0: 这熟悉的地方从来没有撞过门。我娘死的时候撞过，我爹死的时候撞过，上次老爷要被枪毙的时候也撞过，今天又……
1: 小林说过，你眼瞎心灵，大事不好，大事不好。大个子，
2: 哎，
1: 你不是跟着小林上过上海吗？立马动身上上海找着梅姑娘，让她帮着活动，赶紧救人，晚了就来不及了。
2: 那不成啊，霍老板让我留下来保护您。
1: 混蛋，我孙子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老太太能活得了吗？立刻上上海。
2: 可是我到了上海也不一定能见着梅姑娘。再说霍老板上次从上海回来以后就再也没提过梅姑娘一个字儿，他俩好像闹僵了。
1: 你懂个屁，只要你想办法把霍小莲出事的消息传到梅姑娘耳朵里，见着见不着不要紧的，快去。
2: 哎呦，
3: 白老，请坐。

0: 咱们兄弟俩今天就干喝，来，大哥，我敬你一杯。不敢。何巧玲，你怎么了？那天有酒你抢着要醉，今天我敬你酒，你连说三个不敢。
1: 你一让我喝酒，我就害怕，怕又中了你的计，我到底？
0: 哪里露了马脚？你敢明目张胆地抓我？
2: 你霍啸林确实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我真没抓住你什么把柄。
0: 哼！
3: 上哪儿去？
0: 虽说你是官，我是民。 但我霍啸林不是普通的小老百姓，没有任何把柄，你凭什么抓我？来的路我认识，就不劳驾你送了。

0: 赵书成，你公报私仇。
1: 说什么？再大声点儿。
0: 你公报私仇。

0: 霍小莲，你糊涂了，我跟你有私仇吗？私下里我们还是义兄义弟，我抓你叫大公无私。
1: 你抓我的理由呢？
0: 你的三姨太玛利亚，没错。今天就很多事情，我向玛利亚小姐啊，不。
1: 玛利亚女士进行了问询，她的证词对你很不利。玛利亚会去见你，还接受你的问询。全汉口的人谁不知道你和玛利亚之间发生过什么？证词一定是你伪造的，不信你就把玛利亚请来，咱们三头对质，我就不相信。
2: 他会站在你一边诬陷我，
3: 确实，我只有这一次机会。现在叫他，他真不回来，这不就完了？快放我走！
4: 放人！
5: 诸葛先生，你怎么来了？
4: 早收场！你简直是胡闹嘛！霍小林是汉口的商界精英，那是为政府做国事、立国功的人。你想抓就抓呀，你还有没有把上司放在眼里？

0: 知道别人说你什么吗？别人说你因为和玛利亚的事情记恨霍老板，公报私仇啊！
1: 又一个公报私仇，
0: 赶紧放人。
2: 诸葛先生，霍孝林与共党头目韩千人有扯不清的瓜葛，他用欺骗的手段藏匿了韩千人两个女人，肯为韩千人冒这么大的风险，我们应该怀疑霍孝林不只是亲共，他根本就是共产党。
0: 证据呢？
3: 报告。
4: 蟋蟀烂了吗？
5: 蟋蟀了。
4: 来得正好。诸葛先生请过目，今天我对证人玛利亚女士进行了问询，我害怕证人被霍小林威逼利诱翻供，所以拍照存证。
0: 这能证明什么？谁不知道你和玛利亚的关系？谁知道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6: 诸葛先生英明，政府有您这样的好官，我们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2: 证人是有证词的。
6: 请问证人画押了吗？
2: 没有。
6: 没有画押的证词能算数吗？你现在给我一张纸，我随便在上面写点什么，就说是你的证词，你会认吗？诸葛先生，我刚才提出让赵长官把玛利亚请来三头对质，可是他不敢，所以我认为即便有证词也是假的。公报私仇，这就是公报私仇。是我把赵书成回到汉口并即将向彭小姐求婚的消息告诉玛利亚，搅了赵长官的好事，所以他恨不得随时要我的命，要不是您来得及时，我恐怕已遭毒手。您看，
0: 赵书成，你还有什么话说吗？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曾经为政府立过功的人？赶紧放人。
2: 幸好有他。
0: 那什么玩意儿？
2: 这叫钢丝录音机，是欧洲人的科学发明，可以记录人曾经说的话，防止证人翻供。要不要一起听一听玛利亚的证词？
7: 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住到他家里面了？他不说马上要摆西游娶那个女学生吗？
8: 假的，全都是假的。那个孕妇是有先生的，好像是叫什么韩亲人，不知道怎么得罪了政府。至于那个女学生，也是因为跟韩亲人有什么关系，差点被打死。霍小林把他们接回家是为了保护他们。
9: 干爹，怎么样了？
10: 哎呀，已经有了确切的消息，霍小林确实是被赵书成抓起来的，证据说是你的口供。
9: 我的口供？
10: 这个混蛋也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种什么机器，把你说的话都记下来了。
9: 还有这样的事儿？
10: 现在霍小林通共已成为事实，要不是诸葛去得及时，直接被枪毙的可能性都有。
9: 是我害了霍小林。
10: 玛利亚，我已经上下打点了，霍小林不会按共产党处决，不过要在监狱里边待上几年。
9: 待上几年？那可不行，他的奶奶是个瘫子，要是见不着霍孝林，那急也得急死呀。
10: 他没办法，赵书成他咬住不放啊。
9: 赵书成？

0: 马林啊，你来干什么？
1: 你骗了我。
0: 是，那又怎么样？
2: 霍孝林勾结韩亲人，为共产党做了不少事儿，他就是政府的敌人。为了把这个败类绳之于法，我做什么都心安理得。

0: 我没有怪你，我只是来求你帮帮霍小林，行吗？你只要不是死咬着不放，他就能从监狱里出来。
1: 这个我做不到。
2: 想想我们的孩子，要是没有霍孝林，他不可能还活着。我知道你不相信，可我用生命发誓，这个孩子是你的。那又怎么样？如果你早点用生命发誓的话，我可能会相信你。可你做了什么？你嫁给了霍孝林，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0: 许你选择自杀，我更会相信你。这个孩子真是我的，又能怎么样？你现在是谁？霍小玲的三姨太，孩子生下来要姓霍，我就算想要这个孩子，我怎么要？我脸往哪儿搁？我的尊严呢？
1: 张书成，如果你能让霍小玲从监狱里出来，我马上离开汉口，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把他养大成人，让他姓赵。如果你需要，他随时可以回到你的身边；如果你不需要，我也会好好教育他，好好做人，让他为你们赵家光宗耀祖，行吗？
0: 没有霍小林，也有其他人。谁知道我的孩子将来管谁叫爹呀？
1: 我发誓，如果你能把霍小林从监狱里弄出来，我马上离开霍公馆，并且终生不嫁。

0: 霍小林，
1: 他带你来的，
0: 是，你好好求求他，他会放你出去的。
1: 我不信。
0: 是真的，他已经答应我了。
1: 拿什么做条件？
0: 没有什么条件。
1: 不可能。
0: 他真的答应我了，毕竟你们曾经是结义兄弟，要是没有你，他的孩子不可能还活着，他难道不应该感谢你吗？
1: 他认了孩子了？
0: 嗯。
1: 他会带你离开汉口？
0: 会。
1: 不可能，为了立功升官，他已经不择手段，你千万不要再轻信他。
0: 是，他现在还不能马上跟我一起离开汉口，但我可以先走等他。
1: 他逼你离开汉口？
0: 没有。
1: 我明白了，他既不想娶你，又恨我娶了你。他既不想对孩子负责任，又害怕孩子生下来姓霍，对吧？
0: 你怎么知道？
1: 监狱是个好地方，能让我认真思考。你来之前，我一直在想，从小那个要强上进、充满同情心的赵书成哪儿去了？现在我想明白了，他从小要强，只许自己强，不许别人比他强。他上进，其实就是想当大官，最好成为领袖。他喜欢别人跟随他，按照他的想法做事，鞍前马后的伺候他。他的同情心，就是对弱者的施舍。曾几何时，他确实保过我的命，那是因为我要是死了，他的同情心就无处可用了。这样的男人，不值得你。

0: 你为他付出一生，能让你从这里出来，我受点苦算什么？再说，你今天这一切，全都是因为我。
1: 你错了，我和赵书成之间，跟别人没关系。
0: 霍小林，我不能让你。
1: 别管我，我不想你和孩子受一点委屈，我会心疼的。再有就是，你走了。 谁帮我照顾那两个女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已经把他们安顿好了，对吧？有人想当活王八。老三，咱们不给他这机会，他不仁，我不能不义。我霍孝林不能为了从监狱里出去，就说自己儿子是别人的种。
0: 小林。
1: 你怕什么？他不敢把我怎么样。你以为他真敢枪毙了我？让他试试。我孝林商行那么多金条送出去都白送了，政府里那么多大员跟干爹称兄道弟，那交情都是白给的。他一个小当兵的，想要我的命，他也不上秤腰腰，自己几斤几两。
2: 瞧他那副德行，我知道他为什么抢着要当活王八，那是因为他后悔了。他想升官，可是没指望。到现在他才知道，要说靠山，咱干爹比那个什么狗屁彭专员大多了。他不惜要给我的儿子当爹，也要抱住咱干爹的大腿，好做升官的美梦。
3: 霍小林，你说什么？
1: 玛丽啊，告诉他，
2: 小林，你现在骗他也没用，等孩子生下来，他一看就知道是我的了。你别忘了，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谁小时候什么样都见过。
1: 好吧，
2: 玛丽啊，不好意思说，那我说，
3: 赵书成。
2: 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全都是骗你的。早在我们住医院的时候，我霍孝林就看上了玛丽亚。玛丽亚对我也有好感，只是没让你知道而已。你让我给她送花，我们俩一直在笑话你这个傻小子蒙在鼓里来着。你上了前线，我们俩就好上了。然后，玛丽亚就有了孩子。当然，她还是愿意嫁给你的。你是当兵的吗？
4: 傻女人都爱英雄，我也没太在意，反正孩子是我的，女人我又不缺，可是你不识抬举，后悔了，来不及了。
2: 相夫淫妇！放屁！我们举行过婚礼，你惦记着我老婆，才是想当奸夫。
1: 你何苦激怒他？他会报复你的。一条命而已。
4: 走走走走走！快，别走！小林，玛丽亚，小林，玛丽亚，玛丽亚，你对我老婆小心点，她怀着我的孩子呢。
5: 早起起，放眼碧色连着天。

0: 少年。
1: 奶奶，不孝孙儿霍孝林给您叩头请罪了。刚才我打坐的时候想明白一件事儿，这回我算折腾到头了，可能不能活着出去给您养老送终了。还好我之前娶的那两个媳妇儿都很孝顺，

0: 他们会替我伺候好您。小六是个忠诚的兄弟，他手里有银票，会安顿好您以后的日子，会替我给您置办最好的寿材。奶奶，从小您就不待见我，我怕挨打，也最不愿意见您，每回给您磕头都是应付了事，心里边恨你这个老太婆。可是今天，孙子想您了。奶奶，孙子给您磕头了。
1: 孙子大孙子，
2: 你们俩给我听着，咱娘儿仨打今儿个起得早做打算。
3: 奶奶，做什么打算啊？
2: 做你家老爷回不来的打算。
4: 奶奶，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2: 别哭，咱们霍家的女人心里头得硬绷着点儿。翠儿，
5: 我在呢，奶奶。
2: 你打小在汉口长大，哪儿能抱着小孩，你应该知道吧？
5: 知道，洋人教会有育婴堂。
2: 明儿个你就去，多带点钱抱个男孩回来。
3: 奶奶，抱孩子干啥？
2: 咱们家大仇人赵书成把你们老爷关进监狱，这次可真是凶多吉少，要真等出了事儿再抱孩子可就来不及了。明儿个就抱回来，说是你们俩生的，霍家的香火不能断。
4: 不，奶奶，老爷死不了。
5: 奶奶，您这么聪明怎么糊涂了？
2: 什么意思？
5: 老爷又不是只娶我们两个，后面不是还娶了三个吗？两个都大了肚子，还用得着去育婴堂抱孩子给霍家延续香火？
2: 那三个全是假的，不作数。
5: 那育婴堂抱回来的就是真的了？老爷后边娶的孩子是真是假我不知，但不管怎么着都是有名分的，生下的孩子自然姓霍，不比去外面抱一个强吗？
2: 哎，也是啊。
5: 再说了，老爷虽然人在江湖经常打打杀杀，可他积德行善，一定会逢凶化吉，万一他回来了看见咱抱个小孩不喜欢，难道还给抱回去啊？
2: 回来回不来了，你不都撞了门了吗？你说这是恶兆。
5: 奶奶，我这也后怕着呢，我爹我娘走的时候都是当天撞门，当天就应验，直到现在我们不是还没有听到任何坏消息吗？老爷在汉口是大人物，我就不相信政府会不声不响的就枪毙人。奶奶放心吧，只要熬到天亮这恶兆就破了，兴许明天一早老爷就好好的回来了呢。
2: 你是在安慰我，想让我睡个好觉？
5: 奶奶，咱娘仨就算再着急也帮不了老爷，你要是不把觉睡好了，身体再有个差错，那老爷回来了我和姐姐可担待不起。这么的，您躺下我给您揉揉脚，您再睡会儿。
2: 小丫头，行，你比樱桃啊能经事儿。樱桃，亏你打小跟着我，遇见事儿就知道哭，连个瞎子

0: 都不如，你也甭给我揉脚了，揉脚我也睡不着，你们俩陪我说说话，我就给你们讲讲霍孝林这小兔崽子小时候调皮捣蛋的事。
1: 夜色阑珊，
2: 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3: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酷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酷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2: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3: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酷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4: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5: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酷能量裤。
2: 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5: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酷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2: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

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阴谋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

0: 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1: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4: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0: 40岁，好，
1: 我是演员鸡汤，
2: 我是演员苗阜，
3: 我是演员李小强，
4: 我是李易生，
5: 我是演员王子明，
6: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
0: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 扮演黄正景，
2: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3: 饰演宋四，
4: 饰演薛贵生，
6: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7: 一起看烟火人生，
1: 关注陕西卫视，
2: 锁定陕西卫视，
1: 共赏主角大戏，
4: 锁定陕西卫视，
5: 共赏主角大戏，
0: 五间不散。
6: 我很好，就是有点想哭。
8: 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能成。我们都是配角，你可是主演呢。
9: 洪湖水浪打浪那一段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好放点。
10: 你们把洪湖水浪打浪啊唱得很柔美，但要是多一些豪情就更完美。
11: 他让你跟我说的，
12: 这么多年了，我好容易当上一次主角，我好容易站在舞台中间可以挑大梁，我真的以为这一次你可以一炮给我打出一个惊叹号，可是你一炮给我打成了一个句号。
13: 十万八千里滔天轨，运河号子响连天，
14: 我们终于可以冲出乐队啦！
15: 哟，
16: 之前的动静，
17: 我们就来一次彻底。

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世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这里以前是我住的房间，你们俩就安心住在这儿，实在闷了就到后花园转转。但是记住，千万不要走出这个院子，明白吗？一日三餐会有人送到屋子里，你们也不用太客气，想吃什么直接交代下人就是了。
1: 这无功不受禄，我们能为人家做点什么呀？你别看我大着肚子，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什么都行。
0: 不用了，等孩子生下来再说吧。白雪，他就交给你照顾了。
2: 放心吧，玛丽亚，你真好。
1: 好悬呐，长这么大头一次有人对着我开枪，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着孩子他爹了呢。白雪，你记着，我要是真的死了，你就去找到韩亲人，嫁给他，照顾他一辈子，多给他生几个孩子啊。
3: 哎呀，您这是说什么话呢？
1: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这子弹啊，它不长眼睛啊。
3: 韩先生现在在战场上，战场上每天子弹横飞，兴许……
1: 你说啥呢？不可能，韩先生绝对不会死的，再多的子弹也打不着他。
3: 你倒心大，
1: 真的，他身上穿着我给他做的宝贝呢。

0: 同志们，我们的火力有限，不要浪费子弹，等我命令。
1: 是。
2: 准备。

0: 检查装备。
1: 是。是
2: 队长，没子弹了。
3: 队长，
4: 我们也没子弹了。
3: 我们也没子弹了，
4: 队长。
5: 队长，弟兄们都没子弹了，咱撤吧。
0: 不行，首长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多争取一分钟。大部队的同志们突围就多一些希望。

0: 同志们，看看身边已经牺牲的战友们，想一想我们当初的理想，想一想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这儿浴血奋战。今天我们在这儿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明天，能够让我们的兄弟姐妹们，能够让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们， 不再受压迫，不再受剥削吗？今天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撤退，我们有可能会变成敌人枪口下仓皇逃窜的猎物；第二条路，等敌人们上来了，我们就与他们白刃，同样是牺牲。当我们可以为大多数的同志们 突围争取更多的时间，我们选择哪一条路？
1: 第二条路。
0: 好，准备白刃。
2: 是。

0: 这是什么？
1: 给你做的。
0: 我？
1: 对啊，你不是说鲤鱼吉利吗？我就先给你做一个，穿上它，所有的妖魔鬼怪都别想靠近你，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子弹打不着，炸弹炸不到。来，你看，这个左上角是个宝塔，保佑所有邪门弯道都伤不到你。这个右上角是个苹果，保佑你平平安安的。这个左下角是个金元宝，保佑你发财。这个右下角，你看是啥？

0: 这是啥？
1: 这个是我，是让你走到哪儿都别忘了我。
0: 嗯，好，我走到哪儿都不会忘了你。
1: 那现在就穿上吧，穿上了可就不许脱下来了。
2: 队长，敌人又攻上来了。

0: 看你文质彬彬的，这把岁数了还穿红兜兜，
1: 不孝吗？老婆给绣的。
0: 你老婆的手可真巧啊！可惜了，你死了，她就得改嫁。
1: 已经让她改嫁了。
0: 你找死！你有病吧？
2: 你怕？

0: 这个是我，是让你走到哪儿都别忘了我。
1: 嗯，好，我走到哪儿都不会忘了你。

0: 报告长官，人已押到。
1: 长官，您找我？
2: 你叫管子宽啊？
1: 是，叫我217号也行。
2: 在汉口曾经有一家赫赫有名的商行，叫大龙商行，东家管子坤，外号老鬼，精于算计，生意做得红火得很。
1: 让长官见笑。
2: 你知道吗？现在的大龙商行叫孝林商行，现在的东家叫做霍孝林。听说以前这个霍孝林在码头上就是一个苦力，险些被人砍死，是你217号出手相救，还认了他当干儿子，他才有了今天。
1: 都怪我认错了人，他就是一条狼。
2: 听说你在监狱里混得不错。
1: 还行，这条狼还算是有良心，经常派人捎点大洋来。您知道在监狱里有大洋，日子就好过了。
2: 这么说你不恨他？
1: 不恨。
2: 心里话？
1: 心里话，真的不恨。
2: 你是不是认识我？
1: 是，您是赵长官。
2: 那是不是因为你知道我和霍小林的关系，所以你不敢说你恨他？
1: 是是是，啊，是，是真的不恨。

0: 可是我恨他，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你听着，我和霍小林的关系已经一刀两断，我也恨我自己，当初眼神不好，没能看出来他是一只狼。对了，告诉你一个消息，霍小林也进来了。什么？
1: 世道就是这么的公平，当年他害你含冤入狱，如今轮到他自己了。其实我可以随时随地都枪毙他，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个机会留给你。毕竟他把你害得这么惨，
0: 给你准备了点东西，这么好的家伙事儿，监狱里可找不到专门为你准备的。霍小林被单独关押着，可是明天放风的时候。 你能见到他，217号，带着你的兄弟报仇吧。

0: 快点，干爹！不许说话！你要干啥？快点！干爹，您还好吧？
1: 您也有今天的。是啊，我来跟您就个伴儿，能在这儿见到您，我还是挺高兴的。
2: 我也很高兴，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了。放风时间10分钟。

0: 金大牙，小李，你他奶奶还记得我啊？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把你害了，我怎么敢忘？
1: 好，认我这朋友就行。
2: 金大牙，你想找死是吧？哼，
1: 我要是怕死，我就不叫金大牙了。
2: 上！
0: 快跑！哎，小李，擒贼先擒王，不干掉关策，咱哥俩就都没命了。
1: 金老板，你别管我了，快跑吧！
0: 屁话，谁让咱们是朋友？

全都蹲下，蹲下，听见没有？金丹呀，金丹呀，我的朋友。

0: 我就是要把你杀了，你这个废物！
1: 何小林，难道命中注定我要亲手枪毙你？
2: 就算我赵书成和我的前半生做一个了断。报告，
3: 进来。
2: 赵长官，监狱那边发生暴动，霍小林险些被打死。我已经知道了。赵长官，这个霍小林不是一般人，上面那么多人都打过招呼了，如果 他的罪行还没有定论，就死在监狱里了，那这是
1: 把嘴给我闭上。

1: 诸葛先生，我是小郭子。你们要干什么？啊？要干什么？
2: 走！
1: 哎，回来！放开我！

0: 霍霄林，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说呢？枪毙我？本来我没有这个机会，可是你在监狱里杀了人，给了我机会。哦，我明白了。我说管子坤怎么会有匕首、有砍刀，是你想让我死，利用他，对吗？
1: 那又怎么样？承认了。
0: 你这个懦夫，
1: 你说什么？我说你是个懦夫。<笑>你说我是懦夫？我们小时候，赵金虎滥杀无辜，整个西洋的百姓如待宰羔羊，没有一个敢发出声音。

0: 我赵书成敢挺身而出质问军法，你说我是懦夫？少小离家求学十载，回到了西洋，又是谁带头反对苛捐杂税，打倒反动军阀？霍小林，你不要忘了，如果不是我赵书成用我自己的命救你的话，你早被赵金虎砍掉脑袋了。我离开西洋参加北伐军，在战场上我冲锋陷阵，勇往直前，立过的军功无数，英雄徽章可以挂满我的胸前，你说我是懦夫？
1: 那又怎么样？你的咆哮正说明你心里的懦弱。是我们从小就在一起，赵金虎杀人的时候你确实挺身而出过，那是因为你知道赵金虎虎毒不食子，你知道不管你怎么做他都不会杀了你。赵书成，你扪心自问，你为什么要出头？让我来告诉你，因为你知道虽然你爹是保安司令，但是同窗们都在心里鄙视你，没有人看得起你。贴布告反对苛捐杂税，要打倒反动军阀，从一开始你就迫切地期待别人知道是你赵书成做的，对不对？如果不是我写了无头帖子，你恨不能早就把你赵书成的大名贴满西洋街头，对吧？我不用问为什么，我可以断言，如果你在省城读书的时候就能成为学生领袖，你站在高处呐喊，下面就有人随声附和，你绝不会回西洋。赵书成，我早看出来了，革命是你的心理需要，为了成功你要革你爹的命，那是因为你知道即便你真的把赵金虎打倒了他也不会杀你，因为你是他儿子。
0: 你胡说。
1: 我胡说？那我问问你，你为什么不在省城打倒吴佩孚，而回到西洋去打倒赵金虎？北京城那么多大军阀，你为什么不北上革命，而是回到老家？那是因为你既想成功又怕死，你的内心就是个懦夫。是我们曾经对着关公说过生死关头相互保命，你保过我的命，我也保过你的命，咱俩比比怎么样？你拿着把枪对着自己的脑袋，在你爹的屠刀下救了我，这算什么？难道赵金虎会眼睁睁地看着你把自己的脑袋打碎？而我呢，我拿着把匕首在打武昌的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救了你，跟我比比，你敢说你比我勇敢？你永远都是个懦夫。
0: 霍小林，你想干什么？
1: 我想给你点勇气，让你举起枪打死我。
0: 这么简单的事儿我用得着你给我鼓励吗？
1: 那你为什么要利用管子坤？不就是因为你不敢亲手打死我吗？你既想让我死又不敢亲自动手，你真可怜。来吧赵书成，举起你的枪，证明你自己不是懦夫。

0: 你确定要看着我打死你？当然。还有什么话要留下？我这辈子该说的话都说了，该做的事都做了，毫无遗憾。
1: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好好想想。有件事我不想告诉你，所以我不会说。还是现在说吧。
2: 要不然等我开枪，再想说就来不及了。我说了，你会恨我。说吧，我早就恨你了。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像今天这样狼狈？
1: 你看，你又急了，这是你懦弱的表现。你爱说不说？我知道你会恨我。我们曾经一起拜过帮工。

0: 今天我却要亲手执行你的死刑。
1: 我不会恨你。
0: 你的兄弟枪毙你，你不恨？
1: 我的兄弟？你说小六，他不会，他对我无比忠诚。
2: 少给我装糊涂！我
0: 和你拜过关公的义弟赵书成，今天亲手枪毙你，你不恨？
1: 你不是我兄弟，我早在我的心里与你割袍断义了。
0: 你说什么？
2: 你混蛋！
0: 一起给关公磕头，说生死关头相互保命的情景，一直在我眼前出现。
3: 只求生死关头相互保命，兄霍孝林，弟赵书成，叩首。
1: 生死关头相互保命，这样的结拜誓言多么特别，也就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霍孝林才能想得出来。可是赵书成，你不配跟我有这样的誓言。前不久我又和另外一个人结拜为兄弟，我跟他没见过几回面，每回共事都是他求我帮忙，每回帮忙他都给我带来巨大的麻烦，甚至是送命。但是我心甘情愿地跟他结拜，我把生死关头相互保命的誓言给了我的这位大哥，我相信如果有机会他一定会保我的命，我也甘愿为他付出生命，因为他是值得我信任的。你赵书成跟他比起来就是个卑鄙小人，他有一颗勇敢的心，而你只有一个懦弱的灵魂。
2: 你说什么？
1: 你想知道他叫什么吗？我告诉你，他叫韩亲仁。开枪吧，我绝不会眨眼。如果我的血能够让你认清自己，赵书成，我希望你重新活一回。
0: 你说什么？
1: 年少时你敢站出来反对你爹滥杀无辜，虽有私心，但我还是崇拜过你，因为我觉得你在为你不认识的人出头，跟你一起贴无头帖子的时候我心潮澎湃，因为我觉得我和赵书成一起在为西洋的万千父老乡亲谋福利，在赵金虎的屠刀下你救了我，我感恩不尽。我一直觉得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在汉口打码头，你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我曾经因为有你这样的兄弟而感到骄傲，不是因为你是英雄是军官，而是因为你在为你的理想而战斗。你曾经的理想是让千千万万同胞摆脱剥削和压迫，迎来民主和自由。打死我吧，赵书成，回到从前的你，我会死而无憾。开枪。

0: 赵长官，彭专员和朱小仙上来了。
1: 这边请。
0: 赵书成，你越来越不像话了！你竟敢动私刑，这是民国！你到底是军人还是土匪啊？上次对你枪毙霍小林很生气，这回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你等着上法庭吧！
2: 请问长官，谁告诉你们霍小林已经死了？
0: 你不是以霍小林在监狱里杀人为由要枪毙他吗？文件我都看过了，
2: 监狱暴动是怎么回事？还没有查清楚，你就迫不及待地对霍小林执行死刑，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呢？还有文件我怎么不知道？要枪毙霍小林，总要走正常程序。
0: 谁说要枪毙霍小林了？
2: 明白了，误会了。 监狱发生暴动，霍小林是我送进来，我要查明真相，我就拿枪吓唬吓唬霍小林，我没想真枪毙他，没想到惊动了二位长官，书成有罪。真相已经查明了，监狱暴动是管子坤和金大牙有仇，霍小林只是一个受害者，人就在里面，安然无恙。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您这是？
1: 我想我应该离开汉口。
0: 小汉，我会尽我的全力安排好你的前程。从我当兵那天起，我就跟着您，您到哪儿我到哪儿。
1: 好兄弟，我要回我的老家西阳，那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你愿意跟我一起回去吗？
0: 当然。
1: 那你有没有看清楚，我是一个自私懦弱的人？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最勇敢、最无私的英雄。
0: 谢谢兄弟。可惜啊。
2: 在汉口英雄无用武之地，我只好回到我老家西阳，从头做起。夜色阑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 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3: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 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
2: 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

0: 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任小磊，在主角中饰演胖女人，双手之中有乾坤，揉面唱戏手拿把掐，主角上线来陕西卫视看秦腔艺人台前幕后市井生活与梨园大戏丝滑切换。
6: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7: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8: 倔强的娃，
9: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0: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8: 执着的劲，
11: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我，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8: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12: 干啥呢？
13: 跳舞。迪斯科。
12: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4: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来。
15: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6: 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17: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8: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8: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9: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利。
20: 我敢保证，再过3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8: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13: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21: 出去。
8: 仍要向阳而行。
22: 他承受多大名字，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23: 起来，起
13: 来！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9: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信自己啊。
8: 每天19:30。

0: 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大郎，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龙爷，龙爷，
1: 重叫。
0: 哦，干爹，
1: 这就对了嘛。干爹无能，还得让你在监狱里多待些日子。
0: 孝林清楚得很，要不是您，我早就被枪毙了。孝林，叩谢干爹。
1: 起来，起来。别让那些人笑话，这群废物平日里在政府里号称无所不能，让他们从监狱里捞个人可难为死了。
0: 干爹也别怪罪他们，那他们已经尽力了。
1: 小林，
0: 哎，
1: 委屈你在监狱里再待些日子，上面的人已经给干爹做保证了，在玛利亚生孩子之前一定放你出去。
0: 太好了，您可真是我的贵人，要不是您，我早就去阎王殿了。
1: 得了，你才是我的贵人呢，要不是你，我那后院早着了大火了。
2: 诸葛先生好。
3: 你有什么事儿吗？
2: 身为属下，给长官添了不少麻烦，舒城深感内疚。
3: 内疚有个屁用！你今天要是枪毙了霍孝林，那麻烦可就大了。赵舒城啊，我教了你这么长时间，你怎么就是不开窍呢？
2: 舒城愚钝，可能开窍这种事让您失望了。舒城想离开汉口，还望诸葛先生成全。
3: 你说什么？
2: 舒城自参加革命以来，已经两年没有回过老家了。一来想回乡祭祖，更重要的是，舒城个性耿直，留在汉口只会给您添更多的麻烦。我想，我回到家乡谋一份差事，从头做起，可能会更加适合舒城。
3: 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不过，你是爱给我惹祸，可还是蛮能干的。只要你这脑子多转转弯，学学霍小林，也许前程还是有的。
2: 您就别取笑我了，我去意已决，望您成全。
3: 那也不是你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的，除非你辞官不做，回老家，没人管你。
2: 自参加北伐以来，我参加过多少次战斗，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我身上的伤疤不计其数，我为国家流过那么多的血，你让我回乡当老百姓，这不合适吧？更主要的是，万一我一时想不开，给您捅出更大的娄子来，这……
3: 那是，你是北伐的英雄，啊，我给你想想办法。
2: 谢谢诸葛先生。哦，对了，诸葛先生，虽然舒城一直领着军饷，可是没有什么剩余，金条就不给您了。还望看在我们共事一场的份上，尽快预成。
3: 好说，好说，好说。

0: 哎，大哥，那是好酒，是好酒。
1: 那我就不跟你们客气了。
2: 哎，别客气，全是您的。
1: 哎，冯大眼珠子，
3: 哎，
1: 你刚才说我奶奶让你去上海了？
3: 啊，是啊，那个让我把您进了监狱这事儿传话给梅姑娘。
1: 那你
3: 我传了，这能不能传到梅姑娘耳朵里，我就不知道了。
1: 多余！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遇着点事儿就得求女人才能逢凶化吉。再说了，按日子算，她该生了，你这个时候你打搅人家干什么？
0: 是。大哥还是最惦记梅姑娘啊。
1: 胡说八道，我自己好几个女人我都惦记不过来呢，我惦记她干什么？哎，我奶奶咋样？
3: 啊，好，好着呢。知道您安然无恙之后啊，这精神头好了，胃口也好。哎，我亲眼见他老人家吃了这么大一碗面，这么大。

0: 约翰强，哎，你小子立功了，不错，敢冒着枪林弹雨去救人，有点胆量。
1: 那是啊，我好歹也是替霍老板您当过替身的，我要是怂了，那不是给您丢人吗？
2: 哎，大哥，我还正想问你呢，你怎么把这么露脸的机会，你给他了？这白雪姑娘要是因为这个看着他不要我了，我得恨你们一辈子我。奶奶，哎呀，我大哥让我替他敬您一碗酒，说是让您受惊吓，给您赔罪。
3: 坐吧。
2: 嗯。
3: 他没死比啥都强，什么赔罪不赔罪的。小六啊，
2: 哎，
3: 你大哥他啥时候能回来呀？
2: 估摸着用不了几个月就回来了。
3: 啊，这几个月孝林商行的买卖
2: 大哥交代了，大买卖都先不做，等他回来。
3: 那小买卖？
2: 小买卖上哈伙计就办。
3: 那你？
2: 大哥交代我守在这儿陪您啊，喝酒解闷儿。
3: 这么说这几个月你归我使唤？
2: 那必须的。
3: 那你给我跑趟腿呗。
2: 去哪儿啊？
3: 回我老家热河。
2: 啊，热河。
3: 樱桃进来。
4: 哎，
3: 小六啊，
2: 啊，
3: 这是我让樱桃给你准备的东西。
2: 这什么呀？这么多钱？
3: 你大哥用命挣的钱全在这儿，奶奶交给你，你带上他回热河，给霍家买房子置地。你大哥从监狱里出来，一句废话都甭跟他说，直接带他回热河。你要敢走路半点风声，我一头撞死，看看你大哥还认不认你这个兄弟。
2: 都听您的，都听您的。
5: 快走。

0: 赵金虎司令，我知道这儿每封信都是你劝我回家的，可是我从来没打开看过。就是因为离开西洋那天，我就想，我再也不回去了。可是今天。 爹，你知道吗？我好想家，我好想家。爹，大革命已席卷全国。 我打听过了，西洋县长现在姓荀，像你这个反动军阀应该早就被打倒了吧？我也不知道你是否还活在这个世上。如果你逃离了西洋，带着死心塌地跟着你的兄弟们上山当了土匪，我回去就招安你。如果你已经死了。 不孝二人，就回去给那磕头请罪。不管怎么样，爹，你不能不认我。我可以不认你这个爹，但你爹不能不认我是你的儿子。爹，你听见了吗？我想家。
1: 为了你的事，没少费心。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这么一个空缺，离你老家西洋30里，刚好住了个独立团，负责附近几个县的治安。团长呢，姓肖，以前跟过吴大帅，也算是我的老部下。我舍得这张老脸去求人家。 人家才给了这么一个副营长的缺，你可要珍惜这次机会。
2: 谢主管先生，舒城感激不尽。
0: 这是委任状，你去找肖团长报到吧。是。
3: 副营长，以您的军功，怎么着也得给个团长干呢。
0: 这就不错了。 只要能让我离开汉口回老家，给什么官都行。只要有用武之地，我就可以重新做起。再回到这儿，我一定让那些曾经狗眼看人低的东西叫我师长，叫我军长。我一天都等不下去了，小汉，立刻动身吧。
2: 听您的。

0: 怎么样，小汉？这就是我老家西阳，这也太美了。那当然了，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哎，我回来了，
1: 小汉，前面就是我的家。

0: 陈秘书，里面的一切都已清点完毕，古董文物一桌一椅一草一木都已登记在册，请您转交给荀县长。
1: 好，
2: 上封条。
1: 等等，
3: 为什么要贴封条？
1: 你是谁呀？
3: 我是这个家的主人。

0: 主人？笑话，这是西阳县的公产，主人是政府。
1: 不对吧？这是前西阳保安司令赵金虎的家。
0: 什么前任保安司令？赵金虎早就被我们定性为反动军阀了。
1: 他被定性为什么不要紧，这房子是赵家的，我是赵金虎的儿子赵书成，这是我的家，你们不能随随便便贴封条。
0: 哟呵，这都什么时候了，反动军阀的余孽还这么猖狂？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2: 是
3: 是，看你们谁敢。
1: 王小汉，这么说你们是西阳县政府的人？
4: 对，这位就是我们巡县长的秘书。
1: 那好，带我去见你们的巡县长。
5: 赵书成，
6: 赵营长，失敬失敬失敬。胡秘书，去看茶。赵营长，请坐。赵营长，勇气可嘉，勇气可嘉呀！
1: 我和巡县长初次见面，何出此言？
6: 书成仁兄在军队里当上了副营长，想必革命的早，革命的彻底。今天带着成就回到了老家，还敢承认和赵金虎的关系，这不是勇气吗？
1: 赵金虎是我父亲，这需要勇气吗？
6: 可是你的身份和他的身份，你敢承认他是你的父亲，这就是勇气可嘉呀。
1: 我还是听不明白。
6: 书成仁兄，你就不怕反动军阀赵金武的身份影响你的大好前程吗？
1: 他是他，我是我。
6: 好，书成仁兄这个表态就对了。既然他是他，你是你，他的家就和书成仁兄没有关系了。
1: 这不是一回事吧？
6: 就是一回事儿啊。请用茶。
1: 徐县长，我承认赵金虎是反动军阀，在参加北伐前，我在西阳就组织个反对他横征暴敛滥杀无辜的运动，这就说明我已经表明了立场，在政治上和他分道扬镳。可我们家的房产、房契、地契都有，政府不能随便就把它变成公产。
6: 房契、地契在仁兄的手上？
1: 当然不是，应该在赵金虎手里。
6: 啊，这个反动军阀赵金虎，啊，应该叫令尊大人了。他早已经死了，没有留下房契、地契啊。
1: 我早就想到了。就他那个脾气，肯定不会认输。北伐军打到西阳，他一定是负隅顽抗，死在战场上，或者被抓了判决，罪有应得。
6: 等一等，看来仁兄根本就不知道令尊大人是怎么死的呀。他哪里活到了北伐呀？之前的大半年就被仇家给……
1: 仇家？
6: 一看你就是刚回到了西阳，你可以在大街小巷转一转，逢人就可以问到令尊大人是怎么死的了。胡秘书，你把赵金虎被杀的卷宗调出来给他看一看。

杀死赵金虎那个人是姓洪，据说他的父亲还是个举人。

0: 爹，我以为这些都是劝我回来的家书，没成想，每一封都是报丧的。霍小林，我要将你千刀万剐！爹，儿子不成想，您让霍小林这个小人给算计了。儿子，对不起你，爹。我爹在哪儿？我爹埋哪儿了？
1: 倒是不难挡，别人都知道这个女人以前是你爹的，好像是老五，就住的前门不远，嫁给了一个裁缝。哎，
2: 你们干什么的？
3: 你是刘裁缝吗？
4: 我是姓刘，我怎么就得罪你们冰爷了？
2: 你女人呢？女人在家吗？叫她出来。
5: 谁呀？谁找我呀？
6: 是军爷呀！
7: 站住！
6: 大少爷饶命！大少爷，你爹死了，我不嫁人没法活。你爹得罪了那么多人，我要是还住在你们家，指不定哪天哪个仇人摸进去就把我砍死了。大少爷，
7: 我爹的坟在哪儿？
6: 我爹埋哪儿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滚！你是他的姨太太啊！连你自己男人死了埋在哪儿都不知道？
5: 我真的不知道，大少爷别杀我！
6: 你爹死了就像天塌了一样，那些农民听见我家里扔石头，他们还放火说要把我们都烧死，我只好跑出来。我发誓。 我发誓，我是最后一个嫁人的，而且家里的金银财宝我也没捞着，全被他们先下手了。要不然我也不至于嫁给一个裁缝。
7: 站住！

0: 君也。
1: 姐姐，
0: 没你的事儿，下去。哟，是你呀，你不是正人君子吗？怎么也想跟你三妈睡觉啊？
2: 你给我放尊重点儿。
0: 都他娘的进妓院了，尊重个屁呀。说吧，什么事儿？
2: 我爹买哪儿了？

0: 谁知道？
1: 你是我爹八抬大轿娶回来的三姨太，我爹死了，他埋在哪儿你都不知道。
0: 你跟我嚷嚷，老娘还想跟你嚷嚷呢。我爹娶我的时候，说这辈子就对我一个人好了，我才舍了戏班子嫁给他。哪成想，他一个接一个的娶，直到把命丢了，活该。我还管他埋哪儿了，老娘这一辈子算是被他毁了，谁管我了？我告诉你，你们赵家欠我的太多。正好你回来了，赶紧的给你三娘我赎身。
1: 我记着我爹生前最宠你，给了你那么多金银珠宝，你怎么混成这样了？
0: 你问我，你爹一个接一个的娶，怕我生气，出去给他戴绿帽子，就教我抽大烟。他活着的时候那么多人孝敬他，我哪知道那东西那么贵啊。他死了还不到一年，我就全抽没了。不到这儿来做生意，你叫我饿死啊。赵书成，既然你回来了，我还就赖上你了。我是你三娘哦，你不能不管我。这样，你先给我赎身，再给我大烟抽，我一日是你三娘，就一辈子都是。
1: 我问你，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在西洋？
0: 老五，嫁了一裁缝。
1: 其他人呢？
0: 大难临头各自飞，谁知道去哪儿了？
1: 就没有人知道我爹埋在哪儿。
2: 赵院长，您别着急，咱们先住下来慢慢找，一定能找到令尊的坟。
1: 我娘埋在离这儿五十里的卧龙山，那是我爹当年发迹的地方。
2: 那您为什么不去令堂的坟看一看？令尊走了，一定跟令堂合葬了。
1: 不可能，我娘的墓地除了我和我爹之外没有人知道。小的时候每年清明给我娘上坟，都是我爹亲自骑马带着我去的。我爹不让外人知道我娘埋在哪儿，就是怕恨他的人挖坟掘墓。他说过百年之后让我亲手将他和娘合葬，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和我娘埋在一块儿，绝不可能。
3: 别！有话好好说呀，各位！爷，有话好好说。
4: 这个侯学贵，当年你跟着赵金福害死了多少人？赵金福垮了，西洋的老百姓留了你一条活命，那是仁慈啊！你却在这里算命骗人！
3: 你这何出此言啊？我没有骗人啊！我没有骗人呐！
5: 你还说你没骗人啊？你说我孙媳妇怀的是个女孩，将来大了还得出家当尼姑，害得我们孙媳妇哭了十来天不吃不喝，结果呢到六个月的时候生下来了小产。你们猜怎么着？是个男孩。男孩啊，你说说你这个害人的东西啊，你就是为了骗我们的县大洋，你说你多骗人。你打
6: 呀，
7: 我跟你打，
8: 踹他，使劲踹，
9: 打死就是狗娘养的。
10: 哎呀，
11: 打了，
12: 对，
13: 起开。
1: 侯学问，
14: 一锤砸死你狗娘养的。
15: 啥呀？

0: 各位父老乡亲，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他一命吧。你是谁呀？外乡人，别管我们西洋的事儿。
1: 就是，别以为你是当官的就什么了不起，砸死他！我甘愿给他偿命。大少爷，大少爷，救命啊！大少爷，
2: 这不赵金虎的儿子吗？
0: 对呀，
3: 赵书成。
0: 对呀，
1: 你是赵书成？
2: 是，
1: 我是赵书成。
2: 怎么，你爹都死了，你还想给他的狗奴才当横啊？没门儿！想学你爹欺压百姓。

0: 你试试，我们现在不怕你们了。
1: 各位父老乡亲，我赵书成和赵金虎不一样，我们不是一种人。我之所以阻止你们不要杀他，全是为了你们着想，杀人偿命。这点道理你们不懂。赵书成说的对呀，他跟他爹不是一种人，当年他还领着大伙反对过他爹。再说杀人得偿命。
2: 我看今儿这事儿啊，就这么着了。大伙儿散了吧，咱们各回各家，各自散了，各回各家，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散回弄死他！
2: 大少爷，我今天一大早皇宫之前看见了您，我还以为我眼花了呢，没想到真是您回来了。
3: 我谢谢大少爷救命之恩，
2: 从此以后我侯爵会跟着大少爷了，做牛做马，万死不辞。
4: 大少爷，这就是司令的坟。
2: 你这个王八蛋，我爹生前待你不薄，你他死了之后你就这么对他，
4: 就这么一个小坟包，连个碑都没有。
2: 大少爷，我不敢立呀。
4: 为什么不敢？
2: 大少爷，您这情况有所不知。 这司令死了以后是上边不让埋，说是要把案情查清楚了再埋。我就天天盼着上面来人缉拿凶手，上面倒是来人了，可没人查案子。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占司令的地盘，收缴司令的枪。我一看没人管司令了，我好歹也是跟过司令一回啊。我寻思着怎么得让他老人家入土为安呢？我就找几个兄弟帮忙，可没人愿意伸手，都怕沾上边，怕以后那些恨司令的人报复。
4: 于是我就一个人趁着天黑，偷偷把司令背到这儿，草草的掩埋了。连口棺材都没有，掐死！又跳蚤袭火着！大少爷，别再看了，在前就把我掐死了！大少爷，你不想想，我一个人抬得动棺材吗？
2: 壮壮，这个侯爵们好歹把令尊给埋了，咱们应该谢他才是。
4: 爹，都怪我没听您的话，留了霍小林一条命就留了祸害。
2: 大少爷，您说的对呀，您知道吗？这西安的老百姓都把这霍小林给吹成神仙了，说他是跟太上老君学的武艺，手起刀落就割断了赵司令的喉咙。 说他是什么大英雄为民除害，还有人要请他回来做县长，我这个气呀！我当官的就不追查凶手吗？是啊，他们关键是不知道您现在发达了。刚才我听这位兄弟叫您营长，大少爷，这营长官可不小啊，这不比那个县长小呀。我觉得您现在就得去找那个县长，把赵司令拿下重新审一审，就算天涯海角也要把那个霍祥林抓回来给司令报仇啊！
5: 请寻县长替书城做主，严惩凶手，替父报仇。你说，你知道霍孝林在哪里？
6: 正是，他勾结共产党，被关进了汉口监狱。这个案子是我亲手办的，恳请寻县长以西洋县的名义发文给武汉政府，把凶手交由西洋审判。
5: 哎呀，这个不好吧，书城仁兄，我调的卷宗给你。 你是不是没有看清楚啊？
6: 清楚，照片上清晰地写着“杀人者霍孝林”。
5: 是啊，可当时办案的人经过了仔细的排查，发现了许多线索，比如霍家有28口人不明不白的死了，就有许多人认为是赵金虎所为呀。可是从古至今，哪有杀完了人？ 把自己的名字留下的呀，这明显就是别人诬陷嘛。这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你就让我这个县长向武汉政府要人，你觉得合适吗？
7: 霍尔昌，你儿子霍孝林就是个骗子，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骗子。这一年来，他把我骗得好惨。霍孝林。

0: 他还敢说自己有一颗勇敢的心，说我是懦夫。我早就在他面前承认，是我爹灭了你们霍家的门。他呢，一年了，这个杀死我爹的凶手，竟然还骗着我与他生死关头相互保命。我竟与我的杀父仇人称兄道弟，我竟然在心里把他当作最亲近的人。
1: 和尚，你听着，我爹杀了你是他的错，可霍小林杀了我爹，此仇不报，我还怎么在这个世上为人？霍小林现在在监狱里，他一旦从监狱里出来，我一定亲手打碎他的脑袋，给我爹报仇。
2: 夜色阑珊。
3: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5: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6: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7: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8: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7: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8: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7: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8: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7: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3: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

0: 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1: 哇塞，
2: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2: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很好，就是有点想哭。
2: 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能成。
3: 我们都是配角，你可是主演呢。
4: 口湖水浪打浪那一段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好放点。
5: 你那个洪湖水浪打浪唱得很柔美，但要是多一些豪情更完美。
6: 他让你跟我说的？
7: 这么多年了，我好容易当上一次主角，我好容易站在舞台中间可以跳大梁，我真的以为这一次你可以一炮给我打出一个惊叹号。可是你一炮给我打成了一个句号。
8: 10万8千里朝天鬼，运河耗子响连天。
9: 终于可以冲走乐队了。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018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

0: 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5: 大郎，
6: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陛下，墨镜。
6: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7: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6: 吾等发声。
8: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中华。

0: 其实啊，这宰不宰了霍啸林不是特别着急的事儿。大少爷的本事，我侯爷们是知道的。只要知道霍啸林小子在哪儿，您什么时候逮着他，不就像捏死小鸡子一样吗？啊！
1: 我家的房产怎么变成公产了？
0: 公产不可能，那房契地契都在啊，当年还是我亲自办的呢。
1: 在哪儿啊？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啊，虽然赵司令对我很信任，但是这事这么重要，你，不过赵司令可喜欢这处院子了，他还说呀，让丈夫家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传下去。
1: 是不是让他那几房姨太太？
0: 不可能，赵司令从来没把那几个女人真当成人看。我记得司令说过。 像房契、地契这么重要的东西，只有你们爷儿俩知道在哪儿啊！
2: 我，哎，赶紧吃，吃完了今天和我一起回一趟我们家，好好找找。

0: 都找遍了，没有啊，大少爷。
1: 是啊，我爹藏要紧东西的地方就这几处，找不到啊。这
0: 其实咱们来呀、啊、也是白来，您想想，就那几个女人，还有后来政府里的人，指不定来这翻了多少次了。要是有房契、地契这么值钱的玩意儿，早就被他们拿走了。
1: 对了，当年这些事儿都是你办的，如果你当证人，政府就不会不认账。
0: 我，
1: 你给我当证人，帮我们把赵家这处院子要回来。等我上任之后，我在军队里给你谋一差事。
0: 真的？
2: 哎，这个人证人我当啊，我必须得当啊！
0: 我就知道大少爷您这次一回来呀、啊，我侯媳妇就又遇到贵人了，我就。

0: 全写完了。
1: 县长，你看，
2: 荀县长，现在可以把这个院子还给我们赵家了吧？
0: 这个，书生人穷不急吧？政府做事就是这样的，管事的人太多。你说这么大一个事情，怎么也得议他个把月的吧？
2: 好，个把个月我等。
0: 我看这样，仁兄的上任文书我可是看了，日子快到，要不你先上萧团长那儿去报道，等这个事情有了消息，我马上派人通知你，
2: 这样最好。
1: 荀县长，书城谢谢了。
0: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2: 胡秋文，你留在西阳帮我打探消息。
3: 你放心吧，大少爷。
2: 以后叫我赵营长。
3: 是，赵营长。
2: 我绝不能让我爹用命换来的赵家产业落在别人手里。
4: 报告，
5: 进来。
4: 乔团长，赵书成前来报道。
5: 你就是赵书成啊，来的正好。我等。

0: 你好几天了，干什么？你个臭白篓子，过来给我捏捏背。
1: 是。
0: 张团长，来，给我打八圈啊！正好我也换换手机啊！来来来，
2: 肖团长，舒城不会打牌，
0: 不会打牌，那你会干什么？
2: 我会打仗。

1: 老营长说吧，啊，来，我真不会打牌。如果没战可打，带兵训练，输成在行。好啊，不愧是上面派下来的，啊，是个正儿八经的军官，不像我们这些人都是饭桶。你想干活是吧？好。
2: 那你就帮我练兵，把我这些兵练得棒棒的。是，快点！
3: 干什么？
2: 我不能了！我要啊啊啊！
3: 队长，走！来，有两把子力气，来，向我进攻。
4: 当官的。 这个是你说的，啊，要是一会儿我这拳头打花了你这小脸儿，你可别怪我呀！啊！
3: 来，能打花我的脸，不怪你。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们这群怂兵，上了战场全是白给的活。以后要是谁还不服，我在这儿随时奉陪。从今天开始，由我负责全团的训练。有谁要过不了关，不许吃

0: 他不会在战场上抄没别人的靶子，全明白了没有？明白。
1: 报告，
2: 进来。
1: 二位，
2: 给我了。
1: 肖团长，您找我。
2: 听说你小子活干得不错，那些扛枪的大兵都挺佩服你的。
1: 是团长带兵有方，舒城奉命训兵，尽责而已。
2: 把兵给我带好了啊，帽子提拔你。
1: 谢团长栽培。
2: 谢什么？
3: 你老家来人了，都找到我这儿来了，在外边呢，吴明。有消息了吧？这都快一个月了，我估计这两天应该有消息了。
4: 上当了，我们上了那个姓荀的小子当了，这一个月算白等了。姓荀的他根本就没打算把院子还给你。 我那边挣纸也白写了，这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啊！我使了钱才获得准信儿，院子已经卖了，卖给外地一个富商，卖了个大价钱。据说，西洋那些当官的都分了黑钱，尤其是那个姓荀的。
5: 岂有此理！
6: 哎，别碰！哎，
7: 徐院长，这个人竟往里闯！
6: 赵处长，你有事？
5: 荀县长，你不能言而无信。
6: 言而无信，我答应你什么了？
8: 你一边答应我帮我收回我的家，另外一。

0: 你把它当做公产卖掉，企图中饱私囊。赵书成，你无法无天了！光天化日之下，你敢污蔑人？
1: 你敢不承认你企图卖掉我们家的房产？
0: 那处房产是要作为公产卖掉，那是因为你拿不出房契地契，无法证明这是你们家的房产。
2: 不是有这人写过证词了吗？
0: 这个侯学问。 原本就是反动军阀赵金虎的帮凶，赵金虎倒台之后，他一直在西洋坑蒙拐骗，这种人的证词能算数吗？
2: 你，
0: 我告诉你，买卖文书已经起草好了，三天之后买主就到西洋来。如果你三天之内拿不出房契地契，这处房子，我是一定会卖的。

0: 爹，已经三天了，儿子无能没能找到咱们家的房契地契，恐怕赵家的房产这次是保不住了。赵营长，您再好好想想，赵司令真的没把这房契地契交给您，
1: 他怎么会给我？可我真的记得他跟我说过，
0: 像这么重要的东西，只有放在你们爷儿俩才找得到的地方。
2: 你再说一遍，我爹是怎么说的？
0: 他就说
2: 只有我们爷俩能够找到地方，对不对？
0: 是这么说的。

娘，儿子不孝，乃是为了保住咱们家的房产，儿子只有。

0: 赵处长，你太不像话了吧！徐先生，书生失礼了，房契地契都已经找到了，哼，还真有你的！这三天之内，你还真把他找着了，但我也不瞒你说，我也没闲着。吴秘书，在。
1: 我都做了些什么，你告诉我。赵书成，徐县长在西阳县走访了20位乡绅大贤，你们家的房产到底是怎么回事，已经完全查实。现在你手里的房契地契，根本证明不了什么，因为这处院子就是当年你爹赵金虎从别人手中强取豪夺来的。
2: 你胡说什么？
0: 这20位的证词全都换了押，而且对政府与公产论处卖了这处院子表示赞同拥护。明白了，他们的证词就算证词，我的证词就不算证词。我房契地契都有，你却视而不见。吴秘书，想当年赵书成给赵金虎的无头帖子。 是怎么写的来着？

0: 反动军阀赵金虎，瓜地三尺，横征暴敛，草菅人命，恶贯满盈，自封保安司令之名，实为人民公敌，苛政猛于虎，打虎要靠英雄多，唤西洋父老同心协力，斗争军阀，抗苛捐杂税，拒滥杀无辜，胜利将永远属于人民。
1: 你还记得吗？他赵金虎瓜地三尺，横征暴敛，你手上的地契房契能是他花钱买来的吗？就算是他花钱买来的，那也是人民的血汗钱，政府要把它卖掉换成钱，建学校盖医院，要造福西洋的父老，把反动军阀剥削的一切还给人民。我荀某绝对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副营长就和你官官相护，也绝对不会因为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求我就徇私情，到什么时候我荀某也对得起天地良心。今天你来的正好，让你给做一个见证。
2: 这位就是梅主，夏先生。
1: 夏先生，刚才有一段小插曲，让您见笑。这是我们起草的买卖文书，要没什么问题，我们就交割吧。
3: 多谢许先长，多谢许先长。儿子，银票。
4: 好，对。
1: 我看你是谁敢！来人！赵处长，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企图谋杀政府官员！你开枪啊！我愿意和你玉石俱焚！
5: 哎呦，大少爷，大少爷，
1: 营长，营长，
5: 大少爷，
1: 把赵书成给我抓起来！

0: 哎呦，这个当兵的，这小白脸长得还挺嫩手啊，过来，啊，让大爷好好摸摸。哟呵，脾气不小啊！
1: 你等天黑了，看大爷怎么收拾你！哎，这个人看着这么眼熟呢。哎，过来，
2: 这个人啊，看真好。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何金虎的儿子，你也有今天呐！老子上山当土匪，都是你爹逼的。今天我非得咬死你！啊！哎呦！有打！喜欢你！
1: 你要怎么替我娘？你给我打！给我打！啊！杀人了！你杀人了！
2: 兄弟们，给我散！
0: 来，来呀！

0: 要杀人！
1: 大哥，这小子枪指都打不死，要不咱们……
2: 住手！住手！
3: 兄弟，你怎么敢来劫狱？
4: 是肖团长让我来接你的。
3: 肖团长？
4: 对，肖团长亲自去找姓群的理论，姓群的已经当犯人了。
3: 死了个人，是他先袭击我了，你们都看见了。
5: 是，
0: 大声点儿！
5: 是。
3: 把口供写下来，按手印。我不想让姓寻的再抓到我的把柄。
4: 是。
6: 这死鬼哪儿去了？哟，肖团长，你可回来了，三缺一呢。
4: 都给我滚出去！就知道三缺一。你过来给我坐下。你傻呀？
3: 我不傻。
4: 你不傻在县政府里倒浆？
3: 他们要把我的家当做公产卖掉，我一时激动给团长添了麻烦。
4: 给我添麻烦？哎，你是不是觉得我成天打麻将像个糊涂蛋呢？说句话。
3: 是。
4: 哎呦，我就知道你把我当个糊涂蛋了啊。你说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跟我说？你是我的病，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哦，你以为我成天打麻将就能当上这个团长吗？啊，坐下。人家想卖你家的房子，你首先应该知道为什么。
3: 为什么？
4: 因为你家的房子值钱呢。哦，那个姓寻的能够平白无故的当县长吗？那是花钱买来的官儿，啊，他花了那么多钱，不想办法赚回来吗？你不让他卖你家的房子，那就是断了他家的财路，他能不收拾你吗？
3: 团长这么说，还是我的不对了，
4: 就是你的不对。你想啊，他卖了你家的房子啊，他得把一大部分钱放在明面上，好让别人知道他没有中饱私囊。他只能得到一小部分，而你呢，把那一小部分如果给他的话，他就会做个顺水人情，把你家的房子还给你。这样一来，你就用不着刀枪了，对吧？
3: 我没有钱，我要回我们家自己的房子，为什么还要行贿？
4: 识时务者方为俊杰，难怪你立了那么多军功，啊，却在汉口混不下去了。被发配到我这儿当一个小小的副营长，小小的副营长。我看你是个人才，我才跟你说这么多掏心窝子的话，难道你不明白？
3: 好像明白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哪儿都一样。
4: 哎呦，你还是不明白。这么跟你说吧，啊，我曾经也是个热血青年，可后来我发现一腔热血不如成天打麻将。你啊，你如果想有作为，来就跟我学打麻将。我这个人有很多真本事，平时从不外露，只有打麻将的时候我的本事才咕嘟咕嘟往外冒。你陪我打麻将啊，多学着点就会升官发财。哎，等你升官发财了，再把你家的破房子买回来，不就结了吗？
3: 我不会打麻将，也不想学。谢谢团长。

我们这些人不好好站岗，玩忽职守，结果呢，让土匪溜进来，趁着那天晚上下大雨，他们就闯进了霍家，抢走了所有的金银财宝，还杀了霍家的28口。早知道这样，老子就。

0: 不当这个保安司令了，还不如当土匪。当了土匪，想杀谁就杀谁。老子杀了他，全是你逼的，全是你逼的。
1: 如果我有机会选择的话，宁愿出生在霍家，也不给你这个反动军阀当儿子。
0: 爹，
2: 张院长，你怎么了？
3: 做了个噩梦，梦见我爹了。马约翰，你说那个姓荀的县长为什么不怕我？
2: 不知道啊。
3: 因为我是副营长。
2: 那您说你官小？
3: 是因为我是官，他知道我会顾及我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有恃无恐。小韩，你说如果我是土匪，他怕不怕？
2: 土匪？
3: 我终于明白了，我爹当年为什么要化妆成土匪，灭了霍小林的全家。你还愿意跟着我吗？
2: 张院长，
3: 叫我大哥。如果你还当我是你大哥的话。
2: 大哥，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我大哥。
3: 那愿不愿意跟着大哥当一回土匪？
4: 这么多钱呢，这夏老板可真大方。
5: 大方？你是不知道，夫人，我把赵金虎那处房子卖给他，便宜了他不少，真正大赚一笔的是这姓夏的。哎呀，我想起这房子呀，真是气派。那后花园漂亮，就连屋子里的家具地道。哎呀，我荀某人这辈子要这么好的一处房子，死而无憾喽。
4: 要是挣钱都这么快，咱们回头也能买一处。
5: 哎，这钱你可得帮我保管好了，现在可不是花的时候。什么时候我当上了专员，那时候挣的钱才是可以花的。
4: 当个县长，你就花光了我娘家的积蓄，现在还要当专员，那得花多少钱呀？
5: 你看，你看，你看，妇道人家吧，眼光短浅。这钱花的越多，买来的官就越大，买来的官越大，咱不就挣的钱越多了吗？夫人，
4: 也是。哎呀，
5: 什么玩意儿？
4: 你快去看看！
5: 哎，我去。

0: 什么人？
1: 土匪。
0: 胆大的土匪，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西阳县县长。赶快缴械投降，否则我可就喊了。我这院子里有四个警察站岗。
2: 你那四条狗已经让我们给收拾了。
0: 英九，英九，有话好好商量，有话好商量。银票，
3: 什么银票？
0: 你个混蛋娘们，刚才给你的银票全拿过来。英九，咱们交个朋友，我这些银票全都给你，只要能留下我们两个人的生路，明天我绝不上场。绝不让警察剿匪。
4: 呵，这么一大堆银票啊！

0: 不会是卖赵家的宅子收受的贿赂吧？
1: 你是谁？
0: 你猜。
1: 赵春。
0: 猜对了。
1: 赵书成，你这个半路土匪！我剁你！
2: 哎，要命啊！
0: 我不宰了你，我对不起我爹。
1: 你爹是反动军阀，你不是也反对他吗？你
0: 我反他，那是儿子和爹的事儿，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曾经我爹跟我说过，他说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将来。虽然我不稀罕，可是既然我姓赵，我就得把我爹留下的家业一代代的传下去，你说对吧？
1: 赵处长，你别杀我，你好好想想你的前程啊。
0: 前程啊，我的前程。可是杀你的不是副营长赵书成，是土匪。

0: 爹，之前我就知道这房子买的值，哪成想那么值啊！爹，你可真有本事，真有本事啊！
1: 不是你爹我有本事，是银票有本事啊！儿子，
0: 哎，
1: 好好跟着爹学做生意，只要有了银票，这天底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啊！
0: 哎，爹，
1: 嗯，
0: 您看那是什么呀？
1: 这是谁呀？啊，这一大清早的跑咱们家院子里躺着干什么？你是谁呀？啊！

0: 报告，
1: 。
2: 姓荀的该杀。
1: 谢谢你好兄弟。
2: 赵长官，
1: 我昨天跟你说了什么？
2: 大哥，你心里的苦我知道，我实话跟你说吧，要不是因为跟着你，这个兵我早就不当了，窝窝囊囊的受气，还不如当土匪痛快。
1: 我现在越来越明白我爹了。小韩，等着，我带你回乡去当官，到时候没人敢给咱们弃守。
3: 夜色阑珊，
4: 富贵含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

0: 运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3: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细雨飞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 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这个

0: 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金塔格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3: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阜，在主角当中，我饰演四谷何大锤，回三秦老家，乡亲们咱一起多捧场啊！记得收看咱陕西卫视，我何大锤比吴三元敲的那是聊炸的。
7: 我很好，就是有点想哭。
8: 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能成。我们都是配角，你可是主演呢。
9: 口湖水浪打浪那一段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好放点。
10: 你那个红湖水浪打浪啊，唱得很柔美，但要是多一些豪情更完美。
11: 他让你跟我说的。
12: 这么多年了，我好容易当上一次主角，我好容易站在舞台中间可以跳大梁，我真的以为这一次

你可以一炮给我打出一个惊叹号。可是你一炮给我打成了一个句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十五，好汉，常言千年，切莫攀强人格，枉视君纪，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武无言，武等发声，
9: 武等发声。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3: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7: 既方便又舒服。
1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之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9: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1:1
14: 量身定制，
1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出事了，出大事了！土匪进了城，把姓荀的给宰了，连同他媳妇儿一起，尸体都扔进了咱们家院子。现在整个西阳城市人心惶惶啊！
1: 有这等事儿啊？这么胆大的土匪啊？
0: 可不，这西阳可有些年头没闹土匪了呀。
1: 谁说的？霍少昌全家28口不就是被土匪所杀吗？啊，对。
2: 西阳的匪患从未停止过。啊，啊，对呀，这是军营，别一惊一乍的。是。
3: 报告，
4: 进来。
3: 肖团长，您这是有公务。
4: 是啊，土匪进了城，杀了县长。 本团长在这驻军不到一年，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2: 肖团长，是说西阳吧？
4: 是啊，你老家。
2: 不对，这公文刚到，你怎么知道的？
4: 公文太慢了，今天一早就有几个老乡来找我，
2: 说西阳
4: 现在人心惶惶。是啊。
0: 闹土匪谁不害怕呢？所以本团长决定，立刻去西阳，一定要剿灭那些胆大妄为的土匪。肖队长，这点小事儿，何乐团长亲自出马，舒城愿意代劳。
2: 你？
0: 舒城是西阳人士，对西阳最为了解。西阳的匪患不是一天两天了，多年来从未断过。
2: 我爹赵金虎在西阳当了20年的保安司令，剿匪一直都是他的头等大事。
0: 几年前，西阳首入霍少昌全家上下28口都被土匪所杀，今日又死了县长。肖团长，所以在这种地方不能等出了事儿再剿匪，得长期驻军。
3: 有道理，真是有道理。不过，
2: 舒城愿领一支队伍替团长镇守西阳，荡平匪患，保一方平安。<笑>
3: 好。
0: 哎，等会儿，你去不太合适吧？你爹赵金虎，啊，是反动军阀，他口碑我听说在当地不太好。我爹是我爹，我是我。
2: 不是没钱吗？啊。
4: 团长也有所不知，我爹呢好色，娶了几房姨太太，他临死之前啊，把钱全留给姨太太了，但是跟他们说我回来了，都得给我。这几个女人还算有良心，知道我回来了，就把钱送过来了。哦，你爹当了20年的保安司令，你们家的家底儿
2: 还算殷实。啊，
4: 可是。 因为你们家房产的事情啊，刚刚得罪了巡县长，这巡县长刚死，我就把你给调回去，这危难之时，谁还能说团长的闲话？要说在西阳驻军的确必要，闹土匪嘛，是吧？可是西阳这么大。
2: 那个驻军的长官，最起码也是个正营，而你现在却是个副营。
4: 用人之际，团长举贤，应不拘一格才对。好，现在本团长就任命你为正营长，
2: 谢团长栽培。<笑>
4: 可是你这么一走。 万一我三缺一，谁陪我打麻将啊？
0: 舒城到现在也没学会打麻将。

0: 麻将，再说我从小就没有赌运，陪您打麻将也是输给您，干脆把钱先放在这儿得了。<笑>
1: 这我多不好意思啊！
2: 我是您的兵，您有什么不好意思呀？<笑>
1: 我没教过你打麻将，可麻将里边的道道，你怎么快就学会了？
2: 书成不笨，团长一点，七窍皆通，
1: 人才！你是个人才！哈哈。

0: 哎，都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哎，哎哎，说你的，赶快让开！
1: 营长，这银票是真好使啊！啊，
0: 这么快，你这个副字就被拿掉了。
1: 银票是姓寻的受贿来的，我花起来了，连眼都懒得眨。

0: 赵书臣吗？赵青虎的儿子？
1: 现在是大军官了，这次带兵回来，他想做啥？
2: 这西洋不会又姓赵了吧？
3: 现在，请赵营长给我们训话，大家鼓掌欢迎啊！

0: 尊敬的西洋父老，我赵书成在这儿要给你们鞠一躬。这一躬是替我父亲赵金虎，赵金虎在西洋当了20年的保安司令，做过很多对不起父老乡亲的事，在这儿我要代他向西洋的父老请罪。
1: 哎，鼓掌！
0: 鼓掌！今天我回来了，是因为西洋匪患猖獗，肖团长派我回来的。从今日起，由我负责西洋的治安剿匪，并暂时代理一切政务。请大家放心，我和赵金虎不一样。 他是反动军阀，我是国民革命军。这次回来，是为西洋的父老乡亲们谋平安、谋民主、谋自由的，请大家信任我。

大家应该都记得，几年前我曾经也是站在这儿，带头声讨反动军阀赵金虎。从那个时候，我的心就是和西洋的父老在一起的。如今对大伙来说，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就是土匪又出现了，而且土匪胆大妄为，竟然杀了县长和县长夫人。我赵书成向大家保证， 三日之内剿灭土匪，还西洋父老太平日子。

赵书成在此立誓，三日之内抓不到土匪，我自杀谢罪。

0: 赵营长，赵营长，您看。
1: 说吧，你怎么当上这个县长秘书的？说说吧，给了荀县长多少钱呀？
0: 赵营长，这，
2: 哼，不说是吧？
1: 好吧，在新县长上任之前，这儿的一切政务由我负责。荀县长在家里被刺，我认为你这个秘书严重失职，让你回家种田呢，太便宜你了。嗯，西阳的监狱我领教过，不错。要不然去住几天。
0: 赵营长，赵营长饶命啊！
1: 说，当这个县长秘书，给了荀县长什么好处？
0: 我爹在荀县长老家给他治了20亩地，
1: 就这么简单。
0: 我还送了他20根金条，
1: 让他换牙。
0: 啊！赵营长饶命！赵营长饶命啊！赵营长，赵营。
1: 这种花钱买来的县长秘书，能好好的为政府效力吗？玩忽职守，致使县长在家里遇刺，罪不可赦。
3: 来人，抓他！
0: 赵营长，赵营长饶命！赵营长，赵营长饶命！赵营长，赵营长，
1: 你亲自去，把他送进上次我住过那间牢房。
3: 明白。这个人是县长的秘书，你们进监狱的文书都是他起草的。
4: 没有，没有，不是我写的。
5: 干过坏事的人都说自己没干
4: 过。开门呐！开门呐！
3: 大哥，今天你在广场上讲的真棒，兄弟我听的是热血沸腾的。就是有一点，你这话说的有点太满了。你说三天内找不到土匪你就自杀，你说他上哪儿找土匪去？
1: 姓荀的死哪儿了？
3: 这家里啊，咱哥俩干的。你问谁呀？
1: 他尸体在哪儿被发现的？
3: 你们家呀，也是咱俩扛过去的。
1: 我曾经的家。现在不是了，现在是土匪的家。
3: 不是，什么？
1: 那对外乡的富商花了那么点钱，就想拿走我家的房子，难道不是土匪吗？我带你去参观参观我曾经的家。

0: 赵营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
1: 来呀，荀县长和县长夫人的尸体是在这儿被发现的，也就是说，这儿很有可能就是行凶现场，全面搜查。
2: 搜！
0: 赵营长，这可不是行凶现场啊！
1: 是啊，
0: 荀县长和夫人是在家里被杀的，是被土匪挪到这儿来的呀。
1: 你谁呀？
0: 我，不，鄙人姓夏，咱们见过面，在荀县长的办公室。
1: 是吗？不记得了。
3: 我们买这房子，你说以前是你们家的，还掏了枪呢。
1: 不是有这回事吗？这儿确实是我的家，什么时候被你们买了？阿江啊，我小的时候啊，我爹经常在这儿大摆宴席，来这儿喝酒的都是西洋有头有脸的人物，乱乱哄哄的，弄得我想清静的读书都读不成。走，带你到我们家后花园看看。
3: 爹，他装什么糊涂呀？
4: 这你还不懂吗？咱这房子不该买哟。
3: 有啥该不该的？这银票都花了。
4: 花了也白花，要想活命，赶紧把房子还给人家。
3: 啊？
4: 啊个屁！这夕阳

0: 是咱们爷儿俩不该来的地方啊。
1: 这是什么？
2: 这是仿漆和地契，我不要了，还给您赵院长。

0: 府卖给你了，房子也就变成政府的了。也就是说，因为你要买，我们赵家失去了这处房产，永远失去了。所以说，你现在把这些东西还给我，已经没用了。
1: 哦，不，其实我不想买这房子，是那个姓荀的，他蛊惑我，说有好大的便宜让我占，我才上的当。
0: 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回去吧。你看，既然政府把这个房子卖给你，你呢就踏踏实实的好好在里面住着。放心，我保证，在姓荀的那伙土匪，今天晚上不会宰了你。
1: 侯先生，您喝茶。
2: 夏老板，
1: 哎，
2: 我看您这印堂发暗，这恐怕是要有血光之灾呀。
1: 哎，侯先生，我们爷俩正走投无路呢，您就上门了。侯先生，您一定要救救我们爷俩呀。
2: 你们俩也知道要大祸临头了？
1: 那还用说，今天和赵院长一打照面，我心里就明白荀县长就死在……
2: 你想说什么？
1: 就死在土匪手里。
2: 你们爷俩也怕遭了匪？
1: 可不是。侯先生，赵院长管您叫叔，你就帮忙求个情，千万别让我们爷俩遭了匪啊。
2: 这个嘛，
1: 银票。
3: 爹，
2: 先不急啊，这个好说。这说到底，你们爷俩的灾星啊，还是这块房产给你们带来的。
1: 可不是。可刚才我把房契和地契还给赵院长，可是赵院长他不要，他说来不及了。
2: 我看你是老糊涂了，你也不想想，这政府给你的房契地契，你还给赵营长有个屁用啊？
1: 那怎么办呢？
2: 你呀，你得揭发那个姓荀的县长，收受了你的贿赂，把赵家的私产当成公产卖给了你。这样，经过赵营长的运筹帷幄，这处房产就会物归原主，你们爷俩自然也就平安了。
1: 哦，我明白了。可怎么揭发呀？
4: 我原来是给赵司令当师爷的，这个文书什么的我最会写了。这样吧，你们先找两张白纸，把手印摁上，我来帮你们润笔。
1: 哎呀，润词，多谢侯先生。
3: 谢谢侯先生。
4: 不过写这个东西啊，比较费脑子。
1: 哦，明白。印章印票啊，侯先生。
0: 侯学问有两下子呀。
2: 老赵营长，还敲了两张银票。
0: 哎，人家给你的，收着。
5: 谢谢大少爷。哦，不，谢谢赵营长。我就说嘛，自打上次见您回了西洋，我就知道我侯学问下半辈子有指望了。
0: 你跟他们怎么说的呀？
5: 啊，我说明天给他们回话。
0: 不，今天夜里你就去给他们回话。
5: 今天夜里请赵营长明示。
0: 过来。
5: 高啊，大少爷。哦，不，赵营长，您真高，这论脑子、论智谋、论手段，您都在赵司令之上啊！
0: 拍马屁，好好办事儿。
5: 是。
6: 监狱来信了，胡秘书被打死了。
0: 这么快？我还以为怎么着也得等到晚上呢。干过去。

0: 死你！
1: 出去！
0: 哎，不是我打的，
1: 不是我打的，
2: 你给我老实！
1: 是我打的，
3: 走！
1: 长官，
3: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长官，你是饶饶了，不是我干的，长官，长官，长官吗？
0: 别，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4: 再问一遍，你们都没杀人吧？
1: 都没动手。
0: 没有，军爷，没有，人都是他们杀的，都是他们杀的，
5: 对，都是他们杀的。
6: 让他们签字，华阳。

1: 光天化日谋杀政府官员，知道什么罪名吗？
2: 自当兵的死，
3: 难道是当兵的让你杀的人？
1: 不是我一个人干的，啊，不是我一个人干的。
0: 这么说你自己承认动手了？
1: 长官，
0: 这个人已经招供。
1: 如果你们还不招供的话，立刻枪毙！哎，
2: 长官，我们招供，我们招供，我们确实动手了。可是这那小子，他一点不进来呀！
0: 行凶之人据已招供，监狱里其他的犯人都是旁证，口供证词都有了。此三人合伙谋杀政府官员胡秘书，罪不可赦，立刻枪毙！
4: 是，
2: 阿南，
4: 长官，
2: 长官，
4: 长官，
2: 长官，
4: 长官，
2: 长官，
4: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0: 侯先生，乡老板，大事不好了！
1: 出什么事了，侯先生？
0: 打从你们爷儿俩这儿回去，我就去找赵营长求情，可这小子死活不给我面子，非要置你们爷儿俩于死地不可。爹，这可怎么办呀？
1: 按说呀，我跟赵营长他爹是故交，不能够给你们通风报信儿，我这不是拿了你们银票了吗？这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呀，做人得讲良心呐！
0: 多谢侯先生，多谢侯先生。
1: 我们爷儿俩如何是好啊？跑，如今之计只有跑了。实不相瞒，赵书成也安排人手要对你们爷儿俩下手了。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0: 爹，那咱们快跑吧！
1: 跑，现在就跑！
0: 慢着，
1: 就你们爷儿俩的样子往哪儿跑啊？啊！
0: 赵书成早就让他的手下认了你们爷儿俩的模样，要跑得换身衣服啊！
1: 换什么衣服啊？我都给你们带来了，快换！

0: 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上马走西门
1: 啊！
0: 来，把脸蒙上。
1: 蒙脸干什么呀？
0: 叫你蒙你就蒙上。我给守西门的弟兄使了钱，我告诉他们，见着骑着马蒙着面子就放行。你不蒙着脸想出城，门儿都没有。
1: 哎呦，侯先生，你想的可真周到。儿子，快蒙上
2: 啊！
1: 侯先生，您的大恩大德，夏某今生今世必应报答。
2: 必应报答，
0: 让我走吧。
1: 哎，走。
0: 不是我想的周到啊，是赵书成想的周到。真他奶奶！
3: 一会儿听到马蹄声就开枪，啊！

0: 你平时啊，打固定靶子的枪法还凑合，一上战场就差。
1: 那是因为敌人都是运动着的。今天我给你找两个会动的靶子，好好练练枪法。
2: 谢了，大哥。

0: 俩尸还，二样的。乔罗，让全城的百姓都看了。
1: 是。

0: 哎呦，真是土匪呀、啊，还蒙着脸呢。
1: 骑着马的蒙着脸的肯定是土匪。
0: 对呀、啊，就是土匪。
2: 赵营长到。
3: 信阳的父老乡亲们，这就是杀害荀县长和荀夫人的土匪。这两个土匪丧心病狂，企图今夜再度作案。还好本营长早得到消息，为他们布下了天罗地网，将他们当街击毙。
4: 赵营长啊，你答应三天抓到土匪，可这三天还不到呢，你就当街击毙了土匪，真是大快人心呐、啊！赵营长，有了您，西洋从此太平了。
5: 太好了，太好了。
6: 爹，让您老人家在这个破地方委屈了好几年，是儿子的不孝。您放心，我现在已经在西洋站住了脚跟，我一定会光明正大的将你和我娘合葬。只要我活着，就永远没人敢挖你的坟。

0: 大哥，棺材已经全都露出来了，绝对是个好木材，二十多年了，完好无损。
1: 兄弟们辛苦了。
2: 回去问还有什么讲究吗？
1: 啊，这是口双人棺材，只要把棺木打开，把老太爷请进去就行了。
0: 亲自下去开棺。
1: 哎，张院长，咱们得先把大白布撑起来。老太太入土为安二十多年了，不能让她老人家见着太阳。

0: 大哥，我帮你。秀涵，开棺的时候背过身去。我娘入土20年了，我爸吓着你。
1: 好。

0: 娘，刚一生下我，您就走了。我长这么大，都不知道您长什么样子。
1: 20多年了，您可能早化成了泥土。
0: 可是今天，儿子终于要和您见面了。

0: 哎呀，
1: 大哥，你别难过了，赶紧请老太爷入棺合葬吧。
0: 你转过身来，你看，
2: 赵营长，您瞻仰老夫人仪容已毕，不要太难过。我现在就叫兄弟们把老太爷请进去。
3: 侯学文，
2: 哎，
3: 你给我下来。
2: 哎，来了来了。

0: 衣冠冢。
1: 什么叫衣冠冢？
0: 啊，就是逝者的尸体如果找不到了，就用他生前喜爱的物件代替他入土为安。
1: 尸体找不到了，我娘尸体在哪儿？
0: 这个我不知道。
1: 你凭什么不知道？
0: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我追随赵司令鞍前马后的时候，老夫人都逝去多年了。
2: 大哥，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还是先请老太爷入土为安吧。
0: 是啊，赵营长，这虽说是衣冠冢，但他已经受了香火多年了，老夫人的魂一定就在这里边。您还是赶紧的把老太爷请进来，跟老夫人合葬。要是惊了老太爷的魂，那可就不得了了。
1: 好吧。

0: 赵营长，这20年前跟随赵司令征战的兄弟，现在活着的真是少之又少，实在不好找啊！您想啊，赵司令这20年打了多少次仗，缴了多少回匪，再加上北伐，还
1: 少废话，告诉我找没找到？
0: 找着了一个，姓熊的，可是他来不了。
1: 为什么来不了？10年前
0: 他得罪了司令，被司令打折了双腿。
1: 带我去见他。

0: 认识我吗？
1: 不认识。
0: 我是赵书成。
2: 大少爷，哎呦，我该死啊！司令打折了我的腿，我都瘫了十年了，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3: 夜色阑珊。
4: 一把青刃，融草木之灵，绘国书之仙，博玉、紫苏、荞麦。

0: 辛勤，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辛勤苦瓜面，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桑葚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脸色更红润，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

0: 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迪特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5: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

0: 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桑葚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脸色更红润，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快拨打电话抢。

0: 吧。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0: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2: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6: 我是秦凯璐，也是花彩香。
7: 我是沈涛。
8: 我是演员吉他。

0: 我是演员苗阜，
1: 我是演员李小强，
2: 我是李易生，
3: 我是演员王子明，
4: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
5: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6: 扮演黄正景，
0: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 饰演宋四，
2: 饰演薛桂生。
4: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7: 一起看烟火人生，
1: 关注陕西卫视，
0: 锁定陕西卫视，
1: 共赏主角大戏。
2: 锁定陕西卫视，
3: 共赏主角大戏。
5: 五间不散。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10: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3: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一方戏台，
2: 看待地下，你看见了啥？
0: 上演命运歧路。
3: 唱戏这晚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4: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5: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6: 乾隆年间，韦长赐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7: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吗？
0: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你。咱俩一起抬回圣政，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8: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秦昊，
9: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
0: 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10: 秦腔的复兴。
0: 就靠你们了！每天10: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来不是要你的命的，我呢就是来看看您过得好不好。
4: 我都这样了，能好得了吗？
5: 都先出去吧。

0: 这是我替我爹给您的，多谢大少爷，哎呀，多谢大少爷了，熊大叔，
1: 大少爷，你可别这么叫我呀，别这么叫我啊！
0: 20年前就跟着我爹，我叫一声大叔不为过，我有件事想和你打听一下，你一定要和我说实话。
1: 您说吧。
0: 我娘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不知道，大少爷，你饶了我吧，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了，熊叔？10年前，我就是嘴欠，司令才打折了我的腿，我得长记性。
2: 怕什么？我爹已经死了。你告诉我，我娘是怎么死的？我不会怪你。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
2: 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就打死你。一个儿子连自己娘怎么死都不知道，那不是傻子吗？你让我当傻子，我就宰了你。
0: 我说，你娘，你娘她。
1: 跑了，
0: 什么意思？
1: 我也不知道啊，大少爷。那个时候啊，赵司令占山为王。

0: 说白了就是土匪。你娘是卧龙山的压寨夫人，生了你才出了满月，不知怎么有一天她突然跑了，司令就让我们去追她，有人亲眼看见，说你娘从悬崖上摔下去了，司令就命令兄弟们在身上绑上绳子，下到崖底去找你娘的尸体。七八个兄弟都下去过，找了三天硬是没找着。十年前呢，我嘴欠，喝多了酒，我说也许当初司令夫人就没从悬崖上摔下去，人家跑了那是因为不愿意当压寨夫人了。就这话传到司令耳朵里，我这腿就给打折了。
1: 我娘为什么不愿意跟着我爹了？
0: 你娘原本也是大户人家的太太，跟你爹是私奔出来的，你爹当了土匪，他能愿意吗？
1: 我娘原本是大户人家的太太。
0: 不不不，大少爷，大少爷，刚才这些话你就全当我没说，要是司令活着肯定会枪毙我的呀。
1: 哪个大户人家？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1: 你不说我现在就毙了你。
0: 霍女人，霍少昌的太太。
1: 什么？霍孝林？
0: 是你娘之前给霍少昌生个儿子，他就叫霍小林。

0: 小子，你跑哪儿去了？这一个多月了不来看我。
1: 哎呀，哎，那个大哥，我来给你道喜来了。
0: 喜从何来？
1: 大胖小子。
0: 什么大胖小子？
1: 哎呀，昨天晚上三大嫂给我打电话，说四大嫂要临盆了，我就按照三大嫂的吩咐，把四大嫂送到了原来三大嫂当护士的那家洋医院。今儿一大早，四大嫂生了个小子，哎呀，那叫一个胖，可稀罕人了。
0: 哎呀，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急死我了！你就说桂英生了不就完了？哎，
1: 我知道这大胖小子跟大哥没啥关系，可是我还挺高兴的。
0: 胡说八道，怎么没关系？我儿子，你想害死我呀？
1: 对，是大哥的儿子，是我亲侄子。哎，大哥，不管怎么说，咱家也算天津进口啊，这喜事儿啊，
0: 大喜！
2: 真可爱，羡慕死人了。
3: 你羡慕啥？再过些日子，你不也该生了吗？
2: 我要是能生个跟他一样可爱的男孩就好了。
3: 那可别，你呀要生个姑娘，要不然我儿子该不得宠了。
2: 哎，给我抱会儿。哎，慢点。嗯，叫什么名字呀？
3: 叫什么？哎，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女人可做不了主，得问他爹呀。
2: 那去问呀。
3: 哪儿去问呀？走的时候说要上战场，这天南海北的，谁知道打到哪儿去了。
4: 你生孩子烫糊涂了？孩子他爹不是在监狱吗？小刘叔叔刚去报喜，你忘了？
5: 孩子他娘，你要是信得过霍孝林，就让他给取个名字先叫着，大不了等打仗的那个爹回来以后再改呗。我也不是傻子，你们俩就别蒙我了。再说这里是医院，没有坏人的那些耳朵，怎么难道你们俩还不相信我吗？
3: 哎呀，哪能啊，要不是因为有你，我跟白雪早就被抓进去了。在五湖帮的这些日子，你娘家人伺候我跟伺候老佛爷似的，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呢？
5: 我待会儿正要去看霍小林呢。
3: 那就赶紧请他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5: 嗯。

0: 霍寒，你连想都不用想啊。
1: 刚才小六来道喜，我已经想过了，孩子就先叫这个名。
0: 那我的这个呢，你也先给想想吧。
1: 哟，刚才没注意，都这么大了。
0: 是啊，最多再有3个月也该出来了。
1: 哎呀，这个我得好好想想。哎，对了，最近有他的消息吗？
0: 谁呀？
1: 他。
0: 哪个他呀？
1: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这些日子闲着没事儿，我天天打坐，人一静下来，脑子就会想很多事儿。其实他也挺可怜的，他生下来就是赵金虎的儿子，他没得选择。虽然他爹是保安司令，可是从小别人的白眼唾弃他都能感受得到。他要强好胜，想做英雄，想当领袖，这都没有什么错。
0: 你说了半天说的是谁啊？我听不懂。
1: 玛丽亚。
0: 这些天我回五湖帮助，整天闲着没事儿，静下来的时候我脑袋里也想了很多。其实从一开始就是我的错，他从来没有爱过我，是我一见到他的时候就认定他是英雄，就觉得我应该爱上他。真傻，是我的错，我就应该承担。但是孩子没有错，我会好好的把他生下来，爱他，疼他。我想让他姓霍。
1: 玛丽亚，这
0: 桂英的孩子能姓霍，我的孩子就不行吗？
1: 不是，你们俩不是一回事儿。赵书成他，你不知道，我被押上了断头台，他要亲自执行对我的死刑。可是最后，他放弃了。最近我一直在想，也许他还有救，真的。玛丽亚，从小到大，赵书成都是一个好男人，我想，我们应该能够等到他浪子回头的日子。
0: 我想得很清楚。我生活在你的这个世界，所以我的孩子必须姓霍。如果将来有机会，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为你生更多的孩子。我给你带好吃的了，你慢慢享用吧，我先回去了。我会告诉桂英，她的孩子叫霍寒。

0: 我说你从小就不知道，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娘为什么也是霍小林的娘？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从小我就不知道？我娘到底是怎么死的？她的尸体为什么不在棺材里？她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死？爹，
1: 霍尔成，我说你

我从小就不喜欢让你儿子和我一起玩呢。原来你和我爹，你们上一辈子有恩怨，你能告诉我我娘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既然她是你的太太，为什么又会跟我爹私奔，生了我？赵丁虎，我记得小时候每次你带我去给我娘上坟，我都能看到你偷偷的掉眼泪。

0: 您说过我俩是同一个娘，你一定没有，因为你老婆跟别人私奔了，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怕丢人不敢说，你一定跟霍小林说了，不然的话他为什么专门和我作对？从小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同窗唯独我和霍小林最亲，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娘。爹，你是保安司令，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就杀了霍少昌全家，连霍小林一起？霍少昌，我现在明白我为什么没有开枪打死霍小林了，那是因为我娘在天之灵没让我下手，让你儿子多活几天，都怪我心慈手软。爹，霍小林在我的枪口下依然敢蔑视我，因为他知道我的出身不光彩，在他的眼里我就是他娘和你私奔生下的野种。我现在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要杀霍少成全家了，那是因为你怕我知道那段往事，你怕我瞧不起我自己，你想让儿子光荣地活着。爹，从小到大你做一切都是为了我，你是天下最好的爹，可我却要不是因为我，你早就把霍小林给宰了。爹，是我害了你，我赵书成在你坟前发誓，我一定要杀了霍小林给你报仇。
1: 霍少昌，我曾经羡慕霍小林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好爹，可是现在我不羡慕了。我娘离开你选择了我爹，就说明我爹比你强，霍小林眼里的傲慢是从你这儿继承的。我清楚地记得你就这样一直傲慢地看着我爹，如果我早知道这一切，我会亲手替我爹杀了你，灭了你们霍家的门。霍少昌，你听着，一旦霍小林从监狱里出来，迎接他的将是我的子弹，我绝不允许和我同一个娘的霍小林活得比我还骄傲，绝不允许。爹，如果不出意外，我很快就可以当上西阳县的县长了，一定可以子承父业，光宗耀祖。杀了霍小林，霍家就断了根儿，我们赵家必将世世代代香火不断。
2: 书成不负团长重托，已将胆大妄为杀人越货的土匪击毙，西阳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西阳街头都在称颂团长保民平安的丰功伟绩。
3: 好好好，六条，
2: 西阳自古土匪猖獗，不用重兵难绝匪患。
3: 不是都定下来了吗？你那个营常出西洋，
2: 像这种经常闹土匪的地方，军政不能分家，否则社会不稳，民心不安。请团长向上峰保举，书城院肩挑西洋军政重担，绝不辜负您的信任与厚爱。
3: 哎呀，我说了不算。齐万，
1: 请团长代为保举，哪里需要疏通关系？书城可以自己跑，如何？
3: 啊？
1: 书城是您的兵，什么时候都是您的兵。如果我当了县长，西阳不就成了您的粮草后花园？
3: 你小子孝顺，我知道。不过，你得先去应付一个人。
1: 谁啊？
3: 这个人你认识，是我的老熟人了，复姓诸葛。
1: 诸葛先生？
3: 对呀，你来之前他刚从我这走，说是奉了武汉政府之命去西阳查土匪杀县长的案子。你快赶回去应付他，想当县长的事儿好说，等把诸葛应付走了之后，我陪你去上边疏通关系。
4: 二饼，
3: 等等。二饼，我开杠。

0: 土匪当街被击毙。
1: 好啊，太好了。老书昌，回到西阳你如鱼得水啊。
2: 那还得谢谢诸葛先生，不是您我根本回不来。
1: 还升了官。
2: 哎，只是把一个副字去掉了。哦对了，肖团长知道我是您的老部下，对我格外关照。
1: 关键是还会说话了。
2: 书城耿直在汉口给诸葛先生添了不少麻烦，如果还不思进取，岂不是辜负诸葛先生了？嗯，
1: 这么蹊跷的一个案子，土匪进城专找县长杀，却被你这么快就破了案。上级要求好好的表扬表扬，也对你进行表彰嘉奖吧。
2: 如此多谢诸葛先生了。
1: 先不急着谢，我带着几个人来，他们要在西阳把案情了解透彻，好给上面写报告。马小汉，
3: 到。
1: 你把外面几位特派员请进来，我给赵营长做个引荐。
3: 是。
4: 请。
5: 诸葛先生。
6: 诸葛先生。请留步。
1: 啊，不用送了，四位特派员就交给你了。
2: 诸葛先生，您这来去匆匆，连顿饭都没吃。你有所不知，西阳的饭馆虽小，但是菜都很有特色。你得给书城一个机会，尽尽地主之谊啊。
1: 饭我就不吃了，我得赶回去向上峰汇报。西阳虽偏僻，可这次出的这个事情可是太大了，上峰很重视。
2: 哎，您一路辛苦了。哦，你好不容易来书城老家一趟，书城啊备了点小礼物，希望诸葛先生笑纳。
1: 哎，这不好吧？你不是没有钱吗？
2: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在西阳。诸葛先生可能不知道，家父在西阳啊当了20年的保安司令，还是有点家底的。
1: 哦，以前你没跟我说过。失敬失敬啊。
2: 对了，诸葛先生，书城还有一事相求。书城的家产被政府当成公产卖掉，这件事还望诸葛先生替书城做主。
1: 具体怎么回事？
2: 这一句两句还真说不清楚。您看，
1: 哎呀，要不我就不走了。品一品西阳的特色小菜，你好好给我讲讲。
2: 说此甚好。
1: 哎呀，
0: 我说一见到你呀，就觉得你气度不凡。原来也是名门之后吧？你爹也跟过吴大帅，要是从吴大帅那儿论，我和你爹要是见过面，那得称兄道弟的。
2: 您要这么说的话，以后我得改口叫您叔父大人。嗯，叔父大人，你可得为书生做主啊。
1: 嗯。
2: 我们赵家的房产可是我爹一辈子的心血啊。
0: 啊，我明白明白明白。哎呀，可是要想把已经变为的公产再变为私产，你总要有些。
2: 有，夏氏父子有口供，是他们先看上我们赵家的房产，然后再行贿巡县长，才有了这出闹剧。
0: 哦，有口供，
2: 夏氏父子都画了押。
0: 来来来，我尝尝你们西阳的特色小菜。
7: 好，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马副官，来来来，
7: 哦，走过来
8: 来来来来来。
0: 哎，我听肖团长说你想留在西阳当县长啊。
2: 诸葛先生，如果能够得到上峰的信任，书城愿鞠躬尽瘁，保西阳平安，为家乡的父老谋幸福。
0: 啊，现在倒是有这个机会。
1: 巡县长必死西阳不吉利，谁还愿意当这个继任者呢？
2: 我也是这么想，所以才毛遂自荐。
0: 不过一县之长争的人很多呀，现在政局稳定，很多人愿意拿出大钱来为此地谋一份仕途。
2: 这个不要紧。这儿是几张？

0: 银票，还望诸葛先生帮书城上下疏通一下。
1: 哎，这，
0: 诸葛先生，事成之后，书城必有重谢。

0: 大哥，那几个特派员挺能喝呀，
1: 那个女的也能喝。
0: 他不能喝，他就拿小本在那块记，
1: 记什么？
0: 记什么？记什么不知道啊，好像是对那个姓荀的，对姓夏的那段父子，还有那胡秘书挺感兴趣。
1: 你们都跟他说了些什么？
0: 我一直喝酒呢。侯学问，老侯跟他说不少。侯学问，
2: 我就该说什么说什么呀。姓徐的那个县长收受贿赂，那就是罪该万死。姓夏的那爷俩，他假使不是土匪，给官员送黑钱，那也是重罪。我侯学问对这种人一向是深恶痛绝的。我还告诉他，这要是司令在的时候，早就把他们一枪一个给毙了。
3: 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2: 我怎么了？我说错什么了吗？
4: 哦，有口供，
1: 夏氏父子都画了押。事成之后，书成必有。

0: 赵书成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既然夏氏父子试图匪，那他们怎么可能用重金去行贿荀县长？而且作为土匪，被击毙之前，还让赵书成录了口供并画了押，这太让人费解了。这些银票，是赵书成分两次行贿我的。他既想要回他爹，也就是反动军阀赵金虎留下的家业。 又想让我帮他疏通关系，当上西洋县的县长，请你们把这些银票登记在案。这么多银票，诸葛先生，您可真是高风亮节呀！我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赵书成胆子可是太大了，作为军人，化妆成土匪谋杀县长，并栽赃陷害合法商人，这个案子。
1: 要是查清了，一定会震惊全国的。到那时候，我们办案子的立的就是首功。我诸葛怎么可能贪这点银票，耽误了自己的丰功伟绩？那不是自毁前程吗？
2: 是啊，
3: 诸葛先生，那下一步怎么办？
0: 我要走又留下，这叫欲擒故纵。收了赵书成的银票是为了稳住他。今天晚上我们都好好睡一觉。 我明天一早就去找萧团长，让他卸了赵书成的兵权，然后把人控制起来。我们的判断和种种证据都早就说明了问题，只要稍加审问，案情自然会大白天下的。
2: 哎，是啊，
0: 好了，大家都休息吧。
2: 赵营长，我知道他们说的都是妄自猜测，您怎么可能化妆成土匪去杀姓荀的呢？ 这土匪明明是夏氏父子。

0: 怎么，这个诸葛老贼真是阴险狡猾呀！大少爷，您赶紧走吧。这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赵司令可就您这么一根独苗啊！您要是被奸人所害，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侯爵们怎么对得起赵司令啊？我
1: 妄自猜测，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0: 你怕了，英雄。赵营长，这虎父无犬子啊！说心里话，我侯爵们就一直盼望着是真的。<笑>你早猜到了，一直装糊涂对吧？
2: 赵营长不光大勇，而且大智。如果我不想走，还有别的路吗？
0: 这个，除非
3: 什么？除非匪患未决，土匪今夜又进了城。
0: 今夜，
2: 对，
0: 赵营长，
2: 一不做二不休，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0: 我亲自对付诸葛，
3: 那四个交给我了。
0: 嘿，还有我呢，那个女的交给我。

0: 你是谁？土匪！赵书成！哎，你开什么玩笑？哎呀，吓死我了！真是！
1: 你觉得我是在和你开玩笑吗？
0: 你要干什么？瞧你那副熊样，之前我听说你和很多人炫耀过，说你是孔明的后代，就你这副德行，不觉得给你们家老祖宗丢脸呀？你，那你这是要承认，就是你化妆成土匪，杀了寻仙长，然后你嫁祸给夏氏父子？
1: 没错，如果之前你直接问我。
0: 我就会承认，可你非要学什么诸葛孔明跟我使计策，我就不明白了。同样都是银票，霍小林给你银票，你就替他卖命；我的银票烫手啊！舒畅，你得听我解释嘛！
1: 我最烦别人解释了。
0: 别，舒畅，你别这样，你听我说，听我说啊！我一直对你不错呀，为了你的前程，
1: 我的前程。
0: 不对吧？你把我介绍给彭专员当上门女婿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自己的前程吧？你要是这么说，我真的很寒心啊，书成。啊，对了，我刚才还跟他们说，让他们尽快的结案，然后给你请功。 推进你当县长，还你们家的祖业呀！
1: 你到现在还在骗我，你知道吗？你骗人的嘴脸，真难看。

0: 谁啊？
1: 什么事儿？
2: 要你命！
1: 谁呀？
2: 你！
3: 挺好啊，醉死鬼。
4: 谁啊？

0: 破门而入者，当然土匪是也。
1: 胡学问，你想干什么？
0: 这土匪对付女人，当然是先奸后杀了。
2: 赵营长，让您见笑。
3: 怎么样？
2: 哎呀，那当官的娘们儿，跟咱们窑子里边的他就是不一样。
3: 临了临了，满意就好。
2: 满意满意。
4: 哇，你对我爹忠诚，
3: 怕我有三长两短，断了周家的血脉。只好委屈你了。
5: 侯学问，丧心病狂，贪图女色，谋杀武汉政府特派员诸葛先生以及随从四人，被你当场击毙。敲锣，让西洋百姓共同见证。
6: 是。

0: 迎收看本期的真相百分百，我是调查员小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威海码头，这里啊海水清澈，环境非常优美。现在啊，来来往往的渔船正在忙碌着，他们正在捕捞的就是中国四大海产之一的带鱼。你想要尝一尝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吗？走，我们马上出发。
1: 渤海湾的深海带鱼特点是肉厚刺少，骨头小，鲜香滑嫩，口感好，自古以来都是海中珍品，但其捕捞工作非常辛苦，往往需要在海上连续漂泊半个多月。在码头上，我们遇到了刚刚捕捞深海带鱼回来的渔民。
0: 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渔船都已经靠岸了，渔民们呢正在忙着卸货。在我身边的这位大叔啊，也是刚刚打捞回来。大叔您好。
2: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您这打捞的都是带鱼吗？
2: 对，这就是我们出海15天刚刚回来捕捞的深海带鱼，新鲜不？
0: 新鲜。这个带鱼啊，在太阳底下一看还反着银色的光芒，看着就很新鲜。但是啊，大叔，为什么这个鱼不是活的呢？
2: 带鱼啊是深海的，它一出水以后啊，因为压差和缺氧它就死掉了。像我手里的这个带鱼啊，是你们平时在市场和超市都买不到的。
0: 那大叔，您的带鱼平常都怎么销售，卖到哪里去啊？
2: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渔民，以前我们直接卖给了中间商，一般的都是进入了5星级大酒店或者出口了。市面上卖的价格很贵，但是我们渔民赚的很少。
0: 那您有没有想过什么办法来提高渔民的收入呢？
2: 当然有，我们当地有一种古法红烧带鱼，我们会把刚刚捕捞出来的新鲜带鱼直接送去做成5香酥骨带鱼罐头，又鲜美又好吃，连骨头都可以一起吃，又营养还补钙，老人和小孩都喜欢吃。
1: 古法烧带鱼原本是一道海边渔村源远流长的名菜，后来被聪慧的渔民们制作成罐头。它以肉厚刺少的渤海湾深海带鱼为原料，经过秘制烹饪做成的酥骨带鱼罐头，肉质鲜嫩，没有腥味，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打开一罐随时随地就能吃，片片饱满，口口开胃，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吃起来那叫一个香。
0: 季师傅，您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啊，也太好吃了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带鱼啊，油。

0: 的，看着呢就非常的有食欲，一口咬下去啊，满嘴都是带鱼的鲜香味儿，一点都不腥。而且啊，鱼骨鱼刺轻轻的一咬就碎了，不仅好吃，还能补钙呢。
1: 这就是因为我们的五香素骨带鱼罐头啊，和你平时啊在超市买到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带鱼用的是从渤海湾刚刚捕捞出来的新鲜带鱼，刚一出水，立马就做成了罐头。我们的工艺是古法红烧，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老人孩子吃了好吃还放心呢。
0: 相信看到这儿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还有小朋友都很想要尝一尝您的五香素骨带鱼罐头。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平时我们都是卖99块钱六罐，今天啊我第一次上电视，我也不挣大价钱了，我再免费送你四罐。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我再免费送5罐，99块钱，整整15罐，多不多？实不实惠？我打开一块，大家看看。
0: 这一罐倒出来啊，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而且啊都是大段的，没有鱼头，没有鱼尾。
1: 是的，货真价实。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要。
0: 季师傅，您真的是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朴实。观众朋友们，他们渔民自己制作的五香素骨带鱼罐头啊，品质也是非常的高。正宗的渤海湾深海带鱼，加上古法红烧的技艺，制作而成的五香素骨带鱼罐头啊，肉质饱满，口口鲜香，鱼骨鱼刺一咬就碎，老人小孩啊都爱吃，而且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今天下单99元，您到手整整15罐。现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购买。
2: 不含防腐剂、没有重金属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刺鱼骨一咬就碎，安全健康又美味，下饭又下酒，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孩子挨饿。今天为了品牌宣传，也为了改善渔民们的生活，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9罐，99元您到手整整15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无论是胃口不好的老人，还是挑食的小朋友，都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渔民们为了推广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品牌，99元买6罐，免费送9罐，99元到手整整15大罐，都是大段，没有鱼头，没有鱼尾，您放心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季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真的特别的好吃。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这请你放心，我敢保证，我们的带鱼是我们渔民亲自在海里捞上来的，而且罐头呢也是我们渔民亲自做的，我可以用我的良心保障，没问题，绝对请放心。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不是商人，绝对不会弄虚作假。
0: 季师傅，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1: 不信的话，我可以现场打开一块给你们看一看。我们用的带鱼都是渤海湾深海的，都是整条大块。如果你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你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要。
2: 季师傅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无防腐剂，不含重金属，吃着更香更健康。如果你也想尝一尝，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马上就要送福利了。
0: 季师傅，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这一罐就是整整的一大盘，不仅是分量很足，而且品质也特别好。
1: 当然了，我们就是让老百姓吃个实惠。现在啊，中老年人食欲不好，小朋友爱挑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不好。打开一罐我们的五香酥骨带鱼，香味一出，老人孩子抢着吃，鱼骨鱼刺一咬就碎，不光有营养，还能补钙呢。
0: 季师傅，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既好吃，分量又大，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儿也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尝了。那我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我们这一大罐分量特别的足，够一家子吃2顿呢。

0: 99块钱可以买整整六大罐。
1: 99块钱整整六大罐，那这样算下来一罐才16.5块，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季师傅，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优惠一点啊？
0: 你们大老远来呀、也不容易，我第一次上电视，我们渔民啊也不小气，我再送你整整四大罐，够诚意了吧？
1: 免费送四罐，那就是99块钱，整整10罐，一罐才9.9块，确实是够诚意。但是啊，季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呀、爷爷奶奶挣钱也很不容易，您看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不能优惠了，我们用的带鱼啊，都是新鲜从渤海湾捕捞的深海带鱼，不是你们平时在市场上买的冷冻带鱼。我们的带鱼不含头不含尾，都是整块的大块的，成本很高。我们渔民挣钱不容易，出海捕鱼很危险，真的不能再优惠了。
1: 但是啊，季师傅，今天啊，您面对的是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对你们渔民自己创立的品牌来说啊，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大家吃好了，都是您的回头客，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0: 优惠可以，我可以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您说。
0: 吃好了，帮我们宣传宣传；吃的不好，你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我谢谢大家。我再免费送大家五罐，
1: 免费送五罐，那就是99元，整整15罐。我先替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渤海湾深海带鱼加上古法红烧的技艺制作而成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肉质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老人小孩都爱吃，而且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吃着更香更健康。现在下单99元，整整15罐，现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购买。
2: 不含防腐剂，没有重金属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刺鱼骨一咬就碎，安全健康又美味，下饭又下酒，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孩子挨饿。今天为了品牌宣传，也为了改善渔民们的生活，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9罐，99元您到手整整15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无论是胃口不好的老人还是挑食的小朋友都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渔民们为了推广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品牌，99元买6罐免费送9罐，99元到手整整15大罐，都是大段，没有鱼头没有鱼尾，您放心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是正宗的渤海深海带鱼，味道太好了，吃起来又香又嫩，吃带鱼喝个小酒太好了。我平时啊只能吃半个馒头，吃这个带鱼罐头啊能吃一个大馒头。孩子们吃这个带鱼罐头啊也不挑食了，我一次性买了两箱，也不用出门，也可以在家随便吃这个罐头了。
1: 这一罐的量太多了，打开之后够我们一家吃两顿的了，而且还不用杀鱼，免得弄一身的腥味儿。我们家老人小孩都特别爱吃这个五香素骨带鱼，看我们家的孩子吃的多香。
2: 妈妈，以后你多给我们这，这样我吃带鱼的时候就不用去吃这个骨头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咬动，多好啊！
3: 带鱼营养价值高，味道鲜香，老人和小朋友没有不爱吃的。尤其是带鱼罐头，可以说是家家户户必备。季师傅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仅没有防腐剂，没有重金属，鱼肉鲜嫩不油腻，鱼刺酥软，一咬就碎，老人孩子不用担心卡嗓子，大口吃，放心吃，才有食欲。
4: 真香啊，这骨酥带鱼真香啊，骨头它都酥的，而且味儿特别的正，和上面条吃特别特别的香啊，真的是很香很香的。
5: 在电视上买的这个带鱼罐头味道也不错，骨酥肉烂，我的孩子也喜欢吃。

0: 是。
1: 妈妈，这个带鱼罐头真好吃。
2: 妈妈，这个带鱼罐头的骨头也能吃，爷爷奶奶肯定爱吃。
3: 不含防腐剂、没有重金属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刺鱼骨一咬就碎，安全健康又美味，下饭又下酒，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孩子挨饿。今天为了品牌宣传，也为了改善渔民们的生活，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9罐，99元您到手整整15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无论是胃口不好的老人还是挑食的小朋友都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渔民们为了推广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品牌，99元买6罐免费送9罐，99元到手整整15大罐，都是大段，没有鱼头，没有鱼尾，您放心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季师傅，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平常都可以怎么吃呢？
5: 吃法非常简单快捷，打开一罐可以直接使用，稍微热一热更好吃。我现在啊，给你打开一罐让你尝一尝。
4: 好。哇，这一罐里边这么多啊，而且都是整块大段的带鱼，感觉这一大盘啊，一家人吃2顿都没有问题。
5: 那当然，我们就是让老百姓吃的实惠，而且呢没有鱼头没有鱼尾，你赶紧尝一尝。
4: 好，那我就先替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带鱼吃到嘴里啊，肉质非常的饱满鲜嫩，而且呢没有什么腥味儿，鱼骨鱼刺啊轻轻的一咬就碎了，在嘴里啊越吃越香。
5: 鱼骨鱼刺一咬就碎，这样呢老人和小孩不用担心卡嗓子，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在家呀，吃个米饭，吃个馒头，喝稀饭，吃个面条，很下饭，而且呢很有营养，还补钙。有时候啊，小朋友放学或者早晨来不及做饭，不用担心老人和孩子挨饿，可以打开一罐直接食用。
3: 但是很多人担心罐头里有防腐剂，吃多了不健康。那现在您完全不用担心，季师傅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无防腐剂，不含重金属，吃着更香更健康。如果你也想尝一尝，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马上就要送福利了。
5: 老年人和孩子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现在啊，有些老年人没有食欲，孩子啊挑食，长期下去以后呢，这样对身体不好。打开一罐我们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香味一出，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我们的带鱼啊，用的是渤海湾深海捕捞的带鱼，有营养还补钙。
4: 季师傅，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这么好，会不会很贵？我们老百姓会不会吃不起啊？
5: 不会，我们这一大罐就是一大盘，
6: 99块钱整整6大罐，
4: 这么一算一罐才16.5块，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季师傅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呢？
5: 今天啊，你们大老远来也不容易，我第一次上电视，我们渔民也不小气，我今天呢再免费送大家4罐。
4: 免费送4罐，
7: 那就是99块钱10罐，一罐才9.9块，
4: 确实是够诚意。但是啊，季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赚钱啊也很不容易，您看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啊？
5: 不能再优惠了，我们的带鱼啊是渤海湾刚刚捕捞的新鲜带鱼，不是你们平时买的那种冷冻带鱼，而且呢不含头不含尾，都是整块的大罐，成本很高。我们渔民在生活，平时出海很危险，不能再优惠了。
4: 但是啊，季师傅，您今天面对的是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对你们自己创立的品牌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大家吃好了都是您的回头客，您就给大家再优惠一点吧。
5: 那好吧，我答应你，我再免费送大家五罐，99块钱，整整15罐。不好吃，你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好吃，你帮我宣传宣传，我谢谢大家。
4: 那我也替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加上古法秘制的技艺制作而成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肉质饱满，口口留香，鱼骨鱼刺一咬就碎，老人小孩都爱吃，而且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吃着更香更健康。现在下单99元，您到手整整15大罐，现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300电话进行购买。
3: 不含防腐剂，没有重金属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刺鱼骨一咬就碎，安全健康又美味，下饭又下酒，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孩子挨饿。今天为了品牌宣传，也为了改善渔民们的生活，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9罐，99元您到手整整15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无论是胃口不好的老人还是挑食的小朋友都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渔民们为了推广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品牌，99元买6罐免费送9罐，99元到手整整15大罐，都是大段，没有鱼头，没有鱼尾，您放心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99元买6罐免费送9罐，99元到手整整15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很好，就是有点想哭。
8: 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能成。我们都是配角，你可是主演呢。
9: 洪湖水浪打浪那一段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好放点。
10: 你那个洪湖水浪打浪唱得很柔美，但要是多一些豪情就更完美。
11: 他让你跟我说的。
12: 这么多年了，我好容易当上一次主角，我好容易站在舞台中间可以跳大点，我真的以为这一次你可以一炮给我打出一个惊叹号。可是你一炮给我打成了一个句号。
13: 10万8000里的包天鬼。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带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

0: 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

0: 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赵守成，这个侯学问，我可亲眼见到他找过你。是，书成大意了。我觉得他是我爹的老部下，才让他帮着招呼客人。没想到他丧心病狂的如此地步。你爹赵金虎在西洋20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都是军人。 我想去看看他，行吗？
1: 团长，
0: 带路，让他们多备些纸钱，我要给赵金虎上3炷香。

0: 肖团长，舒城拜谢了。
1: 赵守成，你知道你哪儿露了马脚了吗？
0: 团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我让你跟我学习打麻将，你就是不学。有的时候不要怕小，胡了就好，胡了你就能赢钱，起码保证不输。非得贪大，做清一色一条龙，弄不好就会给别人点炮。
0: 肖团长，书生到现在也没学会打麻将，所以您说什么书生不明白。
1: 你杀了那个姓荀的，让夏氏父子替你顶罪，的确高明。可是你为什么还让夏氏父子检举姓荀的呢？既想杀人，又想名正言顺地要回你自己家的宅子，还想给已经死了的荀县长扣上一个屎盆子，这不是贪大吗？结果呢？
0: 小胆让，玩笑不是这么开的。
1: 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不过你的确有手段，也很有胆量，敢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诸葛，了不起。这步棋连我都没有想到，可是晚了。
0: 什么？
1: 杀人杀晚了。诸葛临死之前已经给武汉政府打了电话，我今天一早就接到上峰的命令，让我抓你，如遇反抗就地处决。怎么，想跟我拼吗？我如果真的服从上峰的命令，还会让你带我到这儿来吗？
0: 肖团长，
1: 把枪收起来。我姓肖的不光会打麻将，我这个团长也是枪林弹雨换来的。
0: 请肖团长给书生指条明路。
1: 天涯海角，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四处都是光明大道。
0: 不，团长赵书成为革命九死一生，难道从今往后我就要隐姓埋名亡命天涯？不，
1: 你是个人才，我也舍不得你，可我真的保不了你。我拿了你那么多银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放你走。给你爹磕几个头吧，说不定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0: 肖团长，恕城就此别过。等一等，马小凡，到，过来，过来，
1: 。
0: 瞧这身板，长得真结实。把枪拿给我看看。啊，快点啊！真是把好家伙，啊！
2: 大哥，小浩。马小凡。

0: 愣着干什么？拿枪顶着我！
1: 谁也别过来！退后！都退后！
2: 他是我好兄弟马小海，你为什么要杀他？
1: 啊！我知道他是你兄弟，我只能放你一个人走，必须杀了他。如果我不杀了他，上峰就会治我包庇渎职之罪。别忘了，你杀了诸葛，他可是武汉政府的要员，我拿了你的银票替你消灾，可我不能替你掉脑袋。
2: 小何，
1: 别娘们兮兮的，赶紧上马走，一路向西，三岔路口往北，我会带人向南追你。快走，
0: 后退，再退后，退后，
3: 把枪放下！
1: 没有听到吗？把枪都给我放下！赵书成，这辈子我都不想再见到你了。
2: 刘团长，就此别过。
0: 来，放！

0: 肖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就是有点头晕。

0: 老郭，你取笑我，我有什么喜啊？
1: 哎呦，看来我还真的是头一个来道喜的，幸亏没人赶在我的前头啊。哼，待会儿您可别忘了，这赏钱第一份。

0: 你说什么？人都说女怕嫁错郎，要我说是男怕娶错媳妇儿。万一娶错了，也得学霍老板多娶几个。<笑>您的泰山甘岳府龙也仗义，舍得花钱。再说了，五虎帮威震四方，天下第一帮，谁敢不给面子？ 我刚刚接到上峰的命令，今儿个你就可以出狱了。
1: 真的。嗯。

0: 老郭，等我一出狱，孝林商行的银票立马给你送家去。哟，
1: 谢霍老板赏。
0: 哎，千万别说这个赏字，是我孝敬你的。

0: 是老爷吗？等着。
1: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奶奶，孝林不孝，让您担惊受怕，着急上火了，我这就给您磕头请罪。

奶奶，孙子知道错了。不过孙子福大命大，您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我向您保证，我以后我再也不干冒险的事儿了，我一心一意为霍家传宗接代。您要是不信，我再给您磕仨带响了。

0: 您出气了吧？哎呀，奶奶，你就别治我了，我以后我什么事儿我都听你的，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还不行？奶奶，奶奶，奶奶，
1: 好什么呀？奶奶，我活得好好的。哎，
0: 你吓死我了！
1: 你刚才说的话我全听见了，算不算数？
0: 算数。
1: 以后什么都听我的，我让你干嘛就干嘛，对不对？
0: 对。
1: 扶我起来。哎。哎。跪下。哎。
0: 奶奶，有事儿您吩咐。
1: 我刚才看黄历了，明天就是黄道吉日，岁易乔迁移席，咱们全家回热河。啊？怎么着？你刚说完话就反悔了？
0: 不是，明天太
1: 仓促了。嗯。樱桃，翠儿。你们都给我进来。哎，跟你家老爷禀一禀。
2: 老爷，咱们在汉口的公馆和这个染房我分别找到了买家，价钱都还谈得挺好的，银票已经交割了，明天咱们一走人家就来收拾。咱们

0: 要是不搬，恐怕就不合适了。
1: 老爷，我眼睛不好，这些事情都是在外面姐姐跑的。
0: 都是妹妹帮我出的主意，讨价还价的本事我可比不上她。
1: 奶奶的细软我都收拾好了，我和姐姐要带的东西也放进箱子了，只要老爷一声令下，我们随时可以走。啊，对了，我爹给我留的那处小房子已经卖了，本来我嫁进霍家，卖房子钱就应该算是家里的，可奶奶疼我，她让我留作私房钱。老爷您看呢？
2: 奶奶都说了让你当私房钱，自然听奶奶的。
3: 奶奶，孝林商行有今天不容易，我虽然进了几个月的监狱，但是老主顾们还都在，生意恢复起来应该很容易。
4: 来不及了。
3: 什么来不及了？
4: 兑出去了。
3: 啊？
4: 奶奶亲自给你谈的，也没便宜外人，兑给亲家了。
3: 什么？
5: 老爷，请。
6: 哎呦，奶奶，
4: 哎，
6: 这位就是龙爷。
7: 老人家好，老人家好。
4: 亲家公大驾光临，我老太太下不了炕，有失远迎，实在是怠慢了。
6: 您客气，您客气。
4: 嘿，你老丈人，真是条蛟龙，一说他就明白，对商行的价钱。比我想的好多了。龙爷还说了，孝林商行的招牌留着，也算你没白在汉口打一回天下。
3: 奶奶，您可真行。
4: 有什么废话都说出来。没了，那就别跪着了，明天就动身了，你自个儿也得收拾收拾吧。
3: 还是不行，奶奶。
4: 嗯，
3: 求您再宽限几日。老四才生了孩子，
4: 老三也要生了，老五挨了打了，身子骨还没全养好，对吧？
3: 正是。
4: 樱桃，再跟你家老爷禀。
0: 老爷，奉奶奶之命，我已经跟他们姐仨商量过了。
8: 哎呀妈呀，这得值多少钱呀？啊，儿子，你可真是好福气呀！啊，
0: 这是奶奶赏的。不管怎么说，孩子生在霍家，老爷又在监狱里给他起了名字，姓霍。就凭这奶奶的赏，你受得起？
3: 奶奶，您还真舍得？
4: 舍得？舍不得金锁，他不跟咱们走怎么办呢？他不走，再把你魂儿勾住，那奶奶不就白算计了？
3: 那他怎么说？
8: 好啊，只要能离开汉口，去哪儿都行，何况跟你们一大家子一起走，我们娘俩的生计也算是有了着落了。
0: 就怕老爷很快从监狱里出来，万一你还在坐月子。
8: 哎呀，那怕啥呀，我没那么多事儿。在我们乡下，头天生完孩子第二天就下地干活，真的，我没那么娇气。哎，你看，哎，我啥事儿都没有。
9: 我留下是为了照顾里面的娘俩，他们孤儿寡母可怜得很，以后他们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只要你们不嫌多我一个。
0: 既然你愿意跟着我们，你就也得叫我大姐，明白吗？
8: 嗯，大姐。
3: 老四老五都好说，可是老三他……
0: 老三也愿意跟咱们走，他说他早就想离开汉口了。
10: 自从那次在五湖帮我们见面，我就好羡慕奶奶、你，还有眼睛不好的翠儿姐姐。一家人能够那么相亲相爱，是我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的。说是霍孝林救了我一命也好，说是我赖进霍家也好，总之我已经是这个家的人了。

0: 既然奶奶要决定离开这儿，回热河老家，哪还用得着跟我商量？奶奶说你是大家闺秀，在汉口又有那么多硬气的亲戚，怕你不愿意走。
1: 我愿意。汉口是我的伤心地，如果不是霍小林，我早就不怕大姐你笑话，我早就盼着走呢。
2: 老爷，一得到你出狱的消息，我就让他们解散回去收拾东西，这会儿应该准备停当了。老三、老四、老五都回了公馆住，我也和小六兄弟商量了，明儿一早派一辆汽车到染坊接上奶奶、翠儿和我，然后我们再去公馆汇合，一起去坐火车。老爷，您看还有什么不周全吗？
3: 周全，没法更周全了。你就是跟奶奶合伙逼我走，对不对？
4: 急了，孙子，我知道你不想走，毕竟热河老家对你来说既远又不熟悉，更何况你小子在汉口没少流血掉眼泪。
3: 奶奶，
4: 可你刚才答应我了啊，你要是反悔的话，奶奶打今儿个起我不吃不喝，饿死我自个儿。樱桃村儿，扶我躺下，让我闭上眼，闭上就用不着再睁开了。
3: 哎，别，奶奶，我听您的还不行吗？只是咱们这么一大家子说走就走，到了热河咱们住哪儿啊？
4: 小六子，进来。
5: 哎，来了来了。哎，大哥，奶奶，大哥，大哥，你看你看。哎，
6: 嘿，哎，这是什么？
5: 这是咱家在热河新龙新置的院子，这前前后后一共18间房子，这肯定够住了。
6: 这是什么？
5: 这个是房契，这个是地契，80亩，最好的水浇地啊，那种粮食肯定年年都得丰收。还有150亩山坡地，现成的苹果树、梨树、大柿子树，还有栗子树。
4: 果树底下能种菜，吃不了喂猪养鸡。我年轻的时候跟你爷爷在热河，咱们家就这么干。
6: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5: 那个大哥，你不是说我有一个月没去看您吗？那是奶奶派我回热河给您当先锋官去了。我这每笔花销我都跟大嫂报过账了，大嫂还夸我精明能干会算计呢。那可不，我好歹是跟大哥开过孝林商行的人，这生意经我学得不错。有一件事你得答应我，咱回到热河以后啊，不是得雇人干活吗？你得看着他们种地、喂猪、养鸡、收粮食、买种子，这些个杂活您都得交给我了。我打点要饭，大哥您得让我过过这当大户人家大管家这瘾啊。
4: 怎么样啊，孙子，你还有什么话说？嘿，
6: 小六啊，你也觉得我应该回热河？
5: 回呀，干嘛不回呀？好地方啊！我跟你说，那山，嘿，那叫个漂亮；那水，那叫个清凉。最重要的是人好，全是厚道人，不跟这汉口似的，四处都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这关键是，大哥，我跟您说实话吧，在汉口这些日子，兄弟，我天天都替您捏着把汗，这刀尖上舔血，早晚伤了舌头不是？
6: 翠儿，
2: 老爷，我早就听说坐火车美，可以前家里穷，想都不敢想，这回真的要坐火车了，还是去热河那么远的地方，能坐好几天呢。昨天我高兴得一宿没睡。

0: 领导，你就不用问了。 奶奶，我跟您说句私房话。说。您啊，就是个千年的老妖精，孙子我斗不过你。服了。服了。
1: 樱桃，哎，你家老爷说了，明儿个咱就动身回老家。今儿个做桌的好饭，开坛的好酒，咱们一家子一醉方休。

0: 赵长官，我听说……
1: 别说了，都是真的。
0: 啊，赵长官，你怎么走上这条路了？你这样……
2: 跟你说别说了。如果你还认我这个梁连长的话，你就告诉我霍小林现在怎么样。
0: 啊，老连长，自从你让我留意那个霍小林的消息，我是一刻也不敢松懈。你说就这么巧，他今天出狱。
2: 今天？
0: 对，就是今天。
3: 爹，我刚一回到汉口就得到霍小林出狱的消息，老天给我这个报仇的机会。
2: 霍小林，我不想再和你见面了，因为我怕心生慈悲。霍小林，你巧舌如簧，所以我不再给你花言巧语的机会，子弹将说明一切。在这个世界上，霍小林、赵书成只能剩下一个。
4: 霍小林，下来。
5: 干娘，您怎么来了？
4: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告诉你，我是来兴师问罪的。
5: 啊？孝林何罪之有啊？
4: 霍孝林，你带着全家要离开汉口，你都不说一声，你还有我这个干娘吗？
5: 哦，是这样，我昨天才从监狱出来，离开汉口是我祖母大人的决定，弄得我措手不及，我还真是没来得及。
4: 我都听说了，还有些事情我也听说了。
5: 什么事儿？
4: 你、玛利亚、赵书成、我们家龙爷，乱七八糟这些事儿，我全听说了。都怪干娘不好，脾气暴，没心眼，委屈你了。
5: 不委屈。
4: 瞧瞧，
5: 这是
4: 给你的。
5: 啊，哎呀，使不得。
4: 瞧不起我？
5: 不是，
4: 我给你你不要，就是瞧不起我。
5: 如此，多谢干娘。
4: 再叫声大姐。
5: 多谢大姐。这是真的，
6: 消息是从你老家西洋传出来的，都惊动了国民政府，发了通缉令了。赵书成这次难逃法网。
5: 真没想到，赵书成他会走到今天。
6: 就别告诉玛利亚了，立即。赵书成杀戮太重，也损了孩子的福报。
5: 好。
7: 干爹。
6: 玛利亚，

0: 干爹来送咱们，咱们给他鞠个躬。
1: 干爹的大恩，玛利亚牢记在心，请您保重身体。
2: 哎，路上一定要好好的，等孩子生下来，来个信儿。
1: 好，
3: 玛利亚，
1: 干娘，
3: 丫头，都是干娘对不住你，干娘让你受苦。
1: 干娘，
3: 事情我都知道了，前前后后我全都清楚了。
1: 干娘，您别这样，我现在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3: 好，霍小玲是个好人，好男人。
4: 霍老板，
0: 老郭呀，怎么样？银票都收到了？
5: 收到了，收到了。我半辈子都没挣到这么多钱，霍老板，谢谢您了。说实话，我还真舍不得你走。
0: 你是舍不得银票吧？
6: 大哥，大哥，你看报社的朋友们都来了，说你要离开汉口，这也是新闻，要上明天报纸呢。嘿，
0: 他们来凑什么热闹？
7: 啊！哎，你们俩也下去啊，跟你们家老爷在霍公馆门前照张相，也算留个念想呗。
1: 奶奶，我们把你也抬下去吧。
7: 哎呦，我就不了。哎呦，好容易把我抬上来的，再抬下去那得费多大劲呢！再误了火车，咱就走不了了。你们俩拍完照片，赶紧上来，咱就走。啊！
1: 是是
7: 吧，快点。

0: 奶奶的意思是让咱们在这儿照张相，正好报社的朋友也都在。那个干爹干娘，那咱们一起照张相留个念想。
1: 好好好
2: 好啊好啊，
0: 来来，请请请。
3: 樱桃翠儿，来来来来，照相了照相了，
4: 来来，你们俩你们俩啊，好好好，
3: 小六，你垫上点脚，别照不着你。来来来来，哎，玛丽啊，过来照相了。
5: 好，大家站得紧凑一点啊！来来来，往这里看，笑，三二一。
6: 干嘛？
7: 走啊！
5: 大家都看这里啊，好，笑，三二一。

0: 南北建议，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怀药之首。健康生活从每天吃铁棍山药小麻花开始。
0: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古语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其千年贡品之尊。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四足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麻花源自战国寒食素，唐代称碾头，乾隆下江南赐名一品酥，三股拧筋绳扭住福禄寿，如今我们用铁棍山药复刻千年滋味，道地食材，吃的是文化。看好了，38%的铁棍山药粉直接和面，市面普通山药麻花含量不到10%，我们直接怼到了近40%，用温县铁棍山药，矿物质含量是普通山药3倍，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拒绝老油，含油量暴跌50%，普通麻花硬的像棍子，我们的麻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山药代替了小麦粉，筋度更低，酥到入口即化，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都能吃。
0: 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1: 这四都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两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2: 四都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3: 四都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4: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淮药之首，健康生活从每天吃铁棍山药小麻花开始。
0: 四都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零。咱们四都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 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0: 自独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自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古语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其千年贡品之尊。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我们自独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吃到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自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自独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
1: 这自独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
2: 自独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
3: 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0: 丝多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零。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0: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两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啊，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啊，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啊，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啊、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2: 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3: 自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啊、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0: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 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

0: 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祝酒》这部电视剧里和演的够出众，戏比天大，我说了一辈子，祝酒要挪了，咱挺好，准备看戏。
2: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一凡，在电视剧主角当中饰演刘克，历经剧团学员艰苦岁月，见证一代代梨园人逐梦前行，锁定陕西卫视丝路长安剧场，一起来看主角大戏。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补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

0: 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别物，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本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4: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

0: 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九块九？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来人，把赵书成给我碎尸万段！
1: 是。
2: 玛丽亚，
0: 玛丽亚，
3: 丫头，玛丽亚，
4: 玛丽亚，
5: 玛丽亚，
6: 玛丽亚，
7: 你说什么？
0: Thank you.

0: 孩子怎么样？啊，老爷，您问的哪个？先说你的。那不刚睡着？还说呢？有你这么当娘的吗？只顾喂那个，这个可是你亲生的，饿得嗷嗷叫唤，他就是舍不得喂。我费了多大劲儿才哄着啊？待会儿醒了，你得好好喂喂。
1: 就你知道替他争食儿，他足月少吃两顿能咋的？ 这个可不行，7个月就没娘了，我的玛利亚妹妹，要是没有她，我早就没命了。这个孩子是从她肚子里抛出来的，就我有奶，我要是亏着她了，我还有脸活吗？我。行了行了，
2: 奶孩子呢，别哭了。 这个虽说是早产，但也百天了，肯定能活。你这么尽力，玛利亚的在天之灵看着呢，他会感谢你的。玛利亚，孩子百天了，7斤重，哭起来可有劲儿。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小林，给您磕头请安。一路颠簸，您老辛苦了。
3: 回老家，我这心里美着呢，苦啥呀？

0: 奶奶，我问了一下，从下站下火车回西阳不到100里，我想回去给我爹烧烧纸。
1: 应该，可是

爹，家里现在有两个男孩，都姓霍。可是，您放心，我会尽快的给霍家传宗接代。从此以后，再也不离开奶奶，替您给他老人家养老送终。爹，咱们全家都回热河了，这辈子还能不能再回西阳我也不知道。孝林这次回来就是想最后再看看爹，再看看咱们的家。

0: 听说了吧？
1: 啊，
0: 霍家的宅子也换主人了，
2: 是吗？死了那么多人的凶宅，也有人敢买？
0: 听说还是花了大价钱的呢，是上海一个发了财的大老板买的。
2: 大老板？
0: 哎。

0: 你骗我！你从来就没有怀过孩子，可是，在上海，你为什么不肯见我？为什么？我进了监狱，奶奶安排冯大眼珠子去上海找你，可是你根本就不肯相救，你却回到了西洋，买下了我们家的祖宅，为什么？你知道吗？ 这是我曾经住过的房间，你在我的房间把自己打扮成这样，你到底想干什么？哦，我明白了。你有了相好的，对吗？你想背着荣先生在西洋养个小白脸，你可以在上海养，为什么偏偏要回到西洋？你诚心恶心我是不是？
1: 霍小林，
0: 是。 我不该跳墙进来，这已经不是我的家，我还以为是哪位上海的大老板买了我们家的房子，原来是你。恭喜啊，这房子是我爷爷几十年的心血，一砖一瓦，每一块木料都是他老人家亲自挑的，不管你花多少钱，都值得。我走了，一会儿万一你的小白脸回来。
2: 撞见不好，
0: 霍小林，你给我站住！你不是撵我走吗？好，我这就走，不碍你的眼。
2: 你混蛋！霍小林，哪有什么小白脸？
0: 那你这是在干什么？你打扮成这样，在等谁？
2: 我谁也没等，谁也没等。你以为我会信吗？你欺负人！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了？霍小林，你非得让人把话都说出来吗？什么意思？你不愿意说可以不说，我也没问啊。现在我可以走了吗？
3: 你走啊！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哎，你别哭啊！我专门打听过了，这是你住过的房间。我不要脸，我这辈子没有嫁给你。 只想在你住过的房间里穿一回新娘子的衣服，做做梦。谁知道你这个冤家，你还从天而降？你说什么？阿妹，你走啊！你走啊！
2: 你出去！你先回答我刚才问你的问题。谁记得你都问了什么了？孩子，
3: 我骗了你，又怎么样？你没怀孕，为什么不肯见我？见了你，我对得起荣先生吗？你快说，你怎么又进监狱了？你有没有挨打？哪受伤了？你怎么出来的？
0: 这么说。
3: 冯大眼珠子的口信你没有收到，我收到了又能怎么样？我答应了荣先生，一辈子不再去汉口，就是因为你在那儿。去不了汉口，你又想我，所以才回了西洋。你脸皮可真厚，我是回宋家寨拜祭我爹和三个哥哥的，谁知道？ 正赶上政府卖你家的房子，我想这是你霍家的祖业。你霍孝林肯定不想他落在别人之手，所以就替你买下来，想着有朝一日把他还给你们霍家，也不枉你我，
0: 爱了一场，是吗？
3: 你胡说！
0: 你干的。 是我们霍家的媳妇儿应该干的事儿。夫人，我替我爹、我爷爷，谢谢你。
3: 谁是你夫人？
0: 你不都穿上喜服了吗？不就是要嫁给我吗？正好我来了，咱们这就拜堂。
3: 这怎么行？
0: 这怎么不行？
3: 你有妻有妾，
0: 可是这里只有你我。
3: 我是荣先生的九姨太，
0: 这里只有你我。可惜我没有合适的衣服，配不上你。
3: 谁说没有？

0: 梅，
1: 郭小丽，
0: 阿梅，
1: 你出去。
0: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可你的肚子，孩子生下来了。
1: 我让你出去。
0: 哦。

0: 好，夫妻对半，怎么还哭了？不许哭！
1: 傻瓜，这是喜泪，我高兴。一直都带着，
0: 当然。记住，永远都不要再把它摘下来。这只镯子是化了我们家祖传金锁打的，它就是我的命。
1: 行了，梦也做完了，就当是小孩过家家。这回你可以回去了。
0: 夫人，我的梦还没开始呢。

0: 说，你还有多少事骗了我？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我霍小林有妻有妾，我懂得女人。你根本不是什么荣先生的九姨太，
1: 这还能错得了？
0: 可你是第一次做女人，别否认，错不了。
1: 霍小林，得饶人处且饶人，我困了。
0: 不行，你必须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好讨厌呢，今天是我们的好日子，明天再跟你说还不行吗？
2: 老爷，您终于醒了，您可以起来用膳了。
3: 饭都好了？
2: 早好了。
3: 那还不伺候你家老爷更衣？
2: 德行。荣先生很疼我，他是真喜欢我，是那种喜欢。他喜欢在戏台上唱戏的我，娶我并不是他的本意。在我之前他已经有八个女人了，我刚到上海不久他就大病了一场，险些离开人世。大太太请了个算命先生，说九为最大，若荣先生能娶个九姨太便可以延寿十年。他娶我是为了延寿，所以
4: 你根本没跟他睡过觉。
1: 怎么说的这么难听？
4: 他剥夺了你的幸福，是个可恶的老头子。
1: 不许你这么说荣先生，他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况且说逝者的坏话是大不敬。
4: 他死了？
1: 对，一个月前。
4: 太好了，
1: 我在医院见了他最后一面，他说不该听信算命先生的谣言，也没能延十年的寿。他还说让我在见到你的时候替他说一声对不起。
4: 荣先生真的是这么说的？他还算是个好人。
1: 说说你吧，你怎么赶回西洋？奶奶呢？
4: 全家都回热河了。我回西洋是来给我爹上坟。阿妹，既然荣先生已经死了，我要娶你。
1: 你不是已经娶过了吗？
4: 我要明媒正娶，三媒六聘，大红花轿，进告天地高堂。
1: 跟我们两儿能在一起相比，这些重要吗？
4: 你说的有道理，可是太委屈你了。阿妹，既然你承认我已经娶了你，那我现在就对你承诺，你就是我的正室夫人。
1: 那樱桃呢？
4: 跟你比她只配做妾。
1: 她陪着你出生入死，这合适吗？况且让樱桃嫁给你，这是父亲的遗命，你让她做妾对得起父亲大人吗？
4: 可是也不能让你做妾啊。
1: 和我们能在一起相比，这些重要吗？你在西洋能待多久？
4: 你想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
1: 好，那从现在起我们说好了，谁也不许提那些没用的东西， 我们要好好的做夫妻。
4: 好好的做夫妻。

0: 你在干什么？
1: 你说呢？既然没有下人，咱们就是最普通的夫妻，男人就不能给女人做顿饭了。来，尝尝。怎么样？
0: 好喝。
1: 比你的手艺强多了吧？
0: 比我的手艺强太多了。
1: 来来来，尝尝鱼。哎，来。
0: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鱼。
1: 真的？
0: 不许偷看，继续背诗给我听。
1: 哎呀，我都背了两个时辰了，我会的唐诗宋词我都背完了。
0: 那你再从头背一遍。
1: 这样吧，我给你背几篇天下奇文听。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勃的《滕王阁序》，怎么样？
0: 老爷，你真有学问。你背什么，我都爱听。
2: 葛涧迷津，青雀黄龙之竹，云霄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以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好了，
1: 我看看。哎呀，你绣了一晚上，就绣了两只鸭子呀？
0: 胡说，这是鸳鸯。你看，这个是你，这个是我。
1: 千年长交尽，欢爱不相忘。
0: 你背了一个晚上，只有这一句诗你背得最好听。
1: 可惜呀，你这绣的确实像鸭子。
0: 你欺负人，不理你了。人家从小学戏，根本就没有学过女工，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绣的还有点模样，你还笑话人家。
1: 别生气别生气，我再看看。
0: 我不让你看了。
1: 好看。哎呀，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看的鸳鸯，你瞧瞧多像咱俩呀。
0: 我有那么丑吗？
1: 你敢说我夫人绣的鸳鸯丑？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夫人绣的鸳鸯再丑，只要我喜欢，那就是天下最好看的鸳鸯。
0: 你这张嘴呀，真是太厉害了，怪不得上了法场你能说的赵书成把枪都给扔了。
1: 那都不算什么本事，我最厉害的是这辈子让我爱的女人笑，永远

夫人，阿梅，阿梅。

孝琳，三天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三个昼夜。我带走了，后天是荣先生的五七，我必须赶回上海去。你也该回热河老家去追奶奶他们了。在西洋多待一天，就多一分危险，让奶奶担心是我们的不孝。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处理好荣家的事，最多两个月我就去热河找你们。千年长交尽，欢爱不相忘，爱老爷的阿梅。

大哥，回吧，这风大，这凉着。

0: 哥，你死了心吧，这都5年了，你每年都跑2趟上海，也没能找上梅姑娘，这说明什么？说明俩你们缘分尽了。这兵荒马乱的，5年都没她消息，我估计梅姑娘肯定是不在人间了。
1: 胡说八道！刚才我站在长城上，她的身影一直出现在我的眼前。啊，
0: 大哥，你这是想她想癔症了吧？哎呀，你赶紧把她忘了，你回家好好疼疼大嫂，疼二大嫂，让俩嫂子早点给我生几个大胖侄子，这多好啊！
1: 闭嘴吧。
0: 哎，你赶快点，我大哥还着急回家跟奶奶吃饭呢。

0: 大哥，这就是兴隆最大的两户人家，霍家跟华家，这两家刚好挨在一起，咱要下手，一块收拾了最好。混蛋！我早就跟你们说过，华员外对我有恩，我们宋家寨永远不打华府的主意。
1: 是，大哥您说过，可华家的老头都死了十好几年了，咱们这些年没对他们家下手，就已经够交情了。
2: 老三，你给我抬头看看。
1: 这是什么？没什么呀。你瞪大了眼睛。真没啥，大哥。
2: 自从盖了这聚义厅，我就悬了个义字在那儿。你是睁眼瞎呀？看不见？
1: 嗨，您说那字儿，那不天天搁这挂着呢吗？我哪知道您说他呢？
2: 我们是土匪，但我们更是人，做人。 就要义字当先，我没教过你吗？华员外对我有恩，不管他是活着还是死了，我们宋家寨永远不打华府的主意。大哥，
1: 您别生气，咱不动霍家，咱专门收拾他旁边的霍家，不就完了吗？霍家，
2: 我以前没记着。
0: 有这么个大户，哎呦啊，大哥，大得很呐！我已经派人打听清楚了，这小子叫霍孝林，据说老辈子是热河老家，后来在南方发迹，带着一大家子回到兴隆，那是又置房子又置地。您别说，这老天爷还真给他面儿，他们家种的地就是比别人家好，这几年可没少打粮食。那要说做的好的是买卖，整个兴隆县城一。

0: 这一片的买卖铺户，卖的都是他们家从京城进的货。我估摸着，这霍家比画家得肥。最肥的就是娘们儿。这霍孝林自个儿就好几个媳妇儿，四个，个个如花似玉啊。那家伙，咱要干上一票，整个宋家的老少爷们儿。
1: 闭嘴。
2: 你这是惦记着人家的女人呢？
3: 月色阑珊。你的眼睛还好吗？
4: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5: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
7: 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子。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9: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量片，
1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
1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4: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5: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6: 眼睛看不清，
15: 怎么看？
13: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
15: 对，
13: 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5: 眼睛
13: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
1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8: 我老伴儿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9: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0: 哟，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嗯，
21: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
0: 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效果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叶黄素吃了给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有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8: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0: 对，买了1年的大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
0: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1: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1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子，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5: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8: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2: 眼睛看不清
17: 怎么看。
18: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2: 眼睛
18: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2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9: 问题
2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8: 来了来了，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了。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 没有问题啦。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

0: 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效果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8: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0: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

0: 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6: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7: 乐死索涛，
8: 我是演员鸡汤，
9: 我是演员苗阜，
10: 我是演员李小强，
11: 我是李易生，
12: 我是演员王子明，
5: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13: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8: 扮演黄正景，
9: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0: 饰演宋死，
11: 饰演薛贵生，
5: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6: 一起看烟火人生，
8: 关注陕西卫视，
9: 锁定陕西卫视，
8: 共赏主角大戏，
11: 锁定陕西卫视，
12: 共赏主角大戏，
13: 五天不散。
14: 我很好，就是有点想哭。
15: 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能成，我们都是配角，你可是主演呢。
16: 洪湖水浪打浪那一段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好放点。
17: 你那个洪湖水浪打浪唱得很柔美，但要是多一些豪情就更完美。
18: 他让你跟我说的，
19: 这么多年了，我好容易当上一次主角，我好容易站在舞台中间可以跳大点，我真的以为这一次你可以一炮给我打出一个惊叹号。可是你一炮给我打成了一个句号。
20: 108000里滔天鬼，运河耗子响连天，

0: 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6: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0: 当然可以。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 押或到付款。
1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一批在手里，手劲要匀。

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你是越来越没出息了，大哥，您不能自个儿吃饱了，您就不管兄弟们都饿着。是，嫂子长得如花似玉的，您是不惦记别的娘们了？你看这一个个憋得跟老干葱似的。
1: 行了行了，
2: 这霍家对老百姓怎么样啊？
1: 不错。
2: 什么叫不错呀？那叫真不错地儿，
1: 大哥。 这凡是没有地种的那些，都愿意给他们家种地，还说这个东家厚道。这逢年过节的还给那些长工发赏钱。这么跟你说吧，就是他们家杀一头猪，就门口那要饭的都能沾到荤腥。
3: 像这样的好人家，不能动啊，动了不得人心。
1: 大哥，咱们是土匪，这都多少年没开过张了，咱还叫土匪吗？ 您是这家不让动，那家不让动，给兄弟们轰山上种地去。反正今年咱们山上那点地儿遭了蝗灾，一粒粮食都没打下来，您这是要把兄弟们给饿死。
2: 大哥，三哥这话说的有理，兄弟们跟着咱，不就是为了吃口饱饭吗？
1: 说的是真没错，大哥，您是说过咱们上山开荒种地，养猪放羊，但是咱但凡能过得去。
2: 绝不干土匪的勾当，但话又说回来了，咱毕竟是土匪呀，啊，况且今年确实过不去了。好，那就霍家吧，但有一点，绝对不能动女人，
1: 明白，大哥。
4: 没坏了吧，霍老板？哎啊，慢点啊！过来，我没在这几天，你没趁虚而入吧？嘿，
5: 六哥，哎，怎么说话了？啊，我约汉桥，那是正人君子。咱们说好了，追求白雪姑娘公平竞争，你不在，我是不会跟他见面的。不信，你问冯大眼珠子。
6: 眼珠子，
4: 啊，
6: 对，哎，他呀。
4: 他昨天呀，还托人从承德街里带回了萨琪玛、驴打滚，送到白雪姑娘屋里去了。哎，冯大眼珠子，你，哎，可是光有人看你进去，啥时候出来的我们可不知道啊。哎，不是，你怎么胡说八道？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有些日子没见着了，是吧？怪想的。你说我要是不那什么，是吧？

0: 咱兄弟们也没啥乐子呀，
1: 你们两个二百五没听出来冯导演珠子在逗你们呀？哎，你大眼珠子，哎，刘经理，你别着急。你看啊，咱哥俩关系最近，对吧？他那驴打滚和撒琪玛可真满了。哈，哎，听我说完，但还没来得及往白雪公主屋里送呢。说是要等你回来，公平竞争，对吧？哎，这话我可没瞎编啊。
2: 买了。 怎么了？
3: 你看，
2: 约翰强，你往这儿瞧。这个是我从京城买的各种花样点心，哎，还有这个是我托大哥从上海给我带的各种坐旗袍的新式布料。嘿，有了这两样，白雪姑娘会看你的撒琪玛、驴打滚儿。呸！
3: 你等等，他货了吗？
4: 不是说好了让我们俩公平竞争吗？你怎么从上海给他带那么多好东西？嘿，白
2: 雪姑娘，我来了！哎，白雪姑娘，哎，
5: 袁强，
3: 还不赶紧招呼人卸货？冯大眼珠子，你先张罗着，先卸货，我得跟六哥去公平竞争去。
5: 好，
6: 行了。
3: 趁着小六不在，你指不定一个人去讨好白雪多少回，你以为我不知道？
6: 我没有。霍老板，我可是正君子。再说，要不要我去问问我妹妹？
3: 别霍老板，我是去过，可是您派我去送货的时候，那六哥他也背着我去找白雪。
6: 承认就好，赶紧卸货吧。
7: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了。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今儿早晨我掐指一算，就算出你该回来了。嘿，让他们蒸了扣肉，炸了丸子，用栗子炖了鸡。
8: 哎呀，还是奶奶疼孙子，都是我爱吃的。晚上陪你喝两盅。你不在家这些天，我那几个孙子媳妇儿挨个陪我喝。
7: 真的？
8: 哎，老二翠儿出的主意，他说让我每天喝点活血。 哎，最近我这两条腿掐着，直都疼了。真的，奶奶？那还假的了啊！老二进门也有六七年了，每天给我烫脚、捏脚、捏腿。他说了，再给他这些年头，能让你奶奶站起来。
7: 站起来！他要是真的能让您老人家站起来，我给他磕一个。哎呦，要说我这两条腿没摊透啊，还得说樱桃伺候的好。这丫头进咱们霍家的时候，也就五六岁呗，天天给我洗两遍。 从来没叫过苦。是，樱桃也是有功的。哎呀，可惜了啊，他们俩生的全是丫头片子。我知道，你喜欢老三，玛丽亚，在外国生的，叫外国名儿，会说外国话。 多洋气呀、啊！可惜替你挡了枪子儿没了。老三生的那个虽然是个小子，你可也别蒙我，姓霍。 也是白姓，我不认账。
0: 您到底想说什么？
7: 老四就更甭说了，一回到热河你就管他叫大嫂子了。他生的那小子毕竟是你大哥之后，哪儿认的大哥我也就不问了。
0: 奶奶，
7: 老五呢？你现在管他叫妹妹，让小六和约翰乔讨好的，这摆明了就是当初作假呀。我倒是想问问你，你到底打算让谁给你生个儿子呢？
0: 奶奶，您这是
7: 又怪我逼你。我快80了，80岁之前能让我抱一个真的重孙子吗？有那么难吗？家里现成的那么多女人，只要你把梅姑娘忘了，一点都不难。5年了，你去了上海10趟，没找着人，那就永远找不着了。忘了他吧，给霍家传宗接代才是大事。
2: 饭店，慢点儿，别摔了。
3: 老胡，我的好儿子，哎呦，
4: 好儿子，来，让爹亲一口。
5: 嗯，不嘛，爹胡子渣。
4: 那你亲亲爹啊。
5: 爹，我想吃肉了。
4: 想吃肉，那好办呢。等你三叔过2天把买卖做回来，咱们就有肉吃了。儿子，你出去玩一会儿，我跟你娘有话说。哎。

0: 你还动不动就寻死，你到底要干什么？都5年了，大当家的你没有逼死我，就请你死了这条心。
1: 你刚才都看到了，儿子一口一个爹，一口一个爹叫得多亲，
0: 你就看在儿子的份上，和我圆了房吧。
1: 小孩子不懂事儿。
0: 他有爹，对，他是有爹。我把你抢来做了5年的压寨夫人，就算我把你放回去，孩子他爹还能要你吗？你可以跟他说，这5年你守身如玉，土匪没有碰过你，他信吗？他不信。既然孩子他爹都不会要你了，你就断了这个念头吧。 你给我做了5年的压寨夫人，却没让我睡过，这合适吗？自从当了土匪以后，我就没有过过生日。山上的弟兄们也不知道我是哪一天生的，我可以实话告诉你，就是今天。今天是我宋老虎45岁的生日，
1: 给大当家的拜寿。
0: 甭跟我弄这虚的，今天晚上再床上好好伺候，让我也整个亲儿子出来。怎么，李不从，你想一想，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我是亏待你了，还是亏待你儿子了？
1: 大当家的对我恩重如山。
0: 既然这恩重如山，你就应该好好的报答我。就今天晚上，
1: 今天是大当家的寿，我愿意亲自下厨。

0: 为大当家的做顿好饭吃。
1: 好，我谁都不告诉。今天晚上，好好陪我喝酒。嗯。

0: 还有多远？
1: 快了，再有两个时辰，准到兴隆县城啊！啊，苏北。
2: 哎呀！一。

0: 新娘子，你他娘的长得还真俊。没想到我宋老虎等了40年，等来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压寨夫人。要干什么？
1: 你个臭土匪！我告诉你，我有孕在身，你要是敢碰我，我就咬舌自尽。
0: 你这小子长得虎头虎脑的，像头小老虎。嗯，是我的儿子，以后就叫他小老虎吧。
2: 他叫万念。
0: 行，大名叫宋万念，小名就叫小老虎。
2: 他不姓宋。
0: 你们俩出去。
3: 是。
0: 给脸不要脸，他生在我们宋家寨，你不让他姓宋，弟兄们就知道他不是我的种，到时候也得掐死他。
2: 我们母子落在你们这群土匪手里，早晚是一个死，你现在摔死他也比让他认匪作父强。
0: 你
1: 摔啊，我跟儿子一起死。
0: 生了孩子，干嘛那么大的气性啊？
4: 快点看，我儿子会走路了！哎，慢点！我这下高兴了吧？啊！走吧！
1: 你放开我！放开我！放我下来！大当家的，我有话说。
0: 说，孩子你也生了，奶你也喂完了，如果还不和我圆房，我就成全你。让你死！
1: 我从小也生在一个叫宋家寨的地方，虽然远隔万里，但是我跟大当家的都一样，也姓宋。
0: 当真？
1: 当真。
0: 你看，这是我们的缘分，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1: 我求大当家的，就把我当成你的亲妹妹，放了我和孩子。去和孩子他爹团聚吧！
0: 你做梦！我是宋家寨的大当家，我的压寨夫人要去和别的男人团聚，你要让弟兄们把我当成活娃娃？
1: 那我只有一死。
0: 你就别想了，我让婆子们搜了你的屋子，所有的铁匣都收拾走了。

0: 大当家的你忘了，我还可以咬舌自尽。如果你愿意睡在你身下的是一个死人，你就动手吧。
1: 好，我成全你。
0: 我也开枪杀过人，大当家的，你开枪吧，我绝不眨眼睛。
1: 你当真杀过人？
0: 杀过，还不止一个。
1: 你真的不怕死？
0: 你动动手指头啊，试试看，不难。
1: 你这是找死！
0: 我心里只有万念他爹，如果被别的男人玷污了，我宁愿死。开枪吧。
1: 好样的，当枪，我喜欢。
2: 我等，等到你愿意的那一天。
1: 不过我告诉你，你别指望离开宋家寨，和我拜过堂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一辈子都是。
3: 老二啊，
1: 哎，
3: 在兄弟之间，你和我最亲，我和这娘们儿五年都没睡过的事儿，你可……
4: 哎呀，大哥，我傻呀，这是家丑，这个事儿你知我知，别人谁都不知道。嗯，
3: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如果宰了这娘们儿，可我那儿子
4: 斩草除根。
3: 还真有点舍不得呀，喊了好几年爹了，这小老虎还真他娘的稀罕人。
4: 哎呦，大哥，你就别舍不得了，这个事儿兄弟来办，咱们不能把狼给养大了，让他去咬人了。
5: 爹回来了，快给爹磕头。
6: 父亲大人在上。
7: 儿或寒，
8: 儿或悔，
9: 女儿吉祥，
10: 女儿如意，
6: 给您磕头请安。
11: 樱桃，我这一个月不在家，你把孩子们管教得越发的有规矩了。
12: 我哪行啊，都是妹妹教的。
11: 好，都起来吧。
6: 谢爹。
11: 说说，爹这些天不在家，你们有没有听娘的话呀？
6: 听话了。
13: 我没有娘。
0: 慧儿，咋这么说话呢？你从小就吃我奶长大的，我就是你亲娘啊。
13: 不对，你是霍寒哥哥的娘。
12: 慧儿，我是你大娘，她是你二娘，我们都是你娘啊。
13: 是啊，大娘是吉祥妹妹的娘，二娘是如意妹妹的娘，你们都不是我的娘。
0: 我就是你娘啊。
13: 你是姑姑，不是娘。我要我娘，我要生我的亲娘。
11: 慧儿，
13: 我就要我亲娘。
0: 哥，你别担心，我去哄哄他。
12: 哎，你们仨快去追慧儿玩。
13: 哦，好。
11: 哎，慧儿这个孩子，
12: 这些天就是这样，平时不和大人说话，不到饿极了也不肯好好吃饭。
0: 都怪我，属我岁数最大，我早就应该知道孩子长大了肯定要他亲娘啊，我就应该打小跟他说那俩孩子都是我生的。
11: 错的是我，我不想骗孩子，可是既然他已经知道他娘死了，怎么还会要啊？
0: 哎呀，那小孩子懂得啥叫死啊，再说别的孩子的娘都

0: 慧儿，你爹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娘已经走了。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0: 走了就永远也回不来了。
1: 不可能，为什么别人的娘不走？我要看看我娘，我就要看我娘，然后看了她才走。
0: 可你娘已经走了，怎么看呢？
1: 我就要看，我就要看，我就……
0: 姑姑知道了，慧儿是想知道自己的娘长什么样子，对不对？
1: 对。
0: 那姑姑把你娘的样子画出来给你看，好不好？可是姑姑需要几天才能画好，你要答应姑姑，不许再哭了。这几天，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的跟哥哥妹妹们玩，行吗？
2: 少了，
3: 少了，确实少了，包的还跟刚刚不一样了。
4: 闻着就挺香的，
5: 可惜没有肉，就剩几只鸡。听说大当家的吩咐过了，让留着下蛋给得病的兄弟和孩子们解馋，我就没让他们杀。
4: 这就不错了。哎呀，没想到夫人这手艺还真不错。这是什么？啊，
5: 我知道大当家的不喝粥，但是我想喝，就给自个儿熬了一碗。

0: 怎么？你用小杯，让我用大碗。
1: 大当家是大英雄，有海量。阿梅不胜酒力，只能用这个陪你。
0: 那好，今天是给我出寿，你就先敬一杯吧。
1: 李当，大当家的在上，阿梅给您祝寿。
0: 上山五年了，我还是头一回看到你喝酒。
1: 大当家的请吧。
0: 不急。怎么就喝一盅，是不是心不够诚啊？

0: 小当家的，我替万念敬您。你带万念不薄，一直让弟兄们叫他小当家的，孩子可高兴了。万念一直叫您爹，今儿我替万念给爹拜寿。
1: 该您了，还不急。我看你的酒量不错，又给我做了这么多好吃的，敬我一次酒，怎么也应该喝三杯。好。
0: 第三杯酒，我要谢谢您，让我又多活了5年。我想求你。

0: 我答应你，看在万念打小叫您爹的份上，以后不管到什么时候，不要因为我而牵连到孩子。
1: 我答应你。

0: 大当家的，您还不喝啊？今天给您祝寿，这喜酒不醉人的。
1: 喜酒是不醉人，可这毒酒就不好说了。大当家的何出此言？
0: 干三杯都脸不变色，真是好酒量。这样吧，我想请你把这碗酒也喝了，
1: 喝呀！大当家的，在我心里，你一直是个大英雄。
2: 你就这样为难一个女人？
3: 少说屁话！臭娘们，把这碗酒给我喝了。
1: 我知道你们是土匪，对付一个女人连枪都用上了，犯得着吗？
2: 我让你喝了这碗酒是赏你个全尸，你要是不喝，老子一枪把你脑袋给崩碎了！
1: 宋老虎，我梅九哥原名宋阿梅，我的家乡也叫宋家寨。我爹和我三个哥哥，带着附近的村民开荒种地，因为反对军阀横征暴敛，被冤枉成了土匪，给砍了脑袋。老天爷真不长眼睛，像你这样强抢民女的真土匪，竟然还活着！
2: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想把我灌醉了？你好得逞吗？我告诉你，
1: 门儿都没有！我宁为玉碎死，也绝不活着让你这个土匪糟蹋！别喝！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要想死，你拦不住我。早知今日，没抢上山那天。
2: 我就应该咬断舌头，变成恶鬼，吸光你们这个土匪窝里所有土匪的血。今天我就死给你们看！大哥，这碗酒我喝。大哥，我知道你把砒霜煮在了粥里，你给我倒的这碗酒根本就没有毒，
1: 你怀疑我要毒死你。 拿你们土匪龌龊的心思来想我，我呸！宋老虎，5年了，我没有依你，你也没有要我的命，你还把我的儿子给养大，也算是有恩了。我要是想毒死你，就对不起我爹教我如何做人。
2: 我要是想毒死你，就对不起在戏台子上跟我师母学的忠孝节义。大哥，这娘们的话咱不能相信啊！
1: 你要是不敢喝，把酒给我。
2: 夫人敬的酒，就是甘甜。嗯，那夫人做的菜，也比其他女人做的香啊。哎，老二，把枪收起来，坐下，陪我跟你大嫂喝一杯。
4: 大哥，还是算了吧，那个。 还是您陪嫂子一块儿喝吧。哎，我刚在门口听着，怎么着？你今天要做寿？
2: 嗯，
4: 那你怎么不早说啊？我让兄弟们大摆宴席，跟你好好拜拜寿啊！
2: 往年都没说，今年都快揭不开锅了，我能说吗？
0: 冷老三，把那个叫霍孝林的他们家收拾了以后再说吧。
1: 你说谁家？
0: 兴隆的一个肥主，听说有的是钱，收拾了他，够我们宋家寨逍遥五六年的，到时候我们的儿子天天有炖肉吃。
1: 他可是从汉口搬回任何的。
2: 是，从南方回来的。
3: 哎，你怎么知道的啊？
1: 求大当家的放过霍孝林吧，他是万念的亲爹。
4: 兄弟们，明儿个就动身，到了兴隆县城先踩三天点，第四天夜里动手。记住，要的就是干净利落脆。
5: 明白。
6: 你说既然要对霍家动手，干嘛不把霍家一块收拾了？
7: 准是大当家的不愿意，多少年了，这块肥肉光看着眼就馋，他就是不让吃。
6: 其实吧，收拾这霍家比收拾霍家容易多了。我听说这霍家年轻体壮的可有的是，三进院子里全都住满了人，这万一要是有个闪失。
4: 放屁，有什么闪失？
8: 夜色阑珊，
9: 你的眼睛还好吗？
10: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11: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1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子。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9: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13: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9: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20: 眼睛
19: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2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2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21: 问题
2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好消息，
13: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1: 赶快拨。

0: 电话订购吧。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啊、一起吃。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8: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效果有保证吗？
8: 当然有保证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有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10: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啊、一起吃。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2: 对，买了1年的大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

0: 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就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
4: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8: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5: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9: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2: 眼睛
11: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3: 问题
1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嗯，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0: 效果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这个叶黄素吃了给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有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15: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9: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7: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6: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 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9: 大家好，我是
7: 眼睛
19: 王尚欣，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小伊莱蒂，从山野放羊娃到柴风烧火小丫头，踏风霜惹冷眼，一身倔骨赴秦腔，陕西卫视主角，看我的故事，也看你的影子。
20: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21: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心。
5: 绝境的娃，
22: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23: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5: 执着的劲，
24: 你在前面吃碗撑，剩下的交给兄弟，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5: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25: 干啥呢？
26: 跳舞，迪斯科。
25: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27: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28: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29: 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0: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31: 记住今天是你开蒙的女人。
5: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32: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33: 我敢保证再过3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5: 烟火升级难随心中所愿，
26: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34: 出去
5: 仍要向阳而行。
35: 他整多大名字，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36: 起来，
37: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38: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5: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39: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 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

0: 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

0: 到付款，五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气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0: 顺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实不相瞒，这次我就没打算听老大的话。既然收拾了霍家，我留着霍家干啥？老大呀，无非就是记着霍家那老头对他那点恩情。可那老头都死了十几年了，还他娘的有啥恩情？这回我就替他做一次主，捅破那层窗户纸，他也就不是下驴了。想当年三哥我落了难。 就是华夫人把我送进了官府，差点没要了我脖子上这个脑袋。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0: 是馒头托人送来的。这孩子呀，也真有心。当年给了他一笕箩馒头，念了十几年的好，逢年过节就来信问候。我估计啊，准是给我拜年。这也太早了呀！
1: 您那一笕箩馒头啊，救了他的命，他能不感恩？要说呀，他可真够能吃的，一口气儿吃了一笕箩。
2: 管家，快去把霍相领请来，快！您大驾光临，怎么不到屋里去坐？不了，请霍先生一驾，
1: 我家夫人有要事相商。
2: 哦，请大管家先回，我这就过去。好。
3: 赶紧把咱们从北京和上海给华夫人带的礼物全都带上。
4: 好。

0: 霍先生，六管家就请。啊，我明白，我明白。他们家夫人身体有恙，像我这种长得磕碜的都不能进去。我就这儿候着。啊。
1: 霍先生，请。
2: 霍先生来了，给华夫人请安。霍先生好，霍先生带了很多礼物，
1: 客气了。
2: 孝林前日才从上海回来，就在十里洋场买了些绸缎布料，路过北京又买了些点心果脯，快过年了嘛，聊表心意。
1: 你太破费了，逢年过节来看我就很好了，礼物就不用了。自打霍家来到兴隆，就一直靠华夫人帮衬，没有您，孝林很难立稳脚跟。刚做生意的时候，还碰上了不讲信用的骗子，要不是您出手相助，孝林很难渡过难关。华夫人就是孝林的大恩人。
2: 这点心意不算什么，请您一定笑纳。我愿意帮你。啊？哦，是啊，我们初来乍到之时，人生地不熟，也没有过来拜访您，您就主动出手相助，孝林实在是感动。
1: 我愿意帮你，是因为。 我儿子要是活着，也就跟你这么大了。
2: 哦，从来没听您说起过您公子。
1: 我生了他，可是没有养。

0: 这么说，公子夭折了，真是遗憾。夫人就是念子心切，日夜哭泣才得了这病，平时不敢招风，连生人都不能见。
1: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有一件大事要跟你商量。
0: 请您吩咐。
1: 说来话长，你回热河也好几年了，有没有听说过？
0: 这儿有土匪，土匪。啊，如今是乱世，哪儿没土匪啊？可是这五年来，兴隆倒是太平。兴隆的土匪闹得更厉害，早年间土匪进城杀人放火，隔三差五就有。这些年是因为各地的流匪都被宋家寨的大土匪头子给收了。 大土匪头子叫宋老虎，宋老虎领着这些土匪们开荒种地，还给这些土匪们立了很多规矩，所以才消停了这么几年。可是今年恰逢宋家寨的地遭遇蝗灾，颗粒无收，咱们两家就要大难临头了。还有这样的土匪，
1: 我真是没听说过。怎么，他们的地颗粒无收？
0: 咱们两家就要大难临头了。我实话告诉你吧，跟着宋老虎拜把子的几个土匪头子当中，有一个曾经受过我的恩惠，他给我报的信儿，你过来。
1: 这是那边来的信，你看看。这合适吗？
0: 我要是拿你当外人，怎么可以跟你讲这些话呢？
2: 小林明白，华夫人，孩子，你快看吧，我是一个辅导人家，该怎么应对，全由你拿主意。
3: 哎，老三带了多少人呢？
4: 加上他，一共15个兄弟。 都是平时跟他最亲近的，嗯，我的话你跟他说了吗？说了，不许动女人，但是一定要把霍孝林的人头给拿过来。
5: 宋老虎，
6: 你言而无信！
5: 爹他娘的，给脸不要脸！
6: 你他娘的不用寻死！老子现在还不要你身子，等你看见霍孝林的脑袋，我再慢慢收拾你。
5: 你不是答应我不杀霍孝林的吗？你这个畜生！不杀他，我的压寨夫人心里边想的却是别的男人。我是活王八，霍孝林有什么好？ 你对他这么死心塌地，我听说他有好几个女人，你是妻呢还是妾？我看你他娘的也不像个妻，人家可是个大户人家，讲究，怎么可能娶你一个唱戏的为正室呢？你也就是个妾，是老妻还是老八呢？我对你怎么样啊？这么大个宋家寨，我让你当压寨夫人，你还不愿意？
7: 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告诉你，老三可是个手脚利落的主，明天你就能看见霍秀莲的脑袋。
8: 不要，不要！
7: 孝林，我到阎王殿。

0: 报官。
1: 哎呦，那可不行，这些个贪官污吏能不招惹就不招惹，比土匪还可怕呢。
2: 是啊，
1: 其实我跟夫人已经有了主意，我们想把细软收拾了，连夜离开，暂时避下风头，等土匪走了再回来。可你们霍家人口太多了，上有老人下有孩子，这
0: 躲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次咱们是知道土匪要来，可以暂避风头，下次要是不知道呢？再说了，土匪要是劫不到钱财，还不气得烧了房子，等咱们回来住哪儿？
2: 这可怎么办呢？
0: 信上的消息要是准确，来的不可能是大股的土匪，小股的土匪有什么可怕？抓了送官便是了。
2: 土匪是那么好抓的呀？他们有枪有刀的。
0: 实不相瞒，孝林在汉口混的时候也是玩刀使枪的。
2: 汉口？你没在西洋老家住啊？
0: 夫人怎么知道我的老家在西洋？
2: 啊，是管家说的吧？
1: 啊，是是。
0: 可是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我老家在西洋。哦，我明白了，指定是小六嘴不严，回去我教训他。华夫人，土匪交给我了，您放心，我绝不允许他们伤人性命，抢夺财物。不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想请华夫人带着家中的女眷到我霍家去住。
1: 这是为什么？
0: 女眷们在一起，我好派人保护。人手有限，两边分开，我怕顾不过来。
2: 不行，这个绝对不行。
1: 是啊，夫人的病是不能离开屋的。
2: 是啊。
0: 哦，那您看这样好不好？我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搬到这儿来住。
2: 这个也不行。
1: 啊，对啊，这个也不行。
0: 啊？华夫人是怕我家孩子多，打碎了您家的贵重物品。华夫人您放心，孩子们管教的都很好。再说了，大敌当前之际。
2: 不是，主要是你奶奶一直瘫在床上，怎么能打搅她老人家呢？
0: 没事儿，我奶奶爱热闹，我亲自把她背过来就是了。奶奶是老热河人，还能跟您聊聊天。
1: 不行不行不行。啊，霍先生，是这样，我家夫人一个人住惯了，清静对她来说最重要，两家的人千万不能住在一起，请霍先生谅解。
0: 啊，是这样，那我就不勉强了，我这就回去安排人手，争取做到万无一失。
2: 少林，
1: 霍先生，
2: 土匪凶恶，你一定要小心。你确定能斗得过土匪？
0: 华夫人要是不相信少林，那就按您和管家事先商议好的暂避一事，家我替你们看着，如果我胜了土匪，再捎信儿请你们回来。
1: 夫人，这样好，您的命贵重。
2: 不，我不走。霍先生，你刚才说你要亲自帮我看

0: 没错。好，那我就留下。霍先生，我信得过你，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那就这么说定了，天黑前我再过来。
1: 这是逞强，哪听说过自己要对付土匪的？咱们还是先……你还是先躲躲吧。不，能跟孝林死在一起，我这一辈子也就圆满了，圆满了。我刚才摸了我儿子的手了，你看他长得高高大大的，手小，秀气，老天爷！ 真是眷顾我呀！既然把孝林又送回了兴隆，让我还有机会再见到我的儿子。
2: 听说霍家祖籍是热河，前些年去了南方，估计是发达了，出手很大方，置了不少的地，他们置办的那处院子，您也知道，比咱华府都不小。
3: 姓霍呀，
2: 夫人的脾气我是知道的。 我要不是看他字儿写的漂亮，请柬就扔了。字儿写的漂亮，
3: 嗯，
2: 让我看看，是写的挺工整的，秀气。
3: 霍孝林，是霍先生的名讳。 就是这三个字。祖籍热河，姓霍，霍孝林。对呀，他爹呢？他爹没回来。他爹，他就是老爷。他爹，估计早不在人世了吧。夫人，
4: 他们家还有什么人？
3: 啊，对，有个老奶奶还活着呢。
1: 瘫在床上，娘家姓白，夫人您怎么知道的？太夫人是霍白氏，孝林。

0: 你不知道，我离开霍家的时候，他才这么大一点儿。
1: 吴远，他回了兴隆是好，可自从您听说新搬来的邻居叫霍孝林，您就再也没出过屋啊。
0: 那怕啥，好日子不远了。老太太已经79了，她瘫了床上几十年，活到这个岁数实在是不易。我就再等等，等到她归西的那一天，我就说我的病好了，我要到老太太的棺材前磕个头，数我年轻的时候犯下的罪孽，然后我就当着大家伙的面认孝灵为干儿子。霍家到了兴隆以后，我们没少帮忙。刚才孝林也说了，他很感恩。我要是主动提出来认干亲，他肯定不好意思推却。那样，以后我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叫他儿子，他就可以叫我娘了。
1: 夫人，
0: 哎呦，婆婆，瞧我刚才都说了什么了，这不是在咒老太太死吗？哎呦，罪过。老太太虽然凶，还差点要了我的命，但是那错是在我，我真的不怪她，我从来就没有怪过她。我不敢见孝林，是怕她回家去啊，给老太太去学说我的长相，万一让老太太猜到。

0: 到了，告诉孝林我年轻时候的事儿，那孝林就一辈子不会认我这个娘了。
1: 吴夫人，
2: 哎呀，好久没用家伙了，想死我了。
3: 哎，刘哥啊，要是今儿个晚上我干死的土匪比你干死的多，明儿就别给我争了。你回来之前呀，白雪姑娘都答应跟我去听戏了，你说你捣什么乱呀？哎，
4: 你现在承认了啊？我不在家这两天，你他娘的趁虚而入。
3: 君子动火不动手，松开松开。
4: 你他娘的什么君子啊？我小人，还干死的土匪比我多啊？会玩枪吗你？
3: 刘哥，走小心走火，
2: 没子弹。
5: 干嘛呢？
2: 胡老板，
6: 胡老板，
4: 大哥，咱们不是要打土匪吗？我给兄弟们把家伙发一发。
6: 兄弟们，哪儿来的兄弟们？
4: 就是咱家这些伙计啊。大哥，我实话跟您说吧，几年前我都料到会有今天，所以我选伙计的时候，那都选身强力壮、机灵利落的。
6: 你还背着我，让冯大眼珠子教他们练打枪，对吧？你就不怕万一走漏了风声，定你一个私藏军火的罪？
4: 不是，大哥，他们不知道咱有家伙，练的时候我都给他们发的是棍子，
3: 用棍子练。哎，没错。
6: 对付土匪，不能用枪。啊？
4: 不用枪，那有什么？
2: 霍老板，那可不行。我打听了，这波土匪可不是擅长的，他们手里头有枪。
6: 我也打听了，宋家寨有好几百土匪，要是真的跟他们结下了死疙瘩，以后怎么办？指着政府去剿匪？汤玉麟就是胡子出身，指着他派兵保护，那整个兴隆县城就得被他刮地三尺。哎呀，
3: 霍老板，咱们赶紧暂避风头吧。
6: 怕了？
2: 没。
6: 在汉口，沈三儿我都没怕过，五湖帮我也闯过。要是怕了土匪，我就对不起我大哥韩亲仁，夸我有一颗勇敢的心。
2: 把家伙都亮亮。霍家男丁多，五把枪对付，一共去十个兄弟。公安左二，
7: 在这，
2: 能不用枪就别用，一旦惊动了警察跟当兵的，咱们也不好撤。记住大当家的话，要的是霍孝林的脑袋。
8: 亨哥，要他脑袋好办，亏他娘们怎么办？
2: 娘们儿，大当家的脾气不好。我这次又要背着他对华家下手，娘们儿这次就算了啊！霍家有的是金银财宝，咱哥几个黑下脸，找机会三哥带你们出去玩去啊！
8: 哎呀，
2: 你还有你，咱们五个收拾华家，我宋老三是有仇必报。画家的娘们儿，我得亲手宰了他。
8: 大哥，什么时间更好？
2: 今夜死更。

0: 这是怎么了？快
1: 快扶我起来，快快，哎呦，扶我起来，
0: 十二姐，
1: 哎呀，
2: 奶奶，
1: 怎么了？
2: 今夜有匪，老爷吩咐不能大声。

0: 有匪，
1: 有匪怎么不报官呢？
2: 老爷不让，他要亲自对付土匪。
0: 啊，你们家老爷是不是又活腻歪了？这回到热河才安稳几年呢，就他人呢？
2: 奶奶说是去画家保护华夫人了。
0: 嗯，放着这一大家的人不保护，保护别人？哎呦，我怎么睡这么香呢？这么多人进屋，我怎么就一点都不知道呢？我老二，我说今天你给我捏脚的时候，怎么下手跟每天都不一样呢？啊，你
3: 奶奶，我告你别怪翠儿妹妹，是老爷吩咐的。老爷说千万不能让您知道他要亲自对付土匪，不然您肯定不会答应的。
4: 老太太，您就放心吧。孝林那么孝顺，既然没让您躲，就说明他有十足的把握把土匪给收拾了。反正啊，我信他。
0: 你信有个屁用。
5: 嘘。奶奶，外面好像有动静，估计是土匪来了，你可千万别再出声了啊。

0: 把绑腿都检查检查啊，别一会儿没打，那把自己扔那儿。
1: 哎，
2: 动好了，动好了。
0: 你说，准星、箭头、人，给我瞄成一条线。
1: 行了，
2: 你就放心吧，华中没问题。要不你去对面厢房看一看。
0: 你废什么话？那边我早安排好了。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 我去霍老板那边，土匪来了，哪个要是给我犯了怂，别怪我电炮收拾他。听见没？
3: 是，天哪！

0: 华夫人，一切准备就绪，人手不够，得诱敌深入，尽量不打碎你屋里的东西。不过可能会弄得满地都是。
1: 不打紧，你没有带个帮手来呀？
0: 带了，冯大眼珠子自幼习武，待会儿会过来帮我。就你们俩？其余的人手都留在我们家了。哦，我估计土匪不会太多。
1: 应该能对付得了。管家呢？怎么没陪您？啊，我让他去管那些丫鬟婆子了。
0: 哦，华夫人，谢谢你这么信任我。不信任你，这个世界上我就没人可信了。
2: 白人，你来了，你别走啊！你就在这儿看着，看你六哥我干掉几个土匪。嘿，
3: 哟，约翰乔会射箭啊？
2: 哼，他那都是样子货，瞎比划。
3: 约翰乔，
4: 哎。
5: 妹子，来了，一会儿啊，哥英勇杀敌的时候，你在旁边给哥喝喝彩。
3: 可我怎么听说你连天上的家雀也没射到过？
4: 谁说的？哦，是，我是没射过小鸟，那小鸟在天空上飞着，叽叽喳喳的叫着，多可爱啊！我射它干嘛呀？我宁可不吃这口鸟肉。
5: 是。
1: 哥平时是怂，可是今儿个不一样了，大敌当前，我一定要让你好好见识见识，
5: 哥的威风！嗖嘿嘿，霍先生，你回热河今年是第5年了吧？是啊，
1: 咱们也算是常来常往。
0: 主要是您关照霍家。
1: 你属什么？
0: 您是说属相吗？
1: 对呀。
0: 我……
1: 等等，让我猜猜，你属蛇。您猜对了。我的儿子也属蛇。我比你大整整20岁。是吗？可是您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年轻什么呀？老了。
0: 我就倚老卖老，以后我就不叫你霍先生了，叫你孝林，好不好？这样显得亲近。
1: 求之不得。孝林，一会儿土匪来，你可要小心呐！大不了就让他们抢，钱财是身外之物，命才最重要。
0: 我有分寸，请夫人放心。

0: 来了来了。
1: 见到土匪千万别急，要耐住性子，一定要看清楚一共有多少，等土匪到齐了再动手，一旦有漏网的就会酿成大患。
0: 没有啊，到这儿了。
2: 白雪，白雪到你六哥这儿来，我正瞄着前头那歪嘴的小腿呢。
0: 妹子别走，你看他也是白看，一会儿你瞧哥英勇杀敌的时候你得看我。
2: 白雪你快过来呀。
0: 妹子别走，瞧哥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这一箭射出去就得射他俩仨。
2: 你闭嘴吧，你别让贼听见。

0: 匪手里头一共八枪呢。
1: 我们不用枪，但是土匪手里有枪。如果你们真的用剑和弩把他们都放躺下，先缴他们的枪，明白了吗？

0: 真的免费，免费领取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的活动来了。晚上翻来覆去怎么办？就用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制，一瓶浓缩14种营养精华，一条二补三养，睡前喝一支，养出好状态。市场价每盒199元，今天特别推出夏季养心惠民行动，我们不为盈利，只为打响口碑，让更多人体验到好产品。现在打进电话的前100名观众，原价每盒199元的酸枣仁安睡饮，现在免费带回家体验，名额只有100个，每人限领一次。
1: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坐在我身边的依旧是大家非常熟悉老朋友啊，我们的赵宁老师。赵老师你好，欢迎您。
2: 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赵老师哈，最近天啊太热了，我这个不少身边的朋友啊都跟我念叨啥你知道吗？哎呦，这一天一热哈，睡不着觉，睡得特别难受，然后什么憋得慌啊，心烦易怒，脾气暴，翻来覆去哈，就比冬天还难熬，咋回事啊赵老师？这个
2: 这个问题哈问得很有水平就是咱们老百姓有一句话哈，叫做夏养心秋养肺。夏天这个季节哈，就在咱们传统的养生里头对应的是心。
1: 心呐、
2: 心主神明。所以心神要是不宁了，人一烦躁，那晚上睡觉自然它就翻来覆去的
1: 闹心呐、是吧？哎，那是不是说这个夏天睡不好，是正常的，然后咱就熬，熬过去就好了？
2: 那肯定是不对的
1: 啊！
2: 我今天吧要告诉大家一个特别重要的道理，就是夏天啊，你非但不能熬，反而夏天是一年里头养睡眠最好的黄金的时间。你要是错过了这3个月。你还得再等一年。
1: 哎呦，张老师这个说的挺新鲜啊，因为大家伙都觉得吧，夏天挺难熬的，怎么反倒成好时候了？这个你得跟大家伙说明白咋回事啊？
2: 我给你打个比方哈，你比如说我们夏天种地，为什么庄稼长得就特别快？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的阳光足，我们的地气也旺，然后雨水也多，你这个种子撒下去以后，它就蹭蹭的往上长。而咱们的人的身体吧，它也是一样，你夏天的时候呢，人的气血啊都是浮在我们的表面的，然后你的毛孔都是张开的，你的经络也要比冬天更加通畅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的营养能够真正的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头去，所以这个季节要比冬天好上一倍还不止
1: 啊。这么难熬的时候反倒是最好的时候。
2: 对，其实很多人都是以为哈，我们睡不好觉就是上火了，我可以喝点凉茶，或者呢可以冲个澡就完事儿了。
1: 我冲澡
2: 但这个是不对的。
1: 为啥？
2: 这个是不对的。
1: 为什么？
2: 夏天你睡不好那个根在哪儿？是心气不宁，再加上你很多老同志岁数大了，我们的身体呢要让大脑安静下来的东西就变少了，你的营养也跟不上了，你3个问题搅在一起，你光喝凉茶，你光冲你的凉爪就能解决吗？
1: 那该怎么办？赵宁老师给咱支支招。
2: 所以我今天来就给大家带来了这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呢。就是咱们不得专门帮咱们的老朋友抓住这100天，我们不管怎么地哈，也得在今年把身子的底子给他打扎实喽。
1: 啊，这个叫做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
2: 对，
1: 这个顾名思义哈，安睡饮，好好睡好觉哈。刚才提到一个数字，这个100天。为啥不是101天？给大家讲一讲，有啥讲究？
2: 你这有点抬杠了。
1: 抬杠了啊！
2: 其实夏天哈，从入夏到初伏，咱们古人是有讲究的。这段

0: 时间差不多就是100天。
1: 100天，
0: 哎，这100天哈，咱们养睡眠，不是说我今天喝了，我明天怎么着，我就能有一个怎么怎么样的好的睡眠。
1: 这不科学。
0: 不是的，对，它是需要一个慢养的过程。它这个就像种地，你得等它发芽，等它长苗，才能等到结果。
1: 哎，这么一说，大家伙就明白了哈。咱们经常说这个真佛只说家常话，张老师呢把这么深奥的道理，哎，转化成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本事啊，那刚才我也听明白了哈，就是夏天它是养好睡眠的黄金100天，您错过这100天，那就再等上一年啊，也是这么回事了哈。
2: 夏天养睡眠黄金100天，错过这100天又要等一年。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制，一瓶浓缩14种营养精华，一调二补三养，睡前喝一支，养出好状态。今天正式推出夏季养心惠民行动3重福利，仅限前100名。福利一，市场价每盒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免费体验一盒，每人限领1次。福利二，我们不为盈利，只为打响口碑，让更多人体验到好产品。原价每盒199元，厂家提供健康补贴100元，只需每盒99元。按夏季睡眠周期订购，最低享受每盒49元，包邮到家，仅限100个名额。福利三，我们承诺拿回家您先试喝一盒，有任何不满意，其余不拆封，我们给您退款退货，让你真正购物无风险，不多花1分钱。热线已经开通，只有前100名才能抢到3重福利好礼，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吧。
1: 那这个100天哈，这个100天具体怎么安排呢？
0: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3个阶段。
1: 哦，3个阶段。
0: 哎，第一个阶段就头30天的时间，我们打基础。这个吧，就像我们种地要先翻土，这个阶段哈，您可能会发现一点，就是晚上睡觉啊，我没那么费劲了。然后翻来覆去睡不着的这个次数慢慢就少了。
1: 哎呦妈呀，这个对于那些睡不着觉的叔叔阿姨来说哈，那可是个好事儿。
0: 对对对对。到第二个阶段就更了不得了。第二个阶段呢，中间大约40天的时间是见变化的时间。
1: 啥叫见变化？
0: 就是你翻完土了，你播了种了，你苗都开始长了，所以这个阶段呢，对吧，我们很多人就会感觉到，我睡得沉了，然后中间不容易醒了，早上起来人也会有精神了。
1: 哎呦我天啊，这个第二阶段是咱们多少叔叔阿姨睡不着觉的啊，期待已久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
0: 是的是的。到第三个阶段就是到了大家收获的时间了。所以最后这30天我们要稳得住，就是您看啊，你庄稼长大了，你结果了，你得让它能稳下来，所以这个阶段你的身体基本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节奏。这个节奏就是晚上到点就困，然后天亮了就醒。
1: 哎呦妈，这太好了，这个。
0: 这就是我们要的节奏啊！
1: 哎呦妈，这好。
0: 所以这个好哈，它不是说一天两天的好，它这个好是持续的好。
1: 哎呦，太好了！我觉得今天哈，看到咱节目的朋友，尤其那些睡不着觉的朋友，可算有救了哈。那刚才张老师说到这3个阶段，这加起来正好是100天的时间。你看，总结一下。打基础，见变化，稳得住。那咱们屏幕前很多老年朋友这性子啊，这一辈子着急哈，说我就想赶紧舒服睡一觉啊，等不了3个月，我就等不了。哎，张老师就这么说，我也等不了。
0: 他这个里面啊，配了2组营养。
1: 哦，2组营养。
0: 哎，一共呢，它有14种营养的精华。我通俗一点讲啊，刚才您说的，说我们老人就等不了了，等不了了，
1: 我
0: 等不了3个月了，
1: 我就着急。对。
0: 那么这第一组它就管事儿了。这3种小分子肽加上 B 族维生素，就管你这个事儿。小分子肽啊，它喝进去之后，我们的身体可以直接用，它不用费劲去消化。所以这个管当下的问题，你就要靠这第一组的各种元素，
1: 就是专治那些性质急的。
0: 对啊，然后第二组是看得长远的。这第二组下来，它是管长远根基的。你比如说这里边的酸枣仁
1: 啊，酸枣仁、
0: 灵芝、茯苓、莲子、百合、山药，这6味草本植物，这都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叫安阳

0: 好物
1: 啊，这是一伙的。
0: 对，
1: 哎，你看这东西啊，哈，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如果大家伙拿到手之后，这配料表这么多东西怎么看？你看这里面这很有说道哈。你看刚才赵老师讲的，给它分成两个部分，不是光顾眼前，也不是光等着未来哈，咱两头都顾上。哎呦我天哪，赵老师，您这个高明啊，这东西好啊，这个啊，嗯，这太好了。
0: 对，
1: 嗯，真是这样的，这是是是，对对，不吃就不行。
0: 也有的东西呢，它光管慢。可能你发现我这个东西我喝了半个月一点感觉都没有，它也坚持不住。
2: 夏天养睡眠黄金一百天，错过这一百天又要等一年。百年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制一瓶浓缩14种营养精华，一条二补三养，睡前喝一支养出好状态。今天正式推出夏季养心惠民行动3重福利，仅限前100名。福利一，市场价每盒199元的皇氏玉容酸枣仁安睡饮，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免费体验一盒，每人限领一次。福利二，我们不为盈利，只为打响口碑，让更多人体验到好产品。原价每盒199元，厂家提供健康补贴100元，只需每盒99元。按夏季睡眠周期订购，最低享受每盒49元，包邮到家，仅限100个名额。福利三，我们承诺拿回家您先试喝一盒，有任何不满意，其余不拆封，我们给您退款退货，让你真正购物无风险，不多花1分钱。热线已经开通，只有前100名才能抢到3重福利好礼，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吧。
1: 所以呢，刚才张老师说到这个宝贝哈，我是爱慕失手了，这个哈，有点想拿回去，想感受一下了哈。那这样哈，好不好？这个赵老师说的不算，我说的也更不算了哈。咱们现场做个实验呗，大家伙爱不爱看实验？爱看实验啊，一眼看明白。你看哈，我这也下心思了哈，我给赵老师找到一款普通的这个安睡的哈。哎，然后呢？这个呢是咱们张老师推荐的这个酸枣仁的安睡饮，嗯，我也给张老师，
0: 好，
1: 哎，两个啊，哎，给这个张老师给他演示一下，来
0: 啊，你还真有心啊，
1: 哎，
0: 啊，好，嗯，那么现在哈，这两瓶都在我的手里了，
1: 嗯，
0: 我左边的左手拿的这一瓶呢是咱们的酸枣仁安睡饮，
1: 嗯，
0: 然后右边的这个呢是梁涛给我拿的普通的，就是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这个饮品
1: 哈，哎，对了，
0: 然后怎么去判定它的好坏呢？我们看啊，我把这两瓶拿过来以后同时摇晃
1: 啊，摇晃，
0: 对，同时摇晃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地方啊。
1: 这摇晃能看出啥呀？
0: 那多了
1: 多了摇
0: 对啊，当你们在家呀，你们要有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这么操作，就同时摇晃30秒行了
1: 啊，
0: 我这摇晃完了啊，
1: 我看看啊，
0: 哎，然后大家看看啊，放在我左侧的这个呢，嗯，它的泡沫啊是比较密实厚实的，而且你看哈，我就拿了这么长时间，久久不散。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我右手边的这个，
1: 啊，
0: 普通的饮品呢，它这个泡沫呢就比较少。
1: 啊，
0: 比较少。你看啊，它这个泡沫还在不断的消散当中。
1: 哦，
0: 那就说明什么呢？
1: 这能看出来啥呀？
0: 能看出来啥？就是你看泡沫多少，消散的快慢，能说明这里头的活性物质多还是少，营养密度高还是低？
1: 那这个显然哈，就那个泡沫特别，有点像咱们那个吹泡泡那感觉，
0: 对，
1: 特别绵软，
0: 非常的密实，
1: 非常密实，
0: 对对对，
1: 啊，就是活性物质比较高，
0: 对，活性物质就高，
1: 哦，
0: 啊，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就大家你自己回去尝试啊，
1: 嗯，
0: 好的蜂蜜你摇完之后，它一定泡沫是很厚的，
1: 哦，
0: 但是你要搁一杯清水，你怎么摇你也摇不出这个沫来。
1: 哎，
0: 这就是差别。
1: 我又学一招，哎，我今天没白来，又学一招哈，
0: 嗯。
1: 所以呢，大家伙哈，您看，同样是这种口服液的剂型，您吃的过程当中或者选择过程当中，可以摇一摇，人家看行家了哈。那还有的叔叔阿姨呢会问哈，这东西挺靠谱的，好不好喝呀？这个哈，我能替大家伙尝尝口感吗？
0: 可以可以。
1: 我这个真没别的意思啊，大家伙，我真不是占便宜。这因为这个吧，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跟咱们也聊过这问题，
0: 嗯，
1: 说这个口感，梁涛小时候吃这药啊也挺费劲。说实话，我对这个口感吧，我也挺，对，我尝一尝哈，看看什么什么感觉，嗯。
0: 嗯，
1: 哎，好喝哎，哎，这好喝，这不错。我这一天干几支应该没啥问题。这个入口啊，是淡淡那种酸枣的果香，
0: 嗯
1: 嗯，特别的清

0: 爽。我告诉大家伙，一点不苦啊，怕而且也不齁。哎，这里面用的是刚才我看的配料表是叫赤藓糖醇，
1: 对，
0: 它是不含蔗糖的哈，所以呢担心这个血糖高啊，不敢跟糖沾边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喝。
2: 以前老伴给我买的那些高翻呐，你看黏糊糊的，每次都得用勺子去挖，啊，手一抖啊，这你看弄的哪儿都是。嗨，你看这个好，独立小汁。临开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省事儿。我睡前搁床头柜上，想起来了就拧一支，清清爽爽，不像高翻那样呼嗓子。
3: 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接孙子，顺便口袋里放两支，很方便，不占地方。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呢，拧开盖喝一口，也不用锅，不用碗。不用洗，省事儿。
4: 夏天养睡眠，黄金一百天，错过这一百天，又要等一年。百年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制，一瓶浓缩14种营养精华，一调二补三养，睡前喝一支，养出好状态。今天正式推出夏季养心惠民行动3重福利，仅限前100名。福利一，市场价每盒199元的皇氏玉容酸枣仁安睡饮，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免费体验一盒，每人限领1次。福利二，我们不为盈利，只为打响口碑，让更多人体验到好产品。原价每盒199元，厂家提供健康补贴100元，只需每盒99元。按夏季睡眠周期订购，最低享受每盒49元，包邮到家，仅限100个名额。福利三，我们承诺拿回家您先试喝一盒，有任何不满意，其余不拆封，我们给您退款退货，让你真正购物无风险，不多花1分钱。热线已经开通，只有前100名才能抢到3重福利好礼，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吧。
0: 而且我知道哈，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呢买东西哈，老年朋友买东西就怕上当啊，就怕不靠谱，所以今天哈，梁涛把我压在这儿了。咱们这款哈酸枣安睡饮呢，有4重保障托底儿，这少一样我都不敢给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推荐哈。首先第一重，我们来看一下人家这个包装哈。第一重哈，人家是百年老字号托底儿，这个皇氏玉容呢，它是源自于清朝同治1874年这个江苏老字号。江苏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年5代传承，那确实老方子老手艺哈。那第二重呢，就是高效科研背书，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是由南京中药大学科技园联合研发，百年名校的科研力量做支撑，那是妥妥的实力哈。那第三重呢，就是中国人寿承保，每一盒都是由中国人寿来承保食品安全，更安全更保障。那第四重呢，就是哎，我们所有说的也都有哈，它是膳食特殊膳食标准。那这款产品呢，不是普通食品，是特殊膳食，生产标准啊，营养的指标啊，都比普通食品严得多得去了，是专门针对特定人群设计的营养食品，那标准更高，要求更严，那咱们吃的更放心。
5: 哇，就是通过江苏老字号和南京中药大学科技园买的老方子新特膳，喝着放心。
3: 一开始啊，我也不信，真的能抢到吗？抱着试试的心态啊，抢了一盒，喝着酸酸甜甜的，挺好喝，也不麻烦。
0: 那刚才呢没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您不要着急了，只要今天打进电话前100名的朋友，都可以免费领取一盒了，活动的是真实有效的，那4重保障您放心喝，我们承诺您先试喝一盒，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剩余的这个未拆封了您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呢看到名额啊已经不断的飞速的在减少了，大家伙呢抓紧时间赶紧给我们打电话吧。
4: 夏天养睡眠，黄金100天，错过这100天又要等1年。百年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制，一瓶浓缩14种营养精华，一调二补三养，睡前喝一支，养出好状态。今天正式推出夏季养心惠民行动3重福利，仅限前100名。福利一，市场价每盒199元的皇氏玉容酸枣仁安睡饮，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免。

免费体验一盒，每人限领一次。福利二，我们不为盈利，只为打响口碑，让更多人体验到好产品。原价每盒199元，厂家提供健康补贴100元，只需。

0: 不多花一分钱。热线已经开通，只有前100名才能抢到三重福利好礼，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吧。
1: 我是演员童超，也是主角里的宙斯，一曲惊鸿名扬四海，棍棒枪法信手拈来。锁定陕西卫视，看春家宝登台献艺。
2: 我很好，就是有点想哭。
3: 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能成。我们都是配角，你可是主演呢。
4: 洪湖水浪打浪那一段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好放点。
5: 你那个洪湖水浪打浪啊，唱得很柔美，但要是多一些豪情更完美。
6: 他让你跟我说的。
7: 这么多年了，我好容易站在舞台中间，可以跳大的，我真的以为这一次你可以一炮给我打出一个惊叹号。可是你一炮给我打成了一个句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9: 9.9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6: 108000里滔天轨，运河耗子响连天。
10: 我们终于可以乘风越轨了。
17: 幺

0: 烟火人生。
1: 关注陕西卫视，
2: 锁定陕西卫视，
1: 共赏主角大戏。
3: 锁定陕西卫视，
4: 共赏主角大戏。
5: 五间五三。
6: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城北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
1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书记，

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2: 乐死小涛，
3: 我是演员鸡汤，
4: 我是演员苗阜，
5: 我是演员李小强，
6: 我是李易生，
7: 我是演员王子明，
0: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秦娥，
8: 我在立北雁窦存仲
3: 扮演黄正景，
4: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5: 饰演宋四，
6: 饰演薛桂生，
0: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0: 我很好，就是有点想哭。
11: 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能成。我们都是配角，你可是主演呢。
12: 洪湖水浪打浪那一段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好放点。
13: 你那个洪湖水浪打浪唱得很柔美，但要是多一些豪情就更完美。
14: 他让你跟我说的。
15: 这么多年了，好容易当上一次主角，我好容易站在舞台中间可以跳他的，我真的以为这一次你可以一炮给我打出一个惊叹号。可是你一炮给我打成了一个句号。
1: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6: 我叫裴守义，

0: 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您，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

0: 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西安小雨转晴天，24到32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晴天，24到32度。榆林多云，19到28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铜川小雨转晴天，22到30度。宝鸡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咸阳晴天，23到31度。渭南小雨转晴天，24到31度。汉中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安康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商洛小雨转阴天，21到29度。杨凌小雨，23到31度。米脂晴天转小雨，20到30度。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难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3: 无能发生，
4: 无能发生。
5: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

0: 的沉默，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与国铁集团在京举行工作座谈会，省委书记赵一德、国铁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郭竹学讲话，省长赵刚出席。
1: 革命老区咸阳旬邑县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7.4%，在全省走在前列。如何走好县域经济的突围之路？旬邑因地制宜、创新求变做出了回答。
0: 汛情面前，各地基层党组织迅速行动，党员干部坚守最前线，全力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集中采访活动今天在西安启动。
0: 全国最美孝心少年冯墨林如今有了新的理想，成为最美乡村医生。一起跟随记者走进这位追逐梦想的青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8号，我省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在京举行工作座谈会，省委书记赵一德、国铁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郭竹学出席并讲话，省长赵刚、国铁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徐建军出席。
2: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国铁集团长期以来给予陕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及铁路建设情况。他说，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是现代化综合运输体系的主骨架。近年来，国铁集团持续加大在陕铁路项目投资建设力度，优化完善陕西铁路网布局，推动米字形高铁网加速形成，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15、17，陕西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一以贯之，把铁路建设摆在关系发展全局的战略位置来抓，不断完善骨干路网布局，进一步提升铁路运输供给水平和服务质量，加快打造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希望国铁集团一如既往关心陕西发展，在路网质量、枢纽效能、货运体系、四网融合、多式联运等方面进一步强化支持，助力陕西不断把区位优势、交通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竞争优势，实现交通强省建设新突破。郭竹学代表国铁集团党组和国铁集团对陕西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铁路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近年来陆地双方持续深化合作，共同推进陕西铁路规划建设，陕西铁路网规模和质量显著提升，铁路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运输保障。他表示，陕西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向西开放的前沿，区位优势明显，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国铁集团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陕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铁路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进一步深化与陕西省的务实合作，科学有序推进15、15规划、铁路重点项目及联网补网强链工程，全力确保在

0: 建项目如期高质量开通运营，提高既有铁路运输能力和安全韧性，不断优化客货运输供给，推动中欧班列实现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加安全发展，努力为陕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铁路应有贡献。省领导王晓、李军、李九红，国铁集团领导李迎九、迪威，西安铁路局领导吴景海，省直有关部门和国铁集团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1: 8月18号，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到西安市调研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情况，走访委员领办企业。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建设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汇聚众志、凝聚合力。西安瑞博智能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提供物联网智能化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徐新荣走进企业，听取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开拓新业务、开辟新领域，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在大一集团西安科创中心、国际集团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徐新荣详细了解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人才培养等情况。他表示，要紧盯国家战略需求，继续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努力取得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标志性成果，在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勇担重任。在西安中科光电精密工程有限公司、陕西思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徐新荣实地查看智能化生产线，仔细询问生产经营情况和企业诉求。他表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徐新荣表示，要把握产业发展方向，突出应用导向，积极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升级传统产业，大力培育新兴支柱产业，推动优势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努力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优化科技金融服务，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未来，支持科技型企业做大做强。要聚焦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协商议政，围绕企业上市融资需求积极牵线搭桥，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省政协副主席孙科、秘书长郑永刚参加调研。
2: 地处渭北黄土高原的咸阳旬邑是革命老区县，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7.4%，在全省走在前列。如何走好县域经济的突围之路，旬邑因地制宜、创新求变做出了回答。
3: 咸阳市苹果种植面积超过250万亩，马兰红苹果名气在外。这个属于全市的苹果区域公共品牌名称就源于旬邑马兰。如今，旬邑县又在苹果师生区里培育出了新的优等生——芹粹苹果。
4: 芹粹苹果我们原来由论斤卖，到论个卖。
5: 一个能卖多少
4: 钱？一个大体上就15元左右，爽甜无渣，糖分好。芹粹的这个苹果的这个脆甜啊，这就是这个苹果这个最大的特点，所以我们想法就是通过3到5年，全域推广面积超过10万亩。
3: 过去，旬邑县和周边区县一样，种富士和秦冠，但苹果市场的激烈竞争，让当地政府和果农认识到，发展特色产业必须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利用1300米左右的高海拔、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的冷凉气候，旬邑县紧紧抓住当前苹果产业国育新品种大发展的黄金窗口期，牵手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原首席科学家马丰旺教授，积极试验和推广芹粹苹果。通过资金扶持、品种换优、品牌升级，新增芹粹果园7.1万亩，亩均增收5万元以上。
6: 随着我们芹粹这个面积的逐渐的增长，那么旬邑的果农的这个收入，我认为啊，每年会以20%以上的速度来增长。
3: 种得好，还要卖得好，品牌响。去年10月，旬邑发布国内首个芹粹苹果区域公共品牌，全力打造中国

0: 秦翠苹果第一线。如今随着苹果附加值的提升，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返乡创业。
1: 咱们整个果园的规模有2500亩，然后加上托管村集体的有3000余亩，那么国育新品种秦翠在咱们园区能占到1000亩左右。
2: 他在学这个苹果师也创造一部分收入，带动亲朋好友啦，加上这些父老乡亲啦，这都共同收入，最多人

0: 将发展大医药、大健康产业作为首位产业，通过医药制造全产业链布局和全程代办加专员服务的营商环境服务机制保障，旬邑县经开区目前入驻企业48家，上半年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12.9%。
1: 我们公司在成立之初，甚至我都可以不跑这边来，他们园区里是一对一的，短短的用了不到15天时间，就土地证我就拿到手了。
0: 积极抢占产业新赛道，旬邑县利用气候环境适宜康养的优势，对接西安交大，借助反向飞地引进国际领先的核医学 BNCT 项目，积极探索一条研发在西咸、转化在旬邑的县域工业发展新路径。
2: 目前我们主要走的这个科技成果转化，和省内的西交大、西工大科技成果转化含金含绿这方面做了一个弯道超车，
0: 坚持发展为民，让百姓幸福味更浓。眼下旬邑县20万亩供港蔬菜基地正在加快建设，当地优质冷凉蔬菜将陆续走进大湾区，新改造提升旬城一里步行街，让夜间经济更有烟火气。旬邑马兰红色研学加乡村文旅融合旅游火热，上半年接待游客193.4万人次。在农村推行的中心户长驻餐模式，让越来越多的留守老人吃上了热乎饭。
3: 紧扣全省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立足红色马兰、绿色旬邑发展定位，坚定不移走小而特、小而美的发展路子，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在中国式现代化陕西实践中彰显旬邑担当，倾力办好民生实事，提升老区群众幸福指数。
4: 汛情面前，各地基层党组织迅速行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他们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全力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5: 104、56次134发看守点正常。
6: 这里是宝鸡市陈仓区陇海铁路建河站附近的一处一级防洪重点看守点，防洪网格员赵亮正在向途经列车司机通报线路安全情况。像这样的安全通报，他和同事们每天要完成120多次。这段全长仅300米的区段，却是全段公认的防洪硬骨头。强降水、脆弱地质、老旧线路，三重风险叠加。
5: 在这里，超大雨就可能诱发黄土崩塌、边坡流塌，会线路陷雪，直接威胁线路安全，防洪压力非常大。
6: 4人2班，全年无休，全天24小时轮守，每半小时巡查一次区段，两端拍摄带有时间地点的照片上传打卡，从地面巡查到机车天成瞭望，再到指挥中心实时数据分析，多支力量协同作战。
5: 对我们而言，这里就是前线中的前线，我们必须守好这个阵地。
6: 在铜川市耀州区，七水河沿线是每年的防汛重点。入汛后，永安路街道东站社区的6名退役军人主动请缨，组成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对低洼片区背街小巷展开不间断巡查。水位变化、易积水路段、老旧房屋，每一项都逐一过筛，发现隐患第一时间拉起警戒线，摆放警示标志，提醒居民远离危险区域。
7: 属于形成问题情感，逐乡掀起征盖，一旦遇到突发降雨，队伍第一时间集结到位，加密巡查频次，强化重点区域值守。
6: 在商洛市镇安县，8月上旬的暴雨导致大坪镇、米梁镇等地农村供水管网不同程度受损，群众吃水不能等。镇安县水利部门迅速响应，49名技术人员组成蓝马甲抢修队，立即进村入户，全力抢修供水设施。
8: 对，能及时抢修的供水，我们全力抢修通水。不管再大的困难，我们要群众吃上放心、干净、安全的饮用水。
6: 在10多天时间里，11支党员突击队奔赴各个受灾村镇，吃住在村上昼夜奋战。经过连续攻坚，全县所有洪水受损供水管道全面修复。
9: 最后这些都下来给帮忙救灾的，把水都弄通了，都也有电了。都辛苦了，都跟我们娃一样大的，都黑的白的扁的，我看了都心疼。
10: 由省委宣传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万千气象看陕西集中采访活动今天正式启动，采访团首站来到了西安，深入科创与产业一线，探访新兴产业发展成果，集中展现西安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对外开放的高质量发展新气象。

0: 来自16家中省市媒体的记者首先走进陕西光电子先导院、西安领冲新能源总部基地等产业前沿阵地，聚焦光电、硬科技、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深度走访，实地探访重点科创平台、产业载体运行建设情况。一天调研采访下来，采访团成员对西安在科技成果转化、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有力举措和经验做法给予高度赞赏。
1: 今天我们通过实地走访，也让我直观地感受到西安光电、硬科技、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接下来的2天时间，我也希望通过我的镜头来细致挖掘西安以科技创新赋能先进制造、以开放融合激活发展活力的鲜活案例。
2: 首站在西安的采访，我们能够真实地感受到西安光电子、硬科技、先进制造等方面的扎实成效。那么接下来我也将立足一线，用心采风，全方位展现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风貌与万千气象。
0: 据了解，此次活力中国调研型万千气象看陕西主题采访活动分阶段分片区推进，9月份还将陆续前往榆林、铜川、渭南三地，围绕各地特色产业发展、转型升级、城乡建设、民生保障等核心内容开展系列采访。中省市级主流媒体记者将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元化传播形式，深挖陕西各地高质量发展特色亮点，生动讲述三秦大地创新突围、产业提质、开放增效、活力迸发的发展故事，立体呈现新时代陕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万千气象。
3: 暑期以来呢，我省依托特色文旅 IP 持续打造多元化夜间消费新场景，推动夜经济从灯光点亮向内容提质升级，让城市夜晚既有暖到心底的烟火气，更有蓬勃发展的产业活力。
4: 夜幕降临，西安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客流涌动。从入夏开始推出的曲江碳水节，集中汇聚了陕西本土特色碳水美食及网红小吃品类，成为街区里最具陕西味的打卡热点。
5: 碳水节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6: 西安我吃过的好吃的有棒棒面、肉夹馍、泡馍。
4: 不同于传统夜市简单摆摊儿，曲江碳水节主打美食加文化加场景融合，配套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活动，用主题活动填充夜间时段，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成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长，实实在在带动了夜间消费。
7: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我们的油泼辣子等各类的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这些最具有陕西特色风味的碳水美食。
4: 如果说大唐不夜城的碳水节是老牌文旅地标主动补内容、换新夜游供给，位于西咸新区丰溪新城的丝路欢乐世界的暑期夜场，则走出一条差异化夜游路径。这个暑期，园区全新打造巨型舞台音乐花车惊艳亮相，整车集成专业舞台、灯光特效、专业舞蹈演员实时演绎，跟随花车互动打卡，成为夜游园区的新晋热门场景。
8: 我们也会创造或者说是策划更多更具有吸引力的一些活动，把我们现有的一些项目进行一些升级。我们还要不光让游客感受到我们文化，也能比如说闻见、听见、尝到啊，包括我们一些丝路美食呀，更多的一些文化活动将在整个接下来的过程中会出现。
4: 为了满足游客不同的游玩需求，景区还推出了专属夜场票和两日票住宿套餐。夜场票满足短途夜游打卡需求，两日票加园区民宿直接解决看完夜景就要返程的痛点，推动游客从一日游转向过夜游，把夜间客流转化成住宿餐饮二次游乐的持续性消费。
9: 住一个晚上包含2张成人票，玩2天，进去玩的时候没有人，好多东西都没有，不要排队，挺好的，有的住有的玩，又不要奔波。
4: 这个暑期，陕西多点开花，特色鲜明的夜间文旅业态，让三秦大地的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火起来。专家表示，陕西已创建了13个国家级夜间经济旅游街区，17个省级夜间旅游街区，全省夜经济正在摆脱单一灯光引流、小吃支撑。

0: 称的处境模式，转向文化赋能、业态创新、品质升级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但仍存业态不够丰富、地域文化与旅游结合不深、互动体验项目稀缺等问题，需要统筹区域资源，因地制宜打造新的场景业态，补齐相关短板，实现协同均衡发展。
1: 夜间经济可以说是全面在铺开，这个业态不是很丰富，然后呢，参与花费的这个娱乐项目较少一点，展演和互动性的项目呢，应该渗透在各个旅游景点，怎么样是把地域文化融到表演里头，这种表演还是比较少，尤其大型的表演比较少一点，应该规划性的推进场景体验加这个美食互动，深刻的文化的故事和内涵应该有一定的综合的一个结合整合，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做足的问题。
2: 12年前面对镜头，12岁的他说想当医生治好爸爸妈妈的病，如今24岁的他回到家乡，成为守护乡邻的村医。今天是医师节，这位曾是全国最美孝心少年的村医冯墨林，如今有了新的理想，成为最美乡村医生。一起跟随记者走进这位追逐梦想的青年。
3: 我是兰高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严信奇，冯墨林是我的采访对象。2022年，我接到采访任务，拍一个兰高县最懂事的孩子。那年他刚参加完高考，而我的同事12年前就开始拍他了。
4: 我的梦想是好好学习，考上一个好大学，想当一位医生，治好我爸爸妈妈的病。
3: 冯墨林的梦想源于父母的伤痛。6岁时，父亲修路时双眼被水泥灼伤，双目失明，母亲患有先天性青光眼，四肢盲残。小小年纪，冯墨林就要洗衣做饭、种地施肥、打零工补贴家用，他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也荣获了全国最美孝心少年的美誉。多年来，在政府和社会爱心力量的帮扶下，冯墨林一家的生活得以保障。2022年，兰高县落地了国家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政策，冯墨林成为全县首批定向医学生，被安康职业技术学院临床医学订单班录取。
5: 专门独立成立了一个班，重点给我们专门开展了公共卫生服务，就像就是说这种基层才用得上的。
3: 去年冯墨林毕业后进入雁门镇卫生院见习，顺利考取乡村医生职业证书，一边照顾父母，一边跟着有经验的医生积累实操经验。经过一年多的磨练，8月4日，冯墨林又通过了陕西省事业单位招考，考上了隔壁镇民主中心卫生院。
6: 肯定帮过我想法就是说，你这个家庭软一点点，然后有没事你们就跟那个旁边那个大妈，然后打个电话，我就会，是这样。
7: 反正身体上些了，那个主要是说话呀，都要用礼貌那些老辈子啊，都是要文明的。
3: 安康市兰高县地处秦巴山腹地，山大人稀，村落分散，村医年龄结构老化，青黄不接。乡村医生订单定向培养政策，按县招、镇管、村用原则，代付学费，定向就业，目的就是解决乡村医生缺口。
8: 像冯墨林这种从本地走出去又回来的年轻人，了解群众，熟悉环境，留得住，用得上，现在年轻力量补充了，是我们乡镇医疗机构正需要的。
3: 作为基层医生，就得主动上门服务，为村民做宣传，做预防。冯墨林为此专门买了一辆摩托车，一人一车，一套医疗设备，就是他行走山野的全部行囊。
5: 当时我父亲就是因为村里面没有村医呀，小病一直拖着，最后导致眼睛看不到了。我不希望我们村里面还有这样的情况继续再发生。吃点死早上吃饭呀？
9: 吃饭的，就在那吃些糙米。我住的火锅站，那两样都不省心一趟的。
10: 你是得给我回来，他都是打个电话，他哈哈就来了。你检查病了，也会给你送药上的呀，是不是？就是，这多好啊！
3: 当年含泪说治好爸爸妈妈的病的孝心少年，如今成为了守护好家乡所有爸爸妈妈的村医。
5: 那么在将来呢，我也希望自己 能够在目前

0: 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希望能够成为最美乡村医生。
1: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泰国正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的桥头堡。近日，丝绸之路万里行融媒体采访团就来到了位于泰国曼谷的比亚迪 4S 店。在那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品牌的热度，更感受到了中国制造在海外市场的蓬勃生机。
2: 走进比亚迪泰国兰卢卡店，崭新的各式车型让人眼花缭乱，热情的泰国服务和轻松的购车氛围是中国品牌深耕本地化的缩影。作为最早进入泰国市场的中国新能源品牌之一，比亚迪在这里几乎家喻户晓。
3: 中国的汽车品牌啊，占比占到了绝对多数，会占到90%甚至95%。其中中国的这些品牌里边 ，BYD 的占比又比较高啊。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销量呢，会占到30%以上。泰国人比较接受 EV， 也就是纯电车型，一个是 Dolphin， 也就是国内的海豚，还有一个是 Auto 3。Auto 3这款车呢，就是国内的源。都是走的高性价比路线，这两款车呢占比超过50%的一个市场。
2: 销售负责人告诉我们，如今泰国街上跑的每三辆纯电车中就有一辆是比亚迪，这不仅是因为亲民的价格，更是因为中国技术带来的可靠体验。
4: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泰国，我们不单输出商品，我们把中国最先进的新能源的技术输出到当地，带动当地的就业，带动当地的产业链的发展，实现共赢的局面。
2: 从古代的以物易物到如今的技术与文明输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这条古老丝路新的内涵。在探访现场，丝绸之路万里行团队还展示了从中国带来的丝绸、药材、茶叶与瓷器。当中国韵味遇见泰国热情，这不仅是一次探访，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老友重逢。中国新能源正以科技为笔，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画卷上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共赢故事。8月19号，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射击步手枪比赛在渭南市收官。西安市代表队凭借雄厚的整体实力和稳定发挥，斩获团体总分第一名；渭南市宝鸡市代表队分获2、3名。本届赛事共有2名运动员达到国际健将水平，2名运动员达到国家级健将水平，达标1级运动员77人次，达级人次和高水平运动员数量均创省运会射击项目新高。
5: 这几天我来渭南的吃住行都很好，我也很开心。这次比赛是我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
6: 这回在渭南，我们无论是场地的保障、竞赛的组织、赛后运动员的这个食宿条件以及其他的活动啊，都极为丰富。让青少年运动员在参赛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渭南的这种人文精神、人文关怀。
2: 同日，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合阳完赛，获得男子团体前3名的依次是延安市、渭南市、汉中市；获得女子团体前3名的依次是汉中市、延安市、渭南市。青少年组男子篮球比赛在富平完赛，西安市代表队获得甲组、乙组双料冠军。8月18号，位于西安经开区渭北工业园的青岛啤酒西安工厂首批50,000箱零糖低卡型啤酒正式下线上市。作为西北首个该品类投产工厂，每年可实现产值超6亿瓶。此次首批产品按计划上市后，预计到今年年底可新增产值8000万元，2027年实现新增产值4.8亿元。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您可以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7: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

0: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性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0: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1000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减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减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2: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3: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利。

0: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师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3: 自己不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师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5: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师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6: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8: 点火。
0: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9: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0: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

0: 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2: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0: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3: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0: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4: 近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0: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5: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6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0: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6: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1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

0: 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华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产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1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体制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2: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家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

0: 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五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

0: 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评。
1: 我三元现在情况非常不好，他需要抢救。
2: 丁振生的家属在吗？
3: 人没了。
4: 这就是胡三元故意干的，
3: 就是落井下石呢，他要弄死胡三元呢。
5: 这就想求你，一定要好好学唱戏。
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9: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1: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12: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6: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8: 无等发生，
19: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嚷嚷嚷嚷，炮来了，炮来了，不进。嚷嚷嚷，赶紧让开，全都让开，快快快，炮来了。

我们这支队伍改编为工农红军，我们就能从胜利

0: 胡三元呢？胡三元呢？
1: 抢救！胡三元呢？
2: 抢救！胡三元呢？
3: 胡三元啊，就是事故的元凶，你们一定要严肃处理。
4: 把你那个臭嘴给我闭上！
3: 胡三生，
1: 我警告你，你要注意自己的立场呢。
3: 我啥立场呢？
5: 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我啥立场呢？
6: 你要注意自己的立场呢。我啥立场呢？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礼貝的，就你这没
0: 那就先送到太平间吧，你们跟个人。
1: 我去，
2: 安静点，
3: 去，
2: 只能跟一个人。
4: 我去。

0: 大夫，我知道了，我会尽快通知家属。您留步。
1: 医生咋说？
2: 武三元现在情况非常不好，肠子都快炸出来了，需要抢救，得加速签字。
1: 我哪来的家属？就一个妹妹在九岩沟吗？
0: 那你会写名字不？
3: 我签。
4: 你们都是胡三元单位的吧？
5: 正是。
4: 伤员需要马上手术，
6: 血库没有血，你们马上组织人献血。
7: 啥血吗
6: ？A B 型血。
7: A B 型血。
0: A B 型。
8: 谁是 A B 型？
9: 谁是 A B 型？
3: 我跟他一样，我献。
4: 你大肚子不能输。
3: 我咋不能输呢？我好着呢。
4: 你想救活一个，杀死一个吗？
7: 那谁是 A B 型血？
10: 咱团有没有 A B 型血
11: ？O 型血行吗？我输。
4: 跟我化验。

0: 云南，我在园里有鸡蛋，回头我都给你煮了。
1: 你俩人呢？

0: 哎，你别动。
1: 哦，我是咱保卫科的，协助咱工作嘛。
2: 咋？
3: 保卫科比公安的级别高？
1: 没有。看安娜，出去。我防
0: 别动，
1: 保卫科。哼。
0: 你别动。
1: 啊。呀，这货还留着这照片呢。不咱原案，因为这照片经过拍摄。
0: 这不花菜香吗？
1: 啊，对对对，就是花菜香。
0: 他这两口子。
1: 这我不好说。你俩进来。关同志，人来了啊。
4: 看啥呢？进来。
5: 咋？你们想了解啥？
6: 我们和他谈，请你先回避一下。
5: 娃吓傻了，我再能好一些。
6: 你叫啥名字？
5: 易青娥，容易的易，青草的青，窦娥冤的娥。
6: 吴三元和你是啥关系？
5: 亲外甥女儿。
6: 这两天你就还和你说啥呀？
5: 啥都没说。
6: 问他呢？
5: 娃吓傻了吗？魂儿都没了，说不了话吗？
6: 你的名字？
5: 花彩香。
6: 你和胡三元什么关系？
5: 同志关系。
6: 有人反映你们的关系不一般。
5: 俺俩有时候像亲密无间的战友，有时候像苦大仇深的仇人。
6: 昨天有人看到你们俩吵架。
5: 算吵了吧。
6: 为什么吵？
5: 为啥？
6: 配合调查。
5: 吵架没有理由，想吵就吵一架嘛。
6: 胡三元最近有什么异常的言论和异常的举止？
5: 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了吗？

0: 这胡三元狂妄自大，目无领导，把黄主任说的话当耳旁风啊，这果真出了人命关天大事吧。把小钉子送去见了马克思来。
1: 先别激动，有话慢慢说。
0: 同志，这不是事故啊，这就是胡三元故意干的，是蓄意破坏。
1: 你有什么证据？
0: 这戏啊我们团彩排三遍了，啥事都没有，偏偏这首演了，县革委会全体领导都在的时候啊就爆炸了啊。
1: 他故意这么干的动机是什么？
0: 胡三元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啊，被我们团记大过，留团观察一年，从四股发配到伙房了。他心中不满啊，他伺机报复啊。
2: 我觉得这是重大政治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0: 你是打呼了？你就是打呼噜了。你个二货呀，心真是大，惹出天大的事情还在这呼呼大睡，我都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你给我起来，起来！自己擦钩子去，你那屎我擦不干净呢。吴三元，吴三元，你就装的，就知道欺负。
1: 人醒了。

0: 你跟谁说话呢？
1: 他打呼噜呢。
0: 你太累了，都出现幻觉了。
1: 你守他一会儿，我回去一趟。

0: 你在那张罗啥呢？生怕别人看不见你大晚上在我屋是咋的？
1: 我给他看看人嘛。那
0: 外边有人看着呢吗？
1: 啊，对对对对对。我问你，公安找你谈话了没？
0: 肯定找了嘛，这事能少了要我？
1: 我找你们了。我跟你们说啊。
0: 黄正景现在要把这个事情往政治世界上那扯呢，我已经察觉到了。公安找我之前，保卫科长先找的我，他让我一定说成是胡三元自作主张造的这个炮。那你咋说的？我还能咋说？我是实话实说的，是我让胡三元造的炮，主要责任就是在我。
1: 这个事情要是定性成政治事件的话，那性质可就全不一样的。这黄正景，这就是落井下石呢，他要弄死胡三元呢。
0: 这货是在那自保呢，他只有定性成是胡三元蓄意搞破坏，他才能逃脱这个责任。
1: 凭啥呢？那胡三元得多冤呢？你们就由着他胡来啊？啊？
0: 那能咋办？
1: 写联名信啊，向上级还有公安部门申诉，这就是一场普通的演出事故。胡三元绝对不能是蓄意破坏。咋说？
0: 我同意。
1: 那信你写。
0: 那咱们上面都签上名字。
1: 我签。
2: 还没有脱离危险呢，先想办法把命保住，命没了啥都白搭。人
1: 就活了，再打成反革命，那还是让他晕着吧。何大锤，我知道你现在是黄正景的红人，但是咱做人是不是得有点底线？你要跟着黄正景一起落井下石是咋的？
2: 我咋落井下石了？我干啥了？
1: 这见死不救和落井下石有多大区别？
2: 我没说我不签，我的意思是让米兰也签上。
3: 他是这个戏的女主角，对吧？他签了更有劲。
2: 咋可能嘛？米兰现在正熬糟着呢，
3: 好不容易熬成这个挑大梁的机会，就演那么一场，谢幕都没谢成，
2: 就这么一下子一炮给轰没了。吴三元身体里现在流着米兰的血呢。
1: 你把嘴给我闭上！
2: 哎呀，我的意思是说，他血都献了，他在想救三元的嘛，他肯定签。

0: 先写信。
1: 人人都说你聪明，其实你这个人是真傻呀。好好的阳关道你不走，偏要走那个独木桥。这人好吧，他并不代表命好，武敲的好也不代表你炮能打得好。这么多年了，我好容易当上一次主角，我好容易站在舞台中间可以跳他的，我真的以为这一次你可以一炮给我打出一个惊叹号，可是你一炮给我打成了一个句号。

0: 哥，我不是怪你啊。干啥呢？我听着他打呼噜了。
1: 个二货，
0: 昏迷了都不安分。问你个事情，咋评价胡三元呢？
2: 啥意思？
0: 他要是醒不过来啊，我就在他的墓碑上写上勿扰，死鬼不安分。
2: 我会给他刻别怕，这就是个傻鬼。
0: 哪儿傻了？
2: 他不傻能把自己炸成这样吗？
0: 做傻鬼也好，做过安生鬼也好，我哪怕是个风流鬼呢，但我绝对不能让他做个冤死鬼。说话呀、
2: 啊，你说啥是啥呗，我有啥资格说的？
0: 吴三元这些年明里暗里没少帮你啊，你心里有数哈。
2: 姐姐，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
0: 是这，黄正景说他是蓄意破坏呢，要把这个事情弄成反革命事件，我们都写了联名信替他申冤，大家伙都签字了，你也签一个吧，人多力量大了。

0: 你却写信了，替他申冤。
1: 你要是觉得行，你就在上面签个字。第一的位置我已经签了，你只能签我后面。
2: 潘老师，
0: 哎，
2: 哎，你郎老师也在。
1: 胖姐，
2: 吴三元醒了没有？
0: 人醒了，魂儿没醒。
2: 那么粗的大炮，谁的魂儿也背不住啊。
0: 有事儿啊？咋了吗？
2: 你们是不是写联名信呢？为他申冤？
0: 你咋知道的？
2: 老裘和宋慈的名字都写上了。
0: 你想干啥呢？
2: 临时工算不算？把我的名字也加上。不管咋说，我俩也一起揉过面了。
0: 算了。

0: 你就咋样了？他们说你就被抢救过来了。楚家和说他爸说的，你就可能是反革命，就是救活了，也要吃花生。
1: 吃花生怎么是啊？
0: 他们说吃花生米就是吃子弹，就是枪毙。

0: 就爆了，
1: 不是他们别人家的，
2: 他放那么多炮肯定的吧，
0: 我感觉
2: 他放炮火药那么多干啥呀，
0: 是吗，
2: 那
0: 行啊，
2: 没事他就得
0: 有可能，
3: 那来的当然肯定是要火的呀，
4: 就是哎
5: 谁呀、啊、我一清河，
0: 你看
2: 这炮干啥，
5: 哇塞干啥？
6: 楚家河，你能出来一下吗？
5: 啥事儿？
6: 很重要的事儿，你出来一下呗。
2: 哎，找楚家河干什么？
6: 那你去吧。
2: 什么事儿啊？
5: 啥事儿？看啥呀，进去把门关上。

0: 说吧。这啥呀？
1: 新裙子，我就穿过一次，送给你。
0: 送我这儿干啥？
1: 求你求你爸，让他救救我舅。求求你了。
0: 现在谁也救不了你舅。
2: 嘉禾回来了。
3: 嘉禾，嘉禾，
2: 发生什么事了？
3: 嘉禾，有什么事
2: 啥了？
4: 怂我也不知道咋想的，让我爸救救他舅。
3: 啥？
2: 哦，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搞拖鞋的时候住进去了？这次又进去了。

0: 什么？
1: 吃不吃又不吃。
0: 走吧，走走，咱俩打个赌。
1: 打啥赌啊妈？你赌啥？
0: 就赌他去后三院平安无事，逢凶化吉。
1: 哎，那人家派出所了不答应吗？
0: 哎，赌赌赌，咋赌咋赌？再都是三局两胜。
2: 再都是三局两胜。
1: 再都是，再都是，都是。这通知呀，太厉害了，连赢三把嘛呀。
0: 哎爹，看我三把都赢，我就说就肯定没事儿，就放心吧好吗？吃吗？瓜叔你哭啥？
3: 我不管。
4: 同学们，我们今天学雷锋做好事，不光要学习他乐于助人，更要学习他这种认真做事的态度。好，好好扫，扫干净点。
5: 弟兄们，弟兄们，

0: 跟我走。
1: 干啥？
0: 赶紧，别问了，快走走走走走，赶紧。哎，就这儿。
2: 同志，这就是胡三元外甥女，见
3: 进去吧。
0: 哎，快，见就去。

0: 亲，就这样杀手，害死我小弟，连累了你们，我是不会原谅自己的，就要受到惩罚了，活该，是罪有应得。就舅想求你一件事情，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你再半途而废了，舅舅确实啥正经事都没做下了，这半辈子白费了。答应舅，就听你亲口答应的。
1: 我答应你。
2: Thank you.

0: 蒲三元走了，是被抓走的。他把易清娥带出了大山，却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易清娥舍不得他救。那天，他知道了打断骨头连着筋有多痛。
1: 儿子。

0: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我们要以极大的努力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打好关键十年之仗，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1: 夫妻们分生死，人世自痛啊，你越来把悲情啊，积压在胸中，今夜万月朦胧，思夜寂静啊，冷凄凄荒郊外，
2: 阿姨，我想回家。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戴戴摘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

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人，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吴三元进监狱了，现在连他家娃都不放过。戏文里都没有这么狠毒的。
6: 嘿，娃，你出门瞧了？
7: 那唱戏是为了吃饭，烧火不是离饭锅更近了一步？
8: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
9: 争啥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争的这个人是你。
10: 就是，以后就是你的师傅啊。
11: 我要走了呢，去另一个地方唱另一本戏。
1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 ET。

0: 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金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0: 情啊，几年在胸中，今夜弯月朦胧，思夜寂静啊，冷凄凄。
1: 阿姨，我要回家。
2: 不行了，过两天你们该考试了。
3: 我
1: 不考，
2: 得考，啥都不用想，大胆考就是了。
1: 我不智商低了，我要回家，我在这剧团待不了了。
2: 待不了也得待，你为了你舅也不能回呢。
1: 他回不来了。
2: 把嘴给我闭上，再乱说撕烂你的嘴呢。你就属猫的，九条命啊。

0: 哒儿里哒儿当，
1: 是
0: 哒儿里哒儿当，哒儿里哒儿里哒儿里哒儿里哒儿里哒儿里哒儿里哒儿里哒儿当。
2: 你咋还不活动呢？爷爷这次考试要刷的最差两个人，你别马虎，
1: 甭烦我。
2: 走了。

0: 哎，停停停停停停！戏都唱成啥了吗？谁教你唱的吗？啊？谁教的？尽力了，怂劲都使上了，你教也是这样。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招吗？不是非要招吗？说这是咱团最绿的草，咋样？够绿不？主任。
1: 这玩意儿适合唱丑，这丑主要是念白和宫嘛。
2: 逸清娥，老师叫你呢。
3: 逸清娥，老师叫你呢，你咋不去啊？你咋了？
2: 逸清娥，
3: 快去！
2: 逸清娥，
3: 人家老师叫你。干啥呢？到你了，快！
2: 逸清娥，你唱个啥？你唱个啥？
4: 你站半天了，你让他唱一个《听奶奶讲革命》。你给咱
5: 唱个《听奶奶讲革命》啊？不会。你唱《
4: 北风那个吹》？
5: 不会。
4: 我还是紧张了。
2: 啊，紧张就有点紧张了，
6: 状态不好。
4: 你不要紧张啊。 你呢？会唱啥就唱啥，大声的唱，大胆的唱，唱错了也没关系的。
5: 啥都不会。
4: 我来说两句啊。麻最近经历了啥，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大人都受不了，更何况是个孩子。我有个建议啊，让逸清娥过段时间再考。
7: 我同意。
8: 我也同意。
9: 我也同意。
10: 我也同意。
4: 也不是不可以，岂有此理！咋岂有此理了？
10: 考场如战场，人都上了战场，冲锋号都吹了，你说你过两天再冲，你觉得合适吗？有啥不合适的？好兵往前冲嘛，伤员殿后啊。
4: 你让伤员往前冲，那是指挥官脑子有问题呢。
10: 看把你能的花的，让你别太过分了。到底是谁过分呢？先不说胡三元这些年为剧团做了多少贡献，单说这一回，他不干这个舞美，你能把他咋？谁能说他啥？这主任，坐坐坐坐，怀着我，你别给他生气。凉快呀，为了剧团能排个好戏，他是任劳任怨，该他干的他干，不该他干的他也往前冲。结果呢，差点丢了命不说。 竟然还有人借机打击报复，说这是啥？是蓄意破坏，是蓄谋已久，是伺机报复，还有比这更过分的吗？这是啥呀？这是诬陷，是迫害！
5: 好了，怀着娃的别太激动了啊！行了行了，
10: 胡三元进监狱了，现在连他家娃都不放过，戏文里都没有这么狠毒的。

0: 要不然让娃跟着我学打鼓算了。
1: 好着呢。

谁？站住！嘿，娃，你出门条的，别跑，小心摔着。

0: 原来他拉了一个犯人，
1: 肯定是抓住你了。
0: 原来他要枪毙的，
2: 好说，杀人犯。

吼的啥？他自己爱唱的，俺爷没事就乱吼。他说，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人就舒坦了。

前一夜的经历让易清娥隐隐约约知道了为什么大山里的人爱听戏爱唱戏，因为它能让人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

0: 鞋。哎，你怎？
1: 爸妈，雷迪回来了。
2: 啊？
0: 你怎么回来了？你走回来的吗？
2: 雷迪，雷迪，
0: 雷迪回来了。
2: 你去哪了？你吓死我们，吓死我们了！你胆子太大了，太大了！你跑哪去了？你让我们急成啥了？
0: 雷迪。
3: 想叠你一顿，
4: 他就这不成器的东西，一辈子就没一个正形。小时候捅马蜂窝，把自己折成个猪娃不说，还把村子里折了几十个。哎，那会儿看不惯人家主任，就往人家咸菜坛子里撒尿，哎呀，抓住打了个半死啊！
5: 家里腌的咸菜
4: 全赔给人家了。害得我们家一冬天都没菜吃。前阵呢，少华来，少华来公社唱戏，让我们都去，我们都恨不得把全村人都召唤去呢。结果看了个啥？臊得我们脸都不知道往哪搁呢。人家都说呢啊，那年纪越大呢，那越稳重了嘛。他倒是年纪越大，惹的事越大。这还惹上人命官司了，这！
6: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那些没用的。
3: 是这样啊，来弟，因为你舅的事儿，再加上你的考试成绩，还有你逃离剧团，团里准备把你开除呢。米兰姨、年轻人导演还有大锤叔，一大堆人给你说好话，王正廷也是没办法，现在决定把你调到伙房去。我和你米兰姨跟你爸妈也都商量好的，觉得去伙房也挺好。
5: 对，
3: 不用跟那帮孩子搅和到一块儿。嗯，当初你就把你弄去剧团，不就是为了吃口商品粮吗？只要这个名额还在他身上，这口饭你就能吃得上。
5: 是，
4: 对。
6: 你看啥呢嘛？老师说的对，那唱戏是为了吃饭，生活不是离饭锅更近了一步？
7: 我不学唱戏，我在家帮你干活，帮我妈烧火做饭看看地。
6: 你看你这个娃，哎，你在家，那你妈能给你发钱，给你发粮票啊？
7: 我有钱。这是我攒下的，丢了两块。
2: 咋这多钱呢？
7: 一分没花。
6: 吃完饭，赶紧跟两个老师走，听见没有？问你话呢，
7: 我不想回去，我受不了。
6: 那有啥受不了的？人家两个老师是啥人？咱公社书记想见都见不到。为了你，人家翻山越岭、风尘仆仆来到咱九岩沟，你不要不知好歹啊！吃完饭赶紧走，烧火也比在家里强嘛。咱唱不了戏，咱当个大厨，那将来也是很荣光的一件事嘛。
4: 对嘛？
6: 哭啥呢嘛？
3: 不是这样。娃走了两天了，也累了，离家这么长时间，要不要让他在家待两天？行吗？
8: 我是怕夜长梦多，王正经都变卦。
6: 老师，这事儿不商量，

0: 姐，咱家的羊呢？
1: 公家不让养，说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被抓走了。
2: 哎，
0: 抓哪儿去了？
2: 谢谢。
1: 公社。
0: 那还能要回来不？
1: 要啥呢？早都炖成羊肉泡馍了，这就是羊的命。
2: 这
3: 为啥你第一个擦？
2: 爱擦不擦？听你舅说，本来是要带你去团里的。
1: 对，但我没去成。
2: 会唱歌吗？
1: 会。

0: 亲，
1: 花姨，我姐唱得好，你再跟俺爸说说，带我姐去剧团吧，行吗？
2: 不行，换不了了。
3: 你姐唱的是。

0: 哎，一心老哥怎么回来了？
1: 这里啊，花老师从哪儿找来的？
0: 对呀、啊，从哪儿？
2: 跟你走。
3: 就是，他去哪儿了？
1: 就是。
2: 秋四，
4: 哎，
2: 宋四，娃送来了。
4: 哟，娃来了。这个娃是谁就不用介绍了啊，从学儿班调过来，补充咱伙房的力量，以后就是咱们一员了。
5: 伙房缺人，让你添人，你就添个这？
4: 嗨，娃不是人，
5: 宁人啊，这个不像核桃一样，剥也剥不开，吃也吃不下，糊弄鬼呀、啊。
2: 娃重活干不了，打个下手还是行的，剥个葱，剥个蒜，或者当个烧火丫头都是可以的。
4: 对，哦，欢迎娃来炊事班啊！娃，宋氏以后就是你的师傅啊。廖师傅刚来，那也是你的师傅啊。以后啊，嘴甜点，眼尖点，手快点，腿勤点。好，记好了没有？好。
6: 来，娃。唱戏有唱戏的行头，练功有练功的行头，咱也有行头。知道你要来，给你准备一套行头啊。这个手，好，看，看这娃咋样？呦呦呦呦呦！好，来，让娃看戏。
2: 好着呢。
7: 来，弟儿，扫完地你记着把猪一喂啊，忙完早点睡，我先走了，你别忘了关灯啊。
8: 六八六九七十一，七五六，七五七。

0: 我帮你。
1: 不用，
0: 没事。
2: 哟，还帮人喂猪呢。你姓何？那猪啥时候能养肥了宰了？
1: 我把你宰了，走。哎，
2: 你这猪吃屎不？
1: 不是，你咋这么恶心呢你？啊！
2: 我警告你啊！
1: 你警告？警告谁？
3: 哎，轻点，咋的？咋的？咋的？
1: 闭嘴！
3: 对对对，疼疼疼！手指头，手指头，手指头！啊！疼了，疼了，疼了！
4: 你现在是伙房的人了，按理说不归我管，但这间宿舍给我管。你把那些衣服拿出去，把你身上的猪圈味洗干净了再进来。
5: 赶紧去
4: 啊！别啥呢，赶紧去！
6: 赶紧去！
7: 赶紧去！
8: 赶紧去！

0: 哎，弟，
1: 啊，
0: 把洗好的菜留一下。
1: 啊。哎，来弟，来弟，快打上一盆水，包谷根熬稠了，熬稠。
0: 来弟。
2: 哎呀。
0: 来，过来，来。
1: 来来来
0: 来来来。去，给我续点水。去。
1: 给咱家两箱炭，火不行吧？火烧旺，快去！啊！
3: 哎呀，好恶的娃呢！哎，你不能一直压煤，你不动灰，光冒了烟了。哎！哎呀！
4: 哎！咱这肉啥呢嘛，快
5: 立正，加油，预备，跑步，走，
6: 一二一二一二一，我们前进，
7: 站队。

0: 缝的啥嘛？啊！那线歪歪扭扭的缝裤衩子呢。线走时会不会？拆了，通风。
1: 我再忍。走，跟我来。
2: 管教说：“你现在像个哑巴，一整天都不说话。你是被炮炸懵了，那么粗的炮，一下子肯定缓不过来。我现在也不爱说话，就想一个人静静的待着。来之前。” 我去看小钉子了，给他烧了纸，告诉他我来看你，我还告诉他你活下来了，这是老天爷对你的惩罚，要罚你一辈子，老天爷也要罚我一辈子，唱了半辈子戏。 台上，咱俩配合的出神入化；台下，咱俩都唱砸了。我要走了呢，去另一个地方唱另一本戏。咱俩都好自为之，把往后的戏。 唱好，还有来地儿受牵连了，离开学员班去伙房了，但我觉得挺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不离开剧团，总还有机会翻身的。
1: 放火房，咱俩也都放心。那裘存义和宋师傅也不会让他无依无靠的。
2: 你叫他不要放弃练功，他答应。那你也答应我，不要放弃嘛。 把往后的戏唱好啊！

0: 哎，你啥事儿你？
1: 这成天豆腐粉条烩白菜，难不难吃啊？啊，租了一盆，半盆喂猪了，
0: 没有肉没有油咋好吃呢？
2: 你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1: 手艺不行，别拉不出屎来茅坑。我跟你说，我忍你很久了。你看这土豆丝，让你弄成土豆条了。
0: 大锅菜切那么细，那不炒成泥了吗？
1: 我发现呀，你不是刀工不行，你是人不行。
0: 外面凉快，外面待着去啊！不帮忙，你这逼逼叨叨啥呢？
1: 我帮你啊，就你那水平，我天大的本事我也帮不了你。
3: 你要把这菠菜根儿扒开，泥都要洗掉呢啊！红萝卜这个根儿也要洗干净啊！水冰不冰？
4: 不冰。
1: 来弟儿，累吗？
5: 不累。
1: 哎，你大名叫啥呀？
5: 易清河。
1: 哪个易啊？
3: 容易的易。
1: 哎，这姓还倒挺少，还难记。那我以后管你叫蛾子啊。天天嗷嗷嗷的，一流唱戏，二流推，三流王八，四流龟，这是旧社会下九流的行当，你知道吧？咱们厨师比唱戏的地位高。
3: 这话说的，那咱还不是指着人唱戏的吃饭吗？
1: 去去去去去，哪儿都有你，还大叉你。儿子，你知道我以前做啥的吗？
3: 人家廖四是长安饭庄的。
1: 哎，长安饭庄。我是秦川最高档的饭庄，我是有身份的人才能进去，我是给有身份的人做饭的。老说我那是在部队炊事班学的，只会做大锅菜。儿子，回头啊我教你做小炒。哎，你知道啥叫小炒吗？那就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3: 人农村谁家不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1: 歇菜去，他们会做溜肉段、锅包肉、小鸡炖蘑菇吗？听都没听说过都。哎，你知道为啥小鸡炖蘑菇用小鸡吗？小鸡嫩呐。
3: 来弟，去到下面给我搓一簸箕土豆。
6: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5: 千年，谢幕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水袖轻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青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数量日前突破

0: 3000列。目前，经20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今年1至7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6000亿元，达到6036.3亿元，同比增长10.9%，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呼和浩特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内蒙古出口机电产品达126亿元，同比增长4.3%。智能工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强劲。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日前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 先来看金融领域的新举措。外汇局陕西省分局近日批复12家银行自8月10号起开展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此次共推出8项外汇便利化举措，首批152家优质企业可享受政策红利。
2: 试点先行覆盖西安、宝鸡、咸阳3地，包含经常项目外汇收付、新型国际贸易结算、退汇免事前登记、跨国公司资金集中收付等8项便利化业务。优质企业办理经常项目跨境收支，可免于提交部分纸质单证，进一步简化企业业务流程。试点政策落地首日，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建行陕西省分行等11家银行为35家企业办理试点便利化业务，共计102笔，还办结全省首单服务贸易向下带电分摊试点业务。一系列改革举措切实帮助企业压缩办理时间，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降低经营成本，让外贸市场主体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
1: 近日，以中巴文化互通、丝路经贸共赢为主题的中巴文化经贸对接会在西安举行，进一步深入推动丝路文明互鉴与产业共赢。
0: 据介绍，本次对接会为期2天，分2个阶段推进。8方代表团在会前就已抵陕，与中方企业开展座谈对接。正式会议期间，两国政企代表围绕矿产、农业、食品等领域深入洽谈，并签署多项合作协议。
3: As I know, Xi'an is the oldest city.
4: 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今天的中巴经济走廊就是新时代的丝绸之路。我们希望借鉴陕西成熟的商贸经验，进一步加强双方贸易合作。巴基斯坦拥有丰富的矿产、农业和食品资源，而中国在机械制造和技术方面的优势突出，双方产业互补性很强。
0: 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兼具深厚文明底蕴与内陆开放枢纽优势。中巴文化经贸对接会落地西安，旨在将文明互鉴优势转化为产业合作动能，打造中巴经济走廊内陆合作样板。参与活动的西安企业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对接，进一步了解巴基斯坦市场需求，推动更多产业合作落地。
5: 我们呢是希望把巴基斯坦的有优势的矿产资源，比如铜矿资源、铝矿资源进口到中国来，在中国进行销售。另外呢，我们也是希望带领更多的一些身边的一些友商，比如在制造业、在食品、在一些新能源方面的一些友商，我们进行充分合作。
1: 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科研团队从电鳗的感知本领中获得灵感，研发出仿生非接触感知技术，让机器像电鳗一样隔空视物、隔空感知，为智能装备感知技术升级提供了新思路。
6: 这项核心技术灵感源自电鳗的天然生物感知系统。电鳗能在身体周围形成稳定隐形电场，在运动中通过电场的细微变化精准识别周围环境。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科研团队仿照这套原理研发固态仿生静电场传感器，人工搭建出微型稳定电场，可通过电场的变化识别周围环境。
7: 我们利用猪基的材料建立一个准静态的电场，当外界的物体靠近它的时候呢，会改变这个电场的分布，传感器呢就可以把这种电场的扰动信号读取出来，从而实现一个非接触式的感知的。
6: 这套传感器功耗低，灵敏度高，误差小，不仅能实现人机隔空互动，还能精准捕捉机械工件表面微米级的瑕疵，填补了复杂场景下高精度非接触检测的技术空白。
7: 那么面向未来呢，我认为这里那个仿生非接触传感器呢，可以在智能制造、机器人经常感知、装备的状态监测和人机交互等方面呢，有一定的它的那个继续探索的价值。在智能制造中呢，它可以作为视觉传感、红外传感、电感传感等方法的补充，用于一些需要非接触监测。那么在机器人领域，它可以帮助机械臂在接触目标之前呢，获得周围的近场感知数据。未来都可能需要一些低功耗的，而且对光照依赖条件比较弱的近场感知技术。
1: 老年人饮食讲究软烂少盐，孕产妇膳食重在清淡好吸收，但不少家庭做饭一锅出，要么油腻不适合产妇，要么过硬伤老人肠胃，长期吃营养失衡，食补效果大打折扣。日常下厨怎么按需调整食材烹饪手法，把控炖煮火候？今天记者专程请教专业营养配餐师，分享食用分餐烹饪技巧。
6: 展巾帼力量，树家政标杆。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关注。
8: 那个，我家里有个宝妈，她现在总说这个吃饭没有味道，做饭没有味道，怎么才能让她吃得更好、更有营养呢？
9: 我家里面也有老人，然后她牙口不好。也不能光让他喝稀饭，我不知道该给他做点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吃。
10: 三餐有度，滋养有方。刚刚呢，通过采访我们发现不少的朋友们呀，对家中的特殊人群如何进行科学的饮食搭配非常感兴趣。今天我们有请到了白老师来教教大家。白老师您好。
11: 你好。
10: 那家中有老年人的这些朋友，在过去哈，很多人呢都是一味追求老人吃饭要软烂。
11: 是的，其实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食材的选择。首先呢，我们就选择的是这个鸡腿肉。这块的肉质就比较嫩，适合老人和小孩，我们要把骨头全部剔出，先切条再切粒。如果是给我们的小朋友或者老人的话，我们适当的切小一点，便于咀嚼嘛。
10: 对，
11: 现在我们进行对它一个腌制，大葱和姜片食盐。如果我们家中的老人的话，他这个血压比较高的话，可以选择薄盐生抽，一点点白糖。那当然了，如果家中有血糖比较高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少放一些，或者找一些代糖，然后进行15分钟的蒸制。今天我没有加这个生粉，就是这个淀粉，它的这个糖分比较高，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
10: 刚刚呢，教大家制作了一道家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适合吃的香菇蒸滑鸡。那么，如果家里有产妇朋友，又应该如何科学合理的进行饮食搭配呢？我们请到了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2: 你好，我们今天主要做的就是清炒虾仁西兰花。西兰花里面呢，蕴含丰富的维生素以及膳食纤维，可以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那也便于它的吸收，好消化。我们将西兰花水开放进去，我们下入虾仁，焯一下水，快速的将我们的葱姜爆香，加少量的盐，加淀粉水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的来加，快速的倒入虾仁翻炒，现在我们就可以去给它装盘。
10: 哦。好，杨老师，我们发现啊，咱们今天这一道虾仁炒西兰花和我们家常菜当中的虾仁炒西兰花还不太一样。西兰花其实并不用和虾仁在一起下锅炒，
12: 但是我们针对的是如果是孕产妇群体的话，它其实是要少油的，所以呢，我们就采取西兰花焯水给它焯熟，然后呢，我们的虾仁也是少先焯熟，再加少量的油给它轻微的给它入一个味儿就可以了，
10: 尽量减少油的摄入。好，这样一道颜值与营养并重的西兰花炒虾仁，您学会了吗？
1: 极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极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

0: 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汇之间，古老的航线曾将遥远的世界彼此相连。从中国的山河与城廓，到北非的海岸与沙丘，不同的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并行生长，也在不经意间相互抵达。阳光与香气的流动里，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进入摩洛哥人的日常，跨越数百年的往来，不仅是物的交换，也是经验、审美与生活方式的流动。这条路没有终点，它连接着空间，也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每一次相遇里继续生长。
1: 只能给早点我才再做一次啊，早能好呢，再给个两三呢就没注意了。
0: 中国浙江，张菊如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做一操作，像这个像整个像起吗？
0: 时晴时雨的天气，有助于茶树的生长，但是采摘却必须要等到叶面干爽。有经验的茶农会趁着放晴的间隙，抓紧时间采摘嫩芽。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区，白白尔人很早便发展出成熟的金属工艺传统。当茶叶从东方来到这片土地，这些古老的记忆也被赋予新的用途。阿拉伯语中，放置茶杯的托盘被称 Sinia， 其中 Sin 意为中国。从中国浙江的茶园到摩洛哥阿特拉斯的山间谷地，这样的连接并不始于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依靠风力航行的时代，这些来自东方的绿茶如何穿越季风与洋流，抵达非洲北部的这片山地？

进入北非与中东，随后经红海与印度洋抵达东方的港口。我见到百艘大船，小船则多得数不清。这里制造最精美的丝绸与瓷器，其港口为天下之最。泉州是伊本白图泰抵达中国的第一站，在他的技术中，这里不仅是一座中国港口，更是连通世界的贸易枢纽。开放而繁盛的海上贸易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商人。此时的伊本白图泰并不知道，几乎在同一个时代，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已在大洋的另一端登岸。

1330年冬春之交，在伊本白图泰出发五年之后，弱冠之年的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越过重洋，抵达世界的另一端。他开始以自己的目光记录下非洲北岸的人文与风景。

男女身面如漆，演员白发蓬僧，拢软锦为衣，女姿纺绩为生，男采鸭湖石为火，竹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旅人，在东方惊叹于丝绸的光泽；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在非洲的海岸追寻香料的味道。然而，在两人的技术中，我们却尚未看到关于中国茶叶的只言片语。作为一种早已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茶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摩洛哥？万里之外的中国浙江，云雾缭绕的山岭孕育着另一种节奏。嫩叶被炭火烘焙，反复揉捻筛剪，一寸寸卷曲成颗粒，仿佛细小的火药珠，珠茶由此得名。一本白图泰和汪大渊所处的时代，茶叶大多以饼茶和砖茶的形态流通，一旦受潮容易发霉变质，难以承受海上航运的湿气与颠簸。直到300年后，珠茶才开始出现，它们颗粒紧实，更耐储存和运输，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驶向更远的海域。

如今在摩洛哥，街巷中的茶馆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若将时间倒回200多年，这样的日常景象对普通百姓而言仍难以企及。那时的摩洛哥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扼守着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进入由阿拉伯与欧洲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来自东方的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往往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在沿途的港口分销殆尽。直到18世纪，茶叶才经由英国商船进入摩洛哥皇室。那时饮茶仍是一种宫廷仪式，只在苏丹与贵族之间流传。

18世纪中叶，阿拉维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三世，在一片荒凉的海岸上修筑起全新的港口。索维拉，一座精心规划的贸易之城。港口的碉楼、仓库与集市由欧洲工程师规划，专为远洋商船与外国商人建造。摩洛哥由此进入全球贸易的流动之中。正是在这片蜿蜒的海岸线上，来自中国的朱茶和加勒比海岸的蔗糖与新鲜的薄荷相遇，逐渐演变为人们手中的一杯薄荷茶。

0: 往煮泡器盖碗中加入少许的开水。
1: 今天禅意师许泽梅为一位特别的学生带来产自中国云南的古树红茶，
0: 这个公道边也是受热均匀。
1: 中国计量大学的埃阿卡里威密来到中国之后，开始对东方茶艺产生好奇。
2: When I was young,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how to make mint tea. In Morocco, we usually boil the tea, but after coming to China, I realized that people here brew tea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3: 倒的时候呢，如果你单手倒，那么这只手放在这边去倒也可以。如果说有点远，你就换一只手倒。
1: 中国茶艺讲究对水温的克制，让茶香在冲泡的过程中缓慢释放。
3: 细水长流的形式。
1: 温杯。投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之间，不仅展现着中国茶艺的审美与礼仪，也浸润着中国人对茶延续千年的深厚情感。

如今的泉州港仍旧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浙江的茶叶被装入集装箱启程出海，大约40天后，这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将在摩洛哥的庭院里再次舒展蒸腾，散发香气。此时它真正连接的已不只是贸易，在漫长的冲泡中，茶渐渐成为两个遥远国度之间共通的语言。

我生在这运河边啊，长在这运河边，对我来说呢，唱运河号子

就是一本分。用眼前的话说呀，就是光荣的责任。特别是啊，当儿子走了以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人生苦短，一定得趁有气力的时候。

孩子跟我学，虽然啊，我老批评他们，但看到他们非常认真学习，运河耗子呀，我就哎呀特别开心。很快啊，头头他们就要比赛了，他们要请我一起上台，我内心甭提有多激动了。登上舞台啊，就是对一个演员的最高的奖励。可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万一台上要忘了词儿，那可就麻烦了。他们组建乐队多不容易啊，我绝不能给他们帮倒忙。到时候我只要能在台下当个最普通的观众，就心满意足了。

0: 我想不到师父居然这么不容易，什么都知道。我也是，今天才明白，其实他什么都知道。爸，
1: 您得少喝点酒啊。
0: 小龙他爸是3年前走的，当时。 你师父的身体已经有些异常了，我怕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1: 原来你也什么都知道。
0: 你们三个来的正好。 你们四个努力了那么久，明天就要参加比赛了，都打起精神来，听到没有？我们的
2: 歌曲是需要一段传功号子的，现在师傅来不了了，我们这个歌也没办法完成啊。哦，是真的，奶奶。哎呦，这是。
3: 我来吧。
4: 你，就是我。
5: 我从小跟爷爷练过传功号子，我可以跟你们参加比赛。
0: 好啊。

丫头永远相信心里头的那点光。

0: 的太棒了，你看，这
1: 太棒了，
0: 看看，哎，真厉害！
1: 是啊，这个成功号子加到这首歌里面简直绝了，
0: 真的点赞点赞点赞。

0: 方寸，你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5: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
3: 无
0: 能发声，
4: 无能发声。
5: 夫妻
6: 一方戏台，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上演命运起落。
8: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9: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6: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10: 乾隆年间，魏长泽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11: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2: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你，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6: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7: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3: 请好，
6: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10: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6: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0: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掌声有请吃饱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1: 你好。
0: 您贵姓？
1: 民贵姓卢。
0: 卢女士。好，今天您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1: 一个笔筒。
0: 这上面是竹雕，对吗？
1: 对。
0: 这个雕刻是什么内容您知道吗？
1: 这个我不大清楚，我是朋友委托上来的。
0: 哦，帮朋友来鉴定的。
1: 对。
0: 哦，那他有没有给您介绍过这个竹雕的笔筒呢？
1: 说多了我也不记得，就是他说是乾隆出自张弘毅之手。
0: 哦，这是一位竹雕大师。
1: 对。
0: 还有呢？还有哪些信息呢？
1: 太多了我也记不住，其实真的是不太懂这些。
0: 那他为什么会委托您来到我们节目鉴定呢？
1: 他比较忙没空上来。所以他就委托我上这个节目。
0: 他平时是很喜欢收藏吗？
1: 对对对。
0: 那应该有很多藏品吧，为什么会选这件来我们的节目呢？
1: 他比较喜欢吧。
0: 这是他特别喜欢的一件藏品。
1: 对。
0: 那他是有什么疑问或者是
1: 他是比较喜欢，然后也没什么疑问了。刚好那天去鉴定，专家筛选到了，就委托我来上这个节目。
0: 那他是怎么得来的这个笔筒您了解吗？
1: 听他说是回流，别的他也没有跟我说太多。
0: 所以当时是参加我们节目也是想让专家们看看究竟年代对不对，是不是真品，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1: 好。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150,000元。为什么您估150,000呢？
1: 我有问他说这个回流回来多少钱，他支支吾吾的十几二十万，他没有个确定的价格给我，那我就给他说个150,000吧。
0: 好的，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蚕有带来一个笔筒啊，我们现在啊，这个看文献说这个东晋时期的这个大书法家完献之，他就有一个这个斑竹做的笔筒啊，还给他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球钟啊。也就是说，这个起码在魏晋时期呀、啊，咱们这个笔筒应该是在文献里面就已经出现了。而后来我们也看到，这个在这个战国时期的这个像包山楚墓这样的这墓里头呢，有发现过和毛笔同出的那种长条形、长管形的那种笔筒，我们可以把它叫笔套啊，就是老百姓大家普遍认同的这种大长口的这种笔筒呢，流行的这个时间其实是元明以来的这个一个事情了。咱们这里面呢有一个款啊，是这个红玉，张红玉，这是一个竹雕的这么一个大名家啊。《竹人录》里面记载他呀上课这个雕塑啊，而且多有创新啊，在故宫博物院现在也依然藏有他的这个竹雕的这个寿星啊。所以呢，基于这个笔筒的文化解读，我给这个笔筒一个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我们看这个竹雕笔筒，上面呢题材，它雕的呢是一个雅聚图。雅聚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著名的雅聚呢有十次，什么梁苑之游、金谷宴集等等。那么上面雕的究竟是什么题材呢？上面雕的是西园雅集图。西园雅集的故事呢，它记录的是发生在北宋年间的一次文人聚会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呢名叫王生，他原本呢是一个画家，因为迎娶了当朝的皇帝宋英宗的女儿保安公主为妻，因此呢他官封驸马都尉。有一天呢，他在这个府邸啊邀请一些好友到家里来聚会，那么这些好友呢包括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秦观、米芾、李公麟等等。这些客人来到他的府上以后呢，这个王生觉得机会难得，于是呢他就跟善写人物的李公麟啊就跟他说，说你今天要把我们这场雅聚的这个场景呢要给我记录下来。李公麟呢诚信而作，用白描写实的这样的一个技法做了生动的再现，起名呢叫西园雅集图。后世的历代名家对这个西园雅集图的题材啊是广泛临摹。那么这件笔筒是不是张宏玉本人的一件作品呢？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确实是清代中期嘉定派竹雕名家张弘毅所制的一件竹雕笔筒。我们看这个竹雕笔筒，它采用的呢是镂雕加高浮雕的这样的一个技法，整个画面呢立体感是非常足的啊。它前后一共呢有两个主画面，加起来呢一共是雕了10个人物，上面的每一个人物无论你是坐是卧都比例协调，表情生动，整个竹雕笔筒可以说包浆厚重自然，而且富有层次，画面布局疏朗有致，体现出了极高的艺术水准。我给您输入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您这件竹雕大笔筒啊，是非常精彩的一件清代中期啊的一件作品。然后呢，我查了一下这个张弘毅，他的作品非常稀少。然后呢，能查到的是2011年啊，在广州华裔有一件18罗汉的笔筒成交，是161000元。然后你这件笔筒啊，尺寸也比较硕大，所以我给出了你的一个市场报价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是多少？25万元，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30万元，来揭晓文化赋值。25万元，所以这就是我们给出的报价。我看您很惊讶。
3: 对，他只跟我说10几20万回流回来的嘛，没想到还有这么高的价格。
1: 可见您这位朋友的眼力也是非常棒呀。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
3: 谢谢。

夜色降临，瑞丽小城的喧嚣渐退，却迎来另一种火热。随着买家和货主情绪逐渐高涨，在一问一答的讨价还价声中，数万件温润光洁的翡翠原石被成功交易，这座东方珠宝城也因此催生了新兴职业——翡翠代购师。他们用专业与热情点亮了瑞

0: 的夜空，而万杏子正是其中的佼佼者。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哎，杏子，有个问题，我看这些原石的颜色都各不相同，你看这有比较偏深绿的绿色，还有紫色，那是不是原石有很多种颜色呢？
2: 对呀，你看，你就刚刚你说的这一个压灯下去，你看它是非常的绿的，已经达到一个冰洋绿的级别了。还有这一个也确实是紫色的，咱们用肉眼呢也能看得见。还有这一个呢是晴水的，
1: 哦，
2: 对，冰晴，对。很漂亮，对吧？它有点像那种湖水一样的那一种。
1: 那在原石里面有没有什么说法，什么颜色的价值更高一点？
2: 当然有啊，咱们刚刚看的这一块，绿色的跟紫色的就非常的值钱也常见，因为在翡翠里面呢，以绿为贵，以紫为尊。
1: 哦，
2: 对对对，
1: 原来这句话这样来的。
2: 是的。
1: 真的也好漂亮呀，戴上去感觉还是挺适合我戴的。
2: 对，它展现出了它的珠光宝气在你身上，
1: 感觉一下子我整个人都变得很富贵起来了。
2: 是的，
1: 这颜色好看。
2: 对，
1: 不行，我拍几张照片试一试。
2: 行，
1: 发我朋友看一看。
2: 好，
1: 这样拍好看吗？
2: 好看呀。
1: 好看啊。
2: 你戴着这么好看的冰洋绿的浮瓜，要不我带你去瑞丽比较出名的景点，我们去逛一逛，回头率呢肯定是100%了。
1: 真的吗？
2: 对呀。
1: 好，那一会儿就去，那我们俩一起合照一下好不好？
2: 好，
1: 那走吧。
2: 好，
1: 已经迫不及待了。
2: 迫不及待了啊。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佳佳，你看这里呢，就是解告国门了。
1: 哇，解告国门果然是个很庄严神圣的地方。
2: 是的，
1: 那还是挺方便的。
2: 对对对。
1: 哎，我们今天看到那么多翡翠，都是通过这个口岸从缅甸运输到我们中国的吗？
2: 对呀，你像我的祖辈他们呢，早期他们都是用那个背篓把那些翡翠呢背来咱们国内的。
1: 天，用背篓背过来，那可多辛苦呀。
2: 对，所以说咱们在地理位置上面呢还是占到了非常大的优势的。
0: 瑞丽，一座美丽的边境小城，与缅甸边境线长达169.8公里，山水相连，村寨相望，一寨两国，毗邻缅甸国家级口岸城市木姐，是中国按照境内关外模式实行特殊管理的边境贸易区。
2: 佳佳，你看现在啊，咱们就已经到了一寨两国。你站的那边金色的那一边呢，是代表着咱们中国。
1: 中国。
2: 对，我这一边呢是代表着缅甸。
1: 这么神奇吗，杏子？
2: 对。
1: 那如果我这样子，岂不到了缅甸？
2: 对，就到了缅甸，那边就回到了中国。是的，你看见吗？它地上这一个玉石边界线。
1: 玉石边界线什么意思啊？难道是全部是用翡翠做成的吗？
2: 对啊，它这全部都是用翡翠的琢芯给做成的。
1: 哇，我感觉这条线还是蛮长的耶，大概有多少块呢？你知道吗？
2: 它一共的长度呢是有423米，一共呢是有5068块。它在用于纪念1950年的6月8号中缅建交的日子。
1: 哦，那确实看来有特殊的意义。
2: 对，
1: 那看来咱们瑞丽这个城市与翡翠还是有很深的渊源呢。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世间美玉繁多，翡翠堪称上乘。产自缅甸的宝石级翡翠传入中国已有数百年历史，自古便是皇室贵胄文人雅士追逐的珍品。而瑞丽凭借毗邻缅甸的独特区位，汇聚了近10万缅籍人士，将源源不断的高品质源头好货带入城中。
2: 佳佳，你看，这就是我家的料厂了。
1: 你家料厂可真大呀，杏子。这里面装的全都是翡翠吗？
2: 对呀，这全部都是翡翠，就用这个袋子各种各样的颜色，它这个颜色呢也是区分它的敞口的。
1: 哦，区分它的敞口是哪？
2: 对，
1: 是不是？
2: 是的。
1: 看来杏子家真的是家大业大。
2: 哎，你像我家这个料厂啊，它也是从我的祖

0: 五倍一直做到现在的，从一个小背篓开始，然后呢做到现在。要不我带你去逛一逛吧。
1: 好，走吧，走吧。哎，杏子，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家这些都是一袋一袋的卖的吗？
0: 要不这样子吧，我也可以送你一块，然后呢，你体验一下原石的快乐。
1: 真的可以吗？
0: 当然啊，你选一下。
1: 好，那我选一下吧。
0: 行，
1: 参与一下。
0: 对，
1: 感受一下。
2: 佳佳，你看这个，它这个的话，它就没有任何的表现，就表现的不太强烈。那咱们就可以选择换一块。
1: 那像我这种呢？
2: 你这种压灯下去，还算是有一点点黄木成在的，但是我觉得这块料子它不够吸光，我感觉还可以再多选几块。没关系，反正多选一选，选一块你心仪的。
1: 那要不这样吧，杏子，你看我也不太懂，要不你给我选一个，可以吗？
2: 可以啊，可以啊，那我帮你选吧，好吗？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哎，这个石型还不错，就是做挂件石型还是不错的，这个做备选吧，先把它放着。还有这一个，这一块就非常好了，它非常的吸光。这一块，这两块你看一下，你喜欢哪个石型？对，你看一下。
1: 如果从石型外观上面看的话，我可能更加偏爱这一个吧，感觉这个更加的方正一点，
2: 方正一点，对吧？然后它出挂件的几率也是会比较大的。我再仔细看一下，你看压灯下去这里，它会有很强的那种荧光感出现，你看见了吗？是吧？
1: 就是。
2: 对，那要不就选这块？
1: 可以啊，我相信杏子的眼光。那这个的话，需要也要去加工厂去给它切开吗？
0: 我家料厂就有那个磨皮的，我可以先给你磨个皮，然后咱们看一下里面的肉质怎么样。如果肉质可以的话，可以做东西的话，咱们再送去加工厂。来个人帮我磨下皮，就直接磨皮就可以了。
1: 像那种大一点的翡翠需要上那个机器去加工，但是小的就是用机器磨皮就可以了吗？
0: 哦，不是的，体积小的料子呢，这个是叫水锯。你像那个大的料子，它要切的话呢，它是需要用到油锯的。这块料子刮完皮之后啊，看到它的肉质啊各方面非常适宜的话，咱们再进行下一步的一个分割。
1: 那像这种小的料子是任何题材都可以进行设计加工吗？
0: 对，只要是说为什么说翡翠原石它这一点是非常的占优势的呢？就是因为它原石啊，它是可以私人定制的。对，
2: 做那种挂件呀会更显眼一点。好，谢谢。
0: 哇，你看到了吗？
1: 我看一看呢。哇，这样看着就很漂亮哎。
0: 这就漂亮了，它现在还只是个毛胚哦。像翡翠抛光的话才是它的重生。
1: 抛光才是重生。
0: 对，
1: 它岂不是抛光出来就是更加的精致，更加美丽。
0: 对，
1: 没想到第一次我来体验一下就是这么有趣这个东西。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在翡翠收藏领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行家和爱好者选择购买翡翠原石？相比直接选购成品，原石究竟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独特魅力？这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收藏智慧呢？
1: 我看你刚才那边还有几个，那边还有这么多的好的宝贝了，有没有想过去变现呢？
2: 变现这个问题呢，我是没有想过的，因为这些宝贝呢，他们也陪了我这么多年，更何况呢，现在缅甸的趋势也是非常的不稳定的。你像这么好的翡翠呢，也是卖一块少一块的，所以我也没有想过把它们去卖掉。更何况翡翠呢，它也是不可再生资源。哦，
1: 对，就每一块翡翠都应该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对，独一无二的。更何况啊，他们还陪我这么多年了，我相信他们也会越来的越珍贵。
3: 翡翠的独特魅力 在于

0: 时多用。一块原石切开，可能同时呈现玻璃种、冰种、飘花或色带。行家凭经验预判色根与裂纹，将石料价值发挥到极致。在瑞丽的加工厂里，大料制琢，边料雕件，碎料成珠，连粉末亦被珍藏。物尽其用是翡翠有别于其他宝石的独有价值逻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佳佳，你看这里呢，就是翡翠交易市场，是不是看着很热闹啊？
2: 对，这里面这个市场又大，感觉好多人，而且到处摆满了石头。
1: 对，是的，这里就称之为德龙夜市。
2: 夜市
1: 啊、哦？对。
2: 那它是只有晚上才开门，才这么多人过来吗？
1: 对呀，它只有晚上摆摊。晚上看呢，通过手电筒可以压灯下去，然后看到每一块料子的荧光感、跟光泽感，还有整体的黄木层。
2: 请走看那边那个，就是缅甸人是吧？
1: 对对对，那就是缅甸人。
2: 他缅甸人也可以在这里就是当老板，
1: 对，是的，
2: 卖翡翠，
1: 对，只要交个摊位费就可以了。
2: 哦，
1: 是的，
2: 可以的。
1: 今天呢，刚好一位来自上海的王姐啊，她通过电视找到我，叫我帮她找一条冰飘兰花的手镯。
2: 那很巧啊，刚好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可以去看一看吧。
1: 对对对，走，那现在去看看有没有好东西吧。
2: 好，
1: 走。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随便都可以看，但是不能乱给价。
2: 哦，
1: 给了价就是，如果他说卖，那你就得买了。
2: 哦，原来还这样的规则。
1: 是的，在瑞丽的行业规则就是这样子。这个你摸一下，佳佳。你看它皮革上面的沙粒感还是挺强的啊，
2: 就是还有沙粒的感觉。
1: 对，而且你看压灯下去，它全身都有个黄雾层，
2: 黄色的那种。
1: 对，黄雾底下出高货。
2: 哦，
1: 是的。不知道嘞，多少钱？
3: 师傅
1: 啊，
3: 4万块吗？
1: 4万块，
2: 好贵啊，4万块钱薪资啊。
1: 对呀、啊，好好说，能不能第一次来你这里啦？
3: 姐姐都说给，喜欢的给价吗？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4500。
3: 对，本钱不赖，什么4500？
1: 又本钱不到，我感觉。
3: 这万的四千的才有了吗？你好好谈一下嘛。
1: 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子的。
2: 那谈价是可以随便砍吗？
1: 对，随便砍。是的。
3: 姐姐有给你们一口价给你们，我说给你。
1: 你说。
3: 12000吗？
1: 多少？
3: 12000。
1: 12000。
3: 对，
1: 你看到吗，佳佳，他们就是有这种很过分的。你看他刚刚叫10000的，现在
2: 刚刚叫1万。
1: 5200。
3: 来不及哎呦，老妈，哎呀，本钱不来。
1: 怎么又本钱不来了？
3: 12000的话，5200的话，他一般般有了吗？
1: 我这里还要裹里面的内裂的呀。你敢给我保里面出1到2条手镯吗？对不对？我是带着任务来的呀。
3: 手镯会这么小，多万子贵呀。
1: 手镯会多，那你给我保证里面没有裂呀？
3: 你好给价吗，姐姐？
1: 好给。我说了。一口价。5500。
3: 买不起啊，姐姐，我本身不来什么5500。
2: 那算了算了，性子。好，
1: 那
2: 算了，没事没事，走吧。
1: 那我们去下一个看了。
2: 感觉缅甸人做生意还是确实随便说价格的。
1: 对，是的。
3: 看一下
1: 还要怎么给嘛？
3: 好给价，好价嘛，好给价嘛，我一个开价先说给你，好给价，好开价嘛。
1: 一口价，我也不想跟你拉扯了。因为我看的这个品质还是可以的。
2: 品质还可以的。对，
1: 是的。6500一口价，你卖就卖，不卖就拉倒。
3: 我的一口价说给你1万块钱吗？
1: 1万块，你还在这给我拉扯？还
3: 加一点吧，加一点，加一点。1块钱，哎呀，还加1000吗？
1: 还加1000？不可能的。
3: 你看住手吗？一口价，对，
1: 6800，行你就卖，不行就拉倒。
3: 好好好，买给你。
1: 你看他们老缅聪明得很。
3: 就买给你。

0: 欧米巴塞，什么意思？三哥说的。
1: 欧米巴塞就是恭喜发财，你是恭喜大财。
0: 哎，对对对。
1: 你们也用微信呐？
2: 对，微信有。
0: OK，缅甸人也可以用微信收款。
1: 打过去了，收到没？
2: 好，收到了。
0: OK。
2: 好，
0: 那这个就可以。
2: 欧米巴塞，
0: 好，谢谢，
1: 谢谢。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看这里有一道很大的裂，怕它进去，你沿着这道裂切啊，我量一下。
2: 金器一响，黄金万两。
1: 好。
3: 哇塞，真的金飘花了，佳佳你看一下，
4: 这是我们昨天买那块是吧？
3: 对呀、啊，你看，
4: 好漂亮哎，
3: 飘花真的进去了啊，
4: 这个就是那种飘花
3: 哦，它飘得非常的灵动，看到吗？哇塞，我看一下这一边，
4: 哦，可以，
3: 把这边也拿出来，对，你看这边也是完美的。

0: 看，这就是那天王姐出的所有的货了。
1: 这么多呀，杏子啊，哇塞，好漂亮呀。哎，它这上面的挂件，这绿色应该就是飘花是吧？
0: 对，就是那天我给你看的那个料子，咱们切出来不就是有飘花吗？所以它每一块你看这一个如意呢，它也是带有飘花的料子，最大利益化了，
1: 简直太划算了吧。但是如果我是王姐的话哈，我如果一个料子切出这么东西，我一天戴这个一天戴这个带不过来怎么办呢？
0: 这就是原石的魅力了。你像它这些牌子啊、挂件啊，它一家人都可以选择佩戴的，
1: 那这样就很有意义、啊、
0: 对，很有意义的。还有这个如意呢，也是事事如意，
1: 事事如意。
0: 对，还有这个
1: 还蛮好的，
0: 还有这个平安扣呢，也是，这是最传统的题材了，
1: 平平安安啊，
0: 平平安安。对，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佳佳，那天我带你体验的那一个翡翠小原石呢，成品呢、也已经做出来了，我给你看一下吧。
1: 好啊，
0: 我给你做的是两件最传统的题材
1: 啊，
0: 来你看一下。
1: 哇，好漂亮啊，杏子啊，让我好惊喜，好喜欢这个，
0: 是吧？它都达到了冰情底了，
1: 这颜色我真的好喜欢，
0: 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啊，都是非常的拿得出手的。
1: 杏子，我真的没想到，就那么一块小小的石头，你看起来平平无奇，没想到出的东西这么漂亮，这么精致，太喜欢了、眼光真好，
0: 是不是物超所值了？
1: 对呀、
0: 这就是翡翠原石的魅力了。
1: 翡翠原石的魅力确实，看来这一次我真的没有白来一趟瑞丽。你看，你不仅带着我学了这么多关于翡翠的知识，还让我亲自去体验到了从去切一块石头到出货，更让我收获这两块漂亮的东西，我好喜欢。
0: 应该的，遇水有缘人嘛，毕竟呢你远道而来，送你两件小礼物呢也是应该的，希望你能喜欢。
1: 有心了，杏子，谢谢。
3: 我是演员李小强，在主角中饰演送死，既要守好后厨烟火，更要保护住学戏的苦娃娃。来陕西卫视看主角，赏大戏，品温情，我们不见不散。
4: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快点，快点，快快，在身上。

0: 对，谢谢吧。
1: 哎，老弟，今天打了鬼子几辆车啊？
0: 四辆，还交了两挺机枪。
2: 嚯！有种到山上来，别他妈的净打泄气炮。
0: 单枪，你怎么不睡担架？
2: 不睡。
0: 哎，那怎么行啊？川，叫看护长去。
1: 啊、
2: 哦。小春，小春，首长，一睡担架就不叫我打仗了。
0: 你的伤到底怎么样？
2: 行啊，
0: 不许硬撑。
2: 行啊，你看，
0: 还不坐下歇歇？
3: 给点水喝。
2: 哎，
1: 那不多了。
2: 新区说什么也没有老区好，一口气跑了十几里山地，见不着一个老百姓，连口水都没得喝。
0: 张强，这个新区可不比别的新区啊。十几年前，这也是红军的老根据地，那个时候我还在这一带地方打过游击呢。
2: 哦，

0: 慢点，
1: 轻一点。
0: 给他喝点水吧啊！指导员，喝点水吧。指导员，指导员，老爹。
2: 啊？伤口还在出血，快叫看护长去
0: 啊！

0: 指导员。总后，动脉出血，有袋子吗？
1: 有。
0: 老爹帮帮忙，把伤口的上部扎紧。

0: 指导员。
1: 队伍都进山了。
2: 都进来了。
1: 政委跟大队长呢？
3: 那边山连山，好像没有路，我们也没有走过。
4: 哦，
3: 这一带呀，只有两个小村子。
4: 这山还不小啊。
3: 大队长，我看把18个伤员暂时隐蔽在这山上还是可以。
5: 是啊，带他们到支队部集中，我看危险性更大，路太远，一路还要打仗呢。
3: 我们把米都留下，再留些武器给他们。
5: 对，

0: 阿金叔，山元同志以后要抗敌多照应。
1: 政委，你是知道的，我儿子是红军的时候牺牲的，你们就是我的亲人，放心吧。
0: 好。刘参谋，把刚才的决定去跟康科长谈一下。
2: 好。
0: 把你们夫妻分开了，有什么意见吗？
2: 没意见。
0: 好。
3: 有我们五叔，你看看那边的谁？
4: 老天爷！
3: 没有是没有。
0: 政委找你。
3: 哦。哎，
4: 我正要去找你的，鞋做好了，穿穿看合适不合适。
0: 如花，
4: 嗯，
0: 今天以前部队出发了，
4: 不是决定住下吗？
0: 留下一部分。
4: 上元。
0: 你看你，
4: 大队为什么不带我们走呢？
0: 带到哪儿去啊？你总不能叫大队带着伤员去开辟新根据地吧？大队天天要作战，要流动，为了伤员的安全，也应该留在山上养伤。你说是不是？
4: 我从来没离开过大队。这么多的伤员，还有医药粮食什么的，我
0: 也是啊，这儿的群众基础差，是有些困难，大队长会很好的安排。哎，你们留下点，成立一个支部，指导员韩春光同志担任支部书记。还有事务长跟小崔也留下来帮助你。
4: 事务长也留下。
0: 哎，回到支队部，我托人看你妈去啊。反正你很快就会回大队，伤员也很快就会好的。
4: 行吗？
0: 行。不好，我要带电饭盘先走，一会儿不来看你了啊。我走了，你也小心点啊！有什么事情，找事务长、指导员都谈谈。孩子照片

0: 爹。
1: 韩会长，组织对你唯一的要求就是养好同志们的伤，回到队伍里来。同时，大队在西路站稳了脚，也马上就会来接你们的。
0: 大队长放心。
1: 好，部队现在就出发了。再见吧。
2: 进。

0: 阿洛，去休息。
1: 同志们，你们都躺下吧，躺下吧，你们回去休息。指导员，你怎么起来了？
2: 看不着。
3: 参谋长，
0: 离开队伍谁都难过，
3: 等同志们伤养好了就可以回队伍了。
0: 你们聊都打好了吗？
1: 师务长小陈跟我都住在后头。
0: 哦，召集一下，马上开个党支部会。

0: 林东，别唱啊。
1: 小杨，今天是盐水，有点疼的。
2: 不要紧。
1: 疼不疼啊？
2: 看我的，你看我的腿怎么样？会残废吧？
1: 不，会好起来的。
2: 你别安慰我了。就是残废了，我还是要干下去的。
1: 真的会好的。
2: 我自己来。
1: 是谁的？
2: 我的。
1: 谁给你做的？
2: 我给他做的。我躺着不行，给我吧。
1: 你不能起来，
2: 练练就行了。
1: 小杨听话，有什么事情喊我，不许自己起来啊。
2: 看我着，我想早点能走动，也好帮你做点事儿。
1: 你想要能够早点走动，就更应该听我的话，躺着好好的养伤啊。
2: 养伤养伤。
1: 张强，你发什么脾气啊？你也不想想，你这样的伤怎么能去打仗？指导员，
3: 走一走，这样躺下去不行啊。
1: 你应该多睡睡。
3: 睡不着啊，让我去找人谈谈，五分钟就回去，去换药去吧。

0: 干什么呢？
1: 哦，
0: 四腿，这是什么字儿？
2: 布谷鸟。
0: 布谷鸟。哦，这个鸟啊。
2: 是啊，每年这鸟一叫，春天就来了。
0: 咱们就忙得播种了。

0: 四老爷，我一听见这个鸟叫，我就想起我奶奶来了，挎着小篮在前头走，唰唰唰唰，我跟在后头。嗯，不行了，
1: 怎么？
0: 这些年，村都叫鬼子烧了，多少老百姓叫鬼子杀了。那么好的天地也没人种了，玫瑰进了那村子，田里都长满了野草，我心里真难过。
1: 我们会回去的，菠萝、橡胶树都会再长起来的。
2: 嗯。
3: 唱什么？再唱我毙了你！
1: 林东，你就别唱了。
4: 谁惹着他了？唱都不让唱了。
1: 参谋长，阿队走了好多天了，那个老百姓怎么还不上来？
5: 啊，不要急，就会上来的。林动，今天是盐水，有点疼的。
0: 这么疼？
5: 灰蒙药没有了，忍一忍，一会儿就好的。
4: 参谋长，这是什么药？
5: 藤香膏。
4: 那种德国药干嘛留着不用了？
5: 那种药不多了，留着给重伤员用吧。
4: 什么重伤员、轻伤员？还不都是为革命受的伤？
5: 林动，别这么说，你的伤不像别人那么严重。
4: 那为什么把我留下？为什么不让我跟大队走啊？
5: 林动，
4: 算了算了，我记得。

0: 怎么想孩子了？啊，想留餐吗？
1: 哎呀，老爹你
0: 坐在这儿。
1: 老爹，药跟粮食都快没有了，怎么办呢？
0: 是啊，老华，我想起这样一件事情。记得在1932年，那个时候海南的革命受了很严重的损失，我们的冯司令带着18个短枪手上了母瑞山，海军天天围剿，夜夜搜索，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那情况比我们今天困难得多呀。可我们的同志呢，就在山上吃革命菜，盖芭蕉叶，把革命一直坚持到今天，成了一支几千人的大队伍。老华，我要提醒你，你是我们的负责人，同志们的眼睛个个都在看着你，现在

0: 困难不过才刚开头，你就愁眉苦脸的，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1: 老实说，我第一次担任这么重的任务，心里可真有点怕，也真急。
0: 急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还怕没办法？
1: 不过老弟，我在想，阿金说一直不上来，会不会山底下有了什么新的情况？
2: 近日本区共军猖獗，为维持治安急需建筑碉堡，所有良民需携带工具前往西村集合，听候调遣。此后附近山地化为禁区，严禁良民上山砍柴，违者格杀不论。
3: 阿金树到今天还没上来，看样子山下的敌情有了新的变化。

0: 小春，你怎么来了？阿基是不是在家呢？
1: 他上了两次山都没上去，现在又叫鬼子拉去修妖房了。天黑就回来，快进去。

0: 我一边扫一边心里骂着这些王八蛋，你还敢再杀我们老百姓吗？还敢再烧我们村子抢我们粮食吗？
1: 咔嚓，怎么了？
0: 怎么了？他妈的子弹没有了，
1: 烧了，
0: 可不好，鬼子冲上来了。小杨急得脸都红了。
1: 老张你打呀，没子弹了。
0: 我心里想，好，老子跟你拼了，来一个拼一个，来两个拼一双。正在这个时候，蹦蹦，连着两个手榴弹在鬼子堆里面炸开了。我回头一看，呵，指导员他一举手，砰啊！我他妈的端起了空气枪，连喊带吆喝的就往山下冲，吓得鬼子夹着个屁股就逃命了。哎，说是没有打仗过瘾呢，一提起这个来，我就恨不得马上回大队。

0: 汤圆。
1: 去吃饭，
0: 做好准备。
2: 志大爷，小城会不会出什么事？
0: 叫师部长去看看。
3: 就一个，一个怎么吃得饱？
4: 饿不灵动。小哥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了。

0: 好多老百姓都偷偷的把米交给阿金树，要我带回来。天一黑，阿金树送我到河边，我过了河，刚爬上了山，就不少鬼子巡逻队，叫我站住。我心想，我已经上了山了，我还怕你啊？我就一个劲儿往山上跑。
1: 那怎么追上来了没有？
0: 他敢，乌漆八黑的，他也摸不清楚我们山上的情况，就知道朝着山上乒乒乓乓的乱打枪。倒霉，给打中了腿。我想着家里没有米了，说什么也得把米拖回来。啊，老爹，阿金树给你的
2: 什么
0: 烟？
3: 烟
2: 什么？乌鸦的。
4: 阿金树想的真周到。
5: 老爹，他得过过瘾了。
6: 老爹，给我烟
7: 了。
6: 我也。
7: 来。
0: 八姐，这是金大妈给我们摘的草药。啊。
8: 香。
9: 哎。
10: 哎，老爹也给我点吧。
11: 对孩子，你
0: 回聊去吧，大小声好好的歇歇。
12: 哎，好，
11: 这
12: 是，
11: 大姐，大姐过过瘾啊。
10: 哎，
0: 小川，山底下的情况怎么样啊？鬼子在逼着老百姓做碉堡，想封锁我们。村子边上都住满了鬼子兵了。阿金说叫我们没有要紧的事，可千万别下山。他说他把粮食什么都送上山来。搁在山边大树下面，让我们自己去拿。
13: 山边的大树，
0: 嗯，老爹知道的。
14: 小春都跟我说了。
13: 那有没有把日子约好呢？
0: 后天。啊，总算联系上了，来躺下吧。
2: 想什么？嗯。
13: 老爹，我在想，鬼子干嘛要在山边上修碉堡？
2: 你说说看呢？
13: 我看鬼子到今天恐怕还没摸清我们山上的情况。
2: 是。我也在想，鬼子为什么这两天没动静？嗯，我看他准是上了当了。
13: 他一定以为我们山上还是一个大队。
2: 对。
0: 这么说，鬼子不敢上来了。
2: 哦，山高林密的，他绝不敢随便上山。真有意思，没有想到我们十八个伤员，还居然起了个牵制敌人的作用。
13: 不过老爹，嗯，我想鬼子修碉堡，一定想切断我们跟老百姓的关系，困死我。
2: 是。不过光靠做碉堡，那难不住我们。打游击嘛，兵来将挡，
0: 水来土掩。
2: 对呀、啊。嗯？
13: 怎么了？
2: 一个多礼拜没抽烟了，第一口就把我抽晕了。别笑，别笑，再试试，还晕这回我就
13: 戒烟
2: 啊。好香啊。
1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16: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

0: 前，英龙卫裤能量裤就要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龙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龙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2: 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0: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1: 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龙卫裤能量裤。
2: 市场价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2: 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2: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龙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 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0: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2: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2: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 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护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0: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

0: 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玲珑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玲珑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玲珑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2: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0: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1: 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龙卫裤能量裤。
2: 市场价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2: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2: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 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0: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2: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2: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4: 你爸给我收一收，你都有钱有账本，
5: 老弟，你要早点回来的。
4: 你知道。
6: 路上小心，老弟。
4: 走了啊，
7: 早点回来，你早点回来、啊。
5: 老弟，早点回来啊！
8: 老弟，我们等你回来啊。
4: 好啊，我儿子家等着啊，一会儿我就备米备菜回来，叫你们大家吃个饱。
7: 顺长去山边背粮食去了。
5: 嗯，你们上哪去了？
9: 就在后边小坡上。
5: 累不累？不累，带我来。不，
7: 哎，今天晚上可以吃顿饱饭了。哎，这个草能治好伤吗？
5: 可以的，就是慢一点。你怎么又破了一块？
7: 没关系。
5: 不，破了不补，会越破越大的。你们在吃什么？
9: 嗯，野果子。
5: 别去吃它，吃了会肚子不好的。
9: 哦。
5: 参加革命快半年了吧？
7: 可不，把长把我带过来有半年了，日子过得真快。
5: 怎么样，还过得惯吧？
7: 行啊，革命队伍是不同，同志们待我都挺好的，就是苦啊。
5: 在地主那儿干活那才真苦呢。我参加了部队才觉得自己是个人，我总是这么想，为了以后永远不再做牛马，再苦都觉得有意思。
9: 是啊，今天上半年鬼子搞三光，就连家门口两棵椰子树都给砍了，逼得人没有活路。现在家里不知道怎么样了，这年头在村子里待着才真叫受苦呢。
7: 早点熬出头就好了，可在这个山上还不知道要待到哪天呢。
5: 林东，别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高兴点嘛。现在我们跟老百姓的这条线已经接上了，事务长一会儿就背粮食回来了。

0: 你得乖乖的说呸，哎，狂野狼
1: 歇口好，也起来。

你还不快走，赶紧走。快走吧，快走吧啊。这儿的事情有我们呢。

0: 阿静叔不知道怎么样了。
1: 是啊，
0: 我们以后困难会更多了。老爹，
1: 嗯，
0: 小春带回来的米还有多少了？
1: 十几斤，吃稀饭也只能维持两三天。
0: 这样吧，稀饭留给商院同志们吃，我们再另打主意。
2: 哎，真糟，同志们饿着肚子等我回来，这一下子，哎。
0: 老爹，你也别难过，先回寮去歇歇吧。这事儿我看先别告诉大家，等我们想好了办法再说，好不好啊？
2: 这样，小别的村子再联系群众，
1: 办法总是有的。说话，你也别着急啊。说话，
2: 来，
1: 我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采了点野菜，还有八条心。我想在没介绍群众关系以前，先对付着吃他两天。这东西很不好吃啊，不过若华，万一到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不要忘了，这东西也可以当我们的粮食。
0: 嗯。

0: 哎呀，
1: 怎么腿疼得厉害？张强，别去找看护长，我知道止痛药没有了。张强，
2: 看护长，
1: 小杨伤疼得厉害。
3: 怎么了，小杨？
1: 怎么了？
4: 没什么。
0: 小杨，
1: 看护长，你不要急，我受得住。
0: 让我看看。
1: 不用，陪我说说话就行了。
0: 来，把手伸给我，抓紧我的手。你这，
1: 事务长怎么还没回来？
0: 就快回来了吧。
1: 马金叔不知道送点什么东西给我们，今天该吃顿干饭了吧？
0: 是，
1: 真太好了，现在老百姓关系接上了，这样下去，我看顶多一个月，咱们自己就可以回大队了。
3: 对，咱们自己回去。
1: 哎，大队现在不是怎么样了？
4: 大队一定在打胜仗呢，小鬼子的机枪，小钢炮。
1: 看不着，
0: 嗯，
1: 怎么了？我知道止痛药没有了，你不要难过，我的腿不疼了呀。你不信，我唱歌给你听，我唱《延安颂》好不好？
0: 小杨，
1: 我要唱给你听。
0: 好。
1: 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太阴，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柳荫，春风。
0: 小杨，
1: 看护长，我唱不好了，你唱给我听吧。啊，
3: 看护长，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是不是惦记老爹？真的，天都快黑了，怎么还不回来呢？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1: 看护长，我去找他。
0: 张强，
1: 我就回来。
0: 张强。
1: 怎么了，看护长？
0: 事务长已经回来了。
1: 啊？
2: 怎么回来？
1: 已经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同志们，我不能不告诉你们，我们跟阿金叔的关系断了。阿金叔为了我们，到现在生死还不知道。事务长刚才是从鬼子手里逃回来的。敌人对我们的封锁更严重了，我们以后的困难也更多了。可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执行大队交给我们的任务，伤一定要在山上养好，人一定要平安地回到大队。只要我们相信党，党会领导我们去克服一切困难的。我跟事务长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粮药问题。现在家里还有十几斤米，我想从今天晚上起，中伤员还是吃稀饭，轻伤员一半稀饭一半野菜。三五天内我想会有办法的，我希望同志们帮助我，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1: 你放心吧，看护长。
5: 春风。

七村阿金叔的关系断了以后，情况越来越坏。事务长下东村连去了两次都没法下山，看情况还是得下西村想办法。

0: 怎么了？啊？
1: 哼，没什么，我有点头晕。
0: 嗯，你是饿坏了，我给你盛碗稀饭去。
1: 老爹，我不吃。
0: 你这孩子真是，一天忙到晚，老不吃怎么行啊？
1: 我真的不吃吗？
0: 你
1: 留给他们吃吧。
0: 我
1: 老爹，昨儿晚上又有几个人发脾气，把碗都摔了。
0: 这也难怪，实在吃不饱了。再给指导员商量一下，还是得下村子，下西村。
1: 老爹，你的斗争经验多，留在山上比较好，还是让我下村子去？
2: 我不同意你去。
1: 我是个女的，容易混进村子。再说老爹这么大的年纪了。
0: 老婆，你不要跟我争了，这是我的责任，这一带我比你熟，这儿你比我有用。
1: 老爹，
2: 参谋长，我还是同意事务长去，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你不能动。不过事务长，到了山边上一定要看清楚，有危险千万别下山。
0: 知道，参谋长，让我陪事务长去吧，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掩护他。
1: 你
0: 我行啊。不，我一个人去。
3: 哎，我行啊。参谋长怎么样？
1: 好吧，把枪带去。
2: 来，事务长，把这碗稀饭喝了，跑路好长点力气。
0: 指导员，
2: 喝了吧。
0: 给若花喝吧，他两天没吃了。
1: 不，老爹有两天没吃了，待会儿还要上路，

0: 回去吧。
1: 老爹，你要小心啊。
0: 知道。怎么了你？
1: 也不知道怎么的，有你在我心里就觉得踏实。现在你要走了，我
0: 好女儿，不要这样的，就是我不在也应该打起精神来坚持下去，对不对？
1: 嗯，
0: 记住，你的担子比我重。
2: 师长，走吧。

0: 王天，你怎么样啊？
1: 我不行了，你快回去。
0: 不，你走，我掩护你。
1: 快回去吧。

受到。你怎么了？

0: 台风要来了，
1: 阵头雨就会过去。
0: 我真怕呀，
1: 以后困难会更多。
0: 我答应过老爹，不管多困难我也要坚持下去。
1: 不是你一个人，是我们十几个人怎么坚持下去。只要我们有信心，大队在作战，情况会变的。看护长，今后我们两人担子更重。
0: 指导员，你放心，我会对得起党，对得起老爹的。
1: 最喜欢这个鸟，它最勇敢，对什么都不低头。

0: 支队部命令。
1: 哎，要往东路推进。
2: 好啊。
1: 你们看啊，我们由这儿出发，向东绕过去，过河，就到这儿。嗯，然后到这儿怎么样？跟大家说一下吧，动员一下吧。
2: 对，
1: 刘参谋，召集大队。这次万东啊，要是顺利的话，很快就可解决山上的山源问题。
0: 是啊，
1: 最近派去联系的人回来了没有？
0: 还没回来，听说鬼子把山封锁得很紧。
1: 哦，他们情况一定是很困难。李老师，再派人去联系。
0: 好。
1: 怎么样？很担心你的爱人。
0: 是啊。我只希望他们能够坚持到我们去接他们。
3: 指导员，指导员，
4: 嗯，
3: 喝点水吧。
4: 嗯。

0: 别担心我，我会好起来的。他妈的又来了，叫大家注意一下，不要暴露目标。
1: 哦，大家快回寮去，回寮。

0: 不对呀、啊，看样子这两天鬼子要上山呢。
1: 你说什么？
0: 在山上不是饿死就是打死，没有第三条路。没事吧？家里怎么样？
2: 没事。采了多少了？
0: 快找野菜去吧。
2: 怎么了？
3: 没什么。
2: 回去吧，我来采。回去，告诉指导员他们说同志们都没事啊。走吧。

0: 你
1: 别逛，端去。
0: 老许，你吃一点吧。
2: 看护长，给我一碗盐开水吧。
0: 盐没有了。
2: 我吃。
0: 你。
2: 看护长，你别难过，大家都一样，我们不会怪你的。

0: 咱们回去吧，别发痴了。
1: 你不要老是走来走去的好不好？蹲下蹲下。
0: 都找了三天了，连个人也没见着啊。
1: 你不要给我浇冷水了，前些日子我是看见的吗？哎，都跑到哪儿去了呢？哦，准是这两天鬼子飞机给炸的，都给炸跑了。
0: 怎么，你也泄气了？
1: 不，你不知道我心里多急，我连做梦都想着逮两只野兔子烧汤给指导员吃，他身体太坏了。
0: 谁不这样想啊？哎，你看那边好像是个山洞。
1: 哪儿啊？
0: 那儿。
1: 哎，我们去看看，说不定那洞里有野兔子呢。
0: 好。
2: 张强来了。
3: 你们找我干什么？
4: 看部长，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情况太严重了。野菜不够吃，同志们伤一天比一天厉害。
3: 你们的意思是
4: 我们不能被鬼子活活的困死在山上啊？
2: 是，我们一起困死在山上，还不如大伙冲出去。
3: 冲出去，这么多伤员怎么冲？
5: 是中伤员是有困难，
2: 怕什么？大不了跟鬼子拼了，
4: 就是死也总比死在这儿强。
3: 为什么只想到死？难道我们就没第二条路了？野菜虽然少，也不是找不到，只要我们能咬紧牙挺过这点日子，我相信。
4: 康部长，我看同志们太苦了，再下去
3: 情况会变的。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大队。
5: 不过大队也有大队的困难。
4: 康部长，我是为大家着想，与其在这儿等死，干嘛不冲出条活路来呢？
3: 这是什么活路？

0: 张强，我们两个是党员，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应该稳定大家的情绪，鼓励大家来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不要被困难吓住。
1: 我被困难吓住了？我参加队伍为了什么？我一家人都是给鬼子杀死的，鬼子在我们海南岛烧杀抢，我们哪一个人心里都没有一笔血债。可是现在呢，我们被困在山上，没有粮，没有药，你为了大家累得都快趴下了，我看着心里难受。
0: 张强，你冷静一点，你说我们冲到哪儿去？
1: 去找大队。
0: 大队在哪儿？找不到怎么办？你们只顾一时痛快，盲目的下冲出去，要我们这批伤员去拼死，这不是被困难吓住了是什么？
1: 好，我跟你说不通，我找指导员去。
0: 你们冷静的想一想好不好？张强，今天早上指导员昏过去两次，你们不是不知道。我不许你们去找指导员，有什么事跟我说，我负责任。
2: 看护长，
0: 指导员，您回聊去。
2: 不，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张强，你们要冲出去。
1: 指导员，
2: 慢。你们想过没有？我们这些伤员，就是不碰上鬼子，也跑不出五里路去吧。
1: 可是指导员，鬼子这两天乱轰炸，说不定会搜山呢。我们为什么在这儿等死呢？
2: 等死？不，敌人这两天盲目轰炸，我估计他们还是没有摸清楚山上的情况，山下敌人的兵力也一定不多，不然他们不早就上山来了。眼前的情况是有些困难，不过我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别忘了，我们的队伍在到处打击着敌人，消灭着敌人，敌人没有办法永远把兵力集中在山下，情况很快就会变的。
3: 你别动，
4: 指导员在那儿呢。
5: 指导员，这是我们得给你吃的。
2: 给我？为什么？
4: 你身体太坏了，

0: 你们怎么会想起去抓野兔的？敌人说不定会上山，你们就不怕吗？
1: 怕，这么大个山，我想鬼子就不敢上来。哦，指导员，我们还发现那边有个山洞，这个兔子就是在那个洞里头逮到的。那个洞很好啊，要是鬼子真的上山呢，我们都可以隐秘到那个洞里去。
0: 怎么，我们就像兔子一样躲在洞里？
1: 不，纵伤员隐秘在洞里，咱们轻伤员呢，就分散在几个山头上，东边来一枪，西边来个手榴弹，准把鬼子给吓得晕头转向的。
2: 哎，花姐，我们以后可以多组织几个人，专打野兔野鸟，改善改善我们的伙食，好不好？
3: 好，当然好。
0: 张强，你们觉得他们的想法怎么样？我们要是都像你们这样积极想办法，那就不会向困难低头了。为什么要去拼命去送死呢？这种想法不就是向困难投降了吗？
4: 看护长，林东云大陆找野菜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是不是去看看？
0: 去看看吧。
3: 我去好了。赵强，李副指导要回辽去。
5: 好。林东，林东
0: 啊，
5: 干嘛？要是鬼子真上山来，咱们怎么办呢？
0: 你不想你妈吗？那干嘛不回家？
5: 回家？那你呢？
0: 我可以跟你一块走，先到你家住两天，我再另打主意，怎么样？
6: 林东，
0: 看护长，别理他。
6: 林大路，林东，林大

0: 指导员，找不到他们。
1: 哦，他们不在后边。
0: 我喊了半天没有啊。
1: 我去找。看我这，要是出了什么事，敌人很快就会知道我们山上只有18个伤员、
0: 嗯。这样吧，我往下跑，说不定他们会下山。
1: 好，哎，等一等，要是他们真下山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劝他们回来。
0: 知道。
2: 趁这时候带不走，后悔可就来不及了。跟我走没错，回家至少不会饿死。
3: 那山上这些同志，我
2: 那些半死不活的，咱们还管了他们？
3: 那咱们也下不去呀、啊。
4: 林座喽，林大喽，
3: 当墙，
2: 别想。
4: 林座喽，林大喽，
2: 不要紧，咱们下山万一碰上了，就跟鬼子说，共产党没良心。看我们受的伤不要我们，哎，只要鬼子不杀我，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那鬼子一定会放咱们回家的。鬼子也是人呐。怎么样？
3: 你是说我们去投降？
2: 哎呀，什么投降不投降，还管那个？只要咱们能活命，走吧。
3: 啊！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事务长问我们让鬼子全给杀死了，你倒让我们去投降，做这种不要脸的事。
2: 回来，我叫你回来。哪去？
3: 我回去。
2: 臭丫头！
3: 哎呀，哎，
2: 康长，康长，康长。

0: 林总，
1: 是你呀、
0: 啊？你上哪去啊？
1: 我下山去弄粮食。
0: 用不着你去弄粮食，回去吧。
1: 大家在山上老饿着肚子总不行啊，我去想办法。
0: 林栋，我叫你回去。
2: 林栋，林栋，
0: 走啊！
1: 别拉我，
0: 回去。
1: 我叫你别拉我。
2: 林栋，
0: 林栋，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0: 林栋，你
1: 怎么？
0: 快点，等你。

0: 指导员，
1: 指导员，
0: 你怎么了？没什么。怎么样？打了枪回报了目标，快找地方搬家。
1: 哦，指导员，刚才找到的那个山洞，我们现在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哦，带我去看看。
1: 哦，
0: 指导员，
1: 指导员，还是让我们去吧。
0: 不，我去，走。

0: 这个地方很隐蔽，就搬到这儿来住。
1: 好，
0: 快，我要躺下。
1: 来，

0: 指导员，
1: 我不能跟你们一块儿回队伍去继续战斗了。看武章，你要挑起这副担子，再怎么困难，也要把同志们带回队伍去。你们要坚持。

0: 找我。
1: 进来。你马上带个报告班到另一带去摸一下情况。记住，弟子一定要跟康副长他们取得联系。
2: 是。
1: 刘参谋，把脚部药品给他们多带一些。
2: 好。

0: 大队的第30天了，指导员的牺牲教育了大家，团结一致坚持到底已经成了我们的口号。但是有些同志的伤势又恶化了，非下山联系群众不可。
1: 冲啊！杀呀！冲啊！杀呀！
2: 小杨，
1: 大队长，我们回来了。
2: 小杨，
1: 政委，我们回来了。
2: 小杨
3: 啊，小杨。

0: 我看也才不能再吃了，连你的伤都有发了，还是应该想办法下村子去。
1: 考场，
2: 王长，我看你，
1: 考场，嗯，有人
0: 啊？有多少？
1: 只看见两个人，往我们这边来了。
0: 来，走。
3: 就这么办啊。

0: 百姓，老百姓。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哎呀，同志啊，可找到你们来，真不容易呀、啊。你们都住在这个山头上吧？
2: 这。

0: 你们是哪儿的？
1: 西村的。哦，阿金叔叫我们来的。
0: 阿金叔？
1: 是啊。哦，阿金叔给鬼子抓去了。前些日子他偷偷的给我送了个信儿，要我无论如何把粮送上来。我一直也没功夫。
0: 阿金叔叫你们来找谁的？
1: 找大队长啊。我也不知道你们哪位是大队长。你们带我去见见吧，我们还要赶回去了，过两天我们再送米上来。
0: 把手举起来。
1: 什么？
0: 举起来。
1: 哎，这是干什么呀？
2: 妈的，老百姓。
3: 报告，那个想逃跑的奸细被我们打死了。
0: 先放开他。你们上来就两个人，老实说。
1: 是的。
0: 你们都是和平军的。
1: 是的。
0: 你们上来干什么？说。
1: 皇军想上来，可不知道你们在哪儿，派我们先来看看。
0: 你说说看，鬼子知道我们山上有多少人？
1: 一个大队两三百人。
0: 鬼子现在有什么行动？来，把他毙了。
1: 长官。
0: 鬼子现在有什么行动？
1: 听说东边挺吃紧，皇军昨天晚上紧急集合，都集中到西村了。
0: 东村呢？
1: 只有几个和平军了。
0: 先把他捆起来。张强，来。
4: 起立。
0: 走。累不累啊？
4: 不累。
0: 来，还给你。
4: 怎么样？
0: 进来。你们听见没有？鬼子以为我们山上有两三百人，
4: 嗯，
0: 间谍不下去，他们一定还是不敢上来。东村只有几个伪军，我看不如趁这个机会，明天决定下东村。花姐，哎，不，你们在家里等我。这很隐蔽，只要不暴露。张家，你要多负点责任。

0: 张强，你把这个收好。
1: 好姐，
0: 小川，大家不要担心，安心在家里等我。要提高警惕，不要乱跑。有什么事情听张强的安排。
2: 参谋长，现在外边这么危险，你还是不要去吧。
3: 参谋长，我们不能没有你呀。
0: 不，我们一定得接上老百姓，有了群众，我们才有办法。光守在洞里那是死路。我一定会回来的，我明白我的责任。
2: 参谋长，还是让我去吧。
0: 张强，不要固执了，你带的伤怎么能下村子？小春，这点草药要省着点用，别忘了给同志们换啊。
1: 哦，
0: 好，我走了。
2: 康副长，你放心去吧，你跟指导员的话我不会忘记的，我们等你回来。

Yogoday! Kumaukanis! Nani? Kasih kumulimaishita! Gendi!

0: 记得吧？让我好好看看你。哎呀，可真把你们苦坏了，我还以为找不到你们了。快告诉我，同事们还都好好的
1: 啊？都好。
0: 哎，当妈，你怎么会上来的？
1: 哦，
0: 昨天半夜里鬼子兵一下子开走了，接着就来了批伪军，在村子里乱放了一阵子枪，就躲进碉堡里头去了。
1: 什么？当妈，你说什么？
0: 孩子，鬼子兵退了，村子里只剩下几个伪军，听说咱们大队就要打过来了。谁有点劲来，好，
2: 一天只许走二十步，不能够性急，
0: 得慢慢来啊。
3: 嗯，
0: 是大妈，
4: 大妈来了，
5: 大妈来了，
6: 大妈来了。
7: 哎，
6: 师傅下
7: 去了。
0: 大妈，
8: 大妈，大妈，
9: 大妈，
0: 大妈，我来告诉你件事啊，昨天晚上有几个队伍上的同志到东村里摸情况，说是咱们的队伍就要打过来了，他们打听到你们的消息，就特意让我先把药送上来，随后他们就来接你们了。
10: 这下可好了，就差十几个亿了。
0: 什么什么事，
10: 这一定打赢了，你们别麻烦
4: 了。看部长，咱们坚持过来了，可盼望到这一天了。
1: 是啊，对，我们可以回去了。

0: 由于你们忠于党，忠于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在看护长的领导下，终于战胜了重重困难，回到了队伍。你们这种坚毅不屈的精神，正是我们人民的军队所特有的性格，是任何敌人永远不能理解，永远不能战胜我们的。
1: 看护长，我祝贺你完成了这次任务。
2: 政委，这段日子对我们说是难忘的，他教育和锻炼了我们，使我们理解到怎样学习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做一个真正坚强的人。
3: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4: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5: 乐死死涛，
6: 我是演员吉他，
7: 我是演员苗阜，
8: 我是演员李小强，
9: 我是李义生，
10: 我是演员王子明，
3: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秦娥，
11: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2: 扮演黄正景，
7: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8: 饰演宋四，
9: 饰演薛桂生，
3: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4: 一起看烟火人生，
6: 关注陕西卫视，
7: 锁定陕西卫视，
6: 共赏主角大戏，
9: 锁定陕西卫视，
10: 共赏主角大戏。
11: 五七三。

0: 光掀开雾幔，显露出重庆山环水抱的容颜。悠扬的汽笛划过渝中半岛上空，一艘艘满载货物的轮船经过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驶向远方。跨江索道开始了飞越两岸的旅行，地铁开始把早起的人们送往重庆的各个角落。老街老巷里，一碗碗小面正从沸腾的锅里捞出，荤素搭配，麻辣交融的独特滋味，开启了老街人沸腾的生活。
1: 来，有人！
2: 一碗热气腾腾的麻辣小面，开启了重庆人元气满满的一天。老街就隐藏在这座城市的繁华里，举目四望，现代都市的元素与传统民居在这里相互交融，形成了一道让人印象深刻的独特风景。头顶上跨江轻轨飞驰而过，不远处就能看到货船在江面上往来穿行。位于闹市之中的这条老街巷啊，仿佛处在时空的交汇处，演绎着别样的风情。
3: 朝天门，
0: 水门历史文化街区坐落在渝中半岛，它东临长江滨江路，南临望龙门缆车遗址，西临解放东路，北临东水门城墙，自古以来就是重庆市的经济文化中心。如今这里仍保留着三区两路十几条街巷的历史文化风貌带。千百年来，老街居民就在江岸的坡坡坎坎间谋求生计，并依托

0: 长江、嘉陵江及其支流的水系突破阻隔而通达四方。南湘北地的商贾在这里往来贸易，地域文化在这里融合交汇，从而孕育出老街人开放进取、包容并蓄的气质。然而，在170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座高墙深锁的封闭之城。三国时期，蜀国重臣李严驻防襄州，发现这里民风淳朴，物产丰饶，而且三面临江，易守难攻，心里就动起了歪心思。他下达了一道荒唐的命令，挖断唯一的陆上通道，并在沿江处筑起厚厚的城墙，把江州彻底变成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
1: 修城墙还是要把那个渝中半岛那个样子封闭起来。
2: 那他修城墙是为了防御还是有其他的目的呢？
1: 这就暴露出李严真正的野心了。看起来他是在修城墙，事实上他想的是什么？重庆下面有五个八郡的州啊，他想做重庆王。
0: 然而工程还未来得及完成，公元230年，诸葛亮北伐曹魏，命李严调兵征粮驰援汉中。但一心只想圈地自治的李严却不顾大局，只求自保，不但为自己的儿子索要官职，还故意拖延征运粮草，导致诸葛亮北伐大军不得不半途而废。后来在蜀国群臣的弹劾下，李严被贬为庶人，流放到梓潼郡。
1: 史书上记载他到了梓潼之后真正是郁郁而终，
2: 所以实际上也是他固步自封、咎由自取的一个结果。
1: 最终造成了封闭城墙、封闭自己，最后把自己封闭死了。
0: 从那以后，当地人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人做事不能封闭固守，只谋眼前利益，只有纵览时事、放眼天下，才能持久发展。明洪武年间，重庆卫指挥使戴鼎设计了9开8闭17道城门。从此，这座密不透风的军事堡垒终于被打开，渝中半岛有了开放的气象。随着水路码头的兴盛，人员的频繁往来，老街上新建起大量的客栈、商铺、民房，逐渐形成一片繁华的集市。然而到了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屡遭战火荼毒，曾经热闹的老街几经劫掠，变得时势久空。清康熙33年，为恢复民生，朝廷颁布昭明田川诏，来自十几个省份的几十万移民千里跋涉来到四川，历史上将这次规模空前的大移民称为湖广填四川。
2: 数百年前，来自各地的移民们怀抱着祖先的牌位，带着家史扶老携幼，就是从这里走上数百级的台阶，迈进了东水门。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开始在渝中半岛这个陌生的地方建设起新的家园。
0: 移民的到来让渝中半岛得以恢复生机，重续繁华，老街很快成为川东地区山货、盐粮、棉布的贸易中心。当时来自湖北黄州府的移民利用家乡特产做起棉花生意。有一天，一位李姓商人押运着一船棉花刚刚靠岸，就被一群客商围堵在码头上。他们纷纷指责李姓客商在之前的交易中缺斤短两，争执愈演愈烈，整个码头陷入混乱之中。事后双方对簿公堂，才发现这场天大的误会原来是因为计量标准不一致造成的。 那个时

0: 之后，虽然朝廷早已把一斤定为16两，可是各省所用的秤砣重量却有不同。来自各地的移民沿用的都是家乡的称量工具，以致在大宗交易时积少成多，重量就有了明显差异。
1: 国省的商帮的头儿啊，他们就协议了啊，决定打破那个啥了地域的界限，制定一个统一的这个一个计量的标准和交易的规则。各地的人还有当地的咱们就是说重庆原住民，他们在互相能够达成这种默契啊，这样就显得僵硬起来。
0: 面对差异不是争执而是协商，面对矛盾不是对抗而是寻求和解。有着开放包容思维的老街人一致决定把秤砣的重量统一，各地商帮按照相同的标准来做生意，并把整理行规校准真秤的商业规则刻于石碑之上。一时间，渝中半岛的长江和嘉陵江沿岸形成了上下两条江、左右13帮的繁荣景象。就在这段时期，老街上相继建成湖广会馆、广东公所等8省会馆。各大会馆虽然建筑风格不尽相同，但馆内都有一座戏台。刚开始，会馆里唱的多是原籍的戏曲，像江苏的昆腔、陕西的秦腔、江西的高腔等。但随着各地移民之间交流的增多，各大戏种开始同台演出，相互取长补短之后，包含高腔、昆腔、胡曲儿、灯戏、韩戏5种声腔和变脸、翻活等绝活的新戏曲番剧，开始在两江交汇之地盛行起来。在此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不断碰撞交融，逐渐形成了如今人们所熟悉的重庆方言和饮食文化。
2: 大山大水养成了重庆人的坦荡的胸怀、率直的性格、开放的气度和包容的情怀，所以他们对移民亲善、友好、相助，使移民留得下来，而且发展开去。
0: 历经数百年风雨，占地面积8000多平方米的湖广会馆建筑群依然屹立在这片土地上。
3: 禹王祭祀典礼祈求风调雨顺。
0: 每年清明时节，老街人都会举行盛大的禹王祭祀仪式，人们在寻根问祖的同时，也在传承先辈们开放包容的气度。
4: 在老街一条幽静的小巷当中，伫立着一座中式宅院。这座院落的主人曾在重庆工商业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商业传奇。如今，这座古老的宅院默默记录着这个家族的兴衰，也见证着重庆这座城市所经历的巨大改变。
0: 谢家大院位于湖广会馆旁的太华楼巷，是一处2层楼的2进式穿堂建筑。宅院外是有着徽派建筑风格的8字门楼，院内却是川派建筑风格的川方斗拱。这座宅院曾经的主人名叫汤子敬，关于他的故事至今仍为老街人所津津乐道。汤子敬原籍江西，清弘治年间年仅14岁的他从老家流落到重庆。饥寒交迫之际，老街上一家布店的老板谢义

0: 陵收留了他。做学徒期间，汤子敬聪明肯干，很快便能独当一面，把店铺经营得风生水起。后来谢义成把汤子敬招为女婿，并分给他8万2文银，让他去开创自己的事业。1891年，31岁的汤子敬在白象街上创立了自己的巨幅厚布店，而恰好也在这一年，重庆被迫开埠，许多洋人穿过东水门来到老街。此时的汤子敬并不知道，随后的2-3年间，洋货会充斥老街人的生活，他的布店会面临倒闭的危机。当时，洋人用大船运来的洋布，由于生产机械化程度高，价廉物美，很快占领了重庆市场。是闭门抵制洋货，还是开门学习洋技？汤子敬心里反复权衡。
1: 不是汤子敬一个人在思考，是全重庆的工商业都在思考。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
2: 学什么呢？
1: 这是学人家的先进经验，一个是人家的机器，机器好办，拿钱买。管理经验，那个办，请洋人来当他的雇员。
0: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破釜沉舟，变革图新。汤子敬当即决定停产土布，投入巨资，从洋人那里购买先进的设备，办起了机械化纺织厂。洋技术结合本地的优质原材料，工厂生产出更加具有价廉的产品。终于在这场民族资本与殖民资本的较量中取得了胜利。此后，汤子敬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大。到了民国年间，他累积的财富占到重庆总额的1/3，人称“汤半城”。
1: 商业也有志向精神啊。汤子敬实际上他永远都是踩到那条线走的。
0: 在汤子敬的带动下，各行各业的商人们怀揣着实业报国的梦想，纷纷创办现代化实业，染织、电力、冶金等开始在重庆兴起。至20世纪20-30年代，重庆逐渐发展成为长江中上游和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
1: 20-30年代哈，上海有的重庆都有，甚至国外有的重庆都有。
0: 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的建设。20世纪初，重庆人就已经坐上了公共汽车，用上了电灯、电话，喝上了自来水。然而好景不长，一场战争的到来让这座城市再次陷入动荡与不安之中。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一时间，大量的军政机构、工厂、学校纷至沓来，众多的名人政要和逃难的百姓也来到这里。原本只有几千人的老街人满为患，
3: 没有住的就是挪地方啊，自己的客房啊，把它腾出来或者划一个地方啊，用一个叫做灭绝街嘛，遮拦一下就能够住下人了，所以大家都这样子来接待了很多的逃难的同胞。
0: 国家危亡之际，老街人二话不说，纷纷让出厅堂，腾出客房，把近10000名逃难同胞安置到自己家里。
3: 在我家里接到了一个姓张的，他是山东人，跟我父亲的年龄呢差不多，所以我们就喊他叫张三伯。我们家养他，在我们家里生活，到死，我们把他安排了。
2: 但那个时候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能管自己都很难。怎么还能腾出手来，腾出精力去照顾别人啊？
3: 这就是重庆人，当时的大家同患难吧。
0: 老街人以包容开放的胸怀接纳了

0: 数以万计的同胞，大家团结在一起共度时间。抗战时期，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也不再是一个所在三峡深处的江岸城市，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 如今，历史的尘嚣已经渐渐散去，唯有热络沸腾的百姓生活一如往昔。每当夜幕降临，老街上的每一家火锅店都顾客盈门，热辣鲜香中飘散出最地道的重庆滋味。火锅，原是重庆船工们御寒果腹的大杂烩。
1: 起初，火锅的食材只是鸭肠、毛肚等无肠丢弃之物，但随着各地移民的到来，各地口味的融合，火锅的食材也愈加丰富起来。无论荤素，都可在这麻辣汤底中共烫一锅。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能围坐一桌把酒言欢。
2: 怎么会有这种锅里面这种区隔的这种吃法呢？就是它一方面是大家都没有什么钱，可能都出不起锅底费，所以说大家一人占两个格子，中间共用，我们称它为公海。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其他几个人我们也不认识，我们都可以坐在一桌吃。
0: 吃火锅还可以不认识的人在一起吃吗？
2: 对，以前都是这样。重庆叫香桌，叫香吃。
0: 重庆这座城市就像是一桌火锅，高山峡谷汇合成涮锅，长江嘉陵汇聚成汤底，五湖四海的人们都在一口锅里沸腾，融汇南北，包罗万象。
3: 对于今天生活在这方水土的人们来说，开放不只是接纳和包容，还有开拓和创新。正是这样的襟怀，涵养出重庆这座日新月异的大城。在重庆人的口中啊，有个常说的词儿叫做“爬坡上坎儿”，说的是当地人出行总免不了要爬个坡，离不开这层层叠叠的台阶。
0: 将我脚下这条全部由青石板铺成的石梯，总共有200多个台阶，40多米的高差，相当于十几层的楼高。它连通着江岸边的老街和城市的繁华核心，至今仍然是老街居民出行必经的通道之一。近年来，重庆旅游业快速发展，中外游客纷至沓来，但重庆是座山城，坡坡坎坎众多，有时候。 直线距离看似十分近的两个地方，走起来却需要花上个把小时。对于很多游客来说，想要全方位游览完重庆的各个角落是一件非常耗时耗力的事情。但最近一段时间，重庆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游览方式，人们甚至不需要走一步，就能全方位的游览完整座老街区。
3: 我现在可以随着我头部的扭动，看到整个重庆的样子。哦，飞到楼的上面了。这套放置在街头的装备，配有虚拟现实技术，人们可以通过戴上
0: VR 眼镜，轻松自在地遨游在全景还原的渝中半岛上空，用全新的视角体验重庆之美。它的发明者是一位90后的年轻人。
4: 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能通过我的技术和我的那个一个创作吧，把我自己的家乡啊，它的一个美丽给呈现出来。
0: 在李丽的心中，这里的老街老巷，既是她成长的地方，也是重庆历史文化最厚重的载体。 李丽的 VR 全景重庆是一座用数字技术构建的虚拟之城，在这里可以无碍地自由飞跃，沟通世界与未来。而在现实中，重庆这座城市也在不断拓展空中、地面的交通。

大可能的去连通世界。即使是身处老街的人们，也能深切地感受到这股涌动的时代脉搏。2011年

0: 竞争压力大，七十几个人要选择一个人，但是自己还是有一种努力向上的精神，可能就说好好能把那个第一嘛争取过来。
1: 首发司机就是对于一个火车司机的这个职业生涯来讲，它意味着一个什么概念？
0: 荣誉和责任。
2: 这条国际班列开通后，重庆造不仅可以直达欧洲，各种往来的交流互通也将极大带动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2011年3月19日，伴随着礼炮齐鸣，江红带着一座城市的腾飞梦想，驾驶机车缓缓驶出站台。这次首发标志着连接重庆与欧洲的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正式开通运行。
1: 那个时候所有的目光都看着你，看着这趟车。
0: 对，所有的目光就是看着中国班列从重庆始发到达德国的杜伊斯堡，那是我们国家一道首发仪式。
2: 如今中国开通的中欧班列共有17条，渝新欧作为开创者，成为首个突破千列的中欧班列。这条全长11000多公里的新丝绸之路，不仅为重庆造出口欧洲提供了便利通道，更使重庆一跃成为中国对欧出口货物的主要集散地和欧亚国家对华出口的重要中转站。开放则活，包容则兴。湖广会馆及东水门历史文化街区如同一位慈祥的母亲，她孕育了这座城市最初的文明，也在不断赋予这座城市快速发展的不竭动力。
3: 立足西南，连通四海，老街和这座山水之城开放包容的精神紧密相连。曾经一代代先民逆流而上，缔造了一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座城市仍旧以开放的胸襟担负着无数人的梦想。在新的时代浪潮下，无论是通向大海还是走向欧洲大陆，老街都在以新的思维包容着更多的价值，与飞速发展的重庆一起继续创造崭新的未来。

0: 这里是六道湾，又称湖头，位于核心保护区，一个只有极少人能够到达的地方。
1: 到了五点和六点。
0: 有人曾统计过，按照世界人口数量70亿计算，能到达这里的人不超过1亿分之1。孙吉洲在岸边仔细地观察着，突然发现了沙地上的一些浅浅痕迹。
2: 这个脚印是那个狍子的脚印，它为什么要到这一块地方来呢？因为你看这个环境，它有水有草，比较宽阔的草场。这个是黑琴鸡，它黑琴鸡可以长到这么高这么大。它为什么叫黑琴鸡？它尾巴就是雄性竖起来，那个尾巴是这样子的，黑的，有点像外国那个竖琴。
0: 喀纳斯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带，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西伯利亚动物分布区，更是天然的动物基因库。孙吉洲曾当过护林员，人称活地图，他总是习惯于走在最前面，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脊带着大家前行。这次巡山是来查看一个先前安装的照相机，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孙吉洲的办公室里，答案最终揭晓了。
3: 哟，拍照了，拍照了，给给给！

0: 一个小熊，一个大熊，一个母熊带了个小熊刚跑过去。你看这个母熊又出来一只。
1: 因为这个野生动物嘛，对这个生态环境的敏感度非常强烈的，所以说野生动物的大量存在就证明这个生态自然环境的完整性。
2: 喀纳斯是包容的，有人生活在其中，有人专程赶来感受它的美。而孙吉州如同中医的望闻问切，聆听着，触摸着，巡行着，用他自己的方式融入其中。

0: 于老师啊，你也没怎么教过我们唱号子，为什么就是感觉比以前轻松很多呢？
1: 你们这帮丫头啊，不少全都娇生惯养，白天是睡，晚上干嘛？刷手机，所以你们就是耍的不行，体能都盯不上。我们那是传功，我们得吼那个号子，指着这个吃饭混嚼窝呢。您得跟那个船较劲，一点不能松，不进则退。所以这个，嘿撒，嘿撒，哎呦呦呦，你得有这个劲头才行呢。懂这点意思吧？我们那会儿哪知道还有什么音乐课呀？一概不懂。
2: 哦，原来如此。
1: 好好练，啊。

0: 儿子，
1: 爸，喝酒了？
0: 不，我没喝酒。
1: 爸，你少喝点儿。
2: 爸，爹没事。嗯，我说你小子，怎么好几年都不回家了呀？
1: 爸，我这工作脱不开身，实在太忙了。哎呀，太对不起您二老了。
2: 今天呢，那老张头给小孙子摆满月酒，我一看那孩子呀，我就想起你小时候来了。你说在手上都没抱几天，怎么一下就50多岁了呢？
1: 老爷子，您都70多岁了，这时间过得可是真快呀。
2: 是啊，我也70多，但你放心吧，我跟你妈呀都挺好的，没事儿啊。说这个，这一辈子大风大浪这经过多少回了，我们过得去啊。
1: 爸，我明白，您二老啊都保重。
2: 哎，好，我们都保住身体，你也要注意啊。
1: 好嘞，爸，那我先去忙去了，您二老多注意身体啊。
2: 好，先挂了啊。
1: 再见。

0: 都跟你说什么了？老三篇呗。那几个工作忙，让我少喝酒，然后保自己不保忧呗。
1: 那你还想让儿子跟你说什么呀？什么都不想说。
2: 你在是吧？我出去遛一弯去。哎，你刚才不是说你不想出去遛弯吗？
1: 我现在又想啊。你这老头！你这管得管？你管得着吗你？我出去遛弯你都管？哎。
3: 真饿呀！今天我们练得不错，我给大家准备了个惊喜。
4: 切，又来这套啊你！

0: 衣服了，你怎么回事呀？
1: 不好意思，我没看到，不是故意的。
2: 路是大家的，是你们走路没看路。
0: 路是大家的，但有些路，也不是谁都可以走的。
3: 啊、
0: 少爷，
3: 好了，
0: 毛毛躁躁。
3: 我们都是无意的，而且该道歉也道歉了。

0: 就你们这几块料，我们赛场上见。
1: 好了好了，
0: 对不起啊，都怪我，我刚才太激动了，我真没看到。
2: 你没错，既然是比赛，就别因为这点小事影响心情。
1: 着急，
3: 加油！
1: 我来呀，快点！
3: 加油！
4: Hey, what's up, man?
0: 我已经没有感受过大礼堂的氛围了，我想到我们大学的时候了。
5: 放心，欣欣，悠悠，你俩就踏踏实实演出就行了啊！放心，好好演。
6: 尊敬的各位观众、评委老师、亲爱的乐队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乐动全开，初赛正式开始。

0: 我说你这不出去遛弯，你在屋里转悠什么呢？
1: 你这人心可真大，今儿不统统比赛吗？你说我能不紧张吗？
2: 你紧张什么呀？我对他们有信心。嗯。
1: 哎，你会调手机上直播吗？
2: 什么直播呀？
1: 彤彤不是说吗，他们比赛手机上有直播。
2: 你现在着急了，那会儿他让你跟着他学，你还嘴硬呢。我不看，我绝对不看。
1: 哟呵，在这儿等着我呢，还让你挑理了。你就说你会不会吧。
2: 那我肯定不会了，你去问你孙子吧。啊，我把草莓放这儿了啊，赶紧放这儿了啊。
1: 这人，这。

0: 哎，小龙，哎，那个你爷呀，在这弄着直播，怎么弄不出来呀？你得教教我们，怎么弄？点哪儿啊？还记得吗？怎么弄啊？这个，啊？
1: 好了，哎呦，
2: 哎，小龙，那个你爷爷弄好了啊！你别说，他还真行，给你点赞啊！哎，好，自己注意身体啊，也让你爸注意身体。嗯，好，哎，我挂了啊。
1: 都开始了，
2: 我都挂了。
1: 哎呀。

0: 没听说过呀，唱的可以啊。
1: 现在我宣布，晋级到复赛的有。

0: 好，是周吉乐队吗？
1: 啊，是的，
2: 您是？
0: 我叫陈明，是声浪传媒的 CEO。刚才有幸在台下看见几位在台上的精彩表演，实在太完美了。
1: 谢谢您过奖了。
0: 有没有考虑和我们公司合作？
3: 行啊，
4: 好啊，
3: 可以。
1: 谢谢您的青睐，不过这件事情我想我们私下好好商量一下，到时候再给您答复，您看可以吗？
0: 当然可以。考虑好了，你们随时跟我联系。
1: 好，
3: 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1: 没想到咱们第一次演出就公司想签我们了，你们怎么看？
5: 彤姐说咋办，我就咋办。
6: 我觉得要是有个公司的话，应该会比我们自己做更专业，你们觉得呢？
5: 李瑶说的有道理。那咱们这是签还是不签？我觉得先打听一下这家公司的情况，再定夺也不迟。
7: 千羽说的有道理，但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
5: 想想怎么庆祝一下呀，姐妹们！
6: 可以呀，怎么庆祝？
7: 去找师傅和奶奶。
5: 好的，好的。
8: 干杯！
5: 干杯！
8: 你们下午准备出什么节目啊？
1: 师傅，您有没有什么好想法？
8: 这实话说，你们那一套吧，我还真不懂。但有一样，就你们现在这范儿，你们这热情，拿来下一个随便什么节目，保证还能晋级。
1: 成，那我正好有一想法。宋庄附近不是有很多艺术家吗？咱们要不去那边找找灵感去，怎么样？
5: 好啊。

0: 是我们通州最著名的艺术区。
1: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是艺术家，但是我相信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一定会成为。

0: 不觉得它特别像那种倒扣的大喇叭，就老式留声机的那种？
1: 哎，我刚才查资料了，
2: 它叫土生金，它从下到上分别是土、砖、瓷、铁、铜、银、金，一层一层就像金字塔一样。它的寓意是，艺术圈就像大浪淘沙，能爬到最顶端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
0: 我们乐队一定会爬到最顶层的。
3: 没错。
4: 是主办方特意安排的，希望大家都过来看看。
5: 哇哇，那个是什么？
6: 这怎么一个那么长的绕脊带呀？你
7: 们别打了，你打了，打了，打了，打了。
8: 你们也非看这个展？
9: 公共场所怎么你们能来，我们不能来？
10: 哟，怎么会这么巧？该不会是看我们新晋人气旺，偷偷跟踪我们吧？
0: 真是太自作多情了！
10: 你说谁呢？
11: 我们随便说说，不要对号入座啊！
8: 行了，别跟一群叽叽喳喳的人计较，我们走。

0: 行了，
1: 别跟个炮仗似的，一点都炸。
2: 别说了，这个周可欣可是现代声浪最关注的新人。
0: 是吗？那我们可一定要努力。与其和别人生气，不如我们自己争气。
3: 没错。
4: 哎呀，哎呀，那劲儿啊！

0: 你上哪儿去了？这么早回来了？
1: 我不和您说了吗？我今天要去宋庄采风，所以今天回来早点。
0: 采风？采什么风啊？哎，你跟我说了吗？
1: 说了呀，就我们吃饭的时候在饭堂说的。您还特别赞成的说，搞艺术创作嘛，就要多出去看看，多看多听多学。您真的忘了？
0: 哎呀，这真是老了，我都最近怎么老忘事儿了？
2: 您是不是最近休息不好呀？
1: 得多睡觉多休息，知道吗？
0: 没事儿没事儿，我没事儿，放心啊，我就有一阵一阵犯迷糊，没。
1: 说了也白说了。
0: 行了，你先歇着吧。明儿
3: 我再跟你说一个新的。
1: 好嘞。哎呦呦呦，您慢点儿。
4: 看你朋友圈发的照片，这是上宋庄去了。
2: 你常年在国外，对宋庄也熟啊？
4: 熟啊，我从小就住在通州的运河边上，爷爷老带着我唱号子。

0: 小童啊，昨天晚上我就听你一直咳嗽，嗓子没事吧？要不去拿点药吧？
1: 奶奶，昨晚吵了您一宿没睡好，实在对不住。哎
0: 呀，没有。
2: 我说丫头啊，你最近是不是练得太多，累着了？你悠着点啊。
1: 真没有，可能就是最近换季，嗓子太干了，多喝点水，缓缓就好。这不有梨汤吗？多喝点吧。
0: 倒是没烧，我听见你的嗓子都哑了。
2: 又不成上医院瞅瞅去吧，别耽误了。
1: 真不用，我都跟小伙伴们约好了要去排练，这排练可耽误不得。这样，等我排练完，我第一时间就去医院，好不好？马二老就别操心了啊。
0: 听我们俩的话啊，劳逸结合。

0: 彤彤，要不然我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1: 对啊，你去看看吧。
0: 你现在这个嗓子状态，我们也没办法进复赛啊。
2: 明天倩宇有课，咱们没办法排练，要不我明天再去。
1: 那我陪你去吧。
2: 不用，我就是抓点药。大家排练这么辛苦，抓紧时间多休息休息。
3: 那我们先练练乐器。
0: 行，
4: 行，
0: 行，
4: 来吧。

你这个时候才来医院，我告诉你，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从现在开始少用嗓子，过度用嗓就会永久的损伤声带。还唱歌，你现在就是大声的说话都会毁掉嗓子的。嗓子是你自己的，你自己做决定吧。

按照目前检查的情况来看，你这个病还是有办法治疗，但前提是要静养，要注意休息。按照你之前的诉求，我可以给你开一些能缓解嗓子的快速药，但副作用很大，有激素。我的建议是你住院去做保守的系统治疗。

0: 彤彤，你今天不去排练吗？彤彤，
1: 怎么了？
2: 刚一大早就回来了，然后就把自己关到屋子里，这半天没动静啊。
1: 歇着呢吧？
2: 这马上就要参加比赛了，你哪看见他白天歇过呀？
3: 师傅，奶奶，
4: 我没事儿，就是想多休息一会儿。
0: 那，你去看过吗？
4: 就是有点上火，抓药了。
0: 好好休息啊，不打扰你了。去去去去，哎，好好好。
5: 我今天嗓子还是不舒服，刚去医院拿了药，今天先不去训练了。
6: 彤姐，那严重吗？医生怎么说？哎，那就别练了，今天正好瑶瑶也有事。

0: 你没睡，我就进来了啊。
1: 哎呦，奶奶，
0: 哎呀，别动，别动
1: 啊！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0: 哎呀，你看，我给你炖的小吊梨汤，我看你这两天太累了。哎呦，你看你熬的，这眼睛都有血丝了，小脸也见瘦了。快，趁热，趁热喝了它。
1: 啊，谢谢奶奶。
0: 谢什么谢呀、啊？你就像我亲孙女一样。我不疼你，谁疼你啊？
1: 我还感动了。
0: 来，宝贝儿，快，趁热喝了，别再熬夜了。喝完了，赶紧睡觉，听话啊。嗯，乖。嗯。哎呦，听话。啊，喝完睡觉。

0: 我们家的话，再坚持一下。
1: 小凤好点吗？
2: 跟白天没多大区别。嗯，这又练字呢。
1: 啊，那我先不练了。
2: 你别，你要不困，你接着练。那我先睡了。
1: 啊。

0: 你干嘛？
1: 彤姐生病了，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没有来。你还没心没肺的练琴，
0: 那你说怎么办？她这几天不是在家练习着呢吗？
1: 可是马上要比赛了，看来这状态能行吗？
0: 是
2: 啊，当然行。

0: 姐，真的是你啊！
1: 我的小太阳，
2: 你怎么来了？不在家都休息休息。
1: 我还哪敢休息啊？马上就要比赛了，我这两天尽量少用我的嗓子，比赛的时候立刻恢复的。那就行，那就行。
3: 抱起来！
4: 有请下一组乐队表演者，周吉乐队。
1: 走，等一下。沉住气。

0: 你的音乐梦想是什么？
1: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弃我们的音乐梦。
2: 过度用砸就会永久的损伤声带，自己做决定吧。
3: 你这是什么乐队啊？回家练练专业吧。不专业就别在那献丑了。
4: 你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非要拉着大家组乐队？

0: 未能成功闯进决赛。
1: 周可欣和吴庸刚刚和声浪签了合约。
2: 对不起，是我让大家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会。
3: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了，让你保护好自己的嗓子？结果现在什么结果？你看，
1: 你要真重视比赛，怎么会迟到？
3: 我临时有事儿。
1: 有什么事儿比比赛还重要？
3: 我妈妈晕倒了，我送她去医院了，她身体一直不好。行了。现在你们知道了，
2: 阿姨没事吧？
3: 好点了。
2: 你应该早点和我们说的。
3: 我们当时马上就要比赛了，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们。
1: 赛前你不说，赛后你倒是和我们大家说一声啊！
3: 你们一个个都分心成什么样了？我现在跟你们说这么丧气的事儿，我不是有病吗？
1: 是姐妹，家里出了事儿就不能藏着掖着。
3: 哦，所以现在都成我的错了是吧？我就算家里有事儿，我在台上出错了吗？
2: 都怪我不好，我的嗓子我以为几天就可以恢复的，我想我休息几天，可我没想到
1: 我真服了，你们一个个的都有事儿自己扛，感情我俩都是多余的呗，那还玩什么？有问题早说，可以一起想办法。现在好了，全自己瞎干，都搞砸了吧？
3: 合着我不想让你们分心，我还错了？行，我不干了，以后你们自己玩吧。
1: 瑶瑶，瑶瑶，你冷静一下。
3: 我怎么冷静了？以后终极乐队没有李瑶这个人。
1: 哎呀，你甩脸给谁看呢？你要走我也走。
3: 千羽，
1: 我早知道是这样。
3: 千羽，
1: 行，那就散了吧，要散早散，以后谁也别跟我提组乐队的事儿。
4: 老于，你又在这儿坐着了。
5: 哎，
2: 师傅，
6: 别结恶了，
2: 我们不再输了，都怪我嗓子不给力，拖大家后腿。
6: 输一场早个奖有什么好难受的？
2: 主要是我跟他们几个都闹掰了。师傅，你说我要组乐队是不是一个大错特错的决定？
6: 什么对什么错呀？从前这个运河上的船工碰到了风浪，哪个不是玩了命的朝前奔呐？乐队散了再组，有什么好憋屈的？丫头，咱们不去过那燃灯塔吗？你知道为什么叫燃灯？
2: 不知道。
6: 大老是年间在运河上行船，晚上什么都看不见。就瞧着燃灯塔的那点亮，你奔着光去，他就没走。这个咱们得信。你就说这运河，1000多年了，淤了挖，挖了淤，你什么时候瞧它断过呀？
5: 丫头，

0: 不是跟我学了吗？
1: 你就要做那个敢在浪尖上唱号子的人，永不言败啊！
2: 一根前生缠悠悠啊，嘿，嘿呀嘛，嘿呀嘿，浪打船头不回头啊，哎，嘿呀嘛，嘿嘿嘿，慢呐，嘿呀嘿呀嘛，这，嘿呀。

0: 那要不就我先来破个冰。
1: 既然都来了，那我们开锅。
2: 开锅！开锅！
0: 左右回来消息了。
3: 什么消息啊？
0: 他说让我们可以继续比赛。
3: 不可能吧？什么情况啊？
0: 组委会说，鉴于你们的初赛成绩以及你们最近网络上的人气，霍哥使用复活卡邀请我们进入决赛。哇！
4: 先冷静一下，
0: 接下来呢，我要说一下我们后面的工作安排。
3: 嗯，你说。
4: 你说。
0: 前两天，师傅在运河边跟我讲，说在黑灯瞎火的时候，人就得信那点光，更得找那点光。我觉得他说的没错。以前那船工拉纤的时候，不管是遇到逆流还是礁石，哪个不是拼了命的往前挣？作为团队，我们更应该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
4: 嗯，可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儿，我们就耍性子、闹脾气。嗯，
0: 作为乐队的发起人，我先做自我检讨。在以往的工作中，我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我没有把我们团队最大的能量发挥出来，是我的问题。
5: 你别这么说自己，我们也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
0: 你们已经做了你们能做的一切，但我作为主唱，这次复赛失利，就是因为我声带小结，但我却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4: 一是怕影响你们，但更重要的是。
0: 是我怕失去主唱这个位置，是我太自私了，我没有把团队利益放在首位，所以我建议，接下来我们召集乐队的主唱，
2: 当当当当，
0: 就由千羽来担任。啊，
4: 我不行。
0: 我们四个现在最合适的就是你了，没有时间犹豫不决了，我们可以试试。
4: 那你呢？
0: 我可以做贝斯手呀，我也可以给你们唱和声。其实我的初心就是想我们四个聚在一起接着搞乐队，谁是主唱没关系的。这些天我也想了很多，算是彻底想明白了。
4: 那我先表个态，我们主唱还得是你白嘉彤同志。

0: 为什么呀？
1: 首先呢，听你说话嗓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再然后呢，我们唱歌讲的就是情感，走心，不能总是以飙高音为标准。
2: 有道理，大不了我们就换个风格。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3: 不行，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说的没有错。我们乐队只有你可以把歌唱出鼓舞人心的感觉，你知道这有多重要吗？
0: 你们是真一点儿不心疼我呀？嗯，
3: 对啊，对啊，对啊。
4: 谢谢你。
2: 想当逃兵？
5: 哎，
0: 不是，服了你们了。
4: 那要不我先待着？
3: 嗯，这还差不多。
2: 头发都被你们整乱了。来，姐妹们。
6: 既然如此，那我们乐队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有一首好歌，
3: 加油，
2: 加油！

0: 师傅，这事儿还得您来。
1: 我们一块儿合着来，也成啊。不，你们那玩意儿我还真不懂，我都不知道在哪个看节上张嘴。
0: 这简单呀，
2: 照样，到时候给师傅个信号。
3: 没问题，
0: 师傅，您就听这边鼓点一结束，您直接进就成。
1: 就这么简单啊？
4: 就这么简单。
1: 那成啊，这回头咱们合合，别把毛病带台上去。

0: 我说你白天的弯还没溜够，你在这瞎溜达什么呢？
1: 你这是，哎，对，咱旁边不是新修了一个那叫，哎呦，那叫什么？这个刚修的那个，就
0: 图书馆。
1: 哎，这图书馆
0: 啊？怎么了？
1: 那图书馆有没有那个怎么教年轻人唱歌的那书？年轻人学歌的书啊？
0: 发现不如别人了，开始学习了，啊？
1: 那当然了，我不是得给孩子们讲那耗子吗？我得讲那个，这传统音乐嘛。
2: 哦，传统音乐。
0: 那你在那儿好好研究你的传统音乐
1: 啊，
0: 请坐，请坐，请坐。
1: 这坐你的饭去吧啊。

0: 对了，于师傅今天怎么没来
1: 啊？师傅说他今天有事儿，晚点自己过来。
2: 都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打电话问问吧。
1: 是吗？
3: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喂，奶奶，师傅今天是来不了了吗？
4: 他出去半天了，还没到你那儿吗？
0: 出来半天了，他没来啊。
4: 这老头子跑哪儿去了？我打电话问问。
0: 我打过了，他手机关机。
4: 啊？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5: 哎，好，哎呀啊！钟鼓楼的唱啊，玉带河的蓝，哎，
0: 师傅，哎呀，您跑哪儿去了？快急死我了！

0: 丫头，哎，着什么急啊？什么事儿？你说你答应了跟孩子们一起排练，结果一个人跑去逛什么运河广场去了，你整的这叫什么事儿？
1: 我上了那公交车吧，哎，我想不起来我往哪儿去干嘛去了。到后来，我怎么到的那运河广场，我都不记得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彤彤。师傅，
2: 您别这么说。 师傅，您最近是不是总会忘点事儿啊？
1: 你嫌弃我？啊？
2: 我哪是这意思呀，师傅，我的意思是，咱们最近去趟医院看看呗。
1: 我没病，我说你们嫌弃我呢，不是吗？这可不就是嫌弃我吗？

小福啊，这花啊，是你10岁那年跟着爸一起画的。你说那个纤夫的脊梁啊，得跟那桥墩子一样坐实。我说不全对，得说那船工号子一唱啊，那魂儿都得扎到那个运河里。你出国那年啊，把这花塞给我，这我要是想你了，就看两眼。可是现在，我连你什么模样都快记不得了。

你妈呀，老撑着我，让你学机械。你不知道，我是怕呀，我怕那船工耗子养不活你。现在呀，行了，现在咱们船工耗子列入非遗了，不光老人在唱，年轻孩子们都喜欢，政府来支持，那正是好时候。我真想你，给我打个电话啊！我想把这些事儿啊，跟你好好说说。哎，我这记性啊，一天比一天差了，我把酒都给忘了，我都记到这本上了。你呀，也跟爸学，有什么呀，拿笔给记下来。记住，记清楚了，然后。

0: 您非要起来，
1: 没事儿，一点事儿都没有。
0: 慢点，
2: 小总，爷爷最近状态不是很好，你回来一趟。

0: 你师傅不见了，
1: 奶奶别着急，我现在就回去。师傅不见了，啊？啥？哎，我跟你一起去。
2: 有消息吗？去找呀。
1: 怎么是你？是你啊！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2: 我回家呀。你不会是于小龙吧？
3: 你不会是白大同吧？
2: 先找师傅要紧，我们的事儿以后再说。
4: 奶奶！
5: 奶奶！
6: 奶奶！
5: 小龙啊，你可回来了！你也早上还在，这一转身就不见了。奶奶，你别着急，我们分头去找，一定能找到啊！
2: 别急啊，走快！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5: 小龙啊，你找到没有？您先别着急啊。
7: 我上派出所问过了，人家警察也帮我们联系着了啊。哎呀，他这是去哪儿了呀？
5: 您先上屋里边休息会儿啊。
2: 奶奶，外面冷，找一天。
5: 别担心，别担心。
2: 接活，我急啊，我们等等信儿好吧。慢点。
7: 警察叔叔也帮我们找着呢。啊。
2: 奶奶，
7: 你说爷爷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
2: 就是我电话里跟你说的那些，他。 情绪不太稳定，还有就是，他总盯着那幅画。师傅是不是想起了以前的什么事儿？
7: 哦，对了，他总喜欢在那儿练字。

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确诊呢，我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好在只是早期，症状呢不太明显，但是我还是能明显的感觉到记忆力不行了，老找不对方向。说是这个病啊，是一点一点发展的，一开始是记忆力下降，再往后呢，说话就不清楚了，爱发脾气，甚至那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所以趁我还明白的时候，就把一些要说的话用笔记下来。儿子，虽然小龙什么都没说，但是我已经猜到了，你要是没出事，早都回来看爸。从小到大，你从没让爸失望过，你永远是爸的骄傲。

我生在这运河边啊，长在这运河边，对我来说呢，唱运河号子就是一本分。用眼前的话说呀，就是光荣的责任。特别是啊，当儿子走了以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人生苦短，一定得趁有气力的时候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原本呐，一心想带几个男徒弟，可没人愿意。后来反倒是彤彤他们几个女孩子跟我学，虽然啊，我老批评他们，但看到他们非常认真学习运河号子呀，我就哎呀特别开心。很快啊，彤彤他们就要比赛了，他们要请我一起上台，我内心甭提有多激动了。登上舞台啊，就是对一个演员的最高的奖励。可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万一台上要忘了词儿，那可就麻烦了。他们组建乐队多不容易啊，我绝不能给他们帮倒忙。到时候我只要能在台下当个最普通的观众，就心满意足了。

0: 我想不到师父居然这么不容易，什么都知道。我也是人，今天才明白，其实他什么都知道。爸，
1: 您得少喝点酒啊。
0: 小龙他爸是3年前走的。 当时，你师父的身体已经有些异常了，我怕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2: 原来你也什么都知道。

0: 你们三个来得正好。你们四个努力了那么久，明天就要参加比赛了，都打起精神来，听到没有？
1: 我们的歌曲是需要一段传功号子的，现在师傅来不了了，我们这个歌也没办法完成啊。
2: 哦，是真的，奶奶。
3: 我来吧。
4: 你

0: 我从小跟爷爷练过穿空耗子，我可以跟你们参加比赛。好啊。
1: 为什么？

丫头永远相信心里头的那点光。

0: 太棒了！
1: 你看，就是
2: 太棒了！
0: 看看，
1: 哎，真厉害！
3: 是呀，这个成功号子加到这首歌里面简直绝了！
1: 对对对，点赞点赞点赞！

0: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水秀清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青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1: 一方戏台，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上演命运起落。
3: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4: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1: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5: 乾隆年间，魏长松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6: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你，咱俩一起抬回圣正。
1: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8: 秦昊宋，
1: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5: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9: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顿。

0: 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就，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是朕太心急了。陛下明鉴，既然委臣之权就应该是全权，也就意味着臣有权替皇上处理此案的任何细节，不用请奏解释，否则就请陛下将此案交予梁王审理。也罢。
1: 淮英，
0: 在。
1: 朕命你全权负责此案的查查，圣旨即刻下达。
0: 臣谢陛下天恩。

0: 大姐，果然不出你的所料，善灵在寒光寺中用暗器撞飞了血灵的毒镖。
1: 哼，讳文仲。血灵属下那个潜伏在寒光寺中的多魁怎么样？
0: 已经被狄仁杰识破了身份。
1: 人呢？
0: 被血灵杀死灭口。
1: 哼，狄仁杰有什么反应？
0: 血灵在传书中没有提到，似乎他没有明白咱们的真正目的。
1: 哼，对狄仁杰我是太了解了，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明白的。武则天那边有动静了吗？
0: 还没有。
1: 嗯，不能再拖了，马上传书洛阳城中小会，让他随时准备，只要寒光寺之事一了，立即对太子下手，展开计划。
0: 大姐您放心吧，现在蛇灵的二十二

0: 二位堂主已率本部所有人马潜伏洛阳城中，只要小辉那边一得手，便立即开始掘进。
1: 嗯，时不我与，对狄仁杰之事也要抓紧进行。这样，你马上传输血灵魔灵，近日回到总坛，告诉洛阳城中各位堂主，在武则天行动之前，一定要蛰伏待机，谨慎行事。
2: 是。

0: 小慧，你来了。雪玲让我来打听情况，太子还好吗？放心吧，这个傻瓜什么都不知道，还以为我真的爱他。嗯，那个人准备好了吗？已经几个月了，几乎可以乱阵。这我就放心了。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动手？听候上峰的指令，我这就回去禀报雪玲。
1: 我还要忍受这个傻瓜多久啊？
0: 别急，就快了。

0: 你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1: 一个临死之人需要知道这些吗？
0: 我只是好奇而已。
1: 我们的名字叫蛇灵，成员大都是身怀各样绝技，被负上乘武功的留人之后。他们有的姓毁，有的姓萧，有的姓莽，还有的像胡金辉一样姓傅。
0: 原来是这样。

0: 远方啊，
1: 啊，
0: 你来看看这个。
1: 啊，这是什么？
0: 这是闪灵给我的，上面有他的姓名。
1: 这背面有文忠二字，闪灵的名字叫文忠。
0: 嗯，是啊。那么他的姓呢？
1: 不知道。
0: 他姓毁。
1: 您怎么知道？
0: 当然是木牌告诉我的。
1: 哦，大人，这上面没有啊。
0: 元芳啊，闪灵原来的姓氏和你是一样的。
1: 和我一样？他姓李啊。
0: 是啊，他姓李，而且是一位李姓宗室之后。
1: 您说什么？闪灵是李姓的子孙？
0: 是啊，多年之前徐敬业叛乱被平息之后，

0: 袁家、林奎、李矮等一批王公贵胄以腐逆之罪被处死或流配，皇帝令其等改李姓为悔氏。
1: 为什么要姓悔？
0: 悔是传说中一种剧毒无比的巨蟒。皇帝之所以赐此姓，一来是说这些人心如毒蛇，谋反逆天；二来悔因同后悔之悔，警醒那些王公的后人，不要走先人之路，要知天命而悔改。
1: 那么这个闪灵的名字就应该叫悔文忠了。
0: 是啊，真想不到闪灵竟然是一位李氏宗族。
1: 大人，您是不是早就想到了？
0: 我也是刚刚才想到他的姓氏。
1: 您今天为什么要放走闪灵啊？
0: 元芳啊，你认为闪灵真的是刺客吗？
1: 难道不是吗？
0: 这样吧，你去把如燕叫醒，我们趁着夜间宁静无人打扰，再访寒光寺，探究一下事情的究竟。
1: 再访寒光寺？
2: 阁老，李将军。
0: 元芳，悔文忠与你的武功谁高谁低呀？
1: 卑职略高于他。

0: 如烟，
1: 哎，
0: 你当时站在什么位置？
1: 叔父，我当时就站在这里。
0: 嗯。元芳，回文忠就蹲在这条房梁之上。元芳，当时如燕假扮皇帝，就站在现在的位置。如果你是闪灵，会不会失手？
2: 绝不可能。
0: 嗯，好了，你下来吧。
2: 嗯。嘿。
0: 当时闪灵在房梁之上发射了两枚暗器，就落在了这里。
2: 嗯，

0: 怎么会偏离这么多？以闪灵的武功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1: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闪灵所发的这两枚燕子弹，并不是要刺杀皇帝。
0: 可是大人，既然他不想赐驾，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潜入寒光寺，躲在正殿的房梁之上？又为什么要发射这两枚燕子弹？
1: 你不要着急，听我继续说。闪灵发射的两枚燕子弹落在了这里，可是奇怪的是，在这大殿门口，我又发现了一枚蛇形镖。
0: 蛇形镖？
1: 这就是事发现场蛇形镖所在的位置。元芳，依你看来，

0: 这三枚暗器有没有可能都是闪灵一人所发？
1: 这种可能可以排除。
2: 哦，
1: 这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暗器，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
0: 为什么？
1: 燕子荡小巧绵密，发射之人主要靠内力支持，而蛇形镖自身的重量就很重，发射之人是要靠手腕的力量，这完全是练两种不同功夫的人使用的暗器。
0: 好，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排除这两种暗器同是闪灵所发这种假设。
1: 不错。
0: 那么这枚蛇形镖又是从何而来呢？你再看看那对燕子荡的位置。

0: 难道是？
1: 是什么？
0: 如烟，来。大人，这是当时如烟假扮皇帝所站的位置。而闪灵在房梁之上。不是，不在殿内。

0: 是这里，肯定是这里。
1: 元芳，你现在站的位置，事发当时站满了寺中的僧侣和随侍的大臣。

0: 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1: 事情很清楚了，如燕，来，你站在这里。当时闪灵在房梁之上，通过反光发现有人从殿外向皇帝发射蛇形镖，于是闪灵掷下了燕子荡，撞飞了蛇形镖。燕子荡撞飞蛇形镖之后就落在了这里，蛇形镖呢继续飞行，撞到门槛落在了这里。大人，暗器飞行撞击落地的位置完全正确，卑职认为只有这一种解释。
0: 与我所想完全相同。
2: 你们在说些什么呀？闪灵明明是来赐家的，照你这么一说，他不成了舅家的功臣了？
0: 难道就没有这种可能吗？
2: 可是叔父，这是为什么呀？
0: 我们现在只是推理事情发生的经过，至于原因还要进一步的分析。
2: 对，
1: 大人，像闪灵那样的高手在这么近的距离竟然出现如此大的偏差，这就说明他发射这两枚燕子荡根本不是冲着皇上去的。
0: 于是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闪灵为什么要救皇帝？

0: 按理说，李姓子孙与皇帝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善灵的这种做法不合逻辑啊。难道他另有图谋？
1: 哎，不要妄自揣度。现在我们先提出问题，下一步才是如何解决的。第二个问题，这善灵是蛇灵逆党的六大刺客之首，为什么在派他前来的同时还要派另外一个杀手？
2: 不错，蛇灵在刺杀同一个标靶的时候绝对不会派出两队人马。可是这一次算上假法能竟有三拨人，这确实是很奇怪。
1: 是啊。第三个问题，这次的刺杀你们都看到了，核心完全是围绕着暗藏殿外使用蛇形镖的那个刺客身上，而不是闪灵。闪灵在这出戏当中只不过起到了一个引开我们注意力的作用，他的死活完全无关紧要。试问一个天字第一号杀手为什么会变成了疑兵？这内中的缘由耐人寻味啊。哦，元芳，你还记得那个杀死假法能引你到正殿的黑影吗？
0: 大人，您的意思是那个黑影就是第三个神秘的刺客？
1: 你认为呢？
0: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如此，当时卑职还以为那个黑影就是闪灵呢。
1: 嗯，此人引你来到大雄宝殿之外，于是才有了你二勘大殿，识破了闪灵的藏身之术。于是第四个问题出现了，这个神秘的第三人为什么不惜出卖自己的同伴？而且这个同伴可是蛇灵中的顶尖杀手，元老级人物惠文忠。
0: 此事不简单呢。
1: 第五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那个神秘的第三人以出卖闪灵引开我们的注意，保全了他自己，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可是刚刚你说到了此人发射暗器的位置正是寺中的僧侣和随侍大臣们所处之处，他是怎么混进去的？
0: 大人，你是说有内应？
1: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这个神秘的第三人是谁呢？在这出戏里面他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哦，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假法能，此人的出现也是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
0: 假法能有什么蹊跷？
1: 你们想一想，蛇灵逆党为什么要将这样一个人安排潜伏在寒光寺中？
2: 当然是为了这次刺杀行动。
1: 绝对不是。
2: 哦，为什么？
1: 你们好好想一想，以这个假法能的身手武功和智慧机变来说，没有一样称得上是一流，由此看来他是根本没有能力执行这次刺驾任务的。既然如此，他们又为什么要派假法能进寺呢？
0: 这个假法能会不会和闪灵的任务相同，也是一路疑兵引开我们的注意力，从而令那个神秘的第三人更加安全地潜伏在寺中？
1: 首先，这个假法能潜入寒光寺中已经有十多天了，而闪灵和那个神秘的第三人则是昨天夜里才潜入寺中的，因此他们执行的绝不是同一个任务。第二，如果假法能也是疑兵，为何又要派出闪灵？两路疑兵非但不会引开我们的注意，反而会更加引起我们的怀疑，因此我敢断定这个假法能潜入寒光寺一定是另有所图。
0: 另有所图？
1: 是啊，这寒光寺当中

怕是别有玄机呀、啊。我隐隐地感觉到，这件事情的真相，远比我们所想到的、见到的复杂的多。

0: 陛下。
1: 尔等退下。
2: 是。

0: 老爷，
1: 怎么了？
0: 大将军桓斌来了，说有急事找您。
1: 哦，大将军，
2: 阁老，
1: 有什么事吗？
2: 今天清晨，洛州刺史来到魏府，说邙山之中发现了千牛卫的尸体。
1: 哦，
2: 末将即刻命李副将前去查看，发现死者并不是千牛卫，而是内卫府大阁领黄盛彦的千牛背身。
1: 什么？走，去看看。
2: 今日末将当值，已经派李副将在现场等候。
1: 哦。

0: 是铁制的。
1: 嗯，什么人物如此紧要，竟然要用铁板制成的囚车来押运呢？可以肯定，那位是在夜间突遭埋伏，全军覆没的。
2: 嗯，末将也这么想。
1: 嗯，歹徒袭击内卫，就是要救出这囚车之中的犯人。看来此人一定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而且内卫经办的案子，一定与皇帝有关。
2: 您是说这是皇帝交办的差事？
1: 嗯，你想一想，黄盛彦是内卫府大阁领，正四品上的官职，由他亲自出马押运犯人，

0: 不是皇帝钦差，还有什么人能够调遣他呢？
1: 不错，不错。
0: 好吧，李副将，命令卫士们清理现场吧。

0: 阁老，
1: 已经吩咐过卫士们了。好，阁老，有什么发现吗？
2: 现在还不可说呀。哎，李副将，这条路是通向哪里的？
1: 哦，
0: 据当地人说，这条路是通到邙山深处的。
1: 哦，我真是不明白，这些内卫为什么要带着犯人跑到深山里去？哦，李副将。 请你找一名熟悉邙山地理的卫士，随我到处看看。
3: 是，
1: 嗯。
3: 好利落的手脚啊，大人。嗯，您说什么？
1: 元芳，你有什么发现吗？这，对方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啊。哼哼，这不就是发现吗？嗯。 你想一想，内卫府的牵牛背身都是千里挑一的剑者，即使被伏击，也不会束手待毙，一定会奋起反抗。可你看看现场，全是内卫的遗骨，竟连一具对方的尸体也没有。
3: 肯定是伏击之后，歹徒们清理现场，带走了己方的尸体。
1: 不错。
3: 此架之事尚未了结，现在又发生了西沙内卫的凶案，前后相差不到一天，哼，这洛阳可真是热闹啊。您是说这两个案子有所关联？
4: 元芳啊，再看看现场，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啊？这手法很像蛇灵所为。嗯。 不是很像，应该说就是才对。蛇灵的规矩就是，每次任务完成之后，都要仔细的清理现场，绝不给对手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叔父，我刚刚看过了，所有的手法都是蛇灵常用的。以前小女也是如此行事。哦，而且我在一具尸身下找到了这个。
5: 如烟，这是什么？这就是清理现场时专用的证物袋。这种口袋有大有小，分为十多种。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将现场留下的所有痕迹、证物，无论大小，全部带走。哦，嗯。还记得重州案时，从贺兰驿出来的那些紫衣人装糖报用的黑色口袋吗？
1: 这种口袋就是蛇灵专用的。嗯，
3: 大人，在东柳林镇外，我们截获的就是这种口袋。
5: 叔父，由此可以断定，此事定是蛇灵所为。
1: 如烟呢？
5: 嗯，
1: 你曾经是蛇灵的堂主，又是六大蛇首之一，你再看看这现场还有什么蹊跷吗？叔父。
3: 蛇灵的这点小伎俩，在您看来，不过是小儿之戏罢了。欲盖弥彰。你们在说什么？嗯，<笑>
5: 李将军，难道你真的认为伏击的地点是在这里吗？你的意思是，这是个假现场，真正伏杀内卫的地点绝不在此。
3: 对呀。

0: 没有血迹，也没有打斗的痕迹。
1: 这就是蛇灵惯用的伎俩，移花接木，迷惑对方，令对手无从判断他们的真正目的。一年前的崇州案时，赵文慧大军在契丹遇伏，可尸体却被运到了突厥的境内，就是个最近的例子。
2: 好一个如燕呐、啊，真不愧是我狄仁杰的侄女啊！
1: 您倒不如说，不愧是蛇灵的六大蛇首之一，还贴切些。
3: 玉，大人，这条路就是通往东都的官道。
0: 哦。冈下那座寺院叫什么名字？
3: 大人，那就是寒光寺啊。
0: 嗯，寒光寺。
3: 正是啊，我们是围着山绕了一圈才过来的。
0: 哦。那么这条官道是直通神都的吗？
3: 正是。
0: 嗯，走下去看看。
3: 就

0: 看来，这里就是第一现场。
1: 是的，您看，这是火把熏出来的，那里还有血迹。
2: 而且，这两山夹一沟的地势，是最佳的伏击地点。叔父，您真棒！您是怎么想到凶案的真正现场是在通往神都的官道上？
0: 当然是那位。
2: 那位？
0: 可以肯定，那位此次是奉密旨行事。这一点，从黄圣彦亲自出马押解囚车这一举动便可以得到证明。那么，那位在办完事之后，会去哪里呢？
1: 回京交旨。
0: 就这么简单。
2: 简单是简单，可必须要把所有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想，否则就是再简单也想不明白。叔父，小女今天又跟您学了一招。
0: 哎，来人呐！
3: 大爷，
0: 我们是不是早已过了寒光寺？
3: 是的，早就过了。寒光寺距此将近20里。大人，再走50里就是来亭县，穿过来亭县就到了洛阳。
4: 哦，
2: 叔父，远方，你们来看。叔父，您看这车辙印。
1: 大人，这车辙印便是那铁囚车留下的。
0: 哦，远方，如烟，
2: 哎，
0: 我们立即分头搜索。
1: 是，
2: 好。

0: 远方，你看。去把那张纸取下来。
1: 嗯。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启奏陛下，据臣推断，这是昨天夜里寅时左右的事。
0: 皇圣晏死了？
1: 正是。陛下，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来判断，臣以为此事又是蛇灵逆党所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胆！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8: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9: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0: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

0: 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
3: 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

0: 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大胆！
3: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3: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5: 发生
3: 无等发生。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就，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Thank you.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启奏陛下，据臣推断，这是昨天夜里寅时左右的事。
0: 皇圣晏死了。
1: 正是。

陛下，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来判断，臣以为此事又是蛇灵逆党所为。

0: 好了，朕知道了。
1: 陛下，黄生燕这一次是奉旨办事吧？
0: 不，不是。此事你们就不必再查了。
2: 嗯，哎。

0: 陛下。
1: 还有事吗？
0: 这囚车之内究竟是什么人呢？
1: 朕已说过，此事不必再查了。好了，怀英。
0: 臣在。
1: 你们去吧。
0: 臣遵旨。

0: 老师，你终于逃出升天了。
1: 阁老，皇上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可他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
2: 看来他有难言之隐呢。
1: 皇上今天好像变了一个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阁老，不瞒您说，这两天发生的是我一生所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了。

0: 大人，这上面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1: 这两件案子当中定然有着内在的因果关联。你想一想，刺驾案发生在邙山脚下的寒光寺，而今天袭杀内卫的凶案则发生在邙山通往洛阳的官道之上，两者的距离仅有20里，而这两件案子又都是蛇灵逆党所为，我不相信两者之间会没有关系。
2: 如果能够弄清那个囚车中神秘人物的身份，这两者的关联就不难找出。
1: 是啊，可皇帝对此事讳莫如深，似乎一句都不愿意提起。
2: 大人，这古里古怪的东西又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此物绝非黄盛彦所有，而且定然与皇帝有关。
2: 为什么？
1: 你看，这正面刻着3条卧龙，后面是9只飞凤，这样的图案在民间是绝不敢用的，否则便是大逆僭越之罪。这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皇帝为什么会是今天这种表现呢？囚车中的人究竟是谁？此案与刺

0: 自驾案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寒光寺之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寒光寺，寒光寺。
1: 大人，这条路就是通往东都的官道。
0: 哦，冈下那座寺院叫什么名字？
1: 大人，那就是寒光寺啊。
0: 啊，寒光寺。
1: 正是啊，我们是围着山绕了一圈才过来的。
0: 哦，那么这条官道是直通神都的吗？
1: 正是。
0: 难道大人，
2: 您想到了什么？
0: 明日再访寒光寺。
2: 嗯。

0: 走。啊，香来，
1: 吃住请。
2: 见，小师傅。

0: 觉得这寒光寺有什么蹊跷？
1: 元芳啊，还记得上次我们说到那个假法能潜入寒光寺中，不是为了赐驾，而是另有所图，对吗？
0: 不错。
1: 那么他所图谋的又是什么呢？
0: 我想不出来。
1: 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那个囚车当中的神秘人物就藏匿在这寒光寺中，而昨夜那些内卫们正是奉了皇帝的密旨来到寺中将那个神秘人物提走，内卫们连夜押解着囚车赶回洛阳，在半路上却遇到了蛇灵属下的伏击，而全军覆没。假设此案的结果是这样，那么对我刚刚所提的关于假法能的问题，您能合理回答吗？
0: 您是说囚车中的神秘人物在寒光寺中？
1: 我只是做个假设，你也就循着这个假设的思路来试着回答我的问题。
0: 大人，如果循着这个思路，那个假法能的行为就合理了。
2: 哦，他一定是为了探听那个神秘人物的下落，才受到蛇灵逆党的委派，潜入到寒光寺中卧底。
1: 说得好，非常正确啊！走，我们到后面看看。再说第二个假设，如果那个假法能发现了神秘人物在寒光寺中的藏身之所，你想他会怎么做呢？
3: 我想他一定会将消息传递给他所在堂的堂主。假法能临死前曾说他是隶属于血灵统领下的第五堂，那么他一定会将消息传递给血灵。
1: 说得好，那么他如何传递呢？如燕，你曾经对我说起过蛇灵属下传递消息的几种方法，既方便又快捷啊。
3: 是的，蛇灵传书采取的是先人传后信鸽而后再人传的方法，这样既节省时间又简单。

0: 单快捷。
1: 好，我们姑且假设这个假法能要将神秘人物的下落传给他的上峰堂主血灵，那么他会采取什么方法呢？是口传还是用笔写出来或者是画出来？
0: 蛇灵属下传递讯息一般是用手写或者是画。
1: 好极了，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如果假法能已经发现神秘人物在寒光寺中的藏身之所，那么他便要以书信的方式将消息传递给他的上峰血灵，那么就有了第三个假设，如果他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个消息传出就被我们破获了，那这封给血灵的书信会藏在什么地方呢？
0: 哦，叔父，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那封……
1: 嘘，不可说啊，不可说呀。好，走吧。
2: 你们几个私下找找，
3: 是
2: 一定要仔细啊。
3: 好。
2: 哦，大人，您这是……
1: 嘘。
2: 你们先去吧，一定要仔细查找，不能遗漏。
3: 是
2: 啊，
3: 是
2: 啊，施主这边请。啊，方丈师兄，的哥老来了。
4: 哦，的哥老，
1: 大师别来无恙啊。
4: 阁老请坐，老衲亲自奉茶。
1: 大师不必客气，本阁此次微服到此，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4: 阁老请讲。
1: 昨夜是不是有内卫来到寺中啊？
4: 阁老，是什么内卫？老衲不知。
1: 佛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方丈身在佛门，应了却世间相的痕迹，如此谎言拖来，不惭愧吗？
4: 佛门弟子以出世为怀，不着尘相，阁老何以俗世相结？
1: 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既无挂碍，俗世何能使大师着了尘世之相？说有何妨？
4: 阁立王将以血刃结阁众比丘，老衲岂能心无挂碍？望阁老原佑。
1: 大师啊，这世中只有你我五人，大师因何以歌利王为据啊？
4: 哎，不可说，不可说。
1: 既然大师以何寺众僧的性命为怀，那本阁也就不便强求了。这样吧，就请净空师父带本阁到假法能的住处勘察一番，大师应无挂碍了吧？
4: 啊，净空
2: 啊，
4: 你带阁老到僧房查看。
2: 是。大人，这就是僧房，贫僧先去安排一下。
0: 哎，叔父，
1: 嗯，
0: 您刚刚和那个老和尚打什么哑谜呀？
1: 哦，我请他说实话，他说佛门弟子不理凡间俗事，我说修佛之人应该心无挂碍，方能四大皆空。说实话本来就是佛门弟子的本分，他说如果说了实话，皇上就要杀掉何寺众僧。
0: 啊，他所说的歌利王就是指皇帝？
1: 是啊，我说这屋中只有我们五个人，怕什么皇帝啊？他似乎有些难言之隐呐。

0: 你们说这么多，我一句也没听懂。
1: 我也听不懂。
2: 哦，到了。嗯，啊，阁老，嗯，这间僧房就是法能居住之处。
3: 哦。
2: 啊，阁老，这就是法能的炕。
3: 嗯，好了，你去忙吧。
2: 是。
3: 元芳，如烟，插一下。
1: 嗯。

0: 把枕头撕开。那位妖牌？
1: 哪位？
0: 那位府殿职武全中，
1: 假法能是那位？
0: 不，真法能才是那位
1: 啊！
2: 真法能是那位？
0: 我想这屋中住的四位僧侣一定都是那位。
1: 什么？这怎么可能？
0: 这四个人一定是奉旨假扮僧侣，在寺中负责看守那个神秘人物的内卫府殿职。
2: 我明白了，大人。贾法能潜入寺中暗中观察，发现了这四人的神秘身份，于是他杀死了真法能，以易容化妆之术混进这四人之中，伺机找到关押神秘人物之所。
0: 看来我的假设已经逐步应验了。元芳，把净空师傅叫进来。
2: 是。净空师傅，净空师傅，请你来一下。
3: 大人，
0: 啊，这屋中其他三个人是谁呀？
3: 法华、法言和法成。
0: 他们人呢？
3: 说来也奇怪啊，昨天牵牛卫走了以后，他们也不见了。
0: 你说昨天有牵牛卫来过寺中？
3: 啊，大人。我就跟您说实话吧，昨天夜里来了一帮牵牛卫，强凶霸道的。
4: 拿住所有出口，有敢随意走动者，扼杀。
5: 是。
4: 给我进寺。
6: 方丈大师，请传下法谕，寺内所有僧侣全部回到僧房之内，一律不准走动。
7: 将军，你们是？
6: 哎呀，不要问那么多了，按照我的吩咐办理。
7: 是是。
6: 哎，大师，咱们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如果我发现寺内还有僧侣走动，一概格杀。走，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走，跟上，跟上，跟上，快！
6: 还有人吗？
3: 回将军，没有人了。
6: 好，很好，有劳了，净空师父。现在，请你。也回到方丈之内吧。
5: 是。
6: 来人，
9: 在，
6: 把僧房全部封闭起来。
9: 是，
8: 快，快，快，快，
10: 封闭僧房，
8: 封闭僧房，
10: 快，
8: 快，
10: 快，
8: 快，快，小心点，
10: 现在
8: 快，
10: 快，
8: 封闭僧房，快，快，
10: 放着，
8: 来，这边，
10: 快，
8: 快，
10: 这儿，这儿，这儿，
8: 来，你封上，
10: 是，
8: 这边。
11: 师父，这怎么回事啊？
7: 嘘，悄声，火从口出。
11: 是。
3: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牵牛卫将军打开方。

0: 方丈的门对我们说，
1: 只要敢将此事张扬出去，就将何寺众僧全部杀光。大人，贫僧可是对您说了实话，您可得保寺中僧侣的性命啊。
2: 这一点你放心，我不会对任何人说起的啊。刚刚你说昨晚千宁卫走了之后，这三位僧人就都不见了
1: 啊。正是，您刚刚来的时候，贫僧正在吩咐各馆头前去寻找。

0: 握紧门环，拉两下，敲两下，重重一推。
1: 叔父，你真是神了，贾法能果然找到了神秘人物的所在。
2: 元芳，走去后院。

元芳，你看那儿，等等，大人小心。

0: 已经死了。好，净空啊，
1: ，
0: 你来看看这三个僧人是不是法华、法严和法成？
1: 正是法华。
0: 那这两位呢？
2: 正是他们三人。
0: 嗯，
2: 他们怎么会死在这里呢？
0: 你身为寒光寺的僧职，竟然不知道寺中还有这样一个地方？
2: 贫僧自建寺起就在寺中，可从不知舍利塔下竟然有牢房。

与官道上发现的那张一样，那个神秘人物果然是被关在这里。事实真相与大人的假设，竟然是丝毫不差。

0: 那么后面的事情应该是这样的。
1: 找到他们了吗？
2: 就在园外。
1: 让他们进来。
2: 是。
3: 大哥领。
1: 你们是哪位？
3: 正是，刚刚已验明身份。
1: 认识这个吗？
3: 这是圣上当年下旨关押此人的金符。
1: 正是，圣上有旨，将他秘密转走。
3: 是。

0: 是不是我的大限到了？
1: 奉圣谕，请您一驾。
0: 一驾？
1: 正是。

0: 将军，真是太好了，我们几人已经在这待烦了，终于可以回去了。
1: 谢谢。
2: 恐怕你们是回不去了。
0: 啊！

0: 推上囚车。是。
1: 黄圣燕率内卫押解此人回京交旨，没想到途中遭遇了埋伏，全军覆没，
2: 无懈可击。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竟是这样。
0: 如此重要的人物，竟然关押在寒光寺中，而且只有这四名化妆成僧侣的内卫看管。
3: 大人，您说什么？

0: 走。啊，香来。
1: 施主请。
2: 是他。快去报告。
3: 是。

0: 这封给血灵的书信会藏在什么地方呢？
1: 哦，叔父，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那封……
0: 嘘，不可说啊，不可说呀。好，走吧。
1: 跟上。
0: 原来是这样。
2: 大人。大人，怎么了？
0: 关押在此处的神秘人物是谁呀？
2: 贫僧怎么会知道？
0: 你知道，你当然知道，你就是这寒光寺中负责看押那个神秘人物的内卫总管。
3: 什么？大人，他是
1: 内卫？
2: 大人，你是在开玩笑吧？贫僧怎么会是内卫呢？
0: 看看这三具尸身上的伤口，非常的窄小，一看就知道是短刀短剑一类的武器刺出的。然而内卫们佩戴的却是长大的腰刀，因此可以断定这三人绝不是死在黄盛彦以及他率领的内卫手中。那么是谁杀了他们呢？
2: 大人不会认为是贫僧杀了法华三人吧？
0: 难道不是吗？
2: 这话从何说起啊？
4: 大人说得很对，以死者的伤口判断，凶手用的是短剑，绝不是内卫干的。
0: 昨天夜里，大格领黄盛彦率人来到了寒光寺，正是你接待了他们。

0: 还有人吗？
1: 哦，没有了。
0: 皇上圣谕，
1: 啊，
0: 立刻将地牢中的人转移。
1: 你们一来啊，我就知道了。黄将军，看守法华三人已经在后院等候了。
0: 皇上让我转告你，待做好善后事宜。

你便悄悄地潜入这地牢之中，

0: 刚刚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如此重要的人物关押在这里，竟然只有四名内卫负责看守。但是，我却并没有怀疑到你。然而，法华三人的伤口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突然想起了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
1: 哦，什么事情啊？
0: 适才在方丈室中，我询问方丈大师，发现他的目光总是有意无意地瞥向你，似乎对你非常惧怕，这令我感到很奇怪。方丈是疑似的住持，怎么会惧怕一个小小的僧职？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方丈身边的这个僧职原来是内卫首领。
1: 难道大人光凭法华三人的伤口和方丈师兄的眼神就说贫僧是内卫？
0: 你是这一寺中的僧职，负责寺中一切日常事务。如果你不是内卫首领，怎么会将法华、法能、法言、法成这四个人调往同屋居住呢？难道这不是为了便于你们行事吗？
1: 那不过是巧合。
0: 这世上根本没有巧合，一切都是有因有果。前天夜里，大格令黄圣彦所率内卫在通往洛阳的官道之上被伏杀，今天早晨你便得到了密旨，清理寒光寺中一切痕迹，绝不能令消息传出寺外。然而你还没有来得及行动，我们就到了。
1: 大人，您这是凭空猜夺，何曾有半点证据？
0: 在法能的僧房中，我们找到了内卫在寺中的证据，这令你感到事情已经隐藏不住，于是你故意将前夜内卫来寺之事告知于我，令我对你产生信任，为的是在我们不察之下将我等杀死灭口。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

0: 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荆棘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嗯，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0: 他始终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说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就，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如果我所料不错，现在你的袖中就藏着一柄短剑。
1: 真的是他？
0: 你明知我的身份，竟仍然要行此恶逆之举，我相信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吧？怎么样，你不想说点什么？
2: 我没什么可说的。
0: 刚才我们进寺之时，周围有很多双眼睛都在暗中监视，那些人都是内卫吧？怎么，你还不说实话？
3: 前方快快！
2: 狄大人，你说的很对。本来我并不想这样对你，但既然你已知真情，就只能在这里安度余生了。
1: 这，叔父，怎么办呢？
0: 如燕呐，稍安勿躁啊！既然已经身陷囹圄，也只好泰然处置了。
1: 可是，
3: 大人，我明白了。当净空得知法能为蛇灵替换，害怕此处的机关已漏，便暗中告知皇帝，皇帝这才派内卫前来将神秘人物转移。
0: 正是如此。那么，关押在此处的神秘人物究竟是谁？竟知皇帝和内卫如此紧张。

0: 这好像是一座水闸。
1: 水闸？
0: 嗯。这两条对角线是为了计算出方体的中心点，利用水的浮力制成一个巨大的浮力漂，来控制闸门的开关。一旦水流达到了规定的流量，触动中心点的浮力漂，闸门便自动的开启。
2: 大人，这有什么用啊？

0: 就是了，难道这牢中之人要去修水渠？
1: 我想这几张图纸不过是一个大工程当中的一小部分，要想了解事实真相，恐怕首先要揭破这个神秘人物的身份，这内中另有玄机。
2: 咋回事？小心！

0: 佛陀殿。陆爷，
1: 嗯，
0: 元芳，你们二人到殿外等候。
2: 啊，大人，你
0: 哎，料也无妨。
2: 小心啊，大人。
0: 嗯，去吧。
1: 嗯。

0: 陛下，
1: 你知道吗？今日之事如果换作其他人，肯定会老死在这寒光寺的地牢之中。
0: 天恩浩大，臣感激涕零。
1: 你怎么知道朕在寒光寺？
0: 那些盯梢的内卫，僧职净空的表现，还有就是日前陛下在上阳宫中的态度。
1: 朕已下旨命尔等不要再调查此事，你竟然公然抗旨，暗中谋查。怀英，此事你让朕怎么处置？
0: 陛下，臣不敢巧言脱罪，只是恳请陛下允臣击破蛇灵逆党之后再

0: 行处置。
1: 自你昨日离开上阳宫，朕就知道你绝不会善罢甘休。朕了解你，更了解你的能力。于是今日清晨，朕便率内卫微服入寺，一来是监督内卫清除寺中所有痕迹，二来朕也要亲自来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是，陛下，这枚金符是臣在内卫府大阁领黄圣彦的尸体上发现的，想来是陛下交予他作为提取神秘人物的证明之用吧。
1: 欢迎啊，你为什么非要知道真相呢？难道没听说过知道的秘密越多就越危险？
0: 陛下，臣并不是个喜欢究微探秘的好事之人，然而这个神秘人物关乎蛇灵巨案，臣是不得不查呀。难道陛下还没有发现发生在寒光寺中的刺驾案与关押在地牢中的神秘人物有着紧密的关联？
1: 哦，
0: 十几天前蛇灵逆党便派奸细混入寺中，以易容术换掉了看守神秘人物的内卫法能，此事陛下定然已经得到了净空的密报。
1: 不错，
0: 当假法能经多日探查终于找到地牢的位置，并将此情绘成图纸，正准备传送给他的上峰血灵时，早已等得不耐烦的蛇灵逆党已经改变了计划。他们一面准备刺驾，一面将假法能从潜伏者变成了一块敲门用的砖石。
1: 什么意思？
0: 陛下知道蛇灵逆渠萧清芳曾任内卫府大阁领，对您对微臣都是相当熟悉，他们故意在陛下进香之前一天因牵牛卫找到了真法能的尸体，他们知道桓斌定会将此事向我禀报，而我更是一定要追查到底。果然我率桓斌、元芳揭破真相，挖出了假法能。当您接到净空的密报之后，心中定然是万分震惊吧？
1: 嗯。
0: 而第二天，便发生了刺驾之事。其实此事在几天前便已走漏风声，为李元芳侦知。按常理讲，既然消息泄露，计划便该停止，可为什么他们千方百计要令刺驾之事成型呢？
1: 为什么？
0: 因为刺驾之事也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1: 哦，
0: 当您接到净空的密报之时，便已经明白假法能肯定是冲着那个神秘人物而来的，因此您的心中感到非常不安。臣说的没错吧？
1: 是。
0: 而第二天又发生了刺驾之事，这就令陛下心中越发的惕然心惊，令您深深地感觉到寒光寺中的秘密已经彻底泄露，原本非常安全的寒光寺已经变成了是非之地，所以必须要将地牢中的神秘人物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正中了蛇灵逆党的奸计。他们这一番苦心策划就是为了要令陛下心怀犹疑，引您先动起来，他们才好在暗中下手救出那个神秘人物。果然刺驾案发生的当天夜里，

0: 您就密旨黄圣彦，到寺中将神秘人物转移到神都，而蛇灵逆党的线人则早已埋伏在寒光寺周围。一见黄圣彦率内卫到来，便立即传信给潜伏在附近的杀手，在归路设伏，全歼内卫，救走了那个神秘人物。
1: 事情竟然是这样，这群该死的逆贼真是罪不容诛。
0: 陛下，以目前的状况来看，那个神秘人物的身份已成为本案的核心，此事不明，蛇灵行动的动机动向便很难捉摸，破案更无从谈起。这就是臣锲而不舍追查此事的原因。

0: 他就是朕的老师袁天罡。
1: 袁天罡，司天监监正袁天罡。
0: 正是。这块朱果金符便是当年朕将袁天罡关押在此的密证。
1: 可陛下，这袁天罡不是早在十多年前便被陛下下旨处死了吗？
0: 怀英啊，你可知道朕当年下旨处死袁天罡的真正原因吗？袁天罡精通天文历法、术占卜及各种左道旁门，当年朕为皇后之时对他非常倚重，将司天监交予了他。当年洛河泾县神秘八卦碑上书神都洛阳，此事令举朝震惊，万众瞩目，这才致使朕于三年之后斥银亿万迁都洛阳。
1: 不错，据说那块神石之上说陛下是弥勒转世，当定位于坤，而洛阳在坤，这才有了陛下弃西京长安定神都洛阳。
0: 是啊是啊。
1: 可那是上天降诏，与袁天罡何干呢？
0: 哼，什么上天降诏、弥勒转世，那都是假的。
1: 什么假的？
0: 那都是袁天罡以天文历法推算出洛河涨水的时辰及大漩涡的位置，而后命人将巨石雕凿成器，按大漩涡的位置将巨石沉入河底，果然几天后的午时

0: 当时巨石立于水面之上，竟达两个时辰之久。目睹此事的王公大臣及众百姓万分震惊，都认为是上天降诏。
1: 这都是袁天罡一手炮制的？
0: 正是。
1: 原来这件令举世震惊的大事竟然是假的，可陛下却因此冒天下不韪，弃宗庙之地。
0: 是啊，
1: 看来这个袁天罡真是了不起呀。

0: 迁都后，朕对他更加信任。然而袁天罡却在暗中发展自己的力量。他首先将大批亲信派入神都各个衙门充任要职，然后又派亲信进入内卫府中。此事令朕悸然心惊，于是派人查查。一年之后，朕得到确实回奏，洛河鲜卑乃子虚乌有。
1: 可此贼究竟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才要做此惊天的圈套呢？
0: 至今朕也不明白。然当时朕想，一旦袁天罡将鲜卑造假之事散播出去，朕的尊严何在？朝廷的尊严何在？朕还有何面目对朝中大臣？有何面目对天下百姓？他骗朕迁都，目的之一就是要派大批亲信入朝，他到底要做什么？
2: 此贼妖人也，危害社稷，祸乱天下，罪不容诛啊！
0: 这些年朕一直想知道袁天罡这样做的真正目的。
1: 那陛下，您有什么收获吗？
0: 不要急，听朕慢慢道来。
3: 是。
0: 此事败露以后，朕便命人监视袁天罡。果然几个月后，朕得到内卫府密报，说袁天罡及其亲信暗中联络一批心怀叵测的流人，建立了一个秘密团伙，名叫蛇灵。
1: 什么？是袁天罡创建了蛇灵组织？
0: 正是。
2: 哦，我说这些蛇灵逆党为什么如此处心积虑要将此贼救出？原来竟是这样。
0: 是啊，

0: 接到密报后，朕便立即下旨，命内卫府阁领萧清芳拘押袁天罡，并率内卫清剿蛇灵。
1: 萧清芳？
0: 正是。一个月后，萧清芳回朝奏报说蛇灵已被彻底击破，逆魁受首。当时朕非常高兴，重赏了他，并擢其为内卫府大阁领。
2: 陛下，这可真说得上是所托非人呢。
0: 是啊，朕万万没有想到萧清芳竟然也是袁天罡的亲信。直到去年崇州案时，这个逆贼才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
2: 我想当年萧清芳奉旨清剿蛇灵，定然是在暗中将蛇灵总坛转移，悄然蛰伏，待机而动。这十余年，
3: 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壮大，
2: 终于酿成了今日之祸。
0: 是啊。
3: 陛下，您还是说说袁天罡吧。
0: 当时袁天罡被缉拿，朕严词诘问，可他却一言不发。朕盛怒之下，下诏将其悬首高阶，弃尸东市。可是没有想到，在朕临走之时，他说出一句话，令朕改变了主意。来人呐！
4: 在，
0: 立刻传旨，明日午时将袁天罡申送东市，坐其三族，一概一灭。
5: 陛下，陛下，你胜也落水，衰也落水。
0: 什么意思？
5: 十年之后，陛下自知啊。
0: 你这是恐吓于朕吗？
5: 陛下，臣的占卜之法贯通天下，十人皆喜之，这一点为陛下所知，不假臣一二谈也。而在此之前，臣占卜之事有哪一桩哪一件未曾应验，陛下说得出吗？
0: 这
5: 十年后的一天夜里，洛水之侧将有神异之事发生，到那时，神都道观庙堂倾覆，必将危及皇帝的生命。

0: 是什么意思？
1: 天机不可泄露，要解此事，唯有以臣的性命来取换。陛下可要想好啊。
0: 因为此事，朕留下了他的性命。
2: 陛下，这等妖孽之言怎能信以为真？连洛河献碑之事都可以造假，更不要说十年后的事情了。
0: 怀英，袁天罡精通天文历法，对天象的占卜非常准确，不由朕不信呢。你了解朕，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3: 是。
0: 而今袁天罡所说十年之限已到，而他偏偏在此时被劫，这难道不奇怪吗？为了让袁天罡说出意事，当时朕命人在邙山脚下修建了这座寒光寺，在后园的舍利塔下建起了地牢，将袁天罡关押在内。
2: 什么？这座寺院是专为关押袁天罡而建？
0: 正是。寺院建成后，朕命内卫府派遣内卫轮流化妆进寺把守，因此寺中有一半僧侣是内卫。然而真正的知情人却只有净空和法能五人，可没有想到竟然还是发生了这种事情，真是天不佑朕呐。
2: 陛下，臣隐隐地感觉到袁天罡与蛇灵逆党正在孕育着一个巨大的阴谋，而且直觉告诉臣，他们的黑手已经伸到了我们居住的洛阳。
0: 哦，
2: 时不我与，要尽快行动，首先是要查清蛇灵的阴谋，否则一场惊天大祸不久便将到来。
4: 啊！小慧，小慧，哎，小慧，小慧。

0: 你在找我吗？啊！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1: 小慧，啊，是你啊！你。你怎么这副打扮？
0: 怎么，这样不好吗？
1: 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小慧，这房子怎么了？为什么把家具搬走了？
0: 哼，因为我要离开这里。
1: 离开？去哪儿？
0: 当然是去你的太子宫啊。
1: 你可真会开玩笑。
0: 哼，我没有心情和你开玩笑。从今天起，我要搬到太子宫中。
1: 你说真的？
0: 当然。
1: 这怎么行啊？一旦被皇帝发现，我们就完了。
0: 哼，我们？
1: 怎么？你搬到东宫不是要和我在一起？
0: 你真是个自作多情的男人，我怎么会和你在一起呢？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你以为我真的爱你？你以为我真的离不开你？我已经忍受了你几个月，让一个臭男人天天趴在我身上亲吻，我真的恨不得杀了你。
1: 你这
0: 怎么还不明白？

0: 白。这样吧，我让你见一个人。
1: 他
0: 就是你。
1: 我？你们是什么人？
0: 蛇灵。
1: 蛇灵？
0: 正是。
1: 小慧，你一直在骗我。
0: 不错。
1: 为什么？
0: 当然是为了计划。
1: 什么？什么计划？
0: 你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你只要明白，从今天开始，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这就足够了。而且，从现在开始，你必须与我们合作，否则，杀了你。

0: 这座偏殿在后院之中，平常没有人来，而且离落水的距离最近，我看就从这里动手。
1: 好，你立刻出宫，召集22位堂主，率人分批进入太子宫。
2: 可怎么进来啊？大门前的太子卫帅把守得很严呢。
0: 你忘了，他现在是太子。
2: 哦，是属下糊涂，我马上就去。
0: 你立刻下旨，将后园封闭起来，就说要挖一座荷花池。
1: 是，我马上去办。
0: 还有，立刻通知总坛，就说武堂得手，计划已经展开。
1: 是。

0: 我最后见到小梅，就是在大洋山中这座古庙里。
1: 大洋山，
2: 叔父，以小女所见，蛇灵的总坛必定是在大洋山附近。
1: 说说为什么？
2: 小梅是九堂堂主，一般情况之下，只要各堂堂主被召到总坛，就绝不允许外出，直至离开。由此推断，小梅与元芳在大洋山中会面，这就说明新造的总坛一定是在大洋山中，而且离那座小庙不会太远。
0: 大人，如燕说的有道理。那天夜里，小梅重伤而来，蛇灵杀手随后紧跟。我听为首之人问道，深夜从总坛出来要见谁？从这句话不难听出，总坛定然与小庙的距离不远。

0: 元芳，
1: 嗯，
0: 你第一次与小梅见面是在什么地方？
1: 柳州的青阳客栈。
0: 那么青阳客栈是不是蛇灵分坛的秘密联络点？
2: 好像不是。
0: 你能肯定吗？
2: 应该可以。叔父，您知道我是蛇灵的六大蛇手之一，可以这样说，蛇灵在天下各道州县中的每一个联络地点我都清清楚楚，没有柳州青阳客栈。
0: 嗯，这一点我绝对相信。
1: 不错，大人，我在青阳客栈住了将近20日，除小梅见到标记深夜前来见我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人。
0: 嗯，哦，如燕，

0: 既然这个青阳客栈并非蛇灵的联络点，你和小梅为什么要选在那里约见呢？
1: 那是小梅选定的地点，我想可能就是为了避开总坛的耳目吧。
2: 哦，
1: 叔父，您可能有所不知，为确保蛇灵的隐秘性，总坛有一条严规，除非有任务，否则绝不允许属下私自见面，一旦违反被蛇穴查出便是死路一条。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小梅才将我们私自见面的地点选在了与蛇灵毫无关联的青阳客栈。
0: 哦，是这样。如此说来，小梅之所以到青阳客栈之中去见元芳，是因为她看到了元芳留下的蛇形标记。
1: 嗯，正是。
0: 元芳，你将标记留在了何处？
3: 就留在了客栈正堂的墙壁上。
0: 如燕呢？
1: 嗯，
0: 这里有一个问题。
1: 哦，什么问题？
0: 小梅是怎么得知你在客栈中留下了标记？我换一种问法，以前你每一次和小梅暗中私会，是她给你留下标记，还是你给她留下标记？
1: 嗯，因为我不常在柳州活动，所以每次见面都是我到柳州后便在店中留下标记，她这才来见我。
0: 明白了。
1: 怎么了，叔父？这件事与当前的案子有什么联系吗？
0: 蛇灵逆党煞费苦心安排巧计，就是为了救出困于寒光寺中的袁天罡。我想他的身上定然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否则以蛇灵逆党那些人唯利是图的性格来说，是绝不会花这么大的气力去营救一个已经隐遁了十年之久的老主人。而今我们身在京城，被对手牵制，非常被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破解蛇灵的阴谋，首先就要找到蛇灵总坛的所在。
3: 嗯，
0: 因此元芳，你与如燕连夜起身二探大洋山，记住绝对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3: 是。
1: 是，
3: 我们立刻动身。
0: 前路多艰，你们要多多珍重啊。
3: 请大人放心，元芳此次定不辱命。

0: 老主人回来了。
1: 哦，在哪里？
0: 已到祭坛。老主人，啊，请。
2: 清芳啊，
1: 哎呀，清芳拜见老师。
2: 快起来，快起来。不假，如昔可就谈不上了，岁月催人呐。像我袁天罡，已年逾古稀，做完这次大事，蛇灵就该真正交给你了。
1: 不，老师，你永远是蛇灵的主人。啊，
2: 清芳，事情进行得顺利吗？
1: 非常顺利，只待老师一到，便各路遍绝。
2: 我等了十年，这一天终于就要来到了。

0: 陆教。
1: 陆教。
2: 哎，好了好了，先拉一趟，一会儿再回来啊。
3: 是是是。
4: 费力一吨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猛士军纪，请一步。
1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2: 无等发生，
13: 无等发生，
14: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

0: 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

0: 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2: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阁老。
1: 哦，殿下，
0: 您怎么有暇到太子宫一叙啊？
1: 过几天陈奉圣谕使之差遣，临行前来看看殿下。
0: 哦，真是难得，阁老快快请坐。
1: 谢殿下。
0: 请。
1: 殿下，老臣刚刚经过东宫侧门，看到有很多辆大车从门前驶过，是不是宫中正在动土啊？
0: 正是，后园中要修建一座荷花池。
1: 哦，是这样。殿下，老臣今日来是有几句话想对殿下说说。
0: 阁老请讲。
1: 而今朝内的态势，殿下您的心里非常清楚。以梁王为首的武士宗嗣，纠合朝中一批大臣，苦谏圣上废礼立武，在这个紧要关头，为李唐神器，为列祖列宗，您可一定要敛尽自持，谨言慎行，千万不要混乱行事，授人以柄，否则后果不堪承负啊。
0: 阁老，我明白您的意思。
1: 臣听闻前些日子圣上曾下诏申斥，说您沉湎酒色，不理朝事，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啊。臣请殿下挥慧剑，斩情思，以大局为重，社稷为重。
0: 承蒙阁老教诲，我现在已毅然决绝，不再沉溺酒色，请您安心。
1: 这就好。臣走后，殿下遇事要多与简之、姚崇等人商量，一切要小心在意啊。
0: 这是当然，这是当然。
1: 好，那臣就告辞了。
0: 阁老深情厚谊，李贤万分感激。
1: 哈哈，这都是为臣子应该做的，何劳殿下致谢？那臣就告辞。

0: 老爷，
1: 嗯，
0: 上轿吧。
1: 哦。
2: 大洋山，
3: 正是。
2: 你和小梅见面的那座古庙在哪里？
3: 就在那儿。小梅就是死在那座庙里的。走，去看看。站
2: 站。

小梅，就是死在这台阶上。

0: 你看，庙中干干净净，没有尸体，也没有血迹，定是你走之后，舍灵派人收走了小梅和那些杀手的尸身。由此可以断定，总坛一定离此不远。
1: 我也是这么想。可是茫茫大洋山绵延数十里，这总坛到底在哪儿呢？
0: 哎，真想不到大名鼎鼎的李将军也会有泄气的时候。
1: 倒不是我泄气，上一次小梅死后，我孤身一人在山中寻找蛇灵踪迹，几乎将附近的山峦转了个遍，也没有发现丝毫线索，无头无绪，不知从何入手。
0: 元芳，别着急，这次有我陪你，一定会找到蛇灵总坛的。
1: 哼，有你陪着又能怎么样？该找不到还是找不到。
0: 你真是不知好歹，好心好意陪你出来还说这种话。哼，你自己找吧，我走了。

0: 难道你就不打算挽留我一下？
1: 哼，挽留什么？反正你也不会走。
0: 哎，知我者，你也。你就知道我是个好事之徒。元芳，看着我。
2: 干什么？
0: 你看着我，答应我，绝对不要泄气，一定要找到蛇灵的总坛，为小妹报仇。
2: 陆燕，我这个人唯一的特点就是永远也不会泄气。
0: 嗯，这才是我喜欢的人。
1: 哼，你啊，就像个孩子。这样吧，咱们分开搜索，看看能不能在庙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0: 嗯，好，我搜外面，你搜里面。
1: 啊，不，你搜里边，我搜外边。

0: 你等等，你是怕蛇灵的杀手突然闯进来，我应付不了吧？你这是关心我呢，还是不信任我？
1: 好了，别贫嘴了，快动手。
0: 嗯，不行，回答我。
1: 就算是关心吧。
0: 谢谢你。

0: 怎么了？啊？
1: 你看。小梅留下的，可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0: 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那天夜里，小梅来到庙中与我见面，她穿的外衣就是用这种绸布制成的。
1: 你是在哪儿找到的？
0: 院里的蒿草丛中。可是那天他明明是死在二门的台阶之上，他衣服上的布片怎么会到了蒿草丛中呢？
1: 会不会是风吹的？
0: 不会，你看这绸片参差不齐，一看就是从衣服上撕下来的，而且绸上有血迹，一定是有人用它为小梅包扎过伤口。
1: 有人？是谁？
0: 你说呢？
1: 难道小梅没有死？
0: 如烟，这个蛇形标记，除了你和小梅使用外，别人知不知道？
1: 没人知道，标记是我们俩发明的，绝不会有外人知道。
0: 也许你说的对，小梅没有死。可当时她明明已经没有了脉搏，怎么会？
1: 哎，也许是因为她当时流血过多，暂时昏厥，可你却以为她死了。
0: 可能吧。
1: 如果小梅真的没有死，那她既然留下了标记，就一定会回来。元芳，我看咱们今夜留宿古庙，看一看有什么动静。

0: 并不后悔，也许这是我一生中所做的唯一一件正确的事。哼，
1: 可你背叛了蛇灵，背叛了自己的誓言，也背叛了抚养你长大的老主人。我没有背叛任何人。哼，你救了标靶的性命，难道不是背叛吗？哼，
0: 文中做事一向恩怨分明，我这样做自有道理。
1: 哦，我倒是想听听。
0: 10年前，蛇灵建坛之时，老主人率领我们所有人，在祭坛之上立下誓言，惩恶扬善，行侠仗义，为民除害。这，你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可这和你救武则天有什么关系吗？
0: 不错，因为，他现在还不能死。
1: 为什么？
0: 如果武则天遇刺身亡，朝廷便立时大乱，太子懦弱，无能左右局势。一旦地方诸侯割据，不听太子号令，朝廷便失去制控之权。再加上武三思等人虎视眈眈，觊觎帝位，几派诸侯焦灼火拼，便不知鹿死谁手。到那时， 为争夺帝位，几派必将挑起战火。这样，朝廷崩溃，国家分裂，黎民遭殃，生灵涂炭，就像三国魏晋一般。而我们，就是千古罪人。
1: 哼，你可真是忧国忧民呐。
0: 这有什么不对吗？ 当初老主人创建蛇灵，就是因为忧国忧民。谁想到，他被捕后，你不遵蛇灵主张，恣意胡为，做的都是些出卖国家、危害百姓、见不得人的勾当。说到背叛，背叛的是你们。你还有脸提起老主人？他若是知道你坐下叛卖蛇灵的事情，非亲手杀了你不可。哼，叛卖蛇灵。 是你们出卖了我。我问你，寒光寺中另外一个杀手是谁？
1: 血灵。
0: 不错。哼，如此看来，你对我早已没有了信任。哼，所以，在关键时刻出卖我，也是意料当中的事。哼，
1: 我该信任你吗？
0: 当然不该，因为我也从没有信任过你。刚刚说到了出卖，这一次你派我潜赴寒光寺，实际上就是以出卖我的生命为代价，保证刺杀的成功。而今你竟还再次大言不惭，说我出卖蛇灵，哼，真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萧清芳，我今日之所以来见你一面，就是要告诉你，鬼文忠自今日起与你恩断义绝。
1: 哼，真是巧言令色，说了这么多，你还是要背叛蛇灵。
0: 哼，你并不代表蛇灵，我背叛的 只不过是你萧清芳而已。哼，
1: 还没有人能够活着脱离蛇灵。
0: 文中愿做第一人，为不满你倒行逆施的兄弟姐妹开一先河。哼，
1: 话说到这个份上，你恐怕连这个亭子都出不去了。
0: 蛇灵绝不允许被主求荣的人活在世上。被主求荣？哈哈，在我毁文中的心里，
1: 蛇灵之主只有一个，就是老主人袁天罡。至于你，不过是宵小之辈，为在下所不齿。哼，你张口老主人，闭口老主人。如果老主人真在你面前，你怎么样？哼，
0: 只要他说一句话，说我此事做的不对，文中情愿自裁。
1: 好，这话可是你说的。
0: 在下语出如山， 绝不食言而肥。
1: 哼，你现在转过身去看看，背后站着的

0: 是谁？老主人，您回来了。文忠啊，起来吧。老主人，您是怎么回来的？现在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文忠啊。 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们刚刚所说的话，我也听明白了。文忠，虽然你说的有些道理，然而你在关键时刻心慈手软，放走了我们最大的标靶，这就意味着背叛。你是蛇灵的元素，难道连这一点也不明白？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不择一切手段，也不要管什么行侠仗义，为民除害。蛇灵的目标只有一个，建立自己的天下。啊，什么？建立自己的天下？不错，老主，这就意味着反叛呐！ 我已说过，我们要无所不用其极。文忠，此次寒光寺中之事，你虽身犯大过，但念在你忠心耿耿的份上，就不予追究了。今后这样的事，绝不能再发生。啊！你是蛇灵六大蛇首之魁，今后。 要忠心辅佐，绝不可再生异心，还不向清芳道歉！文忠，你没听到我说话吗？
1: 老主人，恕文忠不能从命。你说什么？文忠身为李姓宗嗣，怎能协同蛇灵？
2: 毁我大唐神器，篡我李氏江山，
1: 这岂不是卖身投敌、助纣为虐、与禽兽合一？你，文忠死后，还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有何面目见我九泉之下的父母？
2: 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1: 老主人，你对文忠有养育之恩。
2: 文忠万死难报。然而，在大是大非面前，恕文忠不能苟从。好一个李姓子孙呐！既然如此，就别怪我心狠了。来人，
3: 来，
2: 将毁文忠拿下。
4: 是，
3: 动手。
4: 众人上前擒拿叛逆。
5: 是。

0: 你就是血灵。
1: 正是。
2: 动手。

0: 怎么样，惠文仲？没想到吧？雪玲其实是两个人，他们这招移形换影是从小到大用20多年的时间练成的，哼，没有人能够识破。
1: 哼，雕虫小技。
0: 可笑，你还在做困兽之斗。雪玲的刀上涂的是见血封喉的剧毒。杀了他，挖出他的心，祭奠总坛。
2: 是。
3: 给我枪。

追，一定要杀死他。

你的藏身之术不是很精到吗？怎么不用了？谁能想到大名鼎鼎的闪灵竟会落到这步田地？六大蛇首之魁，天下第一高手，

0: 你是何等意气风发！只可惜你太不识时务。慧文忠啊，慧文忠，老主人给了你改过自新的机会，只要你从今后死心塌地的帮助我们，就既往不咎。可谁料想你竟然如此执迷不悟，真是自取死路。事到如今，就不要怪大姐心狠了。
1: 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只可惜你是看不到了。好了，到那边去见你的列祖列宗吧。啊！李元芳，是你？不错，真是难得，萧将军还记得在下。
0: 自崇州一别已经两年了，你们可真是锲而不舍呀！凯当以康，噬灭蛇灵，这是我们的宗旨。这一点，萧将军心里应该最清楚。哼，李元芳，这大洋山中不是崇州，更不是洛阳。我可以告诉你，这里。
1: 步步杀机，你进得来，恐怕就出不去了。是吗？萧将军，元芳有个想法，不知你是否想听一听？当然，把这座小庙变成你的坟地。
0: 我倒想看看，你怎么能够做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那是人是鬼啊？是人是鬼啊？啊！
1: 大姐，回总坛吧。
0: 不回！今天不杀死他，我绝不回总坛。弟兄们，给我上！杀了他！
1: 魔灵来了，
2: 大姐，哎，大姐，
3: 好，
0: 来得好，这个人就是李元芳，给我杀了他。
4: 就是李元芳，
1: 你是谁？
4: 魔灵，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今天我想证实一下你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么神。
1: 如果你的脑袋够结实的话，尽可一试。
4: 哼，好大的口气，还没有人敢和我这样说话。
1: 你现在已经听到了。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林，杀了他。
1: 李元芳，好大的名头，竟然如此不堪一击，真是令人齿寒。
2: 你难道没有发现，这只铜爪只夺走了我的刀头？
1: 啊！
2: 刀柄在我的手里。嘿！还有什么招数，都使出来吧。

0: 大仙，魔灵重伤，抬下去。是。怎么样，萧将军？还想试一试吗？弟兄们，给我上！就是杀不死他，我也要累死他！我就不相信那么多人杀不了一个李元芳。给我上！
1: 萧将军，记住，你欠我一条命。嘿，
0: 废物，一群废物！这么多人，竟然留不住一个李元芳。

0: 回文中呢？不知道啊，刚刚还在这里。上了李元芳的恶当了。这庙里定然还有另外一人，趁我们围攻李元芳，暗中将回文中救走。我说李元芳竟然贸然现身，与我们酣战，原来是为了拖延时间。
1: 大姐，追吧！
0: 已经晚了。一旦回文中落入敌人解手中，那就大事不妙了。 一定要杀死他们！你马上通知大洋山中所有蛇穴，只要发现他们三人，立刻通报总坛。
1: 是，我马上就去。

0: 元芳，你可算回来了，我都担心死了。
1: 九瓶蛇灵那几块料留不住我，怎么样？
0: 他中了剧毒，我看是不行了。还有救吗？他中的毒倒是并不难解，这是蛇灵专配的，叫蟒蛤，只是在这大山沟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应药品俱无，要救也无从救起啊。
1: 如燕，我们立刻带他离开这里，找一个镇店配齐解毒药品，一定要把他救活。
0: 现在出去。
1: 嗯。远方，我们大闹小庙救出闪灵，而今蛇灵定然已经调动起大阳山中所有蛇穴，暗中监视埋伏，一旦与他们遭遇，那……如燕，顾不得这许多了，救人要紧。外面就是龙潭虎穴。 咱们也要闯一闯。

0: 这怎么回事？
1: 出事了！
2: 也是天阳客栈犯了杀人命案。什么？杀人命案？是呀，听说一间客房里面呢，死了两个客人，都是被刀砍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2: 今儿一大早，我到紫阳街进货，正好啊，碰到青阳客栈的老板去州衙报案，他跟我说的。当时啊，他吓得脸上都变了色了。
0: 这青阳客栈平时挺安静的，这怎么出这种事？
2: 谁说不是啊？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5: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6: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7: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8: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9: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1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

0: 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

0: 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2: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新。
1: 倔强的娃，
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3: 生傻说我爸就没这命。
1: 执着的劲，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我，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1: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5: 干啥呢？
6: 跳舞，迪斯科。
5: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7: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来。
8: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9: 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10: 哪有白吃的苦吗？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1: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1: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2: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3: 我敢保证，再过3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1: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6: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0: 出去。
1: 仍要向阳而行。
14: 他承受多大名字，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15: 起啊，起啊！
16: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17: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1: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8: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0: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这怎么回事啊？出事了！是啊，庆阳客栈犯了杀人命案。什么？杀人命案？是啊。听说一间客房里面呢，死了两个客人，都是被刀砍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今儿一大早。 我到紫阳街进货，正好啊碰到庆阳客栈的老板去州衙报案，他跟我说的，当时啊他吓得脸上都变了色了。
2: 这庆阳客栈平时挺安静的，这怎么出这种事？
0: 谁说不是啊？

0: 这两个人是何时进殿的？
1: 回大人，是昨天傍晚。
0: 那你是在何时发现的尸体？
1: 今天清晨。
0: 嗯，死者伤口之处的鲜血已经凝固，据此判断，凶案应该发生在昨夜的子时左右。
2: 不错，刺史大人，您看两名死者都是喉头中刀而亡，这种情况可不多见。
0: 嗯，
2: 大人，这二人会不会是相互斗殴致死的？
0: 绝不可能。第一，这屋中没有凶器；第二，两个死者是对头而倒，这就说明凶手是面对面将这二人杀死的。
2: 老板，
3: 哎，
2: 大人，昨夜你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0: 昨晚小的为这两位客人送完饭，这二位便将房门插上了，小的也就回到房中休息了。因一天忙碌，非常疲惫，到夜里睡的就像死猪一样，什么动静也没听到。
1: 那么店内值夜的是何人啊？
0: 是店里的哑巴女童。
1: 你们去将她唤来。
2: 是，走。
0: 是。

0: 来了。
1: 哎，这蠢货见了刺史大人还不跪下，他妈笨蛋，我让你跪下。
2: 好了好了好了，
0: 昨天夜里是你值夜？半夜的时候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1: 笨蛋，哎，你就不能慢点比划？大人能看得懂吗？
0: 不要惊吓于他，退开。
1: 是。哎，
0: 你是说听到有人倒在地上的声音？那后来呢？你敲门没有回答。然后你就离开了。好了，你去吧。
1: 滚蛋！
0: 昨夜凶手果然在这里，
3: 大人高明。
0: 老板，
1: 哎，大人，
0: 昨天晚上还有没有别人进店？
1: 没有啊，就这两位。小店是有时打烊，虚实便已关闭，除非那个凶手是自己飞进来的。
0: 命衙役收尸，传仵作到州衙验看。
4: 是。
5: 哎，老爷，这不就是青阳客栈吗？
6: 哦，这门前怎么围了这么多的人呢？
5: 不知道啊，
6: 去看看。
5: 哎，
0: 刚刚对你说的都记住了吗？啊，
1: 大人您放心，一有动静，小的立刻向您回报。
0: 青阳客栈出了杀人命案，你有连坐之责，要小心为是。
1: 是，是。
5: 老爷，好像是出事了。
6: 进店。
5: 是。走。
1: 真他娘倒霉。
7: 你
1: 这个丧门鬼啊，自从你来到这个店里，这个店里就没安生过啊，今天砸东西，明天死人啊，这个店早晚回到你手里，我打死你，你这个蠢货啊，你这个笨蛋啊，我打死你，我哎呦你这个丧门鬼，老子打你你还敢躲？哎，我怎么，我今天我打死你，我
6: 老板借宿
1: 啊，还不起来？客官请啊，一共七位啊？
6: 对，要四间上房，
1: 没问题，请。请坐
6: 啊。老板呐，我们是走访的郎中，这一路行来口渴难忍。

0: 是不是先让我们喝一杯茶呀？
1: 啊，好好，
0: 快沏茶去。啊，你们都坐下吧。啊，
1: 啊，都进。

0: 姑娘，店里是不是出事了？刚才我看见公差抬出两具尸体，是不是死人了？
1: 是出了点意外，但是没关系，您尽管放心住。
0: 嗯，迪春呐，
2: 在。
0: 把银子拿出来。
3: 是。
0: 老板，来来来，坐。
3: 啊。
0: 你看看。
1: 哎呀。
0: 这是纹银50两。
1: 是
0: 这样
1: 啊，
0: 我问你答。如果答错一句扣掉10两，答对了这些银子都是你的。
1: 哎呦，好好好，您尽管问。
0: 这店里是不是发生了凶案呢？
1: 不是，哪有什么凶案呢，是俩客人猝死，这才惊动了衙门。
0: 答错了扣10两。
1: 您先把这银磕子放下，您再问，您随便问，小的一定实话实说。不瞒您说，昨夜店里是死了两个人。
0: 怎么死的？
1: 嗨呀，谁知道，真是邪门了。昨儿傍晚来了两个住宿的客人。
4: 老板，
1: 二位要住店吗？
4: 是啊，要一间上房。
1: 好嘞，来
4: 啊，
1: 左拐天字号第一间。
4: 好
1: 啊。客官
4: 啊，
1: 一会儿吃饭你们是在这儿吃啊，还是给您送到房间里去？
4: 我们不出来了，你让人把饭菜送到房间里吧。
1: 好嘞，马上有人给您送水去
4: 啊。好。
1: 我亲自将晚饭送到他们房间，这二位话都没说就让我出去，紧跟着就插上了房门。
0: 那后来呢？
1: 客官，后来的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今天早晨我给他们送水，发现房门开着，两个人已经被杀了。哎呀，真是倒霉。我开店十几年还是第一次遇上这种事情，真晦气。
0: 这样，你带我到那间房中去看一看好吗？
1: 好的。那这银子
0: 都是你的啊。
1: 谢谢谢谢客官。那两个人就倒在门前头对头，尸体的喉咙上还开了个小口子。
0: 你是说他们的咽喉被人割破？
1: 正是。

0: 哦，老板啊，啊，昨天夜里店中有人听到什么声响了吗？
1: 啊，刚刚那个哑巴好像听到有人倒地的声音，还敲了敲门，要不我帮你把他喊来问问。
0: 嗯，好，去吧。
1: 哎。

0: 我问你，这凶手怎么进到这房中的？
1: 不知道。
0: 你看看，门栓完好无损，这说明凶手绝不是破门而入。窗台上落着灰尘，这说明窗户也从未打开过。那么，凶手是如何进入房中，杀死这两个住宿之人呢？
1: 这可真邪了！哎，老爷，那您说他是怎么进来的？
0: 当然是敲门而入。
1: 敲门，老爷，您是说这屋里的住宿之人自己把房门打开，让凶手进来，把自己给杀了？这怎么可能呢？
0: 迪春呐，我来问你，换了你是死者，听到敲门之声，能断定外面的人就是凶手吗？
1: 这倒也是。哎，不对啊，老爷。
0: 什么不对？
1: 刚刚店老板说，那个哑巴女童昨晚在此值夜，如果有人敲门，她会听不到吗？
2: 快快快快，过来！快点！
0: 小姑娘，你不要害怕，我就是随便问问啊。昨天夜里，你听到有外人走进客店的声音吗？那你有没有听到敲门之声呢？但是，你却听到有人重重的倒在地上，对吗？于是你便来到门前敲了敲门，然门是插上的，是吧？哦，那你听到关门和插门的声音了吗？好了，你下去吧，啊，
2: 哎，去。
1: 走吧。
3: 客官，
0: 嗯，
3: 您想什么呢？
0: 哦，没想什么。
3: 啊，您问的可比刺史大人还详细，您是不是？
0: 哦，老板呐，今天晚上我就住在这间房中，啊，
3: 您不忌讳？
0: 哎，常年在外行走之人哪有什么忌讳？好了，你把我这几个子侄安排好了，你就去忙吧，啊。
3: 哎。

0: 老爷，您怎么了？
1: 李春呐，你觉得这二人是何人所杀呀？
0: 我哪知道啊？哎，老爷，您这。

0: 元芳，天快黑了。唉，跑了一整天，也没遇到一个阵点。这惠文忠怕是难以支撑了。
1: 是啊，不能再露宿野外了。惠文忠身中剧毒，已经奄奄一息，一旦素良亲体，恐怕连今夜都过不去了。
0: 得找个山里人家宿下。
2: 可这茫茫苍山之中，到哪里去找人家呢？

0: 元芳，你看那里好像有户人家。
1: 哦，不错，看样子确实是人家，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走去看看。
0: 走。

0: 有人吗？
1: 是人还是鬼啊？
0: 当然是人，过路之人，因错过宿头，特来贵处借住一宵。

0: 是借宿的。
1: 正是。
0: 你们怎么跑到这峰顶子上来了？
1: 啊，因错投了路径，才来到此处。
0: 哦，那既然是客人，就请进吧。来来来来来，
2: 走。
0: 二位请吧。
3: 啊，老人家，
0: 啊，
3: 不敢白住，穿姿奉上。
0: 山里人家借宿不需时间，请吧。
1: 多谢老赵。
0: 啊，

0: 二位，请吧。
1: 哦。
0: 来来来来来。哎呀，山里人家窄小破烂。二位今天晚上将就着住在这间吧。
2: 好好好，
3: 多谢老赵。
0: 啊，灶下正在煮食，收拾完后就过来一起用饭吧。
3: 哦，讨扰老丈已是于心不安，怎敢再想饭食？
0: 哎，您太客气了，山里人家没那么多规矩。
3: 如此便多谢老丈。
2: 谢谢了。
0: 好好好好好。
2: 元芳，这老头家中怎么有着许多棺材？煞是怪异，
3: 也许这是山里人的风俗吧。哎，把围布打开，不要闷坏了他。

0: 怎么样？
1: 真奇怪，他的脉象很平实。
0: 哦，
1: 或许是他功力深厚的缘故。
0: 你是说，他现在的伤势并无大碍？
1: 不，脉象并不能说明一切，也许到了夜里，他所中之毒会突然迸发，毫无征兆地要了他的性命。因此，他能不能挺过今晚，还很难说。
0: 这样吧，我去问问那位老汉，附近山中哪有镇店。

0: 哦，来来来，
1: 老人家
0: 啊，
1: 家中就您一个人啊？
0: 是啊，老伴儿没了，就我一人。啊，坐。
1: 您老是做什么营生的？怎么把这房子建在这高山绝顶之上？
0: 我早年是猎户，因每日跋山涉岭，这才把房子修在了这里。后来上了岁数，山爬不动，茶也使不成，老伴儿又没了，便只能替人做些棺椁，勉强糊口。
1: 哦，是这样。
0: 客人呐，这大山的道路崎岖险峻，除了附近来运棺木的，一年之中都不会有生人到来。你们怎么会走到这里呀？
1: 实不相瞒，我们的一位朋友中了剧毒，想要寻找镇店医治，不想却错投到大山之中。

0: 中了剧毒。
1: 正是啊。
0: 让我看看。
1: 怎么，您会治病？
0: 哎，我早年是猎户，这山中的毒蛇猛兽任哪一样都能要了你的性命。要想命长一点，就得什么都会点儿。
1: 哦，那就有劳了。
0: 哎，
2: 云芳，
1: 如烟，这位老人家会治病，让他看看吧。
2: 太好了。
0: 哎呦，好厉害的毒啊！您这位朋友是让毒蛇咬了吧？
1: 正是。
0: 二位啊，别怪我老头子嘴臭，您这位朋友恐怕是没救了。不过我家里头倒是有几种解毒清热的草药，也许能够替你们这位朋友缓上一缓。
2: 哦，老人家
0: 啊，
2: 您手里有什么草药？
0: 有车前子、马兜铃、辟寒、毒儿怪。
2: 你说什么？这里有毒儿怪？
0: 啊，是啊。
2: 太好了，元芳，回文中还有救。
1: 哦，
2: 这毒儿怪正是蟒哈之毒解药之中的一味，如果用它煎熬服下，我想它再停两天是不成问题的。
1: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老人家，您能不能把这毒儿怪多给我一些？
0: 当然可以，这个值得什么？
2: 那就多谢了。
0: 哎。

进来。哎，姑娘，怎么是你来送茶呀？迪春呢？他在安排晚饭，所以让你来了，对吗？你叫什么名字啊？小飞。小凤。你是什么时候到的青阳客栈呢？一年以前。一个月。是不是这儿的店老板对你很不好啊？你父母呢？那在柳州你还有什么亲人吗？你去忙吧。

0: 有这等事？
1: 大人，您看该怎么办？
0: 先不要打草惊蛇，到了深夜再行动。
1: 是。

0: 最后一点。哎呀，真不容易。
1: 来，扶他躺下。

0: 老赵，朕要多谢您啊。
1: 嗨，有什么可谢的，赶上了，要不谁也没辙。
0: 哎，老人家啊，这附近哪有镇店吗？
1: 听人说从这儿下山往西好像有个镇子叫陀罗地。
2: 哦，老人家，陀罗地离这儿有多远？
1: 哎呀，我只是听说，可从没去过。听附近村里人讲，好像有十几里山路。
0: 哦，太好了，回文忠这次有救了。

0: 小姑娘，你不要害怕，我就是随便问问啊。昨天夜里，你听到有外人走进客店的声音吗？那你有没有听到敲门之声呢？但是，你却听到有人重重地倒在地上，对吗？
1: 哦，原来是这样。
2: 快快快，打住所有出口！
3: 大人，就是他，大胆狂徒，见刺史大人竟敢不跪。
0: 不知刺史大人银夜闯入老朽房中，有何贵干呢？
4: 有何贵干？你这是明知故问吗？
0: 在下不懂大人的意思。
4: 你姓字名谁？哪里人士？
0: 在下淮英，并州人士。
4: 到柳州何干？
0: 走访郎中，走街串巷，为贫民医治疾病。
4: 哼，医治疾病，我看你是另有所图吧。
0: 哦，不知大人以为淮某所为何图啊？
4: 我来问你，你为何对青阳客栈凶杀案如此兴致盎然？
0: 那是因为草民从年轻之时对断案就颇有兴趣。
4: 那么你为什么要住进死者的房间？难道也是对断案有兴趣？
0: 不过是性之所至矣。
4: 你这刁滑之徒，分明与本案有涉，事到如今还不如实招来。
0: 哦，不知大人说草民涉及此案有何凭据啊？
4: 哼，就凭你的表现，普通人遇杀人命案躲之有恐不及。
0: 嗯，
4: 有谁会不惜花费重金向店主邀买真情？
3: 先生，我劝你一句，还是说实话吧。
0: 还有呢？
4: 正常之人又有谁会深入凶案现场东查西找？又有谁会不畏恐惧住进死者的房间？仅凭这几点，本官就断定你与此案有着重大的关联，即使不是杀人凶手，也定是知情之人。而今在本官面前，你竟还在巧言令色、大言不惭，就不怕国法森严吗？
0: 大人仅凭这几点凭空臆断，还有店老板的告密之词，就能断淮某涉及谋杀，真乃神人是也啊。

0: 看，自今日起，这柳州也不必再设公堂了。遇有案件，就请大人凭空猜测一番，也就是了。啊！大胆！来人！
1: 在！
0: 将他拿下！
2: 是！
0: 住手！
2: 嗯、
0: 走开！我看你们哪一个敢造次行事？
3: 什么？
0: 见事情败露，便想抗拒抓捕，逃之夭夭？实话告诉你。
4: 青阳客栈
0: 已被团团围住，你擦拭难逃。只是呢，将真情道出，尚可开脱；否则，你便是抵抗官府，大逆之罪。
4: 好了好了，大人，草民这就道出真情。
0: 哼，早该如此。退下。
5: 是。
0: 是
4: 你说吧。
5: 啊。
4: 这间屋子就是昨夜凶案发生的现场，这一点可以肯定吧？
0: 当然，尸体就是在屋中发现的。
4: 这就是了。据今日店老板对草民所说，昨天晚上他为这两位客人送完晚饭之后，这二人便将房门插上了。
0: 不错。
4: 那又怎么样？大人请看，门栓完好无损，这就证明凶手不是破门而入。嗯，这一点本官知道，不用你说。好，大人请随我来。嗯，这窗台之上落有灰尘。
0: 并且，整个窗户没有开启的痕迹，这就证明凶手也不是从窗中进入房间之内的。哼，不要绕圈子，说说这杀人命案吧。
4: 大人不要心急，草民之所以强调这两点，那是因为这屋中只有门和窗可以进入。
0: 而两者完好，请问这杀人凶手是怎样进到这房中的呢？此事本官正要问你。哼哼，
4: 大人，凶手当然是撬开房门进入屋内的。
0: 哦，可店老板说昨夜并无旁人入住店中。
4: 正是。大人，此人乃一派胡言拖延时间，请大人立刻将其拿下，重刑之下还怕撬不开他嘴？<笑>
0: 老板，你太心急了吧？哼，那也没有你急于为自己辩白来得及吧？嗯，退下。<笑>
4: 你继续说。
0: 啊，
4: 大人，据店老板叙述，死者是头对头倒在门前。不错。
0: 咽喉处都有一道伤口。是的，
4: 大人，你今年断案有一点应该最清楚。咽喉是人身体上最柔软、最薄弱之处，然而也是最不容易被击中的地方，因为当人遇到正面的攻击时，第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躲闪头部，之后。
0: 才会传达到身体和下肢。啊，不错，是这样。本朝狄阁老所著的《案经》之中就做过这样的论述。
4: 哦，是啊，大人请想，两个死者都是咽喉被割开一条小小的伤口，便致其死命。这个凶手会是普通人吗？
0: 是啊，一般凶案中的死者都是胸前乃至腹部有数个甚至十数个伤口，嗯，可本案中的死者的的确确只咽喉一处伤痕，这一点果然非常奇怪。那依你之见，凶手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4: 哼，可以断定，凶手是江湖上的专职杀手。
0: 专职杀手，
4: 嗯，不错。

0: 近日淮英来到房中，详查之下，屋里并没有打斗过的痕迹，这就说明两个死者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凶手杀死。大人请想，以一人之力同时击杀两名大汉，而这两个死者竟毫无反应，这个凶手的速度和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1: 那么凶手有没有可能是两个或更多呢？
0: 绝对不会。
1: 哦，为什么？
0: 大人请看，凶手定是站在这里出手杀人的，因此死者的尸身才会对头倒卧在门前。请大人看一看房门左右门框之间的距离，怎么能够容得下两个凶手同时挥刀呢？即使真的有两个凶手，肯定不会是同时挥刀，那么只有可能是一人挥刀一人刺出，那样死者尸体上的伤口就绝不会都开在咽喉之处，很有可能一个伤在喉部，而另外一个伤在胸前。
1: 嗯，
0: 李春啊，
2: 在，
0: 借他们的刀使一使，我们为大人演示一下。大人，如果真是两名凶手同时站在门前，我们为您演示一下他们挥刀的动作。来，一二三。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

0: 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

0: 号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孙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京杭大运河上的汽笛声唤醒了两岸人家，古老的运河繁忙了起来。不远处的惠山脚下，一幅从容淡雅的水墨画卷在清晨的阳光中徐徐展开。惠山历史文化街区被誉为中国历史文化露天博物馆，这里有着中国规模最大的祠堂建筑群落。
1: 当年乾隆皇帝来到无锡的时候，曾经赞誉惠山为江南第一山，而如今呢，我们走在惠山的老街上，真的好像有一种走进了历史长河的感觉，仿佛那些我们熟悉的古人随时都能够和我们擦肩而过。比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周敦颐等等。我们之所以能够找到这些古人，是因为这里一座又一座的古祠堂保存着他们的姓氏，记录着他们家族的繁衍，也书写着这些往圣先贤的生平和荣耀。
0: 惠山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无锡市梁溪区，它东起古华山路，北连通惠西路，江南名园寄畅园和南朝古刹惠山寺就坐落在老街深处。108座祠堂分布在大大小小的街巷中，80个姓氏的祖先供奉在这里。
2: 无锡李氏戊戌
0: 祠堂是中国人祭祀祖先或者先贤往圣的场所。
2: 现在开始。
0: 祖宗虽远，祭祀不

0: 每年的祭祖时节，老街上人流如织，来自同一宗族的人都会因为这份血缘关系相聚在这祠堂屋檐之下，追思缅怀共同的祖先。化孝子祠是老街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祠堂，供奉的是东晋末年一位名叫化宝的惠山人。
1: 就是搞了这么108个祠堂。
0: 化宝幼年丧母，与父亲化泰相依为命。在他8岁那年，父亲要去戍守长安。出征前，年轻的士兵留给儿子一句郑重的承诺：待我驻防期满回家，再为你行成人礼和娶亲。
2: 成人冠礼在当时来说意味着什么？
1: 这是你长大成人了，有你的担当了，那有你自己的一个道路，一个前途让你继续走了。
0: 这是一个对未来的期许。可是一年两年过去了，10年20年过去了，曾经的孩童慢慢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远征的父亲却一直没有回来。
1: 所以他到70岁的时候，他头上你看还收了铜字结，人家问就要问他了，化宝你这是怎么回事？化宝这能嚎啕大哭，我把父亲的这句话我永远记在心里边了，不管他死还是活。
0: 从少不更事到白首迟暮，化宝用尽了一生的时间，奉父一言，终身不官不娶。化宝以大孝闻名于世，齐高帝特赐孝子匾额，后世帝王又为他在故居之上修建祠堂。在老街上，历朝历代朝廷批准修建的祠堂有30多座，被称为砖祠。他们中有很多不是无锡人，但皆因忠孝仁义、礼智善守，成为人生楷模。过去官府每年都会举行隆重的官祭，以此表达世人的敬意与追思，勉励子孙后人见贤思齐，不忘根本。与化孝子祠一墙之隔的院里，有一眼清冽的泉水，原名惠泉。唐朝时茶圣陆羽把它品鉴为天下第二泉。上世纪40年代，盲人音乐家阿炳时常来这里卖艺，他把对命运的抗争和对光明的向往付诸于手中的二胡。在钟灵毓秀的山水间，二泉映月的琴声一次次响起，命若弦音，绕梁不绝。深沉悠扬的曲调至今不断被后人演绎，成为无锡人眷恋的乡音，也告慰着长眠于此的先人。在天下第二泉的一侧，二泉书院虽历经风雨仍然屹立。现在这里是无锡邵氏的家族祠堂。
1: 这里呢本来种了很多树，占地比较大，后来因为多种原因嘛，就是把这里有的地方都给划走了，划到其他地方去了。
0: 明正德年间，邵宝任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当时宦官刘瑾独揽朝政，清官廉吏屡遭陷害，这让从小生长在无锡的邵宝深恶痛绝。见一己之力无法改变国家现状，于是辞去官位，回到家乡办起了这间二泉书院，教导学生道德至上，功名次之。
1: 他在官场上觉得很多人他的文学修养是高的，道德水准太低了。你假如说你道德不好，你去做了官反而是害人的。
0: 读书的目的是明理，为官是为了造福一方。祠堂之上，无数先人的榜样就在那里。

0: 祠堂群，因为二泉书院有了蓬勃的生机。鼎盛时期，书院有弟子数百人，他们隐于山林，却不忘国事。在少保过世八十多年后的一天，几位书生来到二泉书院，因为得罪了奸臣魏忠贤，那时的无锡城内到处都是追捕他们的官兵。虽然有了简陋的屋舍暂时躲避，但是听着屋外淅淅沥沥的雨声，想到天下生灵涂炭，国家内忧外患，书生们思绪万千，却报国无门。后来其中一名书生奋笔写下了传颂千古的一副绝对：
1: 凤山女生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0: 书生名叫顾宪成，也被称为东林先生，他和无锡的几位有志之士一起把少保尊为发任者，恢复了北宋文人杨时的东林书院，使之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和议论国事的中心。顾宪成过世之后，后人遵照他的遗愿，在二泉书院内建起一座家祠，以传承弟子身份，常伴先生少保左右。
2: 因为顾宪成承认少保是他的先生，我就是跟他学的，学生撞在老师的旁边有什么问题啊？我应该守在你身边吗？
3: 所以我生前是他的学生，我在去世之后，我依然希望在他的身边
2: 守护。我还是希望在你的身边。顾氏愿意这么做，少氏也愿意这么做。
0: 德不孤，必有邻，生不能相识，但死后至少可以为邻。为了和先贤相伴，明清时期的惠山老街上出现了鳞次栉比的家祠。这些幽深的庭院里安放着一个个家族的集体记忆，凝聚着家族成员的情感寄托。
3: 我身旁的这座祠堂呢，就是无锡前世的家祠。如果对于吴王钱镠您觉得并不是特别熟悉的话，那我再说几个：钱玄同、钱穆、钱钟书、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的确，这些全国乃至全世界顶尖的大科学家、大文学家，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家族。而如此显赫的家族背后长盛不衰的秘密是什么？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座古老的祠堂，尝试去寻找答案。
4: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
5: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
0: 诵读家训是祭祀活动的重要环节，前人的训诫入耳入心，更成为后人的行为准则。前世家训分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部分，对应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6: 我们家训呢，对每一个部分它都有很详细的规范。个人就是说，你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你一定做人要正，对子孙，子孙虽愚，事事须夺。
0: 由于经济条件等种种原因，上学还是谋生，有时会成为一些人两难的选择。中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钱伟长先生也曾经面临过这样的矛盾。上世纪二十年代，父亲猝然间过世，正在苏州读书的钱伟长立刻赶回无锡老家，眼看原本贫困的家庭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一家六口人竟无隔日之粮，他做好了退学的打算。
6: 他把这个想法跟母亲一讲，母亲马上就是批评，不可以这样的，我们全家一直是读书的，你无论最穷最难，书你必须读，我来想办法。
0: 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是钱伟长父亲对儿子的嘱托和遗愿。当了一辈子教书

0: 先生的前赴深知，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只有知识才能救国救民。就在全家人一筹莫展之际，钱伟长的四叔、中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钱穆先生提出要全力资助他念完高中。钱氏淮海义庄得知情况，也常年为他提供救济粮。就在这薪火相继的努力下，过去的100多年间，无锡钱氏家族一共走出了10位院士和学部委员，如今依旧人才辈出。在钱家后人看来，家族兴盛不衰的奥秘就隐藏在这座祠堂之中。
1: 祖宗虽远，基石已成，通过基石重温家训家规，我们仔细的品味，来学习我们祖宗以前是怎么做的，以祖先为榜样，来学习他的好的思想品德。
0: 当一个个家族汇聚起一座城市、一个国家，文化的底蕴给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民国年间，无锡人怀揣着实业救国的梦想，使这座江南古城成为了中国近现代民族工商业的重镇，走出了包括荣德生、杨藕芳在内的一大批爱国实业家。他们的后人也在惠山老街上修建祠堂。那个时候，因为毗邻运河，便利的交通让许多客商在这里停留。他们建起盐业公所、山火公所，老街一度热闹非凡。惠山街、五里塘、踏花龟、鞋底香，每年秋天举办的惠山菊展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赏花。
1: 小时候在这里窜来窜去啊，特别高兴啊！那时候才知道，这个自然界那么缤纷，啊，当然那个时候没有这么高级啊，那是都沿着，西汇公园的那个路的两边，啊，特别多特别多。我好多同学乃至我妹妹，这名字里都喜欢一个菊。
0: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是无锡人。已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每次回到家乡，他都要来惠山老街走一走，但比起宜人的景色，他更痴迷于祠堂里的文化。
1: 我们经常想，我们是个伟大的民族，我们历史发展创造了一个灿烂的文明，这个里面都有我们的祖先的一份贡献。我们这个家族曾经有过怎样的光荣，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非常想了解，啊，一旦了解了以后，都会激发自己对于家族的责任，对于国家的责任。有一句话叫光前裕后，要让我们这个家庭因为我更增添光辉，然后我也要为我的后代去做一个榜样。
0: 古老的祠堂里安放着家族的集体记忆，为了让他们在新的时代重新焕发价值，当地政府对惠山老街进行了整体保护。搬离之后，丁国安仍然每天都会来到这里。打扫庭院是简单重复的工作，也是他一家五代人曾经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有个共同的身份，祠丁。过去祠丁居住在祠堂里，但是收入微薄，为了贴补家用，他们就用惠山当地的黑土捏成泥人儿，售卖给往来的游客。祠丁的职业富退子承，捏制泥人的手艺也就世代相传。71岁的玉香莲和70岁的王兰仙都是祠丁的后代，尽管已经退休多年，但每天6小时的工作是他们给自己的安排。
2: 对，
3: 您现在每天在把这个泥拿在手上的时候，一种什么感觉？
2: 我这个泥巴弄得非常好，非常好，很舒服哎，
4: 有个亲戚感。
3: 那是因为你特别特别爱这个事儿吗？
2: 当然了，咱不爱我

0: 比自己那个爱人还爱。
1: 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老祖宗几百年、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他好不容易一代一代传到我们，到我。

0: 是无锡郭家的祖先，宋代骏马郭梦玉。
1: 我们的所有的无锡的子孙都是他的后人。
0: 国史、地志、族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重要文献，地位至高无上。今天的人们看来晦涩难懂的文字，记载了一个个家族在千年时光中的世系繁衍，解答着人们关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永恒追问。
1: 整个查阅家谱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我是谁谁谁的后人，原来我们是从哪里哪里来的。要看家谱上一个名字是我们的先祖，若干年以后我们也会成为上面一个名字，我们的后人也会称我们是先祖。
0: 因为家族成员的不断增加，族谱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重新修订。郭家最近的一次修谱是在18年前，那个时候郭玉如发现族谱上关于父亲郭志修的记载是经商，族于河南，这令他大为吃惊。这跟他一直以来对父亲离世的认知完全不同。在他3岁那年，河南发生旱灾，父亲跟随无锡的几个家族一同前去救灾。怀有身孕的母亲起初坚决不同意，最后拗不过父亲的决心，才放他远行。
2: 不是那父亲在说母亲，我当时讲只有三岁，三岁时候呢，等抽里边，手抽里边。他在听我讲，就是啊，你要乖一点，要听妈妈的话，不要是妈妈良心，是吧？母亲那要上小弟弟的，我们去征战啦，我都成绩情况好一点的，我都不愿意的。
3: 最后就2016年来的吧。
0: 与父亲离别的场景在过去的90多年间始终萦绕在郭玉如的心头。
4: 这个书送给你。
0: 他找到宗亲会当时的负责人郭祖荣，希望能把家谱上的经商改成赈灾。两个字的改动让郭祖荣犯了难。
1: 因为这个是60多年前前辈修谱时候已经下的结论，对族谱上的每一个字的修改，我们有一句话叫一字增删，一个字的增加和删去严于斧钺，比斧子砍下去还要严格。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后人没有权利去修改。
0: 时日漫长，郭玉如仅有记忆却拿不出证据。为了找到真相，其后的10几年，这位耄耋老人无数次奔走于祠堂、档案馆和报社之间，电话打了一通又一通，人见了一波又一波，一本厚厚的日记记录着每一条细微的线索，也记录了每一次的希望与失望。
4: 奶奶，那你为什么非要改这两个字呢？
2: 经商是去做生意啊，要买礼是去赚钞票，经商，真正是去救灾民呀，
4: 救别的人，
2: 救别人呀，
5: 完全不一样的。
0: 就在家谱复印之际，河南三门峡市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由国学大师唐文智先生撰写的《赈灾轶事郭志修》一文，其中明确记载了郭志修赴三门峡赈灾，返无锡途中猝死于洛阳的经过。依据找到了，宗亲会不仅修改了家谱上的记载，还专门定制了一面旗帜，树立在祠堂之内。两个字，15年，这是一位女儿对父亲的深情，也是一位长者对于家族后人的交代。人们通过家谱寻找到的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还有一种精神的力量，一个审视当下判断是非的标准。它连接起逝者与今人，让5000年的道德信仰从过去走到今天。
6: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特别重视历史。

0: 读史使人明智，所以这个族谱呢，就是民间修史。我们这个中国人呢，尤其是儒家呢，他是把这个道德建设看作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长期性的，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地去努力、去完善、去推广的一个任务，最后才能把我们建设成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达到天下大治。
1: 在惠山老街，几乎每一个姓氏都有自己的宗亲会，他们定期把家风家训、先贤故事出版成册，分发给族人和游客，让他们有个寻根问祖的路径。24岁的倪萍第二次来到惠山老街，他曾经从家中长辈那里得知，自己的祖先原来居住在无锡。
2: 你是哪里来的？
3: 我是，我也姓倪。哦，
2: 你老家是哪个镇、哪个村、哪个村啊？
3: 我们现在住在那个晋江。
1: 对于家族的往事，年轻人知道的并不多。他给爷爷打了个电话，打听到老太公父亲的名字。不到半个小时，宗亲会的人就在1915年出版的《梁溪倪氏宗谱》上找到了这个名字，于是他确定了自己的身份：无锡倪氏第30世孙。
2: 我是第27世。
3: 来过之后，确实发现感觉不一样了，就由衷的会感觉啊，因为他我会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做点什么，至少表示出我对他的某种感激，包括祖先的一些人品和品德会值得你去借鉴，你会觉得你有这个血脉留在身上对你来说是一种责任，然后他才会给你那种自豪感。
1: 落叶归根是中国人内心根深蒂固的渴望。10年前，惠山老街上成立了无锡祠堂文化研究会，至今已经有近万人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根脉。时代潮起潮涌，生活瞬息万变，无论身处何处，不管去向何方，祖先永远都在那里，那是每个人无可辩驳的出处。中国人相信，敬畏祖先就能看到人生的来处与归处，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境遇，也就会宠辱不惊，从容淡定。
4: 族谱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曾经是一位活生生的先人，都有他们的喜怒哀乐和荣辱悲欢，而当这些名字跨越了百年千年被连在一起的时候，似乎就形成了一种力量，可以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跨越时光的祭拜和追忆，不只在缅怀先祖们的丰功伟绩和德行善举，更重要的是追念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传续，可以帮助今天的我们更好地面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与国铁集团在京举行工作座谈会，省委书记赵一德、国铁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郭竹学讲话，省长赵刚出席。
1: 革命老区咸阳旬邑县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7.4%，在全省走在前列。如何走好县域经济的突围之路？旬邑因地制宜、创新求变做出了回答。
0: 汛情面前，各地基层党组织迅速行动，党员干部坚守最前线，全力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集中采访活动今天在西安启动。
0: 全国最美孝心少年冯墨林如今有了新的理想，成为最美乡村医生。一起跟随记者走进这位追逐梦想的青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8号，我省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在京举行工作座谈会，省委书记赵一德、国铁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郭竹学出席并讲话，省长赵刚、国铁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徐建军出席。
2: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国铁集团长期以来给予陕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及铁路建设情况。

0: 他说，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是现代化综合运输体系的主骨架。近年来，国铁集团持续加大在陕铁路项目投资建设力度，优化完善陕西铁路网布局，推动米字形高铁网加速形成，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15、17，陕西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一以贯之，把铁路建设摆在关系发展全局的战略位置来抓，不断完善骨干路网布局，进一步提升铁路运输供给水平和服务质量，加快打造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希望国铁集团一如既往关心陕西发展，在路网质量、枢纽效能、货运体系、四网融合、多式联运等方面进一步强化支持，助力陕西不断把区位优势、交通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竞争优势，实现交通强省建设新突破。郭竹学代表国铁集团党组和国铁集团对陕西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铁路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近年来陆地双方持续深化合作，共同推进陕西铁路规划建设，陕西铁路网规模和质量显著提升，铁路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运输保障。他表示，陕西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向西开放的前沿，区位优势明显，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国铁集团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陕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铁路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进一步深化与陕西省的务实合作，科学有序推进15-5规划、铁路重点项目及联网补网强链工程，全力确保在建项目如期高质量开通运营，提高既有铁路运输能力和安全韧性，不断优化客货运输供给，推动中欧班列实现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加安全发展，努力为陕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铁路应有贡献。省领导王晓、李军、李九红，国铁集团领导李迎九、迪威，西安铁路局领导吴景海，省直有关部门和国铁集团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1: 8月18号，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到西安市调研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情况，走访委员领办企业。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14届10次全会精神，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建设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汇聚众志、凝聚合力。西安瑞博智能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提供物联网智能化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徐新荣走进企业，听取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开拓新业务、开辟新领域，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在大一集团西安科创中心、国际集团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徐新荣详细了解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人才培养等情况。他表示，要紧盯国家战略需求，继续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努力取得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标志性成果，在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勇担重任。在西安中科光电精密工程有限公司、陕西思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徐新荣实地查看智能化生产线，仔细询问生产经营情况和企业诉求。他表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徐新荣表示，要把握产业发展方向，突出应用导向，积极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升级传统产业，大力培育新兴支柱产业，推动优势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努力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优化科技金融服务，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未来，支持科技型企业做大做强。要聚焦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协商议政，围绕企业上市融资需求积极牵线搭桥，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为普

0: 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省政协副主席孙科、秘书长郑永刚参加调研。
1: 地处渭北黄土高原的咸阳旬邑是革命老区县，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7.4%，在全省走在前列。如何走好县域经济的突围之路？旬邑因地制宜、创新求变，做出了回答。
2: 咸阳市苹果种植面积超过250万亩，马兰红苹果名气在外。这个属于全市的苹果区域公共品牌名称就源于旬邑马兰。如今旬邑县又在苹果师生区里培育出了新的优等生芹粹苹果。
3: 芹粹苹果我们原来有论斤买到论个买，
4: 一个能卖多少
3: 钱？一个大体上就15元左右，爽甜无渣，糖分好，芹粹的这个苹果的这个脆甜啊，这就是这个苹果这个最大的特点。所以我们想法就是通过3到5年全域推广，面积超过10万亩。
2: 过去旬邑县和周边区县一样种富士和秦冠，但苹果市场的激烈竞争让当地政府和果农认识到，发展特色产业必须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利用1300米左右的高海拔、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的冷凉气候，旬邑县紧紧抓住当前苹果产业国育新品种大发展的黄金窗口期，牵手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原首席科学家马丰旺教授，积极试验和推广芹粹苹果。通过资金扶持、品种换优、品牌升级，新增芹粹果园7.1万亩，亩均增收5万元以上。
5: 随着我们芹粹这个面积的逐渐的增长，那么旬邑的果农的这个收入，我认为啊，每年会以20%以上的速度来增长。
2: 种得好，还要卖得好，品牌响。去年10月，旬邑发布国内首个芹粹苹果区域公共品牌，全力打造中国芹粹苹果第一线。如今，随着苹果附加值的提升，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返乡创业。
6: 咱们整个果园的规模有2500亩，然后加上托管村集体的，有3000余亩。那么国育新品种芹粹在咱们园区能占到1000亩左右。
7: 啊，在一些这个苹果市也创造一部分收入，带动亲朋好友啦、家乡这些父老乡亲啦，这都共同收入，最多人达到100多人，平常长期用工资30多人。
2: 虽然旬邑县蕴藏着丰富的煤炭，但当地却没有过度依赖能源化工产业，而是针对部分煤矿关闭退出实际，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发挥当地拥有600多种中草药资源的优势，将发展大医药、大健康产业作为首位产业。通过医药制造全产业链布局和全程代办加专员服务的营商环境服务机制保障，旬邑县经开区目前入驻企业48家，上半年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12.9%。
8: 我们公司在成立之初，甚至我都可以不跑这边来，他们园区里是1对1的，短短的用了不到15天时间，就土地证我就拿到手了。
2: 积极抢占产业新赛道，旬邑县利用气候环境适宜康养的优势，对接西安交大，借助反向飞地引进国际领先的核医学 BNCT 项目，积极探索一条研发在西咸、转化在旬邑的县域工业发展新路径。
9: 目前我们主要走的这个科技成果转化，和省内的西交大、西工大科技成果转化含金含绿这方面做了一个弯道超车。
2: 坚持发展为民，让百姓幸福味更浓。眼下旬邑县20万亩供港蔬菜基地正在加快建设，当地优质冷凉蔬菜将陆续走进大湾区。新改造提升旬城一里步行街，让夜间经济更有烟火气。旬邑马兰红色研学加乡村文旅融合旅游火热，上半年接待游客193.4万人次。在农村推行的中心户长助餐模式，让越来越多的留守老人吃上了热乎饭。
3: 紧扣全省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立足红色马兰、绿色旬邑发展定位，坚定不移走小而特、小而美的发展路子，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在中国式现代化陕西实践中彰显旬邑担当，倾力办好民生实事，提升老区群众幸福指数。
10: 汛情面前，各地基层党组织迅速行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他们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全力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1: 10045六次，13148看守点正常，
2: 这里是宝鸡市陈仓区陇海铁路建河站附近的一处一级防洪重点看守点，防洪网格员赵亮正在向

0: 途经列车司机通报线路安全情况。像这样的安全通报，他和同事们每天要完成120多次。这段全长仅300米的区段，却是全段公认的防洪硬骨头。强降水、脆弱地质、老旧线路，三重风险叠加。
1: 在这里，超大雨就可能诱发黄土崩塌、边坡流淌，会线路陷雪，直接威胁线路安全，防洪压力非常大。
0: 四人两班，全年无休，全天24小时轮守，每半小时巡查一次区段，两端拍摄带有时间地点的照片上传打卡，从地面巡查到机车天成瞭望，再到指挥中心实时数据分析，多支力量协同作战。
1: 对于我们而言，这里就是前线中的前线，我们必须守好这个阵地。
0: 在铜川市耀州区，积水河沿线是每年的防汛重点。入汛后，永安路街道东站社区的6名退役军人主动请缨，组成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对低洼片区背街小巷展开不间断巡查。水位变化、易积水路段、老旧房屋，每一项都逐一过筛，发现隐患第一时间拉起警戒线，摆放警示标志，提醒居民远离危险区域。
2: 属于形成问题清单，逐项掀起整改，一旦遇到突发降雨，队伍第一时间集结到位，加密巡查频次，强化重点区域值守。
0: 在商洛市镇安县，8月上旬的暴雨导致大坪镇、米梁镇等地农村供水管网不同程度受损，群众吃水不能等。镇安县水利部门迅速响应，49名技术人员组成蓝马甲抢修队，立即进村入户，全力抢修供水设施。
3: 对及时能及时抢修的供水，我们全力抢修通水。不管再大的困难，我们要群众吃上放心、干净、安全的饮用水。
0: 在10多天时间里，11支党员突击队奔赴各个受灾村镇，吃住在村上昼夜奋战。经过连续攻坚，全县所有洪水受损供水管道全面修复。
4: 最后这些都下来给帮忙救灾的，把水都弄通了，都有也有电了。都辛苦了，都跟我们娃一样大的，都黑的白的扁的，我看了都心疼。
5: 由省委宣传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万千气象看陕西集中采访活动今天正式启动，采访团首站来到了西安，深入科创与产业一线，探访新兴产业发展成果，集中展现西安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对外开放的高质量发展新气象。
0: 来自16家中省市媒体的记者首先走进陕西光电子先导院、西安领冲新能源总部基地等产业前沿阵地，聚焦光电、硬科技、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深度走访，实地探访重点科创平台、产业载体运行建设情况。一天调研采访下来，采访团成员对西安在科技成果转化、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有力举措和经验做法给予高度赞赏。
6: 今天我们通过实地走访，也让我直观地感受到西安光电、硬科技、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接下来的2天时间，我也希望通过我的镜头来细致挖掘西安以科技创新赋能先进制造、以开放融合激活发展活力的鲜活案例。
7: 首站在西安的采访，我们能够真实地感受到西安光电子、硬科技、先进制造等方面的扎实成效。那么接下来我也将立足一线，用心采风，全方位展现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风貌与万千气象。
0: 据了解，此次活力中国调研型万千气象看陕西主题采访活动分阶段分片区推进，9月份还将陆续前往榆林、铜川、渭南3地，围绕各地特色产业发展、转型升级、城乡建设、民生保障等核心内容开展系列采访。中省市级主流媒体记者将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元化传播形式，深挖陕西各地高质量发展特色亮点，生动讲述三秦大地创新突围、产业提质、开放增效、活力迸发的发展故事，立体呈现新时代陕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万千气象。
8: 暑期以来呢，我省依托特色文旅 IP 持续打造多元化夜间消费新场景，推动夜经济从灯光点亮向内容提质升级，让城市夜晚既有暖到心底的烟火气，更有蓬勃发展的产业活力。
9: 夜幕降临，西安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客流涌动。从入夏开始推出的曲江碳水节，集中汇聚了陕西本土特色碳水美食。

0: 及网红小吃品类，成为街区里最具陕西味的打卡热点。
1: 碳水节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2: 西安我吃过的好吃的有 biang biang 面、肉夹馍、泡馍。
0: 不同于传统夜市简单摆摊，曲江碳水节主打美食加文化加场景融合，配套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活动，用主题活动填充夜间时段，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成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长，实实在在带动了夜间消费。
3: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我们的油泼辣子等各类的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这些最具有陕西特色风味的碳水美食。
0: 如果说大唐不夜城的碳水节是老牌文旅地标主动补内容、换新夜游供给，位于西咸新区丰溪新城的丝路欢乐世界的暑期夜场，则走出一条差异化夜游路径。这个暑期，园区全新打造巨型舞台音乐花车惊艳亮相，整车集成专业舞台、灯光特效、专业舞蹈演员实时演绎，跟随花车互动打卡，成为夜游园区的新晋热门场景。
4: 我们也会创造或者说是策划更多更具有吸引力的一些活动，把我们现有的一些项目进行一些升级。我们还要不光让游客感受到我们文化，也能比如说闻见、听见、尝到啊，包括我们一些丝路美食呀，更多的一些文化活动将在整个接下来的过程中会出现。
0: 为了满足游客不同的游玩需求，景区还推出了专属夜场票和两日票住宿套餐。夜场票满足短途夜游打卡需求，两日票加园区民宿直接解决看完夜景就要返程的痛点，推动游客从一日游转向过夜游，把夜间客流转化成住宿、餐饮、二次游乐的持续性消费。
5: 住一个晚上，包含两张成人票，玩两天。进去玩的时候没有人，好多东西都没有，不要排队，挺好的。又有的住，又有的玩，又不要奔波。
0: 这个暑期，陕西多点开花，特色鲜明的夜间文旅业态，让三秦大地的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火起来。专家表示，陕西已创建了13个国家级夜间经济旅游街区，17个省级夜间旅游街区，全省夜经济正在摆脱单一灯光引流、小吃支撑的初级模式，转向文化赋能、业态创新、品质升级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但仍存业态不够丰富、地域文化与旅游结合不深、互动体验项目稀缺等问题，需要统筹区域资源，因地制宜打造新的场景业态，补齐相关短板，实现协同均衡发展。
6: 夜间经济可以说是全面在铺开，这个业态不是很丰富，然后呢，参与花费的这个娱乐项目比较少一点，展演和互动性的项目呢，应该渗透在各个旅游景点，怎么样是把地域文化融到表演里头，这种表演还是比较少，尤其大型的表演比较少一点，应该规划性的推进场景体验加这个美食互动，深刻的文化的故事和内涵应该有一定的综合的一个结合整合，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做足的问题。
7: 12年前面对镜头，12岁的他说想当医生，治好爸爸妈妈的病。如今24岁的他回到家乡，成为守护乡邻的村医。今天是医师节，这位曾是全国最美孝心少年的村医冯墨林，如今有了新的理想，成为最美乡村医生。一起跟随记者走进这位追逐梦想的青年。
8: 我是兰高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严信奇，冯墨林是我的采访对象。2022年，我接到采访任务，拍一个兰高县最懂事的孩子。那年他刚参加完高考，而我的同事12年前就开始拍他了。
9: 我的梦想是好好学习，考上一个好大学，想当一位医生，治好我爸爸妈妈的病。
8: 冯墨林的梦想源于父母的伤痛。6岁时，父亲修路时双眼被水泥灼伤，双目失明，母亲患有先天性青光眼，四肢盲残。小小年纪，冯墨林就要洗衣做饭、种地施肥、打零工补贴家用，他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也荣获

0: 了全国最美孝心少年的美誉。多年来，在政府和社会爱心力量的帮扶下，冯墨林一家的生活得以保障。2022年，兰高县落地了国家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政策，冯墨林成为全县首批定向医学生，被安康职业技术学院临床医学订单班录取。
1: 专门独立成立了一个班，重点给我们专门开展了公共卫生服务，就像就是说这种基层才用得上的。
0: 去年冯墨林毕业后进入雁门镇卫生院见习，顺利考取乡村医生职业证书，一边照顾父母，一边跟着有经验的医生积累实操经验。经过一年多的磨练，8月4日，冯墨林又通过了陕西省事业单位招考，考上了隔壁镇民主中心卫生院。
2: 肯定帮过我钱嘛，就是说你这个家肯定软一点点，然后有没事呀，你们这边那个旁边那个大妈然后打个电话，我就回是这样。
3: 反正身体上些凉，那个就是说话呀，都要用礼貌那些老辈子啊，这是要文明的。
0: 安康市兰高县地处秦巴山腹地，山大人稀，村落分散，村医年龄结构老化，青黄不接。乡村医生订单定向培养政策，按县招、镇管、村用原则，代付学费，定向就业，目的就是解决乡村医生缺口。
4: 像冯墨林这种从本地走出去又回来的年轻人，了解群众，熟悉环境，留得住，用得上，现在年轻力量补充了，是我们乡镇医疗机构正需要的。
0: 作为基层医生，就得主动上门服务，为村民做宣传、做预防。冯墨林为此专门买了一辆摩托车，一人一车，一套医疗设备，就是他行走山野的全部行囊。
5: 当时我父亲都是因为村里面没有村医呀，小病一直拖着，最后导致眼睛看不到了。我不希望我们村里面还有这样的情况继续再发生。
6: 吃点死，早上吃饭啥？
7: 吃饭的。就在那吃些糙米。我煮的火锅粥，那两样都不剩下一汤的。
8: 你是得给我回来，他都是打个电话，他哈哈就来了。你检查病了，也会给你送药上来呀，是不是？就是，得多好啊！
0: 当年含泪说治好爸爸妈妈的病的孝心少年，如今成为了守护好家乡所有爸爸妈妈的村医。
5: 那么在将来呢，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在目前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希望能够成为最美乡村医生。
9: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泰国正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的桥头堡。近日，丝绸之路万里行融媒体采访团就来到了位于泰国曼谷的比亚迪 4S 店。在那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品牌的热度，更感受到了中国制造在海外市场的蓬勃生机。
10: 走进比亚迪泰国兰卢卡店，崭新的各式车型让人眼花缭乱，热情的泰国服务和轻松的购车氛围是中国品牌深耕本地化的缩影。作为最早进入泰国市场的中国新能源品牌之一，比亚迪在这里几乎家喻户晓。
11: 中国的汽车品牌啊，占比占到了绝对多数，会占到90%甚至95%，其中中国的这些品牌里边 BYD 的占比又比较高啊。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销量呢，会占到30%以上。泰国人比较接受 EV， 也就是纯电车型，一个是 Dolphin， 也就是国内的海豚，还有一个是 Auto 3。Auto 3这款车呢，就是国内的源，都是走的高性价比路线。这两款车呢，占比超过50%的一个市场。
10: 销售负责人告诉我们，如今泰国街上跑的每三辆纯电车中就有一辆是比亚迪，这不仅是因为亲民的价格，更是因为中国技术带来的可靠体验。
12: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泰国，我们不单输出商品，我们把中国最先进的新能源的技术输出到当地，带动当地的就业，带动当地的产业链的发展，实现共赢的局面。
10: 从古代的以物易物到如今的技术与文明输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这条古老丝路新的内涵。在探访现场，丝绸之路万里行团队还展示了从中国带来的丝绸、药材、茶叶与瓷器。当中国韵味遇见泰国热情，这不仅是一次探访，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老友重逢。中国新能源正以科技为笔，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画卷上写下属于这个

0: 个时代的共赢故事。8月19号，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射击步手枪比赛在渭南市收官，西安市代表队凭借雄厚的整体实力和稳定发挥，斩获团体总分第一名，渭南市宝鸡市代表队分获2、3名。本届赛事共有2名运动员达到国际健将水平，2名运动员达到国家级健将水平，达标1级运动员77人次，达级人次和高水平运动员数量均创省运会射击项目新高。
1: 这几天我来渭南的吃住行都很好，我也很开心，这次比赛是我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
2: 这回在渭南，我们无论是场地的保障、竞赛的组织、赛后运动员的这个食宿条件以及其他的活动啊，都极为丰富，让青少年运动员在参赛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渭南的这种人文精神、人文关怀。
0: 同日，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合阳完赛，获得男子团体前3名的依次是延安市、渭南市、汉中市，获得女子团体前3名的依次是汉中市、延安市、渭南市。青少年组男子篮球比赛在富平完赛，西安市代表队获得甲组、乙组双料冠军。8月18号，位于西安经开区渭北工业园的青岛啤酒西安工厂首批50000箱零糖低卡型啤酒正式下线上市。作为西北首个该品类投产工厂，每年可实现产值超6亿瓶。此次首批产品按计划上市后，预计到今年年底可新增产值8000万元，2027年实现新增产值4.8亿元。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您可以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4: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车送货危机。今天的包裹我也要准时送达，
1: 加油乐迪，我也会用我的超级力量全力帮助你的。
0: 谢谢你大力，有你们在我才能准时完成任务。
2: 是美国怀俄明州的谢里登市。
3: 苏珊娜需要你们的帮助，你还记得吗？之前你见过这位小保安员的？
0: 苏珊娜，我当然记得，上次送包裹我还做了他副手呢，很有趣。
4: 有一列叫迈尔的火车路过苏珊娜的城市，因为天气太热，铁轨晒变形被困住了，苏珊娜想让我们帮帮他。
0: 有难题就交给超级飞侠解决吧。
2: 乐迪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进入超光速传送跑道，
0: 充电完毕。

0: 哎呀，我赶时间呀，
1: 怎么办呀？
0: 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啊？
1: 我等不及了。
2: 哎呀，天气太热了，铁轨都被晒弯了，比尔叔叔。
3: 说的对，铁轨变形了，迈尔过不去啊，这些小车也堵住了，得快点让交通恢复正常才行。
0: 这下麻烦可大了，再这样下去，我的冰淇淋都要融化了。哎，
1: 我也要赶去接小朋友放学呢。
4: 对不起大家了，我也着急，要在6点前把货物送到，但轨道变形了，我动不了了。
2: 唉，要是超级飞侠在就好了。
5: 包裹快递，光速到。

0: 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倒立，力大无比的倒立。
2: 好的，超级飞侠，再见到你真开心，我的副手乐迪。你还记得我和我的叔叔比尔吗？
3: 好的，
0: 当然了，好的，比尔叔叔。哦，哇，迈尔，你真的好长啊！
4: 我有1英里长，也就是1600多米。
2: 所以他在变形的轨道上跑很危险。
0: 别担心，这个可以帮迈尔安全的跑起来。给，
2: 哇，我就知道你们有办法。啊，嗨！
0: 哇哦！
2: 哇，是一座拱桥，能让迈尔绕过这段铁轨，太棒了！
4: 哟吼，我还从来没有走过拱桥轨道呢，看起来非常有趣。啊，感谢超级飞侠，我终于能动起来了。
5: 嗯，终于不用堵车了。
6: 呀吼，我的冰淇淋有救了。哈，
4: 你们能护送我到达目的地吗？我担心前面还有一样的情况。
0: 当然，帮人帮到底嘛。
2: 我可以一起去吗，比尔叔叔？作为城市保安员，我也有责任保护迈尔安全到达。
3: 当然可以，小保安员，但是记住了，一定要跟紧超级飞侠。
2: 好的，比尔叔叔，
0: 上来吧。
4: 我们出发喽！

0: 没错，而且有这么多伙伴在一起，太开心了。啊，伙伴们，你们快看那边！
1: 看到了，夕阳、高山，太适合自由奔跑了。
0: 是啊，我也喜欢。但我想跟你们说的是，现在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今天我被困了那么久吧？现在几点了？
2: 现在快6点了。
0: 快6点了，糟了！我们约好了要在6点之前把货物送达的。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迟到过，但这次肯定是赶不上准时送达了。
3: 别放弃，迈尔，我们会帮你的。
1: 有我们在呢。你肯定能准时到达的，只要你能乘坐最快的飞机，乐迪。
3: 谢谢大力，迈尔，我们一起每时每刻准时送达，出发！是时候电能升级了，乐迪电能加速！哦，
0: 太快了，我从来没有跑过这么快！呜呼！按照这个速度，我肯定能在6点之前送到的，太好了！
2: 这是我第一次坐这么快的
3: 野牛。啊，
2: 野牛？哪里有野牛啊？
3: 看那里，他们在横穿铁轨。
0: 哇，快刹车呀！
3: 我帮你停下来。
1: 我的超级力量也来帮忙。
3: 好像还是来不及停下呀。
1: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需要第二座拱桥。

0: 重击吊臂启动。
1: 是火车站呢，
2: 迈儿，快看，那是火车站，我们就快要到了。
3: 看着很近，但是到车站的这段路还要走很多弯曲的山路，我们可能还是不能准时赶到。
0: 要是我们能直接冲上去就好了。
4: 洛迪说的对，我们干脆直接到山顶去。

0: 我装货的车厢脱节滑走了，
1: 不舍乐迪和力大无比的大力先送迈尔去车站，然后追回车厢。
2: 收到，保安员。
1: 你别担心，我们马上回来。

0: 谢你们把货物准时送达，朋友们。麦儿真的从不迟到。
1: 这都要归功于保安员苏珊娜，还有副手乐迪和大力。
2: 是保安员指挥的非常棒。
3: 不管哪里有需要，大力随时可以帮忙。
4: 多亏有你们，超级飞侠陪我一起守护了火车和城市，有你们真好。
2: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5: 星际超级飞侠。

0: 星配送超大包裹上。我回来了，下一个任务是去哪里呢？
1: 乐迪，你哪也不用去，任务地点就在这里。
0: 因为等会儿会有一群孩子到我们的超级空间站来参观，
1: 你的任务就是当他们的导游。
0: 没问题，
2: 我们到了。

0: 超级空间站了，
1: 太棒了！我不是在做梦吧？
2: 欢迎来到超级空间站，小朋友们，
3: 快看，是乐迪！
1: 你好，乐迪，
4: 我们是太空冒险小队。
1: 我们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超级飞侠的一员。呵呵，
2: 非常欢迎你们加入未来的超级飞侠成员们，那要好好参观哦。
4: 任务收到。
2: 来，这就是我们超级飞侠的机库了。
4: 哇，太厉害了！
5: 欢迎太空冒险小队，这是我们休息的地方，
6: 也是我们的充电仓。
4: 好神奇啊！
6: 还有更好玩的，我们还可以在这里
5: 体验一下零重力放松。
4: 哇，好棒，
7: 飞起来啦！
8: 哇，我像在太空漫步。
9: 我是酷威，我最喜欢浴室，在这里可以把我洗得闪闪发亮。
10: 在太空也能睡觉和洗澡，
11: 太厉害了，
12: 跟在地球上一样，
1: 真的好闪呀！
2: 大家肚子饿了吗？我们去厨房看看吧，跟我来。
13: 哇，大壮很爱吃东西，这些都是大壮爱吃的。
10: 这是太空食品呀，
8: 太好吃了。
2: 该走喽，还有很多惊喜呢，我们马上就要到下一站，超级飞侠训练中心。
1: 大力和陆探长，你们好。
14: 还有小爱，
15: 欢迎来到训练中心。
10: 正好我们要做训练呢，
16: 今天我要练习的是粉碎天体，我会用上我的电能救援绳索。哇哦，准备完毕。我们的练习室能模拟各种情况来让我们练习。电能救援绳索发射，哈！
15: 我要练习用我的起重机来快速搭好积木。嘿，
10: 我要用我的警用盾牌来阻挡障碍物。
1: 你们好厉害呀！
2: 我们一起去下一个地方好吗？
4: 好呀好呀！
2: 欢迎来到超级空间站控制室。哇，
4: 是控制室耶！
17: 你们好，小朋友们，我是阿奇，是超级空间站的指挥官。
18: 我是小峰，是超级空间站的工程师。
4: 太空冒险小队前来报道。
1: 安琪、小峰，你们好，你们两个在控制室里要做什么呢？
17: 我们会用超级空间站的特殊传感器来探测是否有小朋友需要帮助。
18: 我们也会监测可能出现的危险，比如现在显示器里面展示的黑洞。
8: 看起来好可怕呀。
18: 别担心，黑洞离我们很远很远，所以我们很安全。啊！
19: 这里是火星宜居实验基地，我们的补给飞船刚刚发生了故障，没办法过来了。
20: 现在大家都很饿，请问超级飞侠能帮忙吗？
17: 别担心，我们不会让实验基地的人们饿肚子的。小峰，开始准备包裹。
18: 收到，指挥官。要给这么多人补充足够的食物，我得制作一个超大的包裹球才行。
19: 再过来一点。
15: 这个位置刚刚好。
1: 太好了，
10: 然后把包裹绑好。
4: 完成。
2: 我确实是世界上最快的飞机，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拉动这么巨大的包裹呢。
17: 所以这个包裹我们需要让超级空间站来完成派送。哇，
1: 意思是我们能去火星吗？
4: 是的，超级空间站飞行模式启动。
2: 各位驾驶员就位，系好安全带。

0: 出发，
1: 去火星喽！
2: 我们离月球好近啊！
0: 你好。

0: 怎么有那么多天体啊？我们过不去啊！这就像就像我们控制室一样，你得好好清理这些垃圾才行，纪小薇。
1: 这不是垃圾，它们都是我的宝贝，我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收起来。
0: 是什么东西撞到了我的宝贝黄金飞船？可别刮掉我的黄金油漆啊！那是什么？小乐迪的包裹球这么大？
1: 这个包裹球用来装我的宝贝刚刚好。
0: 你说的对，我们就用这个包裹球来装你的啦。不，宝贝吧，黄金机器人变身。

0: 我们快到火星了。
1: 太好了，
2: 小风，我还是想试试自己来派送这个超大包裹，可以吗？
3: 确定吗，乐迪？这个包裹球可比你大太多了。包裹不见了，在哪里丢的呀？
0: 可能在那个很多天体的地方，那么多天体，连接器很可能在那个时候撞坏了。
2: 别担心，我和小爱马上去把它找回来。
4: 我能一起去吗，安琪？我学了很多太空知识，应该能帮上忙。
0: 那好吧，但你一定要跟紧超级飞侠哦。
4: 好的，未来的超级飞侠队员，保证完成任务。哇
2: 哦，上来吧。
4: 嘿，出动了。
0: 乐迪、小爱和马修准备出发。

0: 找回我们的超大包裹球喽！
1: 这个要怎么打开呢？
2: 看，那边有个金色的东西抓着包裹球。
3: 金色？不会吧？
4: 是黄金机器人。
3: 是金小子拿走了包裹球，把它还给我，金小子。
4: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包裹，快点还给我们呀！
5: 对不起，谁捡到就归谁哦，小爱姐姐。哦、
1: 没错，你们最好乖乖离开，不然
5: 我们就不客气啦。嘿，
4: 小心！我帮你冲过去，乐迪。电能救援绳索发射，
3: 谢谢小爱。冲啊！
1: 撞到我的黄金鼻子了，
4: 趁现在赶紧把包裹球带回去。
5: 站住，你们别想跑。嘿，
4: 快放手，金小薇，
5: 你才要放手呢。
4: 那是黑洞。救援绳索发射！
1: 你们竟然抢了包裹球，还撞了我的宝贝鼻子！

0: 想跑？
1: 奶奶的！
2: 于汉强，你瞄准点嘛！
1: 你瞧好吧。

0: 走！
1: 六哥，
2: 哎，大姐，
1: 六哥，你真神勇！
2: 这啥意思这？哎，院长。
3: 三哥，霍家那边动手了，
4: 连枪都没用，看来是旗开得胜。咱们也得动手。

0: 救我呀！全救我！救二奶！
1: 哎呦我！哎呀我呀！
2: 萧昌不杀！

0: 你啥时候练的飞刀啊？从来就没练过，扔出去我就后怕了，万一中了要害，可就不好了。让我蒙上了。您读圣贤书就是耽误了。您要是练武，早成一代宗师了。少拍马屁。
1: 赶紧把他们绑起来。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不认枪就是不要命了，一会儿别怪老子不客气啊。
1: 你们一个人个怂包样的，
0: 还有一把呢，把枪扔出来。
1: 奶奶的，干死你一个，老子够本，想让老子缴枪没有人。
0: 奶奶的，你给脸不要脸是吧，让你扔枪你不让，你以为就你有枪啊？把枪扔出来！

0: 让你不交枪，让你不交枪！啊！
1: 臭小子，入教了吧？
0: 把他们都绑了！
2: 是。
0: 哎，白雪，嗯，跟六哥看看约翰桥的剑法去。这射的也太准了，这个三支箭都射一个地儿了。嘿，哎，快站住！就你这样的，还天天说自己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我告诉你，那是我大哥霍孝林的口头语。你以后要再敢说这八个字一回，我就拿针把你这嘴缝上。谁呀？
3: 我。
0: 哎，大哥，
3: 什么情况？
0: 大哥，大获全胜。
4: 大获全胜，谁开的枪？
3: 谁开的枪？
0: 我呀，大哥，不是，我不开枪吓唬吓唬这帮臭土匪，他们不知死活啊！
4: 你忘了我跟你说过什么？
5: 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因为枪一响，警察、当兵的就会到。在汉口，跟这些人打过交道。没什么好东西，热河的都是汤玉玲的手下，长官混蛋，手下也全都是混蛋，我不想招惹他们。
0: 不是大哥，我一下吧，我撂倒了四个，我这一高兴我就……
4: 你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了？
0: 大哥，我本来也不知道自己姓啥，我拜了您当大哥，我现在姓霍。
3: 拿银票去。
0: 哎。
6: 哪传出来的枪声？
4: 徐队长吧。
6: 啊，对，我就是。
4: 在下霍孝林。
6: 哦，我知道，你有钱，人狂得很。不过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这枪声，可是从你们家院子里传出来的。弟兄们，给我搜。
7: 是。
8: 等一等。
4: 徐队长。请借一步说话。徐队长，您对我有些误会，我初来乍到，还没来得及去拜访您呢。
6: 到我地界都五年了，还就初来乍到？